线车道掉落石头，国道3号北上树林开始一路到木栅休息站沿线车多速缓，国道10号东向嘴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神道台68线西行2公里，南寮端前的外线车道有3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台88线东向6公里，在大寮路段前有游览车抛锚，停放在外侧辅助车道。以上路况由恒星宇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阿孔，是什么人传信息给你啊？敢是你暗恋的那个阿美？
1: 哎呀，不是啦，你别白说啦，是一个我没看过的赖号码，顶头写说只要点入去这个网站，留自己的身份证号码，还有电话号码，就可以得到今年免钱的强制汽车责任保险呢。
0: 阿空诶，你真正空空呢？新闻拢有底报，即马有足侪诈骗，会假做保险公司利用手机啊简讯、Line 也是电子邮件、团结的广告，阁有连结互民众。若是无说你纳入去诈骗的陷阱，唔那有可能钱互人骗去，连 Line 的号码、网络银行的口座，嘛有可能拢互歹人占去哦。
1: 哈，这么严重哦？那呢，我是要安怎知影这是真的还是假的信息啦？
0: 收到自称保险告急通知，投保确认，也是跟保险有关系的消息，是唔通凊彩汇款留资料，应该要先联络保险公司查证才对。
1: 好好好，我即马就随来联络保险公司。
2: 根据统计资料，金融保险业是诈骗集团上介绍假扮的对象，所以若是收到任何要求你去连接留资料的保险通知，拢着爱认真查证。唔通着急回应，小听一下，加想看卖，就是对家己财产加一份保障。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保障基金提供。

然后塞里刚刚马波隆吉马阿浪努刚刚努马古鲁，大家好，我是 AC 李孝祖 ，AKA 马耀阿浪 ，AKA 年轻富有 Young Rich。不论是部落伟大的庆典，或是你追到美丽姑娘的重要日子，我都要带着啤酒来跟你喝一杯。但是请答应我，酒后千万不要开车回家，只要叫上代驾或是搭乘计程车，你也是最棒的交通勇士。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On my way.
1: 时间早上8:06，来关心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连线到公路局。

0: 南分局请基文会来告诉我们。文会早安。
1: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来分享快速道路路况。车多拥塞，北部地区台二线西行2至0公里，淡水民权路往台北及关渡大桥方向车多，台15线北上1至0公里，关渡桥往台北方向车多，台64线双向12公里，五股二街国一五股转接道车多，台64线西行24至22公里，中和往板桥车多，台64线东行21至22公里，板桥往中和车多，台64线东行27至28公里，下新店端方向车多，台65线北向2至0公里，新庄1至5股交流道车多，台65线北向8至7公里，板桥二出口车多，台65线南下9至10公里，土城一出口车多，台65线南下11至12公里，土城往国三方向车多，台66线西行20至18公里，平镇二往平镇系统国一方向车多，台68线东行8至9公里，竹科出口车多，中部地区台74线西行24至20公里，太原至潭子车多，台74线东行30至35公里，大理至草湖车多，南部地区台86线东行18至18.5公里，关庙路往国三方向车多，台88线西行2至0公里，凤山路段到五甲系统接国一车多。以上路况提供各位听众参考。交通部公路局祝大家行车平安。
0: 好的，谢谢文慧，好，拜拜。目前呢，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公里封闭施工，那也请大家经过小心现场人员的安全了。目前在国道5号呢，北上头城到南港，还有在平林出口都在进行移动式清扫。国三南下259公里，靠近斗六路段内侧车道有一个拳头大小的石头掉在现场。而在国一双向台中交流道后里泰安三义的双向出入口呢，都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作业工程。那两根水管呢，掉落在国一南下12.7公里高架细止端前外侧车道，两个水管呢掉落在现场。

田雅或苏燕唱的 My Hero。 好，目前呢在国道二号西向的三公里刚过大竹路段，两台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中线车道，这边是在国二往西三公里刚过大竹路段小货车跟施工的车辆擦撞，那现场是占用到了中间车道。台六十八线西向两公里啊，这边发生了三台车事故，在南寮端之前呢，三台车的事故发生。再来是国一南下内坜出口，小客车跟小货车追撞占用外线车道。国五呢，北上的头城到南港外侧移动是清扫。而在国道三号南下259公里，这边有掉落一个石头啊。在国道一号的双向台中系统后里泰安三义的双向出入口匝道，都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那最新的排除消息进来了，这边是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出口，两台车追撞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再来补充呢，好，国道三号南下 17.6 靠近福德隧道前，中间车道帆布掉落。还有这个地盘的改良工程呢，这边是在国道三号南下378到379，北上的381到378公里都在进行施工。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的0800-000-123。

0: 即时通，开车好畅通。
1: 早上8:15，交通的尖峰时刻，现在路况如何呢？马上连线到高工局交通中心，请朱聪明来告诉我们。聪明早安。
2: 天气早安，各位驾驶朋友大家早安。目前高速公路在北部路段国道一号车型南下，过了这个五堵路段啊，从这个8公里过来汐止交流道，到了东湖路段的14公里啊，是开始呈现车多的一个情况。现在这个车型速度大约都维持在30-40公里的一个时速，还是要提醒这个驾驶朋友，车型南下过五堵之后啊，要往这个就汐止收费站路段前进的时候，要注意在这个路段的车型速度还是比较缓慢的，大家跟车要多注意前车的一个动态。持续也是南下过了这个桃园交流道53公里机场系统路段，开始到了这个中立转接道路段了、车行速度还是维持在40公里的一个平均时速。也要提醒从这个五羊高架要下中立转接道平面道路驾驶朋友，汇入车流，大家行车也是要多注意互相礼让。车行持续在这个南下杨梅交流道到了杨梅休息站这个路段呢、也是受到这个高架跟平面车流交织影响啊，目前这个路段的车行速度也是维持在30-40公里的一个时速，要提醒这个驾驶朋友从这个高架下平面道路准备汇入车流，大家也是要多注意互相礼让。而在这个车行北上方面的话，主要车行过了这个北上新竹系统98公里开始，到了科学园区出口啊，也受到这个北上出口车多影响，目前这个路段的行车速率是维

0: 在40公里的，也要提醒这个驾驶朋友，准备要出这个新竹科技园区出口方面的话，过新竹系统，大家也要提早靠外线车道来行车。车型持续在北上，从这个桃园交流道上坡路段45公里开始，到了北上林口出口啊，还是呈现这个车多的一个情形，主要也是维持在40公里的一个行车速率。也要再次提醒北上出林口交流道的驾驶朋友，大家也要提早靠外线车道顺序行车。车型持续过五股交流道30公里开始，一路到了这个台北圆山出口方面，都是呈现车多，车行速度只维持在20-30公里的一个时速了，所以要提醒北上的驾驶朋友，过五股之后啊，要注意前方车行速度还是急速降速的，大家行车跟车也要多提高警觉。在高架道路方面的话，目前主要在这个西武高架从30公里开始啊，到了这个环北出口方面呢、啊，也是呈现车多，主要的行车速率都是维持在40公里的一个行车速度。尤其要提醒从这个五羊北上接西武路段的驾驶朋友，汇入车流，大家行车也要多注意互相礼让。国道2号方面的话，目前主要在这个西向车型从这个大竹交流道7公里过来之后啊，一路到了这个大园路段是呈现车多的，主要的行车速率也是维持在30-40公里的一个行车速度。也要提醒这个驾驶朋友，尤其是西向出大竹出口过机场系统，请大家也要提早靠外线车道顺序行车。国道3号目前车多地点主要车型南下过安坑交流道32公里过来之后，到了这个综合出口方向啊，目前是呈现回堵，车行速度都是维持在30公里的一个时速，尤其又是要准备进入隧道的这个路段呢、啊，受到这个车道缩减、车流交织影响啊，车行速度是更为缓慢的，要提醒大家在这个路段行车，请大家要汇入车流都要多注意互相礼让。在北上方面的话，目前车行过树林路段46公里开始，到了这个北上土城出口，也有受到往出口车多影响，目前这个路段的行车速率都是维持在40公里的，也要提醒从这个北上树林入口准备往主线行车的驾驶朋友，汇入车流，大家行车也是要多注意互相的礼让了。在中部地区的话，目前各路线维持正常的，驾驶朋友放心的通行。而在南部地区啊，主要车多地点在国道1号车型北上持续的从顶尖系统交流道路段到了南子交流道路段是呈现这个车多的，现在的行车速率是维持在40公里的一个平均时速，也还是要提醒要北上出南子交流道的驾驶朋友，请大家也是要提早靠外线车道来顺序行车。另外在国道8号目前在东向往新市出口是呈现车多，外线有排队的一个情况，所以要提醒这国道8号东向往新市出口的驾驶朋友，车行过台南系统啊，请大家也是要提早靠外线车道来顺序行车。而在这个国道10号方面的话，主要目前双向的顶尖系统交流道到左营端都是呈现车多的，现在的主要行车速率也是平均维持30公里的一个时速，尤其要提醒从东向往国道1号方面的驾驶朋友，大家也要提早靠外线车道来耐心驾驶。这就是目前的高速公路路况，来提供驾驶朋友参考。
1: 好的，谢谢丛明，
0: 谢谢 JP，
1: 谢谢，拜拜，
0: 再见。
1: 好，那目前在省道的部分，台九线有在进行施工，在台九线的159.4公里这边，在双向都会机动的来进行管制跟施工。在162.8公里，在惠德隧道南口路段上边坡也会进行工程，从161.3到163.4哦，从惠德到崇德隧道这边也在进行工程。台八线在116啊，那目前也是有这个管制的哈，那管制的部分呢，就是在晚上会进行道路的施工。那再来是台68线西向2公里南寮端前3台小客车的事故，现在是还在进行处理。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123。

深白色二人组所演唱的《香草的天空》。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排除消息，先前在北上大湾路段前内线车道掉落的三角锥现在已经排除完毕。再来呢，提醒大家，在国一南下68到63公里过了中立到右师路段内侧进行工程。在台七十四线东向0公里到4公里目前车多。好，那其他的任何的后续路况补充，再欢迎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基隆地检署侦办一起高阶 AI 伺服器违法出口案，有些男子等人涉嫌以不实申报文件，将搭载辉达高阶晶片的伺服器出口至东北亚国家后，再运到香港。基隆地检署发动搜索，查扣50台伺服器等证物，昨天向法院申押禁见，由姓男子等3人获证。近年来，山难获救率创十年新高。内政部表示，将持续结合陆空科技搜救、跨机关协作及管理，提升山域救援效率与民众的登山安全。记者任南希报道。
2: 近年来山域活动增加，事故形态也更为复杂。国家公园署长王成基表示，已透过5大精进作为，包括在39条山径设置急救与防命设施，并透过登山 APP 提供即时气象、离线地图及求助功能，并持续办理跨机关演练与专业训练，提升山域搜救效率与安全。
3: 我们实验所有的山路39个山路里面呢，我们都有一些急救的这些设施，尤其是 PAC 这个加压舱，39个山路里面都有这个加压舱。另外这几年我们国家公园署还有林保署这些登山协会，他们花了很大力气做了很多的防泥的这些标示。
2: 消防署主秘郑志强表示，消防署自113年起投入约7.5亿元推动山域救援5年计划，全面强化科技搜救。114年

0: 山屿事故获救率提升到 93.24%， 创近十年新高，全年救回648人。内政部也预告115年将举办山屿安全与搜救研讨会，研议登山管理与公司协力机制，提升整体山屿安全韧性。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行政院打诈指挥中心警示， Meta 社群平台是诈骗集团的主要管道。数发部次长侯怡秀表示， Meta 已经加入打诈好人队，将持续与业者沟通，要求源头强化防诈机制，降低民众接触诈骗内容的几率。记者 Jason 报道。
2: 网络社群平台成诈骗温床，行政院打击诈欺指挥中心指出， Meta 所属社群平台是诈骗集团主要诈骗管道，尤其 Threads 平台的购物诈骗为大宗，要求主动修改演算法与侦测系统，必要时将修法提出相对应管制措施及罚则。数发部次长侯怡秀对此表示， Meta 已与政府合作加入打诈好人队行列，未来将持续与平台沟通，要求从源头强化防诈机制。
3: 他们去年呢主动下架的这个诈骗相关的贴文大概有780万个，那今年到目前为止大概也下架了这个诈骗的账号有大概2万多个。但是呢在这个打诈的过程中呢，我想永远可以更加积极哈。那所以我们也是持续性的一直跟他们沟通，说有什么各种不同的方法呢，特别是在他们掌握的技术里面，怎么样可以把这个诈骗在平台上让民众触及的几率越来越减少。
2: 数发部数位产业署署长林俊秀补充说明，依法行政的部分该罚还是会罚，但 Meta 积极配合政府，因为他们在台湾拥有高市占率，很容易被诈骗集团运用，未来不管是技术或法令，将持续与 Meta 一起努力。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新北市三重前年发生灭门血案，张姓男子因故连杀了妻子、岳母及继子，一审遭国民法庭判处死刑，案件正上诉到二审。由于羁押期限将届，高院昨天开庭讯问，对于是否延押，男子都表示没有意见。记者吕明宗报道。
4: 现年26岁的张姓男子和年长6岁的妻子婚后，因为经济债务压力和感情不睦问题经常争吵。前年5月间，男子认为生活不快乐是因为妻子引起，趁熟睡时用枕头将妻子闷死，隔天又勒死岳母，并狠心杀害年仅3岁的继子。男子犯后半十多天，盗领妻子数万存款，盗杀岳母的信用卡，并带着岳母的宠物逃亡被逮。新北地院国民法庭审理后认为，男子以极端凌虐的残忍手段行凶，经过精神鉴定显示毫无悔意，属于死刑视线犯罪情节最严重之罪，因此以3个杀人罪将男子判处死刑。案件上诉正由高院审理中，由于男子羁押期限即将届满，高院开庭提讯再押男子，对于是否延押，男子当庭都表示没有意见，庭讯短短几分钟结束。
5: 你对判3个死刑有没有意见？
4: 高院今年初再度开庭时，男子认罪并只对量刑上诉，死者家属则担心二审会因此逆转轻判，让男子逃死。警广记者吕明宗台北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25到32度，中部地区多云，25到34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6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4到32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你在找什么啊？
2: 哦，我在找我的国民年金缴款单呢。啊，我要去缴费，可是一直找不到哎。
1: 哎呦，别担心啦，现在可以透过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电话、书面或直接到劳保局申请补发账单。
2: 哇，那太好了。哎啊，我想起来了啦，应该哦是因为搬家的关系，所以哦才没收到缴款单啦。
1: 那你可以顺便更改缴款单寄送的地址，一样是透过
2: 劳保局医化

0: 服务系统、电话、书面或直接到劳保局更改。
1: 哦，妈，你真聪明哎！
0: 那当然喽。
2: 遗失国民年金缴款单，可以透过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电话、书面或亲洽劳保局等四种方式申请补发，也能更改缴款单寄送的地址，确保账单不漏接。

时间早上8:38，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好，目前呢，在国道三号北上的223.4公里，在过了中兴系统啊，过了中兴系统这边都有轮胎皮的碎片掉落，而且四线车道呢，通通都有掉落这个状况了。在国道三号北上的223.4，刚过中兴系统这边有掉落轮胎皮的碎片。再来是国一南下的50.9公里，刚过了桃园路段，两台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中外线车道。再来台九线呢，250到251.8，这边在进行工程。再来是台十一线的8.2到9.1公里，也是有一个路基的修补、修复的工程，封闭了北上车道。南下的话呢，是单线双向通行。再来排除消息呢，之前在国一北上五股入口内侧事故排除。国五在北上的平林出口外侧车道移动式的清扫作业也排除，而最后是在台74线西向的22.4公里抛锚车也都接获排除了。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

戴清塔娜所演唱的《重生》。8:43，好，目前在国道3号北上223.4，刚过中兴系统4线车道，通通都有掉落轮胎皮。国一南下50.9公里，这边刚过桃园路段，两台车追撞事故占用中外线。台74线东向0公里到4公里，从快关到高铁台中路段，目前车多。台2线在双向的29.5公里进行道路的施工工程。国道3号南下259公里，靠近斗六路段内侧有掉落石头。那这个帆布掉落在国三南下17.6，中间车道掉落帆布也还没有收到排除的消息。有一个施工的作业呢，这边是在国一南下25.2，刚过台北路段外侧路间有施工的工程。台64线东向3重交流道呢，目前开始车多，还有在国道3号北上295到292公里蓝潭隧道外侧边坡的作业也在进行。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 钱购物很简单，但是消费问题你敢在？一起来听消费好利哉。
1: 好，进行今天的消费吼力在单元。好，今天要来告诉大家投保的一些问题哦，甚至是说有一些金融的消费者纠纷。那今天在我们线上呢，邀请到的是消基会的吴小琪律师。律师你好。
2: 你好，主持人好，我是吴小琪律师。
1: 好，那现在呢好像就是还蛮多这种金融的消费纠纷也是跟投保有关系的。那今天要来讲到的这个案例呢，就是比如说有一个人他已经癌症末期了，好，但是呢在投保的时候呢，因为这个可能投保业者的一个邀约，好，那他的一个上面的健康资讯是写良好或正常之类的，

0: 但是呢，他的家人就发现说，哎，怎么会这样呢？哦，就是明明就是身体有一些问题哈，但是在投保的时候呢，居然是写这种健康状况是正常的。那假如说在这个投保的过程当中是有一些瑕疵，或者是说被这个不当的引诱诱导的话呢，这样是不是有一些法律的效益继续成立呢？还是说他是这样的一个布施可以退费等等的一些问题？
1: 对，没错，这应该说我们现在日常生活中啊，我们的民众常常会透过这些保险业务员的招揽，然后去买这些人寿保单。
0: 对，
1: 那因为保险大家都知道，它其实是透过一个叫做风险移转的方式，你要去保障你自己，跟或是你是想要保障你的遗嘱，遗嘱就是你的家人，这个目的。那保险一个最重要的原则叫做诚信原则，因为我们不能透过保单来做那个投机，就像比如说你是想要去买股票啊，或想要你买期货这种投机，是很不一样的，所以保险最重要的就是诚实。那你今天的保险业务员他来找你就是卖保单，那最重要的东西就是你要把你真心的这个状况一五一十的告诉你的保险业务员，这叫诚信原则。但是有的保险业务员哦，他们在销售过程当中，你这销售一张保单就可以拿到佣金的。
0: 对对。
1: 他为了拿到这张高额的佣金保单，他可能会用一些话术，然后呢，就是有点像是就是诱导人家来买保单啦。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要说这个责任到底算谁的？因为一般来说，我们的客户、我们的被保险人或要保人，我们没有尽到说明告知义务的话，我们按照保险法第64条是可以解除契约的。保险人就保险公司可以解除契约，但这个情况下，我们消基会接到的时候，其实看完也觉得有一点怪怪的，因为这个东西他是说，他的那个爸爸过世之后，女儿来找消基会是说，哦，当初是有这个保险业务员为了高额的佣金，然后去销售保单。那我们那时候判断完之后呢，看了那个案子的结果是发现说，哎，这个爸爸在投保的时候已经有癌症末期了，但是保单上面写的是健康良好，所以等于是带病投保，那这个是跟当初的爸爸的这个身体状况是事实不符的。那消费者又说，这个事情哦，一定是这个，他很肯定，他认为说是这个保险业务员没有讲，没有跟爸爸说要据实告知，或是说他认为说这个是业务员代填的，就是帮爸爸代填说他健康良好，所以他认为说这个整个签保单的过程是有瑕疵的。那我们一定是会进去介入一些调查嘛，那调查完之后发现说，哎，其实好像真的是这个过程当中没有进到录影，那我觉得这都是存在有瑕疵。那因为我们的保险法是有一个条文是有讲说，如果今天这个过程有瑕疵，我们会站在有利于要保人跟被保险人的这个角度去做思考，所以我们才会认为说，这个中间这个过程，爸爸跟保险业务员签的这个保险契约，他们中间没有达到民法153条的意思表示合致，所以我们就认为说这张保单是没有成立的保单，所以呢，我们就请这个保险公司退费。过程是这样，
0: 了解哈。所以说，其实呢，在投保过程当中，如果说是有瑕疵的话呢，哈，是可以退费的，可以退还这个相关的费用。那有没有哪些常见的瑕疵？因为像刚刚有讲到说，这个投保的过程，像是这个他的爸爸嘛，哈，但这样的一个投保过程，应该是要有录音、录影存证的这个相关的部分啊。那除了这个细节之外呢，还有什么要注意的？
1: 应该说，我们在一般啊，我们在跟这个保险业务员在沟通的过程当中，你就要知道说保险业务员他会不会有一些恶意招揽的行为，就是他为了要拿到保单，然后呢，比如说你已经是这个年龄很大了，他叫你一次缴高额的保费，那他是为了拿佣金，就是你要去看那个过程，或者是说你要去看他介绍这张保单是不是这个保险保单的本身，比如说他到底是保障型的还是储蓄型啊，还是说他是投资型的。那你就要知道说，有些保险业务员他可能会有一些话术，会告诉你说啊，这个好一定会理赔啊，或者说这个好报酬率很好啊，这种保本这种字眼都要 格外的小心。
0: 好，所以说这个在录音的过程当中，这个就很重要了哈，就可以确保说这个就是这个业者呢，就是这个保险的业务员到底有没有尽到告知的义务啦，这样子，而且呢也不可以有

0: 代填文件的行为哦，这样都是有一些甚至是说有一些隐匿重要事实的一些，就是诱导消费者去进行投保的不实内容这个样子啦哦。好，所以说因为这个要为了抽佣金什么的，为了奖金哦，那可能会有这些违法的操作。那这样的话呢，就是民众如果说就是遇到这种问题的话呢，要怎么样去进行防范或自保嘛？
1: 自保哈，我们通常都会跟这个我们的客户或者是说跟我们这个消费者说，在这个过程当中，签约的这个过程当中要稍微注意的是过程有没有录音录影，或者是说你跟那个保险业务员，通常啊我们为什么你会买他的保单，一定是因为信赖他嘛，
0: 对，
1: 那有没有 LINE 的对话记录，所以呢最重要的事情是我会提醒消费者这些法律文件要认真看，要自己看自己填啊，自己确认，不要期待这个保险业务员会帮你看，会帮你确认，因为他的利益是拿到佣金嘛。
0: 对。
1: 所以呢，其实这种你身体的这些健康状况啊，或者是你的职业收入等等这些都要仔细填，因为你如果没有填好，那后续可能都会被保险公司说啊，你这个是恶意填错，或是故意填错，然后他主张解除契约。然后大家就是要稍微注意的是，这整个过程有没有录音录影？那你的跟这个业务员的对话记录。也是我们后续我们会跟客户说，哎，我们要看证据，那我们就是要请你去截图那个对话记录。
0: 哦，是是是，那万一没有证据的话怎么办呢？因为比如说，因为像是这个他的父亲是已经过世了嘛，那万一当时也没有留下什么样的记录的话呢？哦，那这个是算是这个保险公司要去做负责的吗？还是说怎么样？
1: 有的，应该说我们原则上啊，应该说白纸黑字，如果真的都是你签下来的，那你就要稍微注意。那这个东西，我们保险公司会拿来当做证据。但如果说有的时候是，比如说这个签名这个字眼到底是谁签的，可能没有办法证明说是你签的。那我们在法律上来说，就是有利于这个消费者的解释方式。但不是代表说全部的案例都是这样做，因为如果你前提拿出证据的话，那法院或者是我们的消费者保护中心评议中心都是看证据去做判断，所以原则上有证据就是你签名，那真的是你签的，只是说你疏忽了，这个我们不能算有利于你啦，就是你要自己对自己的签名负责。但假设说签名到底是不是你签的这件事情不确定，那我们就会有利于你的认定来做解释。
0: 好，是，所以说在这个白纸黑字你在签任何契约的同时，你一定要充分了解这份契约到底是讲的是什么，它保障的是什么那就不能说我其实也不太清楚这样的话呢，可能就是比较没办法站在这个消费者的立场去做一些申诉等等的啦。OK 好，那最后呢，如果说真的是对于这种保险相关的一些不管是申诉还是说真的有起一些争议的话呢，就是要怎么样去进行申诉呢？
1: 申诉的部分是完全没有问题的。申诉的部分，你要想我们的申诉管道大概会有三大类。第一大类是，如果你今天你看到这个保单上面，你发现保单跟你的实际情况不符，或是你有怀疑，你听完之后你怀疑说，我们的保险业务员好像没有尽到说明告知义务他有不当的招揽这张保单。那你可以透过第一个，你一定是透过保险公司他提供的那个客服客诉管道。你请求公司介入去做调查，那在你可能会觉得说调查完了或是申诉完了客诉完你还觉得不舒服，那你也可以去向消基会或者是一些地方的消费者服务中心你去提出申诉，这也是一个方式。在第三大类，你也可以向消费者评议中心去提出评议，这也是一个方式。那最不济我们还是可以去法院提起诉讼，只是说法院提起诉讼这个方式就是比较耗时间成本嘛，因为我们的法院诉讼不是一时半载就可以判下来的，这也是要让各位消费者知道的。
0: 是，所以说在这个申诉的过程就是循序渐进啦，从一开始呢可能跟这个公司去请求解释或者是说介入处理等等的，从这边开始。那如果说结果是不满意的话呢，我们再进行后续的一些处理跟程序这个样子。好，所以说也再的提醒大家，在签任何保单的时候呢都是要特别注意，也不可以签一些不实的内容就对了哈。那当然业务员也不可以为了佣金很高我就是诱使这个保险的人就是一直要让他去这个进行投保这样子了，所以说大家应该要以诚信原则为最高的一个指导一个原则就对了。好，所以说今天再次谢谢呢吴小琪吴律

0: 师呢告诉大家说在投保的时候呢要来注意到的事情了哈。再次谢谢律师，谢谢您。
1: 哎，谢谢。
0: 谢谢，好，拜拜。
1: 拜。
0: 好，8:57，目前在台68线的西向2公里南寮端前3台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再来国道3号北上的46.2在树林路段前的内侧事故，以及在国道3号南下的159.9公里外侧路间有一台游览车抛锚停放在现场，然后这边又有一台游览车抛锚。再来是国道1号北上的200.8公里外侧车道有散落轮胎皮，往前一点点呢，外侧路间还停了一台油罐车。那有只小狗狗跑出来已经没了呼吸哦。那这边是在国道3号北上121.3过了大山交流道的内侧中间车道呢，有一只狗狗出没，已经躺在现场不能动。再来国道5号的北上3.7到3.5公里石碇隧道前封闭外侧以及外侧路间进行工程。国三北上的283到281公里大林隧道内侧中间车道检测作业进行当中。国道3号北上223.4中心系统4线车道呢，通通都有轮胎皮掉落在现场。任何的后续路况情形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目前看到呢车多情形，在国一北上从3重到台北目前的行驶速度还是一样非常的慢哦。在环北路段前北上的车行速度也大概只有40公里。南下呢，从内坜开始到中坜服务区还有内坜路段这边沿线都车多，南下从杨梅端到孝贤路这边的话呢还是一样车多的瓶颈点。国三北上从树林开始到中和以及安坑速度也大概只有40到60公里。准备早上9点钟的对时。

大家早安，我是 Jocelyn 940。开车的路上没有无敌星星，但是可以让安全带来保护你。系好安全带，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我们一起 keep going。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听你的

0: 金广就好，
1: 掌握即时路况，
2: 安全有保障，
1: 金广路况导航。
3: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屏镇系统时速10到3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200.8公里，在彰化交流道前的外侧路肩有晚车抛锚停放，另外还有轮胎皮散落在外线车道，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镇，还有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淮北出口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路段时速不到40，南下159.9公里过苑里交流道外侧路间有缆车抛锚停放，国道三号北上121.3公里，在竹南路段前有往生动物在内线跟中线车道，先前北上46.2公里树林路段前的内线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顺利的排除，不过北上的树林到安坑还有木栅休息站到南深路出口都是车多速缓，国道三甲西行木栅到台北端时速30到5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8线西向2公里，在南寮端前三台小客车事故，目前移至外侧路间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航信娱播报，金广祝您行车。

0: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1: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0: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1: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0: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2: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四川经过路后，路会记得遵守路后慢看停。天天的行，看到人爱先不用路人过。简单的电台交通站唔会切查。大家好，我是王义坚，你俩下属堂嘅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早上9:05，目前呢在国道三号南下326公里外线车道有一台机车骑上来了，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26公里乌山头路段的外侧车道机车误闯，在国道三号南下的159.9公里刚过苑里路段外侧路间有一台游览车抛锚故障。再来国一北上200.8公里、哦、有散落一些轮胎皮，往前一点的100公尺、哦、在外侧路间还停了一台油罐车。国道五号在北上的3.7公里石碇隧道前封闭外侧路间进行工程。

来自年冬所演唱的《我是你的》。目前在国道3号的排除消息哦，之前在南下326公里骑上来的机车现在排除，台74线西向24到20公里车多情形也都排除了，台68线西向1公里啊，之前3台车的事故现在也都接获排除。而目前在台74线东向，从32到34公里大里2道草湖持续车多。好，那其他的任何后续路况情形，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

来自郭靖所演唱的《爱情讯息》。好，那如果说你开车开到一半有讯息跑出来的话呢，不要急着去看它了哈。那如果说你真的有要紧的事情要回复的话呢，请您找一个安全的地点停好车之后呢，你再来回你的讯息跟打你的电话了。好，目前呢，在台七十四线东向32到34公里，大里二到草湖，目前都车多。再来国一北上7公里到5公里，外线车道进行工程。那有油罐车抛锚呢，停放在国一北上200.8公里。好，在外侧路间有停了一台油罐车。那在外线车道呢，还有散落轮胎皮，也请大家经过要特别当心了。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

来自蒋卓嘉所演唱的 Beautiful Lie。 9:18，目前在国道3号北上 352.3 外侧车道跟路肩有掉落铁条，那在国道1号北上的7公里到5公里外侧进行工程。那排除消息呢，之前在台74线车多情形呢，包含在东向30到35跟西向11到8公里车多情形都已经疏解了。好，在来说上开车的时候呢，注意安全呢，在跟前车的时候呢，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好，那目前也接获到说，在国道1号南下362.6大型货柜车呢，它的行驶速度非常慢哦，不到50公里之外呢，它的行驶状况也不是很稳定哦，这个一路摇摇又晃晃的，蛮危险的。那再来呢，大根的铁制品呢掉落在国一哦，国一南下304公里中内线车道，大根的铁制品掉落了，提醒大家在上路出发之前呢，再次检查好你车上载的东西之后呢，再来出发上路。有路况报警广0800001023。

到头城外侧车道移动式的清扫作业进行当中，在国一北上的 322.7 刚过大湾路段中外线车道，两台大货车事故，后方已经造成回堵了，回堵到了仁德路段这边来。好，所以说在北上的朋友在仁德这附近开的话呢，特别留意在 322.7 中外线车道发生了两台大车事故，后方已经造成回堵。铁制品掉落在国一南下304公里麻豆路段中内线车道大根的东西，一个铁制品掉落。再来是台64线东向 7.6 公里刚过观音山路段的外侧路肩大货车抛锚，在国道3号北上 352.3 外侧跟路肩铁条掉落的情况呢，现在还在等待后续的处理。任何的后续路况情形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

好，再补充一个排除消息哦。那之前在国道五号北上的 3.7 公里这边，在石碇路段前的外侧以及外侧路间施工的作业，现在都已经接获排除。那目前看到路网图呢，有几个地方现在就算已经快要到了9:30，但还是有一些车多的情况。像是在国一北上，从三重到台北圆山路段北上都是车多。高架的话呢，下塔悠路段前时速也是40到60公里。北上从桃园到林口，目前的车行速度也大概只有20到40。南下从中立服务区到内坜跟中立转接到凭证系统，这边也都是车多，走走停停。南下过的凭证系统呢，这边的车速才会比较有明显的提升。国道三号北上从中和到安坑，行驶的速度也大概只有40到60公里。国道三甲西向从这个万方路段之前呢，这边也都是呈现车多的。中部地区大致上路况 OK， 南部地区国一北上仁德开始到永康路段时速40公里，国十双向从左营端到顶清系统目前也是车多，大概只有20到40公里。好，那明后两天又是周末假期了，大家可能都会出去玩，但是记得呢，在车辆行驶之前一定要做好检查，五油三水都要检查好。那尤其是这个行车安全的检查，对于这种行车上面的保障是非常有正面效果的。在行车途中呢，常常都会有一些突发的状况发生，比如说刹车失灵，或者是说熄火啦、爆胎、漏油、缺水、超高温等等的。那这些不但这个车辆会故障之外呢，还有可能会耽误到你的行程哦。因此呢，大家除了专心开车小心驾驶之外呢，车前的检查就是行车之前的检查也是非常重要的。在新闻时间之前，听到这首歌曲温岚所演唱的《逆流的泪》。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日前宣布裁减驻德国的美军后，美国在欧洲驻军的变动与后续动向备受关注。波兰政府与五角大厦磋商，希望强化美国在波兰的军事部署。美国总统川普今天在社群平台上表示，由于纳夫罗茨吉成功当选波兰总统，他说很高兴地宣布美国将加派5000名士兵到波兰，还说他很自豪曾为纳夫罗茨吉背书。交通部完成修法，将汽车燃料使用费更名为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公路局今年起就会用新版的名称寄发缴费通知，提醒民众留意正版缴费讯息。记者杨欣报道。
2: 交通部配合总统去年12月公布修正公路法第27条，在今年5月21号发布修正汽车燃料使用费征收及分配办法，正式更名为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征收及分配办法。相关法规也同步修正汽燃费名称为养管费。公共运输及监理司专委赵进伟说，
3: 交通部在115年5月21号来配套修正发布了汽车燃料使用费征收及分配办法，名称修正为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征收及分配办法。相关法规配合公路法做修正，公路局从今年开始就会用新版的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的名称寄发缴费通知，提醒民众留意正版的缴费讯息。
2: 交通部表示，更名主要是为了符合公路养护、修建及安全管理的征收目的。除了名称调整之外，开征期间、缴费方式及费额标准都维持不变。民众在收到公路局各区监理所寄发的养管费缴纳通知时，请务必确认官方资讯来源，避免受骗，并请民众按时及正确缴纳。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高雄一名六旬妇人误信网络上的男友被土耳其海关扣留，急着要以保单贷款救人，警方联手航员揭穿假外国军医的交友诈骗手法，保住他的辛苦积蓄。记者徐俊秀报道。
4: 高雄市警局新兴分局前金分驻所巡佐张家伟、警员张义立

0: 接获辖内中华三路国泰人寿前金分行通报，一名60岁的陈姓妇人要以保单贷款新台币26万元，而且对于用途说辞反复，怀疑遭遇诈骗，请求警方派员协助。
1: 他在乌克兰军役，他说他要退休回来台湾，土耳其的海关拘留他，飞机到那边中转要来台湾，在那边入境，就说他是什么间谍啊什么的，把他拘留。
0: 原警确认手机对话内容，发现一名网友自称乌克兰军医，说是被指控为间谍，遭扣留需要律师费，并承诺如果能顺利脱困，已将全部财产共有15条黄金带着，要来台湾跟妇人共度余生。原警跟航员马上告诉他，这就是典型的假军医或是假军官交友诈骗，赶快帮他将对方封锁，并举出实际案例进行反诈骗宣导。陈姓妇人这才惊觉自己差点被骗，对警方的机警和耐心表达万分感谢，直呼以后一定会更谨慎交友，不再上当。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一名65岁的陈姓女子因视力点影就医，检查发现脑内藏有2颗大型动脉瘤，造成动眼神经压迫。医师提醒，颅内动脉瘤宛如一颗不定时炸弹，若脑压升高，恐引发破裂，死亡率高达40%。记者陈英玲报道。
3: 陈姓女子就医时自述，一个半月前看东西时突然出现复视，经核磁共振检查发现异状，立即安排血管摄影，竟在脑内发现2颗大型动脉瘤，最大的直径达 1.6 公分，严重压迫动眼神经，导致双重叠影。光田综合医院神经内科医师柯丽莹说，
4: 脑动脉瘤它其实不是恶性肿瘤，根据统计大约每50个人就有1人有脑动脉瘤，它是血管壁变薄了，在血液长期冲击下像吹气球一样鼓出来的血管囊肿，它就像脑袋里的潜伏杀手，如果突然生气便秘或憋气导致脑又升高而破裂，死亡率竟然会高到40%。
3: 柯丽英医师指出，脑动脉瘤可发生在任何年龄层，若出现头痛、视力模糊、跌影或肢体功能障碍，应紧速就医。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25到32度。中部地区多云，25到34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6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4到32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大家好，我是杨林。
1: 爱上你的甜言蜜语，我怎么逃不出来？就算没见过，也要汇钱给心爱的你。请小心，很有可能遇到爱情诈骗。网路交友，如果对方开口谈钱或是要求汇款投资，一定要提高警觉，拨打165反诈专线查询，避免自己人财两失。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局长邱绍洲。提醒您，现在科技发达，诈骗集团连声音和长相都能够伪造，如果您接到亲友求助借钱的电话，千万别急着汇款，这可能是诈骗，请先冷静，换个方式向本人确认，或透过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及时查证，别让科技成为骗徒的工具。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来自 F4 所演唱的第一时间。好，目前在国道三号的排除消息啊，之前在北上的中和入口误闯上来的黄牌机车没有看见了。还有在国道一号呢，这个是在北上的322.7公里，两台大货车的事故也接获排除，后方回堵的车流都在逐渐的消化当中，也请大家继续保持耐心了。那现在在台74线东向23.4公里太原路段前发生事故。

来自陶喆演唱的歌声《寂寞的季节》，目前在台74线东向 23.4 公里太原路段前的内侧中间车道两台车的事故。在国道3号的排除消息哦，之前在北上的 352.3 公里外侧路间掉落的铁条现在都已经顺利排除。另外在国道1号南下的304公里这个铁制品呢，现在也是接获排除了。再来是台61线南下的175公里外侧路间停了一台箱型车抛锚的状况呢，后续还没有解决。那四个麻布袋呢掉落在国二往西的6公里大竹路段前的内侧车道，有掉落四个东西哦。有路况报警广 0800-000-J123。 来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郭芝颖所演唱的《追浪》。

郭芝颖所演唱的《追浪》。好，目前呢，在国道3号南下158.9公里，刚过苑里路段外侧有枕木掉落的现场。在台74线要接国一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持续车多，而在国一南下170到172公里进行施工，在内线车道啊，所以说目前后方从168到172公里都是车多。那些

0: 自由。
1: 这首歌曲呢，宇宙人所演唱的《现在就让我飞》。目前在国一南下168公里内线车道两台车事故，后方回堵1公里。国一南下170到172公里内侧进行施工，后方也造成车多。国三在北上的374公里田寮交流道前，中间车道有掉落东西。南下的158.9公里刚过苑里路段外侧还有整木掉落。排除消息，之前在台64线东向7.6公里观音山路段的外侧路间大货车抛锚的情形，现在已经接获排除。好，那今天气象署呢还是持续发布了高温特报哦。那高温的资讯呢，像是在嘉义县、台南市跟高雄市、屏东县、台东县这几个地方都是高温的情形，提醒大家哦，在外活动跟劳动的话呢，一定要记得多喝水啦，要随时小心哦，这个慎防热伤害。好，那天气这么热呢，轮胎也是要记得做好保养跟检查，该换的时候呢就应该要换了。好，轮胎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节目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棉花糖所演唱的《唱完这首歌》。好的，感谢您收听今天的 JK 早餐车，祝福您呢今天一切顺心愉快，我们下周见咯，拜拜。

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Free my soul， 想要就去做，原谅自己的懦弱，拿出自信向前走。我是 Lilian， 和景广一起为你加油。他们

0: 最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从桃园开始一路到右市交流道沿线车速20到40公里，南下168公里，在丰原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导致目前后方回堵1公里车流。国道一号北上仁德系统到大湾，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还有三重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三号南下158.9公里，过了院里路段的外线转木掉落。国道三号北上374公里，在田寮交流道前有掉落物在中线车道。国道十号往东方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思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这世界还有景广让你靠。
1: 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105.1，花莲、台东 FM 101.3，花莲五鹤地区 FM 106.5，
0: 让景广随时随地带给你快乐的讯号吧。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欣。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啊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0: 不管你是这样笑，还是那样笑，美好的早晨让艾咪陪伴你，用好心情、好音乐度过好时光。
1: 欢迎收听
2: 十点小咪咪。

早安，大家 ，Good morning！ 现在时间是早上的10:05，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十点向咪咪》，我是熊盖高子叶 Amy。今天是5月22日，5月22日星期五，来到美好的星期五啦，周末可以好好休息一下哈。不过呢，最近真的非常的热，如果说你周末要出门去游玩啦、踏青啊，记得哈要做好防晒，并且多多补充水分。好，今天呢，封面仍然在台湾北部海面附近。那么桃园以北跟新竹到嘉义的山区偶尔会有零星降雨，白天高温普遍有30到33度，尤其在嘉义以南靠近山区还有台东，温度会再更高一点，局部可能会来到36度以上。尤其啊，在靠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会达到过量或是危险等级哦，外出要做好防晒，并且多多补充水分。尤其呢，在午后局部有对流发展，北部宜兰花莲跟其他山区可能会有短暂雷阵雨出现，下午外出请记得注意天气变化，并携带雨具备用。离岛天气，澎湖多云，25到29度，金门阴时多云，25到27度，马祖阴短暂阵雨，23到27度。那么西南风增强，今天下午开始，兰屿跟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户外活动请您注意安全。关心完天气，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国道1号北上59公里中立转接道的路间，有一台电动自行车误闯往高架方向，现在已经通知处理。国道1号北上在大雅系统入口匝道车多不好走，另外国一南下168公里丰原路段内线车道呢，两部小客车事故，现在后方排队1公里。再来最新消息是，国道1号北上高雄中正路出口小客车跟大货车追撞。

但用出口匝道。还有，这是台74线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目前车多。国三南下的 158.9 过苑里外线车道有整木，以及国三北上374公里田寮交流道前外线车道，中线车道说是有掉落物，请小心。稍早呢，在国道一号南下304到305公里麻豆路段的中间内线，本来说有大型的铁制品，现在排除了。国三北上 352.3 外线车道跟路肩铁条掉落的状况，目前也处理完毕咯。

今天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曲呢，是来自五五分所演唱的《童年》。你的童年是怎么样的呢？我后来发觉啊，就是每一个世代的人，还有呢，可能在不同地方长大的人，他的童年记忆其实会很不一样哦。

就比如说呢，我的童年，像我们那天才在讨论说，小时候电脑课啊，我们都会偷偷的打开一个网站，那那个网站里面呢有非常多的小游戏，我们最近去看它还是持续在更新欸。然后呢我就玩了一下小时候最喜欢玩的，就是那种什么化妆游戏呀，或者说换衣服游戏呀等等的。那换完之后呢，它可能会给你打分数，又或者说你需要在时限内把这个任务给完成。还有那一种什么比如说做菜的游戏或者说管理一个餐馆的游戏等等的，就是那种小游戏，我现在玩我还是觉得很有趣欸。因为特别是小时候电脑课就趁老师不注意的时候偷偷打开来玩欸，很多人都这样子不是只有我这样子。而且呢，就是那个玩的游戏会随着年龄不同，玩的游戏也不一样。但是当然啦，就是有比如说是上一代的朋友们在童年的时候可能就没有所谓电脑啊手机可以玩。比如说我就问妈妈说那你们小时候都玩什么，她说啊就是在田里面啊看有什么就玩什么啊，比如说有一些什么昆虫啊或者说一些大自然的东西等等。那像现在因为科技很发达，那很多都是 3C 育儿嘛，就是会开影片开YouTube 给小朋友。因为我自己没有小朋友，所以我没有什么意见，我没有什么样子的这个想法。只是你也会看到很多人是反过来的，就是现在 3C 这么发达，但是呢却有很多家长是反过来想要让孩子远离 3C 亲近大自然。所以你看，虽然说科技越来越发达，然后越来越多样化，我们的选择越来越多，但是会不会代表说我们自己能做出来的这个决定反而是更被限制了？因为呢我们可能就被手机绑架，你不要说小朋友，连大人都会被手机绑架了，对不对？所以要给孩子一个什么样的童年，或是孩子自己要过一个什么样的童年，我觉得这个是每个家庭呢都需要去思考的一个问题哦。但是当然要承认啦，小的时候呢，我觉得还有一个东西也是陪伴我很多的，那就是电视。我小时候真的很爱看电视，我是看电视长大的，就不管是看电视剧啊，还有动画、卡通这种，哇，我真的是如数家珍啊。来，听到今天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五五分《童年》。

0: 生活新鲜事。
1: 10:17，来到今天的生活新鲜事单元。来提醒你，在国三北上388公里斜张桥的内侧路肩，有一只鸭子在走动，请小心不要撞到它了。国三的北上，在大安溪上内线车道有黑色的布飘来飘去。再来是国一北上59公里中立转街道路肩，原本说有电动自行车误闯，目前已经排除咯。另外在国一南下168公里丰原路段内线车道的两部

车事故目前也排除。还有呢，在国道一号北上高雄中正路出口，小客车跟大货车追撞事故处理完毕。另外提醒，国道一号南下 364.1 到 364.2 顶金系统路段外线车道有大型轮胎皮掉落。

好，今天的生活新鲜事呢，要来告诉你，在应该是这几年吧，台湾呢掀起一个热潮，就是走路的热潮。有一个游戏哦，我就不说它是它的名字了，但有一个手游呢，它就是标榜说你可以一边走路一边种花，然后听说还可以寄明信片之类的。我身旁真的很多人都在玩哦。那么听说呢，他们就借由这个 app 这个游戏啊，来培养自己的走路习惯。哎，我觉得蛮好的啊，在台湾的人气是真的很高很高哦。之前甚至呢有旅行社啊是开出这样的一个行程，说带你到，我记得好像是嘉义吧，嘉义去走路哈，就大家一起去种花这样子。但是就是看准他的高人气，最近呢诈骗集团也盯上咯。近期在社群平台啊陆续出现说啊免费领取这个游戏的什么礼包啊代码啊好礼啊等等的贴文，甚至呢附上连结来诱导玩家加入。那这个部分呢已经查核过了，这个游戏它是没有官方 LINE 账号的，那官方也不会要求玩家来提供验证码或是个人的资料，所以呼吁大家你看到这样的讯息一定要特别小心哦。因为呢我知道就是在这个游戏当中它好像有一些机制，比如说呢花苗啊金币啊探测器等等的，所以呢就有一些诈骗集团他就会在自己的社群平台上面说可以来兑换这个礼包，里面呢可以兑换高额的金币无限花苗等等的，甚至还会在留言区附上不明的连结，然后还说呢没有办法使用的朋友可以联络客服来领取个人代码，这些他都是要引导你去加入他的那个假的 LINE 账号或者说呢假的客服后续进行诈骗。那么现在查证过这一个游戏它的国际版官方社群呢，目前只有在 IG、YouTube 还有 X 跟脸书，那中文版的话呢只有在 Threads 跟 Instagram。如果说你看到其他的平台上面自称自己是官方客服、小编或活动窗口，几乎你都可以直接视为是假账号哦。另外官方如果推出活动礼包或是兑换的序号，它唯一的领取方式一定是透过这个游戏的官方网络商店登入游戏账号再输入序号，不会要求玩家呢自己提供手机验证码或是什么银行资料啊这些个人资讯，这个都非常非常的可疑哦。我相信呢对很多这一代小朋友来讲，可能他们的童年回忆也会有这个游戏哦。我就想到最近啊那个战斗陀螺不是非常的红吗，我就想这不是我小时候在玩的东西吗？这是我小学忘记是几年级了，那时候非常非常的红，那时候其实有好多的那种 IP 近几年都红回来了，比如说像刚刚讲到的战斗陀螺或者说那个溜溜球啊，还有像宝可梦也是，我们小时候不叫宝可梦，我们小时候叫神奇宝贝但是呢就真的有好多这样子的游戏近几年又开始流行回来了，还有像小时候很红的那个叫什么啊，暴走兄弟四驱车，对，四驱车好像近几年也非常的流行。但是呢对我来说我自己很喜欢的当然就是这个小魔女系列，小魔女哆瑞咪，哇真的每一季都非常的好看，到现在呢其实还是很多人喜欢，或者说像是库洛魔法使，就是这种魔法类的我都很喜欢哦。然后呢有很多的一些比如说品牌啦一些餐厅啊等等会选择跟这一些知名的 IP 来合作，就是要唤起大家的一些童年回忆。毕竟小的时候呢我们只能看看电视，现在长大了我们有超能力了，这个

这是小魔女嘉年华会，来自小魔女哆瑞咪的主题曲。最近有看到一些就是好像跟小魔女哆瑞咪联名啊，或者说他们的一些周年纪念等等的，就觉得说哇，真的是满满的回忆。我之前还有看到哦，就是那个珍珠美人鱼这个动画的台湾版的声优呢，之前也是有办一个演唱会，听说也是有很多人到现场去支持，召回自己的童年记忆啊。10:27来提醒你，在国道三号北上388公里斜张桥内侧路间有一只鸭子在走动，再往前500公尺哦，说外侧路间也有一只鸭子，所以总共有两只鸭子，要请你小心避开了。国一北上平镇系统往台66匝道机车误闯，另外呢，台74东向的27公里太平路段，这里有散落物，请小心。台86线西向15公里归仁路段内线跟外线车道掉落螺丝钉。好啦，半点准备进新闻，新闻前呢要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入围了今年的金曲奖最佳台语男歌手的朱祖琼周自从，这首歌也是关于他的童年记忆哦，叫做《The Gap 英雄》。有些人的小时候呢，可能是听着收音机，或者说呢看布袋戏啊等等的，去认识这个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行政院将成立国家人工智慧战略特别委员会，由院长卓荣泰担任召集人，协调推动全国 AI 事务，带领台湾成为安全可信任的人工智慧岛。记者朱瑞森报道。
2: 为建构人工智慧发展与应用的良善环境，人工智慧基本法已于今年1月14号公布施行，确立我国 AI 研发应用以及政府治理的基本原则，即 AI 应用时应兼顾儿童及少年的身心发展与人权福祉。数发部并会同国科会、教育部及卫福部完成阶段性的儿少人权及性别影响评估。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卓荣泰的才是说，
3: 而本院将正式成立国家人工智慧战略特别委员会，由院长担任召集人，全面协调推动并督导全国人工智慧事务。同时，国科会将统筹研拟我国首部国家人工智慧发展纲领，并提报战略委员会来审议，在追求技术创新的同时，确保产业发展、社会福祉以及人权的保障。
2: 卓奎进一步指示各机关在今年7月完成公务使用 AI 的风险评估，一年内完成内控管理规范订定，各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务必在2028年1月前就主管领域的 AI 应用风险订定管理规范与产业指引，并完成法规调适或改进措施。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台中一名越南籍阮姓男子涉嫌将毒品夹藏在海苔包装，再利用国际邮包走私入境。宝山总队经搜证后埋伏逮人，并查扣超过一公斤的第二级毒品大麻。记者陈怡玲报道。
4: 宝山总队第一大队台中侦查分队接获财政部官务署台北关通报，一件从泰国寄往台中的国际邮包影像异常，远景拆封后竟在泰国知名海苔包装内发现五包第二级毒品大麻，毛重1115公克，立即报请台中地检署检察官指挥，并与台中市刑警大队成立专案小组侦办。今年一月间埋伏逮捕签收包裹的27岁越南籍阮姓男子，虽然他否认涉案，但仍被依毒品罪嫌移送。台中侦查分队副队长吴玉胜说，
5: 经调查，犯嫌提供自己各自给境外主嫌作为收件管道，并负责代收包裹，制造侦查断点。本次查获的大麻估计可供3000人次吸食。
4: 警方复讯后依法起诉，并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宝山

0: 总队表示，全案将持续溯源追查，并呼吁民众远离毒害。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七到九月是暑假旅游旺季，品保协会表示，日本线虽然遇到燃油费增加、离境税调涨等成本增加，但在业者自行吸收下，暑假团费较去年同期并未调涨。另外，东南亚、欧美则因燃油费上涨，平均涨5%-10%。记者杨欣报道。
2: 中华民国旅行业品质保障协会公布今年七到九月旅行团合理价格，团费参考售价委员会主委白中仁表示，依目前出游情况推估，今年国人出境旅游人次可望突破2000万。日本县委员廖培元指出，虽然今年燃油费以及日本离境税调涨，但与去年相比却是持平。
3: 虽然成本费，但是业者在包装方面当然有很多就用这个比较多的这个精品饭店做包装，还有因为这个机位量供应大，所以业者也这个来压低自己本身的一个利润来做一个产品的包装。所以说，虽然贵的3000-4000块的成本，但是今年暑假的这整体的售价跟去年同期的暑假比较并没有调涨，也没有比较贵。
2: 每家县因为燃油机票调涨与世足赛带动住宿成本，团费与去年同期相比上涨8%-10%。欧洲县受汇率及当地物价影响，上涨5%-8%。品保协会指出，中亚非旅游整体涨幅约在5%-10%。纽澳县也因为票价结构调整与欧亚转单效应影响，团费较去年同期涨10%以上。东南亚的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等，因为航空票价调涨，涨幅约5%-10%。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黄恩宏说明天气状况。恩宏早安。
4: 好，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封面还是在台湾北部的海面哦，不过今天会逐渐的北台远离。那在台湾附近的云量还是比较多，大致是多云，偶尔见到阳光，感觉上还是高温闷热。像白天呢，普遍还是来到30-33度，特别是嘉义以南的近山区及台东，温度再更高一些，局部可能来到36度以上。而且近中午前后紫外线还是偏强，来到过量甚至危险等级，所以今天外出呢还是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哦。那午后呢也会有一些局部的对流发展，主要是大台北、宜兰地区及各山区可能会有短暂的雷阵雨出现，所以下午外出还是要注意天气的变化哦。另外在金门马祖呢，可能有局部低云或雾影响能见度，从昨天一直到今天哦，能见度都偏低，所以交通反而要留意最新的航班资讯。那周末的天气呢也都很类似，吹西南风，水汽减少，各地晴到多云，高温炎热，特别是大台北盆地、中南部近山区及花东纵谷温度更高一些，在东南部甚至是有分风哦。那午后还是有些对流，不过范围缩小，都是以山区为主，请在周末外出朋友特别注意高温的影响喽。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恩宏。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大家好，我是黄浩廷。跟朋友聚餐如果有喝酒，就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搭乘大众交通工具或是请代驾服务，避免酒驾造成危险。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洪佩瑜。许多人遇到身体或精神上的暴力，都会假装坚强，害怕寻求协助，造成更多心理伤害。必要时，你可以拨打113保护专线，让专业的人员帮你远离暴力。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现在时间是10:40，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笑眯眯，我是 Amy。 好的，我们等一下来进入今天的生活法律单元哦。那么要先来提醒你目前的道路状况。

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182到186公里过南屯的内线车道，这边呢是进行施工，后方排队到南屯交流道。台64线西向9.8过五股一有事故发生，后方排队大约0.8公里。台74西向27公里太平路段外线车道有两个篮子掉落，请小心。台86线西向的15.5到14公里，这是归仁交流道路段内线跟外线车道掉落螺丝钉。另外在国一南下41公里林口 A 前外线车道两部小客车事故。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来拨打电话0800-000-123:000-000-123。如果你有任何法律相关问题，等一下可以拨打02-2388-663302-2388-6633。要来听到的是 Eason 陈奕迅，这是 Eason and the Dual Band 带来的《可依可在》。

0: 法律常识 so easy， 专业律师告诉你。欢迎收听生活法律。
1: 10:46，来到今天的生活法律单元。如果你有任何法律相关问题，现在都可以来拨打02-2388-6633，02-2388-6633。来，先提醒一下目前道路状况，在国道3号北上，要下田寮交流道出口，有一只很大的鸟啊，倒在那边哈，要请大家小心了。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177.8台中的路肩，说是有塑胶栏掉落，也请您多加小心。再来呢，看到的是台74西向27公里太平路段外线车道有两个篮子掉落，台76线西向22.6到22.5园林路段的中线车道布钩绳跟压碎的站板碎片。再来台76线的西向16.6往鹿港，在埔盐系统前的路肩也说有两块站板掉落，都请您多加小心。好，我们今天的生活法律单元邀请到的是柯清贵律师。律师早安。
2: Amy 早安，大家早安。
1: 是柯律师，我今天看到一个这个问题呢，就是比如说啊，有两个邻居嘛，他们可能就住在隔壁这样子，然后呢他们在院子里面有种树，结果隔壁邻居的那个树啊，长到我家的院子这边来了啊，我觉得很肮脏啊，我可不可以把它砍掉呢？
2: 对，我相信哈，
1: 对，
2: 如果说是这个被越界的这个住户哦，
1: 嗯，
2: 他一定会希望这个答案是可以。
1: 对啊，
2: 一定是希望说啊，我就把它剪掉就好了啊，我也就是说我只是把它那个越界的部分剪掉嘛，
1: 嗯，
2: 其他的部分我都没有怎么，
1: 我又不是连根拔起。
2: 对，可是现在问题来了，
1: 嗯，
2: 那万一你剪掉之后啊，第一个有一些树木或者是这个花哈，
1: 对，
2: 它每一个地方它开的花或者是它的这个枝叶都很贵重
1: 哦。
2: 有一些花是这样，它观赏用的嘛。
1: 嗯，
2: 对，欸，就刚好越界那个部分，哇，那搞不好这一段最贵，
1: 是
2: 有可能啊，对不对？嗯，啊，或者是说好，那假设都一样，哦，我们不要讲说它很贵很贵重或怎么样，我们都不讲。欸，但是万一你剪的时候，它隔天或过两天它枯掉，或者是它生病了怎么办？
1: 哦，
2: 对，那隔壁的邻居一定会说啊，都是你啊，你看，就是你没事。那个树木也是有生命的，
1: 他会觉得有因果关系，
2: 对，他也是有感情的。你看你把他的手剪掉，他很痛，他很难过，所以他哭掉了。
1: 是
2: 哦，各种会有各种纠纷了。
1: 对，
2: 那其实这个在桃园哦，还真的有发生过这样子的一个例子，
1: 哦，
2: 也是一样，就是说等于是说。他也是，就是邻居所种的那种什么九重葛啦，
1: 嗯，
2: 或者是什么白玫瑰啦，
1: 对，
2: 那越界，
1: 嗯，
2: 让他觉得说看起来很肮脏，而且这是我的地啊，
1: 嗯，
2: 你凭什么越界？这样他是把它剪掉，
1: 是，
2: 双方就发生纠纷了。
1: 嗯哼，
2: 那发生纠纷之后，后来这个种树的这个邻居呢，他就去告剪的这个邻居说你毁损。
1: 哦，
2: 你侵害我的权利，你是毁损的。
1: 嗯，
2: 那最后我直接讲结论了哦。最后这个捡的这个民众呢，他被判毁损罪成立
1: 啊，是，欸，
2: 就是我刚讲的，
1: 嗯，
2: 九重葛跟白玫瑰，它每一朵花都很贵重，每一朵花都是独立的欣赏个体。
1: 嗯，
2: 哦，尤其是白玫瑰，
1: 对，
2: 啊，你把它剪掉。就虽然好，它整株它没有死，没有枯萎，但是呢，你把它越界的那几朵剪掉了，那几朵就不见了。
1: 是
2: 哦，那对于那几朵来讲，因为那几朵花，每一朵花都是独立的可观赏的这个客体。
1: 对，
2: 所以被剪掉之后，那可能就有成立所谓的毁损罪的一个问题
1: 啊。是，
2: 哎，所以说。就像我一开始讲的，如果被越界之辈，一定很希望的答案是说，哦，我就可以剪了，
1: 嗯，
2: 或者是说我先催告嘛，我先告知说，哎， 那你这个越界的，你可不可以帮我剪一下？
1: 对啊，对啊，请你修剪一下。
2: 你挺好的权利的，
1: 嗯，
2: 就请他剪一下。那如果你这个几日内不剪，我就自己剪这样子。
1: 嗯，
2: 好、哦。那问题是说，如果真的剪了之后，
1: 对，
2: 可能会产生一些问题啦。
1: 即使我有先警告他，也是一样吗？
2: 对，可能会产生我们刚刚讲这些问题、嗯，但不是说每个案件都一样啦，
1: 是
2: 要看他具体的个案来去做个判断，不是每个案件剪的时候都一定会成立回损，倒不见得，
1: 但有可能，
2: 对，有可能，而且、嗯、但是我们可以确定的是，你剪的时候一定产生纠纷嘛？
1: 是的，是的，
2: 对不对？一定会产生纠纷啦。
1: 嗯，
2: 那所以说这种状况哈，你说该怎么办？好、哦，当然第一个，我想催告还是要催告啦、哦、
1: 嗯
2: 哼。就是跟对方讲一下，因为毕竟邻居嘛，我们不要直接上法院，或者是说有一些比较这个积极的动作，我们就可能说消极的去拜托你啊，这个越界了，可能搞不好是人家没有注意啊
1: 啊，是先沟通一下、
2: 啊、对，沟通一下啊，搞不好人家就剪了，
1: 对
2: 啊，如果说真的都还没有剪，那是不是说我们可能也许啊，比如说请那个如果有大楼有管委会，
1: 嗯，
2: 或者是说你社区管委会，或者是说你有那个邻里长哦，请帮忙讲一下，沟通一下。如果还是没有，那也许我们也可以考虑说，是不是到调解委员会去做一个调解？
1: 对，
2: 我前阵子就有调解一件，
1: 嗯，
2: 他就是说，应该这么讲，他不是树，
1: 嗯，
2: 或者花这个越界，他是那个等于是说他。定了一个板子越界
1: 哦，
2: 定了一个板子越界，
1: 是，
2: 那等于是有点，而且其实他越界一点点而已啊，他倒是没有说、嗯、等于是说我今天是等于是定了一个板子之后，有点跨越了隔壁邻居的阳台
1: 啊，
2: 跨越大概比如说5到10公分这样子，
1: 嗯哼，
2: 可是那个邻居当然就觉得我当然不开心啊、
1: 哦、
2: 虽然只有5到10公分，但是
1: 那也是我的空间啊，我的领土啊，
2: 越界，
1: 嗯，
2: 对，那后来他有来申请调解了，
1: 对，
2: 那调解之后，那我们就跟他讲说，对啊，你确实越界了，
1: 嗯，
2: 那这一段你至少把它拆掉，这样，
1: 是，
2: 后来他也确实把它拆掉了，
1: 哦，那就好啦，
2: 对对对对，那当然。

0: 这个问题就解，当然还有其他问题的，那当然其他问题我们就不在这里讲。
1: 嗯，
0: 那主要是说这个部分，至少这个越界部分它有获得一个处理，所以说也许我们也可以说这个到调解委员会去做调解了。我相信到了那边啊，由调解委员帮忙讲话，我想大家应该也不至于那么坚持了。但如果说这样的办法还是没办法，或者说你也不想走调解，你想直接到法院也可以。
1: 嗯，
0: 因为毕竟这个院子或者这个土地是你的，那别人越界过来的，当然就一定是有侵害到你的所有权。
1: 对，
0: 那这个时候其实是可以请求，就是法院或法官判决说，他要把这个割掉，把它切掉，
1: 是，
0: 而且不能够再越界这样子。
1: 嗯嗯嗯，
0: 他不能够再把这样让这个越界这样子。
1: 就我们可以寻求法律的协助，而不要自己去把那个东西砍掉。嗯，
0: 对，建议是这样，我们还是建议说能够先通知对方，
1: 对，
0: 或者是说有，对，或者是找第三者帮我们做一个沟通，邻里长啊，或者是社区主委啊，帮忙做一个沟通，或者是调解委员会先调解都可以。但如果真的是都没办法，那当然就是也许上法院也是一个方式，但至少说上法院它很麻烦，我们也知道，
1: 对，
0: 可是至少他不会有什么法律问题。
1: 嗯，
0: 因为是法官判的啊，法官有公权力啊，
1: 没错，
0: 对啊，那你直接把它剪掉，那万一要是就像我们刚一开始讲桃园那个案例，你剪的是白玫瑰，你剪的是九重葛，啊，每一朵花都很有价值，
1: 对，
0: 那这样可能有毁损的一部分。当然这个判下来他是判罚金3000啊，但是得不偿失啊，
1: 没错没错，
0: 对对对，所以建议说不要直接去剪了，还是透过一些其他的方式，真的没办法，那就只好上法院去做一个处理了。当然这个很麻烦，但我们也知道，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还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解决方式。你不要一个，就是说直接，除非是说他很紧急的，
1: 对，
0: 他很紧急的，我们有法律上有一个自助行为啦，
1: 嗯嗯，
0: 自助行为就是说他很紧急的就侵害到你，但是我想，
1: 树应该不会突然间，
0: 应该不至于说很紧急啦。
1: 对对对，
0: 除非说台风来了，哇，那个树枝
1: 啊，这真的很危险。
0: 可能已经要碰到那个碰到要敲到我的玻璃的，再不剪掉，我玻璃破掉。那这种状况，你拍个照，录个影，存证一下說，说我不把它剪掉，会影响到我的，会打破我的玻璃。
1: 嗯，
0: 这时候你再把它剪掉，这是自助行为。
1: 这个确实是很危险的。
0: 对对对对对，
1: 了解。
0: 除非是有这种状况，那不然的话，一般的话，我们不建议自己去剪嘛。
1: 嗯嗯。
0: 那当然，其实还可以衍生另外一个问题。假设那个树是果树。
1: 哦。
0: 它果树，那会长一些水果嘛？
1: 对。
0: 对不对？比如说它长个芒果，现在芒果盛产。
1: 对，它掉下来，我可不可以剪？它掉在我的空间呢？
0: 这叫果实如果自落林地，我们以前念大学的时候念到那个物权了，最喜欢讲这句话，就是果实 自落林地，
1: 对，
0: 你就可以捡。
1: 是是是。
0: 如果说邻居种的果树，它的比如说芒果树，
1: 对，
0: 它自己掉，我们强调是自己掉，你不能去摘哦，自己摘有问题哦。
1: 嗯，
0: 如果所以你每天就是看着它，快掉快掉，就是催眠了，快掉快掉快掉。
1: 嗯，
0: 它真的掉下来，那你可以剪了。
1: 但是它还在树上的时候不能摘。
0: 对对对对，但如果它掉下来，自落林地的，
1: 好有趣哦。
0: 林地的所有权人就可以把它捡起来，那没有问题。
1: 哇。
0: 对对对对，
1: 了解，所以也是要看是什么树。
0: 对对对，还是建议说，如果真的有种树种花的哈，真的要注意一下啦，虽然你种得很漂亮，可能水果很好吃，但不要去这个侵害到别人的土地啦。
1: 没错，
0: 真的要越界了，你把它修剪一下啦。
1: 嗯哼，了解。我们今天呢，非常感谢柯清贵律师，谢谢您。
0: 好，谢谢大家，谢谢。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1: 感谢柯律师今天在空中来跟我们分享哈，这个邻里之间呢，如果说啊树木越界了，到底该怎么办？我就想到小时候啊，我们坐那个座位有没有？特别是小学生很喜欢怎么样画一条线，然后说你不可以超过来哦，你超过来我要告老师哦。但是我其实我小时候没有这样子的一个记忆啊，可能是因为我们桌子本来就是分开的，本来就是一张一张的，所以也没有说什么超线不超线的这个问题啦。但确实很多人他是很在意自己的空间，比如

比如说你看像教室里的空间、游玩的空间，或者是说呢在这个家里面的这个空间哦，居住的空间等等，很多人他是很在意的，他不喜欢被越界啊，有些人他不在意哦，所以我们还是这个邻里之间以和为贵啦，如果人家真的越界了，跟他先沟通一下，不然就是找第三方来调解啊，真的没有办法哈，双方就是坚持己见的话再走法律的程序。但我觉得这种邻里之间的这种事情还是可以不要走法院就不要走法院啦哈，不然真的也是旷日费时嘛，对不对？10:59来提醒你，在国一北上301.5公里，这是麻豆交流道前有连结车爆胎停放路肩。另外台八六西向15.5到14公里，归仁路段内线跟外线车道掉落螺丝钉。国一北上291靠近新营交流道出口路肩有货柜车故障停放，车底冒出火苗。准备11点钟，我们一起来准时对时喽。

0: 上11点钟。
1: 假如现实生活让你忙不过来，
2: 还是要找时间休息一下哟。
1: 让我们用正能量迎接挑战，轻松度过每一天。
3: 大家好，我们是
4: A 入同根生。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0: 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中坜服务区到中坜转接道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177.8公里，在台中交流道前塑胶栏掉在外侧路肩，国道一号北上301.5公里过麻豆路段有连接车爆胎停放在路肩，继续往北291公里靠近新营出口路肩有货柜车冒烟停放，另外北上的桃园到泰山转接道时速30到4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速缓，国道三号南下的莺歌信同到大溪，有国道三号北上竹崎到梅山中和到安坑交流道时速50到6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准一段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4线西行9.8公里，过了五股一交流道事故处理中，台68线西向15.3公里过琼林交流道内线跟外线车道有很多木块快散落，台76线西向22.6到22.5公里过园林路段，中线车道有不勾绳跟站板散落，继续往西在16.6公里埔盐系统前，路肩同样有站板散落，台86线西行15.5到14公里，归仁路段有螺丝钉散落在内线跟外线车道。以上路况由黄思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施工，光武南下南港系统到头城外线车道移动清扫作业。再来是台61线哦，我们要看到的是南下42公里，这里呢是观音匝道施工封闭，行驶台61组主线要从观音交流道42公里驶出的车辆，要提前在桃科交流道35公里处开出来到侧车道之后继续南下，那要从观音交流道42公里处开入台61线的车辆改行驶侧车道南下到永安交流道47公里处来驶入台61线主线车道。再来台63线南下的 2.2 公里，这里稍早说吼有发生事故，请您小心驾驶。国道一号北上291靠近新营交流道出口，路肩是货柜车故障停放，在车底还冒出了火苗，请小心哦。国一北上 301.5 麻豆交流道前有连接车爆胎停放路肩。另外台68线在西向的 15.3 公里过丘陵，内线跟外线车道很多的木块散落，也请你多加小心了。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来拨打电话0800-000-123 0800-000-123，也欢迎你搜寻金广的粉丝专页 PBS 金广会客室。 Amy 的粉丝专页叫做艾咪梅罗吉，艾草的艾，猫咪的咪，还有我们的 Instagram 账号，金广的 IG 账号是 LOVEPBS 104.9， Amy 的 IG 账号叫做 Amy 太太 MYTHAITHAI， 都欢迎你来追踪按赞。当然还有金广的 YouTube 频道以及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跟各个分台的 Podcast 频道，也请大家锁定。如果你想收听 Amy 所制作的 Podcast， 你可以搜寻人云亦云，亦是艺术的艺，在各大 Podcast 平台都可以找得到哦。接下来听到这一首西班牙语的歌曲，这是来自拉丁天后葛洛丽亚伊斯特芬 Gloria Estefan。 那这首歌呢叫做 Como me duele perderte， 应该是这样子念啦，好，意思就是说呢，失去你是多么让我心痛。来欣赏这首作品，歌曲过后进入今天的世界夯什么。

大家好，我是9N88。看向我吧，不论你在何方，开车时除了听我唱歌，也要锁定景广、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105.1。花莲、台东 FM101.3， 花莲五鹤地区 FM106.5， 有景广在身旁，随时都能愉快出发。

0: 你知道风靡日本的断舍离是什么吗？
1: 你知道泰国捷运比台湾还贵吗？
2: 你知道今年奥斯卡奖入围名单吗？
3: 哈，我都不知呢。
2: 没关系，就让艾咪告诉你，今天世界夯什么？

7:20来到今天的世界夯什么，我们要先提醒哦，在国一北上291.4新营前路段有大货车起火燃烧，目前占用外线车道跟外侧路肩。台61线北上0.6公里在滨海路出口匝道砂石车的事故，也请您多加小心。

好，今天世界夯什么呢？要来跟你吹起一股这个复古的风潮哦。你知道在美国的小朋友啊，最近爆红的一个话题新品是什么吗？竟然是一个有线电话。因为对于现在的小朋友来讲，可能很多人，好啦，现在还是有线电话，可是因为说实在的，我们都用手机了啊，对不对？我们除非是那种什么办公室啊、工作的地方会用有线电话，不然其他人跟人之间的电话好像就是用手机来联系嘛。像以前呢，就是跟长辈的话哈，我记得大概在好几年前就已经是用这个手机跟阿嬷来联系了哦。所以其实呢，手机是越来越方便。那有很多人在讨论说，家里面的那个家用电话到底需不需要这个东西啦。那总之呢，在美国的小朋友之间哈，最近很流行的一个，它就是有线电话。它呢没有荧幕，不能传讯息，还必须要插线来使用，是不是非常的熟悉？就是我们一般有线电话的这个功能嘛。没有想到它在去年推出之后呢，迅速在美国啊、加拿大掀起热潮，累积销售量已经突破数十万台哦。你可能会想说啊，不就是有线电话吗？为什么会这么的夯呢？因为特别是针对于小朋友，它的核心客群呢是锁定在4到13岁的小朋友。这群小朋友他的年纪还小，不太适合拥有手机，可是呢他又产生一个独立社交的需求。我也想要跟我的好朋友讲电话啊，我也想要跟他就是聊天啊之类的。于是呢，这个创办人啊，他就发现说，现代的家长哦，常常被迫成为小朋友的社交助理。比如说呢，小朋友就可能就会跟妈妈说，你的手机借我，我要跟谁谁讲电话，你的手机借我啊，你帮我跟谁谁说什么。那家长也会觉得说有点烦嘛，对不对？于是呢，就用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科技哦，就是让小朋友呢可以自己跟自己的好朋友聊天。因为也会担心说让他们有独立的手机的话，可能会过早接触社群媒体哦，对于自己的这个影响会比较大，比如说网络成瘾啊、网络霸凌等等的。但是你可能想说啊，这不是家用电话就可以解决的吗？但它其实又有一点不一样哦，我觉得很有意思。相较于传统的室内电话呢，这个产品它不需要接电话线，而是透过连接 WiFi 好，这个网路来运作，并且也同时具有扩音、语音留言、快速拨号的功能。但是它就是只能够语音通话，它没有荧幕，没有办法上网，所以它有一点像是，你可以说它是用网路打电话的家用电话，又或者是说呢，没有荧幕的手机。我觉得它比较像是这样子，它就是可以让小朋友去使用去讲电话，但是呢它没有那个荧幕，没有办法让你滑手机，没有那个社群的什么社群平台的功能等等。所以这个产品它其实是精准的切入了家长的一个焦虑，就是反荧幕的焦虑。因为家长也会担心说，小朋友太早接触荧幕的话，可能呢会产生这个上瘾啦，好，对于自己的手机啊、平板等等的上瘾哦。然后就有很多家长说，其实我们小时候就是这样过来的，我们小时候就是没有手机，就是这样子长大的。我就觉得相当的有意思，而且呢也可以来顺便教小朋友这个社交礼仪哦。当你没有荧幕、没有贴图、没有讯息、没有已读功能的时候，你直接用声音跟对方来互动，你要怎么样跟对方开口聊天，怎么样回应对方的沉默，甚至怎么样自然的延续对话，还有呢接电话回应时候的这个基本礼仪等等的。其实现在有很多人，你不要说小朋友啦，很多的大人哈，他可能用习惯了网路上面传讯息、打字，你跟他面对面讲话的时候，他是没有办法回应你的哦。确实是很多人都这样子，他在网络上跟你哇聊得非常的顺畅啊，非常的 OK， 但是面对面之后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我昨天也看到一个产品，不晓得好像是日本卖的吧，它是一个对讲机。大家小时候有玩过对讲机吗？就是那种不是认真的对讲机，就是儿童的那种对讲机。然后我小时候呢，那个对讲机就是你只能在特定的距离，很近啦，很特定的距离，然后按对讲机跟对方对话嘛。我昨天看到那个产品呢，它是可以拍照的对讲机，然后好像也可以就是传声音给对方，就觉得蛮有趣的。现在的这种玩具啊，或者说呢这种科技呢，真的是很多都是需要去贴近我们的需求，去贴近现代人的生活方式。那你就会发现说这个风潮真的是它是一个圈，它真的是一个圈。因为呢，你以为小时候流行的事情，现在又流行回来了。就像我前面讲到的战斗陀螺嘛，对不对？又或者说呢，服装时尚也是。我最近看到好像是韩国还是哪里在流行一个东西，叫做七分裤，就是那种七分内搭裤。我想说这是我小学在流行的，怎么现在又流行回来了？所以我就说嘛，你衣橱里面那些过季的过时的东西不要丢，再过个十年它又流行回来了。半点准备进东台湾新闻，新闻前来听到这首歌曲蓝心湄的歌声《热带鱼》。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中华

0: 民国115年5月22号星期五的东台湾新闻。花莲市发生一起自小客与机车事故，双方当事人决定互留联络方式，私下和解未报案。事后机车骑士衍生后续赔偿事宜到警局备案，警方受理后却联系不上小客车驾驶，深入追查发现57岁无性驾驶为毒品通缉犯，巡线逮人。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1: 花莲市中原路跟中华路口18号发生一起自小客车跟机车的擦撞事故，自小客车左转时跟直行机车碰撞，事故双方当事人取得共识后没有报警，获留资料之后离去。不过机车骑士事后担心会引发后续的理赔事宜，主动到派出所备案。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卢广勋表示，原警透过电话却始终无法跟自小客车驾驶取得联系，进一步调查赫然发现57岁的无性驾驶是一名毒品通缉犯，巡线逮人。
2: 一辆汽车与另一辆机车于中原路与中华路口发生交通事故，双方各自留下资料后自行离去。警方获报后，经主动调查发现，汽车驾驶为花莲地检署所发布之毒品通缉犯，于是巡线将汽车驾驶逮捕到案，全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通缉案移送花莲地检署归案。
1: 花莲警分局表示，警方会持续加强交通稽查跟毒品查缉工作，针对各类违法犯罪案件积极追查，也呼吁民众发现可疑人事物或不法情势，应立即拨打110报案，共同维护安全有序的生活环境。请我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2026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即将在7月4号登场。今年以“身历其境”为主题，象征生生不息，并找回31年前的初心。而备受期待的县民和全国国中小学生童玩护照已经开放申办。请听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3: 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7月4号到8月16号即将在东山河清水公园盛大举行。宜兰县文化局指出，2026年的主题定为身历其境，不仅象征自然界的生生不息，更代表童玩节创办31年来始终如一的初心，希望引领游客进入充满奇幻与生命力的艺术世界。黄半书局长说，
4: 2026年的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今年的主题是身历其境，森林的森，那代表了生生不息，也代表了我们回到31年前的初心。
3: 为了让大家能弹性规划游程，宜兰县文化局公告，童玩护照早鸟申办即日起到6月21号为止，只要是身份证 G 开头涉及宜兰的县民或全国中小学生都可以线上申办。宜兰县文化局邀请大家在暑假期间造访宜兰，感受身历其境的无限魅力。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0: 刚完成日本大阪世博展展出的东漂艺术家赖纯纯，即日起在台东美术馆打造一场活的展览，光城为海，作品作为场，将整个展厅化为作品，让观众也成为作品的一部分。请听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5: 赖纯纯老师移居台东都兰多年之后，将对东海岸光线、海洋以及土地律动的深刻体会呈现在这次的展览之中。更特别的是，大阪世博会展出的巨型雕塑《希望之花》也首度在台东美术馆的中庭展出。
6: 我觉得这件作品就摆在这个中庭啊，都是那么刚好。你看它的整个一个水池的大小，刚刚好一层一层，然后水在旁边，又符合莲花的那个想法。白天呢，太阳走动的时候，光线就会变化。晚上我们有特别做灯光，都是亮的。白天是太阳的光，晚上它就是人造光。
5: 展览巧妙利用台东美术馆双展厅的独特结构，构筑出完整的感知路径。在山歌展厅，以实验性大型装置作品《光为山》为核心，运用刚才废料构筑主体，在挑高空间中光影投射随着时序持续转化，海舞厅则由光为海黑潮的澎湃能量拉开序幕。作品利用镜面底板的反射特性，观者在不同角度凝视时，光影也将随之流转，仿佛海面上闪烁的粼粼波光，展现海洋深处汹涌波动的生命力。欢迎有兴趣的民众6月14号以前可前往台东美术馆欣赏。希望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新闻最后带您关心天气，今天封面还是在台湾北部海面，不过逐渐北台远离，各地大致为多云到晴，感受高温闷热，白天高温普遍来到30到33度。

尤其嘉义以南靠近山区以及台东的温度会再更高一些，局部可能来到36度以上，东南部甚至有焚风发生的机会。靠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会达到过量甚至是危险等级，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午后有局部对流发展，大台北宜兰地区和其他山区容易有短暂雷阵雨出现，下午外出请注意天气的变化并携带雨具备用。而各地夜晚清晨的低温普遍为24到27度。以上景广东台湾新闻由景广宜兰分台林慧珍编辑杨生如播报，谢谢您的收听。中午12点半，请您继续收听景广午间新闻。

0: 想，让一让世界多美好。
1: 随心所欲，灵魂摆动，快乐全面放纵。
0: 收听警广，掌握方向怎么够，还要 follow 警广的 IG， 按个赞再按追踪。我是叶秉环，别想太多，快到 IG 搜寻 LovePBS 104.9 或警察广播电台，锁定更多警广的最新动态吧。

0: 来吧，加酒，
1: 几杯哥打几杯，
2: 干杯啦，兄弟姐妹！
3: 哎，你说你要开车回家？
0: 哎，拜托，小蛋姐的啦。
2: 朋友啊，别忘了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让我们改搭大众交通工具，也可以请代驾服务哦。
3: 回家的路上才会更安心。
2: 大家好，我们是
1: 欧巴雄青
2: 警察广播电台，
1: 关心您。

0: 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现在时间是在点三十八分，这是精彩广播电台全国的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十点七二 BB， 我是 Amy。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大雅系统入口匝道，这里的车流正在疏解当中。还有呢，国五北上平林出口外线车道移动清扫，国一北上二九一点四新营前路段有大货车起火燃烧，占用外侧车道跟外侧路肩。那另外排除讯息，台七十四线东向二十七公里太平路段，这里的散落物已经排除。台六十八线西向十五点三过丘陵的内线跟外线车道，本来说很多的木块散落哈，现在也排除了。台七十六线西向十六点六在埔盐系统前的路肩，两块站板掉落的状况，目前处理完毕。我们来看即时路网图，北部地区呢，在国一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车速不到四十公里；国一南下从杨梅端到湖口，时速低于六十。中部的话，台七十六线西向林厝到园林，车多不好走。还有呢，在国三北上竹崎到了梅山，时速低于六十；国一北上在下营系统到新营，目前车多。南部地区在国十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车速不到四十公里，要请您保持耐心哦。有路况，请您报警广零八零零零零零一二三空八空空空空空。

在黑暗中难免害怕，但请相信我们能一起迎接天蓝，用声音陪你找到光亮。我是郑怡农，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现在时间来到了11:44，我们要来进入今天的警政资讯站。
1: 警政资讯站。

来到今天的警政资讯站单元，要来跟你分享到的这个暖心的新闻。台中市呢，有一名70多岁的妇人啊，3个月以来呢，3度在街头走失，所幸都遇上了热心的民众跟

暖心远景，伸出援手。那么警方指出，当天下午呢，他接到报案啊，警员立刻赶到现场，抵达超商之后，发现有一名老妇人神情茫然，独自在店里面徘徊哦。那么上前关心之后，就发现，哎，我之前不是已经送过你回家了吗？原来啊，这已经不是这位老妇人第一次走失了。她呢，早在两个月前的上午，就已经在这附近的另外一间超商徘徊哦。当时呢，也是由这名员警来协助返家的。因为呢，他年事已高，记忆力逐渐退化，面对警方询问的时候，没有办法清楚说出住家的位置跟联络方式。但是还好呢，这名员警过去曾经跟这个老妇人有接触，对于他的外貌还有印象，所以很快确认身份，也避免他持续在外面游走发生危险。那后续警方也赶快以巡逻车来安全的把他护送回家。那警方也呼吁哦，家中如果有高龄者或者说容易走失的家人呢，要多注意他的外出状况，平常可以让长者佩戴写有联络资讯的手环、名牌，或者说呢随身携带证件。那当然啦，尽量是不要让他们单独出门哈，以免发生危险。接下来看到的是国道一号北上 368.8 靠近高雄三多路出口中线车道，说是有布钩绳掉落，请小心。国道二号双向零公里在机场端，说路灯没有关，已经通知。还有国一南下182到185公里过南屯到王田内线车道割草的作业，预计到下午的2点钟。接下来听到的是拉卫士阿旺所带来的大树。

他是拉威士阿旺，这首歌呢叫做《大树》，收录在他的一次又一次专辑当中。他也入围了今年的金曲奖，非常恭喜他哦。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 291.4 新营前路段，有一台大货车呢起火燃烧，占用外线车道跟外侧路肩，后方排队到296公里。另外在国一北上 368.8 靠近高雄三多路出口，中间外线车道有不勾选掉落。国道一号北南下在182到185公里，过南屯到王田，内线车道割草作业，预计下午2点会撤除。国二双向在0公里机场端路灯没有关，目前通知处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也欢迎你搜寻警广的粉丝专页 PBS 警广会客室。Amy 的粉丝专页叫做艾咪没逻辑，艾草的艾，猫咪的咪。接下来听到的是 Eunice 的歌声 Kyakupasendo。

100% 来自 Eunice 的歌声，11:55。等一下，12点，请你准时对时。对时之前呢，要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非常的可爱哦，来自露露、黄露子英还有李英宏的合作。这首歌也是李英宏写的，收录在露露的《日头公园》专辑里底，歌名叫做《真正有山尼》。好，今仔日嘛，真正有山尼。这几天呢，都太阳非常非常的大，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做好防晒，多多补充水分。另外提醒，在国一南下345公里这边说有小客车跟货柜车追撞，占用中线跟外线车道。国一北上在291.4新营前路段，大货车起火燃烧，占用外线车道跟外侧路间，后方排队到296公里。准备12点一起来准时对时哦。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以恒，套中到八道腰，出门顺顺利利，开车路上我熊盖听警察广播电台，了解最新路况，提醒你现在时间中午12点。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金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南下345公里过高客路段的中线还有外线车道小客车还有货柜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北上368.8公里靠近高雄三多路出口的中外线车道不勾绳掉落，继续往北291.4公里在新营交流道前的外线车道还有外侧路间大货车火烧车事故处理当中，导致后方车多速缓。另外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双向车流顺畅好走，国道十号双向的嘴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88线东向3.1公里，过了凤山交流道的内线还有外线车道之间不勾绳掉落。以上路况由黄思瑜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们是
1: Icyball 冰球乐团。
0: 追逐美好的存在时，别想让我停下来。
2: 但是开车经过路口时，一定要放慢速度，确认周围有没有来车，
3: 也要礼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先通过，再继续行驶。遵守路口慢看停，才是最可爱的安全驾驶哦。
4: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那是讲哦，有人哦，假作是你的网络情人，也是讲亲戚朋友哦，跟你讲哦，哦，伊有拄着困难，需要你汇钱帮忙。好，你加载哦，我跟你讲，今嘛有165反诈骗专线，请你不要烦恼，一定要先打电话查证，确定是不是诈骗，真正袂安尼戆戆啊，哄骗去啦。爱会记你哦，吼，咱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现在时间是16:06，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 Amy。 来到今天的识诈密码，一样要带你破解诈骗不上当。前一天呢，全台湾受理诈骗的案件手法前五名，第五名是色情应招诈骗24件，第四名骗取金融账户诈骗25件，第三名是假交友结合投资诈财35件，第二名是假投资诈骗50件，第一名呢网络购物诈骗128件，其中财损金额最高的依然是假投资诈骗哦，有5390.2万元。好，那我们要来看到的是四月份的打诈成效。四月份呢，下架了6521个涉嫌诈骗的广告。涉嫌诈骗的广告呢，它可能会以不同的形式出现，比如说电视广告、手机上面的广告、社群媒体上面的广告，都很有可能呢骗到人的金钱呐。所以呢，这些有6000多个广告在四月份已经下架了。虽然说会下架，但是呢，诈骗集团也会做新的诈骗广告嘛。所以呢，如果你有看到这个很明显是诈骗，请你直接来检举哦。像是在一些社群平台上面呢，它其实都有那个可以检举的按钮嘛，直接检举就可以了。哦，这样子呢，它就会被下架了。好，我们今天要来讲到的这一个案例，就是非常非常经典的假投资诈骗。小明有一天呢，在玩交友软体，然后啊，在上面就遇到了一个人哦，双方聊得很不错哦，而且呢，这个对方啊，还一直跟他甜言蜜语、嘘寒问暖，很快的，双方就已经来确认彼此的关系了。那之后，他们就换到 LINE 上面去聊嘛，啊，对方就说啊，那我要为我们的未来规划啊，所以呢，要有多一点的钱，多一点投资，我这里啊，刚好有一个很棒的投资讯息哦，如果呢你投资的话，那我们的钱就可以越赚越多，这样子呢就可以共筑美好的未来了。哇，这个诈骗集团呢真的是一支嘴好累累，把这一个骗人的事情吼说到有影有假，说到吼好像是真的一样，但其实都是骗人的。但是小明不知道啊，小明不知道他对方是骗人的，还想说呢遇到了一个很好的对象，要共筑美好的未来哦。于是呢，小明就信了对方的话，陆续的把钱转到对方指定的账户，说呢要来帮小明投资哦。前前后后转了大概200多万元，那直到后面呢，小明真的没有钱了，他就告诉对方说，我已经把钱都投进去了，那目前投资的状况如何啊？对方还真的是很狠心，最后还要再削一笔哦。他说呢，哦，我们目前这个程序都很 OK， 但是如果要出金的话，还需要一个手续费。可是小明呢，已经没有钱了。当他跟对方说自己已经没有钱的时候，对方开始就爱回不回，到后来啊，整个人就消失了。小明呢，当然是很紧张啊，想说，哎，我的这个恋爱对象他怎么就消失了？直到后来他的朋友知道这件事情，才告诉小明，你被骗了啦。你看小明直到最后一刻都还是相信着对方，都还是觉得说对方不会随便抛弃他的。但事实上小明跟对方连当面都没有见过呢，哦，甚至连电话都没有讲过，怎么有办法就这样子相信他呢？所以要提醒大家，网络交友一定要小心哈，特别是涉及到对方跟你说什么投资啊、转账啊，哦，或者叫你要缴什么费用啊，一定不要相信他，真的99.9999%都是骗人的，请你一定要小心，你也别

不要觉得说，那我有可能就是那个0.0000001呀、啊，不是，没有好吗？因为我会这么说呢，是不想要太绝对，但其实真的绝大多数都是诈骗。你不要觉得自己是天选之人，不要觉得你呢就是那个被眷顾的人，没有哈，都一样，都是诈骗。所以网络上面交友一定要小心，而且呢，他讲到说什么投资，哎。

12:11来看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国道2号双向零公里在机场端，这里路灯没有关，正在修理当中。还有在台17线哦，北上的 4.6 公里清水往高美路段过西滨大概400公尺左右，内线车道在进行施工，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行驶。台61线北上 152.6 清水动态地磅站异常，说这边呢请大车跟货车司机过磅。 OK， 好，反正就是台61线北上 152.6 这里，好，这边说清水动态地磅有异常的状况。再来是台88西向 3.9 过了大寮外线车道，这里有事故发生，请提前下大寮交流道，改走平面之后再上凤山交流道。再来呢，国道1号北上7-5公里五堵前到大华系统外线车道进行施工，国一北上40.8-35公里过林口 A 到泰山转接道内线车道移动施工。接下来听到的是 Calvin Harris 跟 Jessie 的合作，歌曲名称叫做 Satisfy。

진짜 미워 죽겠어. Yeah, he just keep hurting you. 걔 도대체 뭘 바라는 거야? 어떻게? 아하.

0: 你，
1: 飞向我，
0: 航班动态，
2: 一手掌握。
0: 12:19，我们要连线到高雄国际航空站，请吴湘满主任航务员告诉我们目前状况。您好，
3: 你好，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午安，为您报告飞航动态。中午全台各机场天气晴朗，只有金门机场下着小阵雨，马祖南干机场也北干机场也都是有雨的状况。而现在北部机场气温32到34度，中部及南部也是32到34度。离岛的澎湖机场30度，金门机场27度。目前在马祖的南干、北干机场，因为云高还有能见度过低，航班大部分都是受到影响、取消或延误的状况。另外，在金门机场，虽然早上的天候情形已经好转，但后续如果天候有变化的话，可能还是会稍微受到影响。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出门要前往马祖的南干、北干，或者是金门机场，可以事先向航空公司进行询问确认。除了以上的情形，目前在台湾的本岛、离岛的各个机场，在航班的运作上都可以说是相当正常的。而在高雄国际机场方面，现在本场气温32度，能见度超过10公里。在下午的航班部分，除了刚才提到的国内线前往这些机场的航班需要注意以外，其他前往七美、花莲还有澎湖的航班预计都是正常进行。而在国际线的部分，国际线目前通报下午有延误的航班，分别是来自大阪的乐桃031班次会延误到1:30，华航还有中华航空来自熊本的班次这边139班次会延误到下午的2:50。

0: 以上情形，在高雄国际机场下午的国际线预计都是照班表公布正常进行的。以上是今天的飞航动态，感谢您的收听，祝您行车平安，拜拜，
1: 拜拜。感谢吴湘曼主任航务员前在空中为我们带来航空资讯。

12:22，目前在国道3号南下202公里，靠近快关外侧两线车道有连接车跟小客车事故。另外，国一北上过下营系统往新营方向，沿途呢车行速度缓慢。国一北上291.4新营前路段是有大货车起火燃烧，那目前占用外侧车道跟外侧路间，后方排队到296公里。那现在后方排队队伍有6公里，请保持耐心。国道2号双向呢，在0公里机场端这里说路灯没有关，正在修理当中。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接下来听到的是龚靖雯的歌声《海朋友》。

12:27，刚才听到的是龚靖雯的歌声，歌曲名称叫做《海朋友》，海朋友。好啦，本周 Amy 就陪伴你到这边了。最后呢，要来送上的歌曲，来自入围了今年的金曲奖最佳客语歌手跟专辑的阿依罗，歌曲名称叫做《未来的你》，收录在《南方的冬》专辑当中。国道一号北上292公里，过下营系统。这边说过下营系统交流道之后，外线车道有火烧车事故。然后呢，在国三南下202靠近快关，外侧两线车道连接车跟小客车事故。再来是国一南下的79.6湖口前内线车道，两部车事故现在已经排除。台八八西向3.9公里，过了大寮交流道，外线车道的事故目前排除啦。我是 Amy， 祝福你日日是好日，午安，我们下周见，拜拜。

0: 警广午间新闻。
1: 传美国暂停对台140亿军售，总统府回应未接获调整消息。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对波兰增派5000名美军。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5月22号星期五金光午间新闻。美国海军代理部长高雄21号出席听证会时表示，美国目前有足够的飞弹与拦截系统，但为了确保伊朗战争所需的弹药存量，目前已暂停总额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高雄也强调，美国对外军售未来仍然持续，但何时会恢复将由战争部长与国务卿决定。针对相关报道，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今天表示，目前并没有接获美国调整此项军售的消息。行政

0: 张志荣他也说会继续争取军购。记者李一晨报道。
1: 日前传出美国总统川普拟暂缓140亿元对台军售案，国防部部长顾立雄强调，美国对台政策不变，对军售仍抱持审慎乐观的态度。
2: 那美国我想也一直在表示对台政策不变的情况之下，我们也跟美方持续的进行沟通，那我们现在还是保持审慎乐观的态度。
1: 外媒报道再指出，美国海军部代理部长高雄21号出席参议院听证会，表示由于美伊战争，美国正暂停一项价值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对此回应，目前没有任何有关美国要调整此项军售的讯息。
3: 我们有注意到了相关的讯息，不过目前呢，并没有任何有关美国针对这项军售要进行调整的任何讯息。
1: 郭雅慧强调，反倒最大的问题是希望在国会的军购特别预算案不要节外生枝，如期顺利完成才是目前最重要的事。经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0: 美国总统川普今天宣布将向波兰增派5000名美军。川普本月初曾跟波兰总统纳夫罗斯基举行电话会谈。波兰国防部透露，波兰政府与五角大厦磋商，希望强化美国在波兰的军事部署。目前驻波兰美军约有8500名，分别参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任务以及美波双边协议下的行动。川普在伊朗战争的问题上与德国总理梅尔茨发生争执后，华府五月初宣布将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川普曾批评欧洲对伊朗战争的反应，并扬言可能会考虑退出北约。台北股市今天开高走高，早盘一度大涨超过700点，重新站上42000点。台积电最高2250元，上涨20元，随后涨幅稍微收敛。目前加权指数上涨851点，来到42222点。记者吴英妮报道。
4: 美伊和平协议草案达成一致，辉达财报亮眼，美股道琼工业指数创收盘新高，费半上涨1.28%，激励台股早盘冲上42000点，大涨700多点。科技全指股联发科宛如猛虎出闸，大涨约300元，触及3865元，涨幅约8%。台积电最高上涨20元，来到2250元。面板双虎、群创、友达以及被动元件与矽晶圆概念股走势强劲。分析师陈坤仁说：“
5: 辉达财报公告完毕之后，它自己跌，结果我们台股就喷出去，好，所以这就是跟你说到的，考100分的资优生被要求考120分的时候，他自己辛苦。可是其实真的是很好很棒的台股的 AI 的多头行情，好，当然礼拜五的观望气氛会比较浓厚一点，可是资金轮动跟类股轮动仍然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台股行情。
4: 分析师指出，除了台湾市场受惠于半导体与高阶制程设备资金热潮，美国政府也宣布将量子科技纳入国家战略版图，向 IBM、革新等多家量子公司发放20亿元政府投资激励，带动新一轮资本压注。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国际能源总署执行长比罗尔今天表示，随着夏季燃料需求高峰来临，中东缺乏新的石油输出，全球油市可能在7月到8月进入红色警戒区。最重要的解决之道就是全面且无条件开放霍姆兹海峡。在能源基础设施遭受攻击以及伊朗实质封锁霍姆兹海峡下，中东地区每天有超过1400万桶石油供应中断，形成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石油供应危机。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虽然已经从伊朗战争期间高峰的126美元回落，但明显仍高于战争前的每桶70美元。男子苏耀辉涉嫌在29年前持刀砍伤一对夫妇，被判刑8年定谳。他申请再审获准，高院逆转改判无罪。苏耀辉感谢含冤30年终获清白，不过高检署认为判决违背法令，决定提起上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6: 1997年11月间，新北市土城一对夫妇在住处遭两名头戴安全帽凶嫌持刀砍伤。虽然现场没有凶刀指纹等迹证，但被害夫妇坚信因检举违建遭人报复，并且指认男子苏耀辉犯案。立审法院判决有罪，2006年间判刑8年定谳。苏耀辉坚信自己清白，逃亡多年不愿入狱，数度申请再审，直到今年初才获准开启了再审程序。高院审理后认为本案并没有相关物证或生物迹证，检察官起诉主要凭据是指认和测谎等间接证据，但被害夫妇凭借单一照片并经诱导做出指认以及测谎的过程有瑕疵，因此逆转改判无罪。

0: 苏耀辉临判之后表达含冤近30年的悲哀，也感谢许多人帮助得以重获清白。对此高检署研议之后认为，本案对于指认程序依据大法官释字384号解释、测谎鉴定和相关事实认定、经验法则与论理法则的推演适用等重要事项都有疏误地方而有违背法令之余，检方以原判决违背法令依法提起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周姓跟王姓犯嫌赴境外取经返台从事诈骗，联合郭姓嫌犯在台东的包栋民宿设置假公安机房，刑事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主动清查高风险对象，成功侦破。记者徐俊秀报道。
2: 刑事警察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主动清查长期出境诈欺高风险地区的相关对象，锁定这个以周姓、王姓和郭姓犯嫌为首的诈欺集团。刑事局侦八大队第一队曾德林队长说，
3: 这个诈骗集团他们专门锁定香港民众进行诈骗，初步估算被害人有74人，一线机手先假冒电信客服，谎称被害人名下有一支电话号码正在发送违规简讯，涉嫌违反电信相关政府法令，等被害人惊慌之后，再把电话转给二线假冒的中国公安来骗取钱财。
2: 刑事局侦八大队第一队与台东县警局、屏东县警局共组专案小组，报警台东地检署指挥侦办攻坚搜索。虽然嫌犯每天都会在民宿外焚烧涉嫌诈欺用的纸本文件，不过还是被查获大量赃证物，包括假中国公安制服上衣、假公安服务证、假公安机关标语、笔记型电脑5台、平板5台、犯案手机40支、无线路由7台和98张网络储值卡，当场将郭姓嫌犯及一二线机手共9人逮捕到案。全案依违反刑法诈欺、加重诈欺和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等罪嫌，解送台东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一名苏姓女子接获诈骗集团的电话，误以为涉入刑事案件，账户需遭监管，便在4天内交付新台币180万元，直到对方5度索讨账户的款项才惊觉受骗。案经新北警方埋伏，成功逮捕2名诈团成员。记者刘威报道。
4: 新北市警局板桥分局员警接获报案，苏姓被害人表示，日前接获假检警电话，对方声称他涉及刑事案件，要求监管账户并查扣身上资金。由于假检警、假检察官轮番以严厉的口气告知，苏女吓得当即将身上存款共180万元交予对方，不料假检警却5度致电，要求他再面交150万。警方一听，随即告知这个就是典型的假检警诈骗手法，并派员到面交地点埋伏，见张姓车手以及接应的陈姓收水手现身，立即以优势警力将人逮捕。后埔派出所副所长周家宇说，
5: 现场并查获相关证物，讯后将2名犯嫌依诈欺罪嫌移请台湾新北地方检察署侦办。
4: 据了解，张姓以及陈姓犯嫌遭逮之后，对于犯案坦诚不讳，警方将持续刨根彻查上游。此外，板桥警分局也呼吁民众，如果接获假检警电话，自称要监管账户，绝对都为诈骗手法，应该先冷静致电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是到附近派出所询问，避免遭诈。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有一名男子到银行要汇款给越南的女网友，行员警觉是假交友诈骗，通知辖区台南市第三警分局员警及时阻诈，保住男子的38000元。记者为金妮报道。
6: 58岁黄姓男子来到银行要汇款，行员机警通知辖区警方到场，及时阻止了这场假交友真诈骗骗局。三分局海南派出所副所长杨征兵说，
7: 一名黄姓男子疑似遭假交友诈骗，欲汇款新台币38000元给网络认识的越南籍女友。警方到场了解后，发现对方以小孩急需用钱为由要求汇款，经警方及行员耐心劝说，成功拦阻汇款。
6: 男子网络认识越南女子，聊天一段时间后，对方以小孩急需用钱为由，请求黄姓男子汇款美金1200元协助。海南派出所警员廖少佑、江宗训到场了解后，向男子分析这类先培养感情再开口借钱的手法，正是假交友诈骗常见的套路，成功拦阻遭诈骗新台币38000元。警方呼吁网络交友务必提高警觉，各种要求汇款的理由就可能是诈骗，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查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中华电信工会不满劳资协商停滞，包含团体协约

0: 加薪、劳退提拨及延退等议题迟迟未获进展，且质疑公司管理与劳权保障问题，今天在交通部前陈情，并决议启动罢工机制。记者杨欣报道。
1: 董事长简志成立即下台。
2: 中华电信工会表示，从董事长简志成上任后，原先期待建立良性劳资互动，但多项协议议题至今未有明确进展，包括团体协约、劳退提拨比率提高、加薪及延退等。工会认为，公司未能充分回应基层员工对劳动条件与协商机制的期待。各家分公司分会理事长李庆生说：“
1: 我们希望这一家上市会公司要遵守自己所定的行为准则，第五条要关怀员工，要公平、公正、公开的对待每一个员工，要倾听员工的心声。他说对不对？
3: 对。
1: 这个团体协约只有六十几条，到现在签不下来，丢不丢脸？
3: 丢脸。”
2: 交通产业发展及国际事务司检任暨政郑杰元接下陈情书，并表示会按照程序进行研议。
4: 陈情书我们会带回去研处。
5: 哎呀，这个都是有程序啦，我们就都会照程序去做。
2: 中华电信则表示，在劳资协商过程中，一定会确保公众服务不中断及消费者的权益不受影响，并表示不会放弃与工会的沟通，希望回归和平理性对话正轨。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海委会发布首波海洋有效保育区，台电离岸风电第一期中油观塘未开发区以及和平工业港都获得有效认定。记者尤成报道。
6: 海委会发布首波的海洋有效保育区认定成果，台电离岸风电第一期、中油观塘未开发区等三处都获得海保有效认定。海委会主委管碧玲说，
7: 海洋有效保育区的概念就是我们没有要把海洋封闭起来，而是要把好的管理留下来。我们不是要限制发展，而是要要求发展必须承担保育的责任。我们不只是政府在做海洋的保育，而是让全民一起来守护海洋。
6: 获得认定的桃园观塘未开发区场域拥有保育类小燕鸥的栖息地，还有珍贵藻礁生态，透过长期监测，在地参与生态保育公益信托基金的益助，确保生态环境维持稳定。而台电在彰化的离岸风电水下基础结构形成类人工鱼礁的效果，和平工业区专用港则是透过港区内的珊瑚富裕栖地营造，还有环境教育推动，让工业港区转型兼具教育意义与生物多样性价值的场域。金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0: 美国加州州长纽松今天下令开始制定一项计划，以减轻人工智慧对就业造成的破坏性影响，让加州成为全美第一个采取这类行动的州。全球越来越担心 AI 可能会让从卡车司机到律师等所有人失业，因为机器正在学习执行过去需要人类才能完成的任务。这项行政命令将动员州政府机构、专家、大学跟业界领袖制定关于资遣的标准、就业保险、劳工培训等政策，并更完善的追踪招聘跟裁员状况，以避免发生突如其来的裁员潮。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8: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45公里，过了高科，有小客车跟货柜车的事故占用中线以及外线车道，受事故影响，南下的仁德服务区到高科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291.4公里，新营前大货车火烧车事故占用外线以及路肩，受事故影响，北上的下营系统到新营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153.6公里，三义前在外线车道有货柜车抛锚。北上在林口 B 出口先前占用内线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北上的三重到台北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202公里，快关前在外侧两线车道有连接车跟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北上过了院里153.9公里的外线有木棍，以及153.3公里有铁管掉在外线车道，经过时请小心。国道十号东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30公里。 省道部分，在台64线西向的13.9公里过了三重，在外线有事故发生。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赖清德总统今天出席高阶文官培训飞跃方案115年训练开训典礼。总统表示，台湾从来不怕挑战，并提出包括善用 AI 科技等三大期许，希望国家有好人才就会有好未来。记者李一晨报道。
2: 高阶文官培训飞跃方案从民国100年起正式开办，截至114年止，已培育出640名高阶文官，今年共录取34人。赖清德总统出席115年训练开训典礼致辞时，提出三点期许：第一点是务必善用 AI 科技，
3: 政府积极推动 AI 新时代建设，要将 AI 导入百工百业，提升产业竞争力。我们也要让 AI 成为政府治理的强大加速器，各位同仁都是各机关的大脑与神经中枢，我们要善用 AI 工具，提升行政效率，强化公共服务勇于尝试创新的可能性，让政府思维和产业发展都能够同步前进。
2: 第二点则是要贯彻净零转型，朝着智慧永续的目标大步迈进，政府应当以身作则，为国家打造永续发展的未来，期许未来规划各项政策和愿景都要纳入净零减碳的精神。第三点则是要有跨域协力的思维，打破本位主义，推动政策要有前瞻视野，并期盼高阶文官们训练后能够带着更广阔的视野，更强大的能力回到各自岗位，继续为国家打拼。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1: 空军上尉管制官徐展成涉嫌遭吸收后搜集熊三飞弹等机密泄露给对岸，借此获得22万多元的报酬。他到案坦诚犯行，一二审都判有罪，最高法院依国安法贪污等罪判刑7年定谳，必须入狱。记者吕明宗报道。
4: 前飞官史俊成2008年从空军439联队退伍之后，到中国结识中共籍制人员遭到吸收，事后返台找上当时担任空军战术管制连队上尉的学弟徐展成，声称与美国军方有交流，要求提供因应中共军机扰台的应对计划。两个人还以游戏造型、服务氪金等暗语联系。史俊成透过徐展成取得 IDF 战机雄风三型反舰飞弹以及共军军机扰台应对计划等资料之后，交付给中共换取共210万元的报酬，徐展成则获取22万多元。石俊成涉犯国安法既遂的部分，先前被判刑2年2个月定谳，而徐展成到案坦诚犯行，缴回犯罪所得。一审法院通知他，身为现役军人，竟背叛国家，损及军誉和民心士气，依国安法为大陆地区交付公务上因秘密文书罪以及贪污受贿罪判刑7年4个月。案件上诉到二审，台中高分院酌减改判7年有期徒刑，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就此确定目前遭羁押中的徐展成将发监执行。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为了提升国家整体竞争力，教育部即刻启动 AI 人才方舟计划，并擘画我国未来人才 AI 能力图像4项关键能力。记者吴英妮报道。
5: 教育部参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麦肯锡全球研究所等研究文献，并征询专家学者意见，提出我国未来人才 AI 能力图像4项关键能力，包含运用 AI 学习的能力、负责任使用 AI 的能力、运用 AI 解决问题的能力与 AI 无法取代的能力。教育部长郑英耀说，
6: 面对 AI 时代的各项考验，我们不仅只是要教小孩子会用 AI， 我们思考的是未来需要什么样的人才，然后从政策里边我们怎么样让它能够具体的实现。
5: 本计划咨询委员 Google 台湾前董事总经理简立峰说明何谓 AI 无法取代的能力。
7: 我们拥有全世界最强最强的硬实力，那我们现在需要让我们孩子有 AI 做不到的软实力，同理心、思辨的能力、表达的问题、这个协同的能力，这常常就是我们叫管理的能力。
5: 教育部表示，在国民教育阶段将整合6项子计划为 AI 人才方舟计划，而在高教阶段则规划高等教育深耕计划第3期，预计4年投入117.5亿元，引导全国从国小、国中、高中到大学系统性衔接

0: 来教育，提升国家未来人才整体竞争力。今晚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1: 根据调查，有高达84%的癌症病友在确诊后选择继续工作。为了保障癌友的工作权，中华民国乳癌病友协会呼吁透过强化治疗与就业衔接机制，接力友善的请假机制与增订癌症治疗假等，打造更友善的职场环境。记者杨欣报道。
2: 中华民国乳癌病友协会表示，有高达84%的癌症病友带病工作，其中经济需求是主因。根据调查，这群癌友常面临请假困境，甚至有近10%的病友因为请假压力而延后或减少看诊，影响治疗品质。中华民国乳癌病友协会理事长黄淑芳表示，除了请假，治疗带来的副作用也对工作造成实质影响。高达92%的病友表示，疾病影响工作表现，甚至有12.5%的病友因此离职或被建议离职。
3: 建议推动职务与工时弹性调整，支持病友稳定就业。治疗期间，病友最需要的是更有弹性的工作安排，因此我们会建立更完整的弹性工时、职务的调整及过渡性工作机制，协助病友在治疗期间仍能维持基本的收入跟安心治疗。
2: 黄淑芳表示，在癌症普遍转向慢性病化的情况下，企业与政府应该提出相应的调整措施，例如打造癌友友善职场培训，并给予友善企业税负减免或补助，让病友能够兼顾工作与职场。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一名女性老妇人接到自称是台北地震事务所科长的来电，说是遭持身份证变更地号，并要求北上制作笔录。所幸老妇人随即到彰化县鹿港警分局求助，揭穿典型的假公务员真诈财谎言。记者黄俊伟报道。
4: 自称是台北地震事务所科长，打电话给家住彰化福清的女性老妇人，核对变更地号代办人身份以及住家地号等相关资料。福兴分驻所翁敬凯所长表示，地震所科长并且强调已经协助报案，需要即刻赶到台北市制作笔录。
5: 本分局福兴分驻所员警接获一名老妇人报案，指称接获诈骗集团假冒台北某地震事务所科长电话，并谎称有人拿其身份证欲变更其土地地号等相关资料，其诈骗集团更谎称已协助报警，再由假冒员警要求老妇人上台北制作笔录。老妇人紧张赶忙挂断电话后来求助本所员警。
4: 福兴所员警耐心安抚并协助查证，揭穿是诈骗集团惯用的典型假公务员真诈财手法，这才让女性老妇人松了一口气。鹿港警分局呼吁，接到类似电话内容，紧急一听二挂三查证，让不肖诈骗集团分子无机可乘。尽管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南投地区接连发生多起车内财物遭窃案件，南投警分局追查后发现，一名李姓男子专挑未上锁的车辆，将车内的财物当成深夜提款机，警方最终循线将人查缉到案。记者陈韵涵报道。
6: 警方调查发现，40岁李姓男子涉嫌利用深夜时段骑机车四处游走，沿途逐辆拉车门碰运气，只要发现车门未上锁，便立即打开车门搜寻现金、零钱及皮夹内财物，犯案手法熟练迅速。不少民众直到隔天准备开车出门时，才惊觉车内财物遭窃，也让车主直呼车子停在路边，竟像是成了窃贼24小时提款机。南投警分局副分局长李正昌说：“
7: 经本分局调阅监视器，掌握犯嫌行踪，发现该名窃嫌藏匿在台中市闹区，前往埋伏后成功查缉大案，依加重窃盗罪移送南投地检署，并申请羁押或南投地方法院裁定羁押。”
6: 南投警分局呼吁民众离车时务必养成下车及上锁习惯，切勿将现金、皮包及贵重物品留在车内显眼处，并确认车窗是否完全关闭，以免成为窃嫌犯案目标。若发现可疑人事物，也可立即拨打110报案，共同维护社区治安。警广记者陈云涵南投报道。
1: 台南管乐艺术季明天起在新化野营厅展开，记者魏金玲报道。
8: 备受全国乐迷喜爱期待的2026台南管乐艺术季周末登场。文化局专委方明华表示，征选启动以来，各县市报名踊跃，经过评审委员严谨遴选后，40组精英团队脱颖而出，横跨了

0: 国小、国中、高中、大专院校，甚至社会团体。
1: 今年我总共报名了50个团队，后来也因为我实在拉得太长，总共大家有听主持人介绍，总共已经有3个月的时间，我们每个周末都会在我们新化这个场域来做正式的演出。所以我们后来选择了11个县市的40个团队来参与今年的台南市管乐艺术节。
0: 2026管乐艺术季主题是吹响南营，23号由新化国小管乐团的童年享乐揭开序幕，活动持续到8月下旬，每周6日都有团队演出，并推出几点换礼，更邀请深受民众喜爱的新化演艺厅猫淑芬担任亲善大使，化身为充满魅力的喵星乐手。景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高雄大港阅兵兵品嘉年华即日起招募摊商，记者徐俊学报道。
3: 高雄市政府观光局长高敏玲表示，大港阅兵去年活动2天就吸引超过50000人次涌入，带动周边店家及商圈业绩成长3到5成，成功创造观光与消费热潮，今年已经启动了摊商招募。高敏玲局长说，
4: 到目前呢也正式对外招募我们高雄甚至我们全国各县市厉害的兵品店家来报名。那今年的这个活动呢，除了我们预计规划有50家的这个冰品店家之外，那也会结合一些餐车美食，那更重要的是我们也会结合地方的商圈，并推出这个百年制冰产业，然后甚至我们哈马星走读小旅行这样子的一个活动。
3: 活动串联商圈优惠及在地特色店家合作等资源，让民众在大啖冰品之余，也能深入认识哈马星的历史脉络与产业文化，感受高雄港都魅力。大港阅兵摊商招募即日起开放报名，到6月15号截止。因为摊位数量有限，活动将采取审查制，参与店家需符合卫生局检验合格规范。呼吁有意参与的品牌店家及职人把握时间报名。景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5: 景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30到34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29到35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30到36度，东部地区多云，28到32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25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雨辰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下午一点钟，我是魏妙如，一个人创造自己伟大旅行。听景广，播放熟悉的旋律及重要道路消息，让你安心找寻远走的意义。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88公里，过了湖口服务区，内线车道有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284.3公里，过了新营服务区，先前在内线的轮胎皮已经清除完毕。南下345公里，过了高科，有自小客车跟货柜车的事故，占用中线以及外线车道处理当中。受事故影响，南下的仁德服务区到高科车速在2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北上291.4公里，新营前有大货车火烧车事故，占用外线以及外路间。受事故影响，北上的下营系统到新营车都不好走。北上的三重到台北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202公里，快关前在外侧两线车道正在处理连接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十号东向左营蹲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3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西向的13.9公里，过了三重外线有事故发生。台88线东向的3.1公里，过了凤山，先前在内线和外线车道之间的不勾绳已经排除。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谨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那些难以成为爱的，至少努力不要变成恨。
2: 觉得落单了，我们还有自己可以珍惜。
3: 我们是
4: 告五人，
3: 陪你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当只骄傲的鲸鱼，我们等你。我是

0: 用最真实的心情拥抱生活，
1: 用最简单的快乐疗愈自己。
0: 午后时光，我们一起向阳光微笑。
2: 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1点到4点，乐乐陪你
3: 微笑多一点。

今天来到了2026年5月22号礼拜五，接近到礼拜五的下午时刻呢，现在你比较有精神期待下班，或者是好真的觉得刚刚出去买午餐应该蛮闷热的吧。

早上上班的路上呢，跟朋友分享好稍微的聊聊天，说个早安之后呢，发现我们的群组里面有一个朋友一直都还没有出声好，但是我们另外两位很有默契的想说，他比较怕热一点点，所以他肯定是现在好刚进公司，还需要一点时间稍微的冷静好散热一下。今天感觉天气真的更加的闷热，湿度也很高，所以感觉好像有一点点湿湿黏黏不太舒服的感觉哦。提醒大家，这样子呢越不舒服越闷热的时候，记得多多喝一点温开水，让自己身体还能够有真正感觉到比较清凉比较解渴的感觉哦。1:07，这一首我觉得也很清凉的歌曲是 Maroon 5的歌声 Ice Cream。

0: 这首歌曲 Maroon 5的歌手 Ice Cream，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下午的1:10，要来关心天气以及最新的航班动态资讯。连线到松山机场，请实习航务员纪怡君跟我们说明最新状况。怡君午安，您好。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现在多云时晴，气温33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东部花莲多云时晴，32度。台东多云时晴，31度；离岛澎�湖多云时晴，30度；金门小阵雨有雾霭，26度；马祖南竿下小雨有雾霭，22度；北竿下小毛雨有雾霭，23度。航班动态方面，国内线马祖南北竿由于天气因素，目前暂时无法起降，请旅客再多加留意航空公司最新的航班动态资讯。而国际线及两岸航线皆为正常。接下来。

提醒大家关于锂电池行动电源的新规范，自今年4月8日起，每位旅客携带行动电源的数量限制为2个，并禁止在飞行途中充电，而

0: 在飞机上为行动电源充电。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1: 好的，谢谢怡君，拜拜
0: 拜拜。

非常感谢宇君提醒，刚刚有说到松山机场其实部分好往返马祖的班机受到天气状况影响，有受到一点延误情形，所以提醒朋友今天下午如果原本预计利用松山机场前往各地的游客，记得再次跟航空公司联系，好了解最新的航班动态咯。好，其实今天的封面的位置大概还在台湾的北部海面，好，不过呢有慢慢的往北离开哦，所以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但是感受上会比较高温闷热一点点哦，甚至白天高温普遍可以来到30到33度左右。这样子的影响在午后呢还是可能会出现局部对流发展旺盛的情形，所以包含了大台北地区、宜兰地区跟其他山区都会有短暂阵雨的出现哦。下午外出朋友记得多加留心天气变化，并且携带雨具备用咯。

好，道路消息，赶快来看一下。首先提醒您，在省道台六十四线西向的13.9公里，过了三重外线车道有发生一起交通事故，正在进行处理。台六十四线西向还有在八里出口沿线车多回堵拥塞。另外是国道一号来看到南下靠近260.3公里，过了民雄战备道的内侧分隔道有个白色的水桶掉落。唯一再往前南下335.1公里，来到仁德服务区，两台小客车事故，这边占用的是内线车道。另外，国道3号往北140.3公里，西湖服务区到通霄交流道之间，轮胎皮散落在中线以及外侧车道之间。国道一号南下88公里，是过了湖口服务区，内线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的排除，后方回堵2公里车流疏解当中。国道一号在南下的345公里是冈山地磅站这边，稍早有一起在中线跟外线车道的货柜车加上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处理了非常非常久哦。那现在这起事故已经排除，但是后方有回堵大约10公里的车流后，还需要时间疏解消化。目前国道一号南下从仁德系统开始，车速已经降到了30公里，再往前经过仁德服务区路主到高科，平均车速也只有10到30，同样沿线后非常非常不好走，麻烦朋友务必考虑先行改道，避开这边的拥塞情形。归北上291.4公里，在新营交流道之前，原本有一起大货车的火烧车事故，占用了外侧跟外侧路间。现在这起事故同样也已经排除。北上的下营系统到新营，平均时速大约50到60公里左右。小的1:15，这首歌曲是李嫣的歌声《我最讨厌你》。

不论以后南下在335.1公里，先前说的仁德服务区这边，内线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好，现在也终于顺利的排除。不过受到这一起事故，再加上呢，前方大约345公里，好，靠近冈山地磅站的事故影响，好，即使国营南下大概从仁德系统开始，经过仁德服务区、鹿竹再到高客沿线都是拥塞回堵，平均车速甚至只有10到30公里左右，好，非常非常不好走。目前这边的两起事故现在都已经排除，但是车流还需要时间疏解消化，再提醒驾驶朋友考虑先行改道。在国道一号南下还要提醒您，南下的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车速现在也是低于20公里，因为先前后在国道一号南下呢，大概88公里的位置过了湖口服务区，内线车道还有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不过北区交控稍早也回报，事故同样处理完毕，车辆平安离开现场了。

国道五号往北，原本在平林出口跟入口匝道进行外线车道的清扫作业，现在平林行口回一报已经结束撤收，换成国道五号北上的石碇出口跟入口匝道，在内线车道要开始进行道路清扫施工。其他也在进行当中的施工，还有国道一号平面北上的 40.8 到35公里，从过了林口 A 到泰山转接道沿线内线车道移动性的工程作业。国道一号再往北7到5公里，大约五堵交流道前到大华系统这边，现场的道路施工目前占用的是外线车道。另外要提醒您，台64线西向 13.9 公里过了三重，外线车道的这起交通事故现场持续进行处理。

0: 这首歌曲好像被一只箭矢跟踪，来自柏林的歌声，下午的1:26。国道一号往北215.6公里，在北斗到园林之间的中线车道有轮胎皮，要提醒用路朋友好帮们小心闪避。另外，先前台64线西向的13.9公里，在过了三重外线车道这起砂石车跟小货车事故，现在已经顺利的排除，后方回堵车流持续的疏解消化当中。待会1:30准时收听新闻，这首歌曲送给你，马斯卡的歌声好吗？你们有路况记得打电话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
1: 有钱才可以安心呼吸。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为杜绝食品广告暗示疗效，食药署公告食品广告合规辅导指引，即使明确指出疾病或症状名称，但以三高、血浊、肝火等社会通俗用语描述暗示，也视为危险用语，搭配整体表现就可能被重罚500万元。记者尤柔纯报道。
2: 食品广告网红业配分享使用心得，资讯足以引导消费者连接到消费管道，就算是广告，为避免广告业配用动画、社会通俗用语，像是三高、肝火、血浊危险用语来暗示疗效，食药署订定指引红线。企划科及科技管理组组长郑伟志说：“
3: 你以三高、血浊、肝火等社会通俗的用语暗示。”意思就是说，当你在写这边写这样的字眼，再搭配上你整体其他的一个表现，而有误导消费者可能会有涉及医疗效能的情况之下，那这样就是一个高风险的一个广告的模式，是不是违规？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整体表现，而不是说你写什么字就一定是违规，或者不写什么字就不是违规，而是你那个意向出来，是不是会导致消费者觉得应该去买你这个产品，而这个产品可以去会对我的身体的疾病有所治疗，那这样子你的产品就有涉及违规广告的情况。
2: 食药署表示，希望透过正面辅导业者，而非都是以财罚方式来处理，让业者有指引可以依循，如果业者仍违规，依食安法最终可以

0: 处四万以上五百万元以下罚锾。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毕业季求职潮来了，高雄市青年局将在5月28号举办新媒体人才职涯媒合会，集结24家企业，次数超过100项职缺，从新媒体、数位行销到 AI 应用人才都有需求，部分职缺月薪甚至上看8万元。记者黄义豪报道。
2: 这次参与征才的企业横跨科技、电商、零售以及品牌产业，其中有业者寄出远端办公等弹性的制度，也有企业招募 AI 智慧代理人开发、品牌行销企划、社群经营以及数位内容相关的人才，显示 AI 与新媒体的应用正在持续的扩大。除了企业现场征才之外，也安排了免费的履历见解以及职涯咨询服务，让求职者可以提前了解产品的需求以及面试的方向。青年局局长林凯轩说，
3: 因应 AI 技术快速发展，产业形象人才需求强劲，青年局高雄新媒体人才培育中心打造人才培训考证到职涯媒合的一条龙服务，协助青年精进职涯技能，全面提升竞争力。
2: 青年局表示，活动即日起开放报名，欢迎应届的毕业生以及对新媒体产业有兴趣的青年踊跃参与。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鼓励民众在暑假期间培养数位素养，苗栗县立图书馆推出免费系列课程，从实体授课与线上视讯课程双轨并行，6月15号起陆续开放网络报名。记者陈依琳报道。
4: 苗栗县立图书馆推出暑期免费数位系列课程，提供舒适安静的学习环境，鼓励民众在轻松氛围中培养新知与技能。图资科科长王森龙说，
5: 我们在这个暑假的期间，我们开了很多的课程，尤其我们这些视讯课程是从6月29号登场，我们希望说民众能走进图书馆玩出数位新技能的一个系列的课程，包括像个人品牌与 OBS 的商业直播的部分，另外 Canva 图文排版与影像处理，然后还有那个行动装置 AI 效率工具深度应用等等的课程。
4: 王森龙科长指出，数位能力已成为现代生活的重要基础，本次课程兼具实用性与多元性，依不同学习需求规划线上与实体课程，各梯次将于开课前两周开放网络报名，相关资讯可至苗栗县政府苗栗县立图书馆网站或脸书粉丝专页查询。警广记者陈怡丁苗栗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大多为多云，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金门及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今天金门及马祖亦有低云或局部雾影响能见度，请注意。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30到34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29到35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30到36度。东部地区多云，28到32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25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现在来到交通规则总决赛的紧张时刻啦，拿下这一题就可以获得新一届交通安全万事通。两位参赛者有没有信心？
1: 有。
0: 请问开车骑车变换车道时，下列何者正确？一，开启方向灯闪五下看后方无来车赶紧切入；二，不用打方向灯看后方无车赶紧变换车道；三，汽车行驶原本车道开始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
2: 我知道，一，方向灯闪五下看后方无车赶紧变换车道。
0: 错。
3: 我答案是三，汽车行驶原本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
0: 答对了，恭喜你成为交通安全万事通。
2: 道路交通安全规则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机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这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而如何确认自己变换车道完成，可看您的轮胎是否完整进入想要变换的车道中来认定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同学上课咯，快到午餐时间了，我们来用食物练习造句好了。第一题，荷包蛋。
1: 为了守住荷包，但愿不要被诈骗。
0: 荷包蛋，哎，好了好了，算你对。下一题，油炸。
1: 我知道，电话接起来，对方说我要解除分期付款，我说哎呦诈骗哦。
0: 哎呦诈骗，哎，好了，你观念很正确，可以。第三题，瘦肉好了。
1: 我，海外求职诈骗多 ，solo 前往危险多。
0: solo 瘦肉，要确定呢，这样造句真的可以吗？
1: 不行吗？那老师你再出一题，我会认真回答的。
0: 好，最后一题，培根，哼，我看你怎么造句。
1: 投资诈骗很多，稳赚不赔根本不可能的。
2: 大胆怀疑，小心求证，165反诈骗专线关心您。

早的1:40，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1:00到4:00的微笑多一点，我是乐乐。好，先来提醒一下道路消息，在国道一号往北的25.3公里台北交流道之前，在外侧两线车道呢，发现说有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现在正在进行处理，麻烦后方的用路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另外，在国道五号往北的南港系统，准备衔接国道三号北上的匝道，内线车道是道路的移动清扫作业进行当中。国道三号往北准备衔接台78线的匝道口呢，发生了一起黑色的自小客车号自撞的事故，现在是打横停放在匝道口这边，要麻烦呢后方准备通行驾驶朋友多加留心。地点国三北上准备衔接台78线的匝道口，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目前打横停放。国道一号往北215.6公里北斗到园林之间，正线车道有轮胎皮，通知处理喽，再麻烦用路朋友多加当心。省道台86线西向从4.4到4公里之间，台南交流道这边的内线车道发现有掉路情形，现在已经通知处理，再提醒用路朋友小心闪避。另外，先前国道一号南下87.8公里过了湖口服务区，外侧路间的两台小客车事故现在已经顺利的排除。还有国道5号北上石碇出口跟入口匝道内线车道的道路清扫作业结束撤收。

省道台86线刚刚本来说是在 C 巷大约 4.4 到4公里之间，好，台南路段的内线车道有掉落物，那朋友最新补充提醒，其实在 C 巷大约5公里的位置，同样靠近台南交流道这边，内线车道就有看到大型的塑胶制品掉落，好，所以沿线大概5到4公里之间通通都有散落物呢，集中在内线车道，要麻烦驾驶朋友帮我们多加留意。台64线西向 13.9 公里，再过了三重，砂石车跟小货车事故同样已经排除，后方车流持续的疏解消化。另外刚刚说到国一北上的 25.3 公里台北之前，外侧两线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北区交控现在也回报已经排除，这边回堵了大约2公里的车流。

好，来看一下在国道地区各路段整体的行车速度。先看到北部地区国道一号，目前要来提醒您哦，在南北双向的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受到稍早的事故回堵车流影响，沿线车都不好走，车速大约20到50。还有国一北上，现在从三重到台北，北上的圆山到内湖，沿线也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号往北，在树林到土城这边，时速也降下来，目前车速大约是40到50公里左右。中部地区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可以放心多多利用。不过南部地区要来看到哦，南下从仁德系统开始，经过仁德服务区陆筑到高科，受到先前这边的事故影响后，沿线车速还是非常非常缓慢，大约都只有20到50公里左右。不过事故已经排除，车流持续的疏解消化当中。另外国道十号东西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沿线是拥塞回堵情形，平均时速是只有30到40公里，不过这边暂时没有接获相关状况，应该也都只是单纯车多。好，要来补充提醒，在国道一号北上大约215.6公里的位置呢，是北斗到园林之间后发现有轮胎皮的掉落情形，但是受到这边的散落物影响后，沿线呢是比较车速缓慢一点点哦。国一北上的北斗到园林现在时速降到了50到60公里。另外来提醒两个道路施工状况，国道三号南下的280到282公里，大林隧道的中线跟内线车道进行检测作业。国三南下375到379公里，靠近中寮隧道外线车道正在施工。还有国道三号往北330到328公里，靠近乌山头路面整修的道路施工，现在占用中线以及内线车道。

其他道路消息、后续最新状况，再麻烦您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喽，电话0800-000-123。1:46，这首歌曲是东海的歌声《California Love》。

这首歌曲东海的歌声 California Love， 下午的1:50，国一北上215.6公里，在北斗到园林之间中线车道的轮胎皮高工局提醒号现在已经暂时移到路肩，您可以稍微放心通行，不过麻烦您好记得经过的时候多加留心。台86线西向从5到4公里的位置，大概在台南路段内线车道有塑胶制品掉落，已经通知处理。另外来看到，在国道3号往北准备衔接台78线的匝道口，黑色的自小客车自撞事故目前是打横停放，持续等待处理。再次麻烦用路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好，来补充一下道路施工，国道3号往北的方向，从330到328公里，乌山头路段的中间跟内线车道路面整修作业。再往前北上314到312公里，白河地磅站的路面整修，同样占用中线跟内线车道。国道3号北上还有295到292公里，在蓝潭隧道外线车道目前也是正在进行工程，提醒您小心通行了。省道来提醒您，长期的道路工程，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施工封闭，麻烦您配合改走台15线行驶。台66线东西上向0.1到2.6公里的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后同样施工封闭，再麻烦您注意现场道路施工指示，帮我们小心的通行。另外补充提醒，国一北上25.3公里，在台北交流道之前，外侧两线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但是后方回堵了2公里车流还在疏解消化当中。

下午的1:53来进行今天的生活下午茶。好，今天要来稍微的提醒一下后，其实在五月呢才刚刚通车的淡江大桥，从通车当天开始到现在后，应该有曾经到过那边踩点的朋友都有发现，那边的车流量非常非常大，甚至假日或者是说晚上啊看夕阳的时候，应该都会出现严重拥塞情形哦。根据公路局的新闻稿提醒后，目前观察到呢，像是上个礼拜假日的时候呢，整体的交通状况来分析，包含假日早上的9点到10点后都是要往淡水旅游的车潮，下午的3点钟开始到5点呢，也会再次涌现后新的一波准备观赏夕阳的车潮，整体的车流可能要到晚上的7点钟后才会开始疏解。为了因应这样子大量的人车潮拥塞情形，其实像是公路局或者是其他相关单位好有努力的好进行哦，看看能不能够有稍微疏解的方式好，比方像是其他的改道路线或者是怎么样去提醒大家哦，前方拥塞回堵哦。所以目前呢有推荐大家好，如果说今天假日的时候还是希望能够到淡水地区走走，而且想要踩点看看夕阳的朋友好，要多加留心沿线呢包含台64线、台61线的沿途的 CMS 的电子看板资讯哦，有提时的提醒大家淡江大桥好主线的拥塞情形。那当然如果说你真的很担心好塞车，其实很花时间嘛，可能好你要找车位也比较辛苦一点点，所以呢像北分局有提醒好，比方像是你今天如果是在假日的下午尖峰时段呢，想要前往淡水巴黎地区的民众好，尽量把您的爱车停放在外围地区，并且转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像是淡海轻轨、捷运淡水线或者搭乘渡轮等等的这些大众工具好前往哦，不但能够免去你可能在高架桥上的塞车的痛苦，还有找车位的痛苦呢，同时也可以比较节省时间，然后让自己玩得比较轻松一点点。

好，那如果说呢想关注一下沿途 CMS 的电子看板后提醒说拥塞情形，比方像是呢你可以在沿途当时台64线台61线的时候行驶的时候哦，都要多加留心后沿途的一些相关的车多拥塞的回堵提醒哦。那像是呢如果今天你在台64线五股二路段发现拥塞情形，就建议大家后从台64线的五股匝道离开，改走成泰路接到关渡桥，再接到台二线往淡海新市镇的方向来进行到淡江大桥部分哦。沿线其实有蛮多的拥塞或者是说替代道路的提醒哦，麻烦大家好，如果说周末准备要去前往淡江地区欣赏美好的夕阳风景哦，记得一定要记得好提前做好功课，了解一下好拥塞或者是回堵的路线有没有其他的改道方式喽。下午的1:56，国道三号在南下358到360.9公里，过了关庙交流道，中线跟路肩都有轮胎皮散落，麻烦您多加留心。

六号南下石碇出口跟入口匝道道路清扫作业。另外，先前国道五号往北南港系统准备衔接国道三号北上的匝道内线车道移动清扫已经结束撤除了。待会2点准时对时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这首歌曲来听到梁文音的歌声，代替你说晚安。

大家好，我是同理尊雅。别把烦恼关在心中，让尽管来敲敲门，打开你的心扉，用音乐和温暖的声音陪伴你，拨开乌云，让你的笑容更完整，一起向前走吧。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

0: 什么最近？景广的路况最近，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路段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215.6 公里，在园林交流道前路间有轮胎皮散落，北上的湖口服务区到湖口还有三重到台北交流道时速20到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358公里过关庙交流道轮胎皮散落在外侧路间，继续往南 360.9 公里同样过关庙路段中线车道也有轮台皮散落，国道十号东向嘴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使到台86线西向 4.4 到 4.3 公里过台南交流道有大型塑胶制品

0: 想知道新住民培力就业资讯要到哪里找？
1: 新二代的教育和福利有什么最新消息呢？
0: 为整合中央及地方政府相关新住民或新住民子女资讯，移民署建置新住民培力发展资讯网站，包含七国语文版本、中文、英语、越南语、印尼语、泰语、缅甸语、柬埔寨语。网站设有最新消息、生活辅导、培力就业、教育文化，还有医疗福利、资讯服务、基金与汇报等主题专区，提供新住民及民众全方位资讯服务。您可以上网搜寻新住民培力发展资讯网，或加入官方 LINE 搜寻 ID at IFITW 获取最新讯息。欢迎大家多加运用，每天新住民的大小事不漏接。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2: 你的青春献给子你孙，吃尽苦楚不怨无悔。
3: 你好，我是徐富凯。细汉出门的时阵，妈妈总是给我牵条条，小心保护我的安全。现在开车出门，我一定会提醒伊，一定要把安全带好好，保护伊坐车的安全。欢迎收听最注意咱交通安全的警察广播电台。

早的2:04回到警察广播电台，微笑多一点，我是乐乐，在空中陪你到下午的4点钟。来提醒一下道路消息，国道三号南下在埔顶一隧道里头，外线车道有连结车爆胎停放情形，已经通知处理。再麻烦后方准备进入隧道的样路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目前在隧道里头的外线车道连结车爆胎停放。国道三号南下在358公里到360.9公里，靠近关庙路段的中线跟路肩都有轮胎皮散落，同样已经通知。另外，在国一北上215.6公里的北斗到园林之间，路肩是有轮胎皮散落情形，还没有接获排除。再次麻烦驾驶朋友多加当心。台86线西向的4.4到4.3公里，台南路段内线车道是大型的塑胶制品掉落。

0: 国道五号北上先前在南港系统准备衔接国道三号北上的匝道呢，内线车道的道路清扫作业现在已经结束撤除，换成国道五号南下的石碇出口跟入口匝道，在内线车道要开始进行道路清扫工程了。同样提醒驾驶朋友，好，经过这边的道路清扫作业，记得多加当心。下午的2:06，其他任何路况随时打电话告诉情况，电话0800-000-123。要来收听今天的新著名新力量。
1: Salam sejahtera.
2: Xin chào.
3: Saya suka Taiwan.
4: Dito marami akong mga kaibigan.
5: Sawasdee ka. Na pachuban di chan asay uti Taiwan ka.
6: I love Taiwan.

0: 持人雅芳。接下来让我们马上一起来听听最新的生活快报。家中有未满七岁儿童的新住民爸爸妈妈们注意咯，为了更全面照顾小朋友的健康，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将从7月1号起开始推动儿童预防保健服务7+2，把未满七岁儿童的健检次数从7次增加为9次，并同步强化检查与卫教的内容，协助家长更早发现问题，及时介入，提升整体儿童健康照护品质。这个儿童预防保健服务7+2的制度呢，是将原本4至10个月仅一次的检查，细分为4至6个月以及6至12个月各一次。这样子的安排，使儿童健康监测更贴近实际发育节奏，而且透过医师专业的生长评估啊、身体检查还有发展监测，我们可以更早发现孩子是否有视力、听力或发展迟缓的问题，并及早介入治疗。而且除了检查，医师还会提供1:1的卫教指导，不管是副食品喂食、口腔照护还是事故预防，通通帮爸爸妈妈们做把关。回到节目的现场，今天雅芳邀请到的是不久前才跟团队一起在胡志明市世界烘焙暨甜品艺术大赛中，以连续3天每天8小时制作1198颗艺术果冻花，来写下今世世界纪录的国际果冻艺术发展协会理事长，来自越南的伍芳草老师。
1: 大家好，我是伍芳草，来自越南，武则天的武，芳草碧连天。今天很荣幸可以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成就，谢谢大家。
0: 老师，你这个今世世界纪录真的是太大的成就了，你必须要从头跟我们来分享一下下。
1: 这个也是一个缘分，原本就是预计我们整个台湾团体代表台湾的果冻画去越南参加一个比赛，那这个比赛就是来自很多个国家，本来就很紧张了。那果冻花我们写过程的时候，就刚好越南今年有一个新的主席上来，他看到果冻画，他想说今年想做一个特色点，那来做什么？然后原本是他们在讨论，因为很多美食展或者美食比赛，他们记录都是啊，全世界最大的比赛，就是以人数来算。可是今年他就想说做不一样的，所以他就想，那要不要来做一个果冻花的金世纪录？然后我就想说啊，可以啊，刚开始我还是没有感觉到紧张啊，我说可以啊，当然很开心可以一起，所以他找我们学会一起做这一部分。然后我们这次金世纪录那有什么内容呢？他说那我们用最大的、最多的，然后也最快的。然后我说啊，可以啊，就是刚开始我们没有感觉都是可以啊。然后好了，荷叶先好了，东西先好了时候，才发现哦，那我们世界纪录最少，就是因为现在没有人申请过，可是他们基本的标线一定超过900颗以上才算可以达标。那900颗以上，那我们说哦，没问题，那我们就是有那么多老师一定没问题，然后可以花很多天，可以提早那做做等等，我们就想想很轻松。结果没有，他说还有时间限定。时间限定就是我们越短越好，而且我们13号过去，那15号要展，那我们就有一个14号可以做。那14号我们还要准备比赛作品，因为我们这次还要过去比赛嘛。
0: 哇，
1: 对，然后呢，我们就开始啊，没关系，大家赶快分工合作，谁负责什么什么什么。然后我们就是只有打一种花，还是就是全部1200颗，就是我们预计打1000颗，刚开始是1000颗，那做一模一样的就好了。那大家负责什么？然后主办单位又说没有哦，我们是这次一定要有一个意义，不是放着，我们要做这一次的美食展一个 logo 的标签，让我们就是一直记得这个，才有一幅画可以看。我说啊，可以啊，然后我们电脑摆出来就是1200颗。然后1200颗，哎呀，没问题，多200颗而已。然后啊，还有哦，我们 logo 是不同颜色的，所以呢，我们要配着它的颜色 logo 下去选花，就太阳花、牡丹花、绣球花下去做。对，所以就是我说啊，可以呀、啊，就是开始那个可以、啊，这不一样了。然后过了没多久，我们说啊，没关系，那我们就是大家就是照着做。

后面呢，世界纪录那边就打电话跟我们讲一个非常的重点，让我们就是整个人鸡皮疙瘩了。他说这个是食品的，世界上面就是不能浪费，所以他们跟我们要求说，一，我们一定要在一个教师做事集中，然后再来就是说，我们做完这个作品之后，我们要找。

0: 数量而已，他们还要量每一个果冻的高度。然后那个评审还要看每一个果冻品质还在不在，是新鲜度还在不在，不能有一颗坏掉都不行。然后我们要现场数完数量，然后发给全部观众者吃，然后发完1200颗吃，然后隔一天才会到网上有没有，他才会公布说有没有通过。
1: 哇，好刺激哦！
0: 就变成说我们不能摸，因为现在是食品安全，越南又很热，然后我们又赶快去住教室，然后还要住一个冷藏库，所以我们13号到越南的时候。

下午的2:13回到警察广播电台，微笑多一点，我是乐乐。我之前好像就有曾经在新闻媒体上好看过关于果冻花的一些相关的新闻报道，我觉得很漂亮诶。它是一个其实也算是一种可以吃的食品嘛，但是可以把它包装得很漂亮呢，你真的会让人有种我真的舍不得把它吃下去的感觉。好，先来更新一下道路资讯。在国道3号往北的281公里，是过了大林隧道之后，外线车道发现有轮胎皮的掉落情形，现在已经通知处理。在国道3号南下埔顶一隧道里头，是连接车爆胎停放，目前呢是暂时停放在外线车道。国三南下358到360.9公里，过了关庙中线跟路间都有轮胎皮的掉落情形，现在也已经通知处理哦。再次提醒驾驶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务必帮我们多加当心。

好，要来提醒哦，国道上目前的严重拥塞回堵路段，要提醒的是国道一号往北，从湖口服务区到湖口交流道沿线车速甚至是低于20公里，非常非常不好走哦。看了一下高工局提醒说，在北上大约72.8公里的高架杨梅端，车道上有掉路情形，再加上呢，国道一号往北现在大概在86公里的位置，刚过湖口服务区这边开始进行移动性的清扫施工哦，可能还有受到礼拜五的下班车流影响，所以现在北上的湖口服务区到湖口沿线都是拥塞回堵哦，要麻烦朋友考虑先行改道，避开这边的道路拥塞情形。目前国道一号往北湖口路段严重拥塞回堵。省道台88线最新道路消息，台88线东向的14.6公里，才靠近万丹交流道，路间有说好几棵的椰子掉落，同样也麻烦您放慢车速，多加当心。

好，其他的道路施工地点来看到，在国道一号往北的 40.8 到35公里，过了林口 A 到泰山转接道内线车道移动性的道路施工。国一北上7到5公里，在五堵前到大华系统这边的外线车道同样正在进行工程。再来是省道的地方，省道呢台看到台61线南下42公里，观音匝道施工封闭，麻烦朋友呢如果准备行驶台61线的主线，再麻烦朋友记得提前从桃科出口离开，改走其他的替代道路通行。还有台61线往北42公里，同样在观音匝道目前也都是施工封闭。

0: 下午的2:16，同样更多路况，记得打电话告诉警广喽，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三。继续收听今天的新著名新力量，听听五芳草还有它的果冻花的故事。
1: 所以我们13号到越南的时候一定是晚上，然后那一天晚上我们没睡觉，赶快大家每一个老师都要赶快背功课背东西等等的，14号到那个教室的时候我们就赶快踩油门了，赶快做，就是手机全部收起来，大家不能拍照，收起来大家就是不管了，就是拿来就是好像一个机器人，然后做完的时候抬头我才记得，哎，大家有没有吃午餐，然后大家有没有吃晚餐，就是好像大家都忘记这件事情了，就是好像没有人喝水，然后发现就是隔一天大家的手都肿起来，但是有人烫伤，也有人手折到，也有人手起水泡，可是大家好像

0: 麻掉没感觉。
1: 哇，
0: 那第三天的时候我们做完世界纪录，大家晚上14号到15号完全没睡觉，因为他们开始做比赛作品。然后15号的时候一到现场，我们又赶快去拜拜。那大家去做比赛作品的时候，就我跟我的先生还有另两位去到，我们住到一个就是冷藏库，就是专门并那些人家就是又是食品的哦，里面超级冷，那个冷比台湾冬天还冷，那个让人家很不舒服。进去里面如果5分钟你受不了，一定要出来，不然你会结冰。明天那个果冻花1200克，又多两个人站在那里。可是就是一定要做好，如果我们没有封箱好，明天30分钟来不了。早上的时候我们就是大家也是完全没有讲话，赶快把那个排完。那吉尼斯纪录他们有一个从英国飞过来的评审，他们要数数量。原本我们报名是1200颗，可是呢后面又少2颗，因为他要把2026那个六的中间拿起来，那个六号才会清除
1: 啊。
0: 然后前前后后我们受完打扫赚9个小时，就是在世界纪录他写9个小时，因为他拿打扫的他也要算在里面，所以我们做8个小时，可是后面受时他们也要算多1个小时，所以9个小时。他说这个号码已经很难，就是
1: 有人可以打破了，
0: 对，有人打过了，所以就是可以的。那我说好，所以现在真正的世界纪录上面的官网是9个小时1198例
1: 啊。原来如此，哇，这整段经历真的是很难想象耶，原来有这么多的就是辛苦，就是哇，你们都没吃饭，然后就全心全意的投注在这一件其实是多出来的事情上面。
0: 就忽然我觉得人类真的很强，就是如果你有梦想，然后你对自己有一个目标的时候，好像我们可以做的好像超人一样。以前对我来说世界纪录是一个很遥远，然后世界纪录是不可思议的事，不可思议的人的能力等等的。结果有一天我摸到吉尼斯纪录，然后看到自己团队的名字，然后吉尼斯纪录的金牌我们拿到的时候，我看到有人眼睛已经红红了、
1: oh.
0: 然后我看到有人手一定发抖，其实发抖不是紧张，是因为手一定受伤。
1: 嗯，
0: 所以很多姐姐就跟我说这辈子她觉得是很值得一个故事，然后让我们可以一直讲一直传下去。很多人回去说那我可以跟我的孙子讲啊，我的小孩讲啊、yeah. 等等的，就是他们会觉得是有意义，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我也蛮开心这样子。
1: 其实我觉得最感动的事情是老师您就是以虽然说是越南人，但是你是以台湾的身份去为我们做这件事情，但也是为了你自己，但是这个精神真的很让人感动。
0: 以前就是为了这个身份我是蛮纠结，或者是没人觉得尴尬的，就是我做果冻花差不多快11年了。
1: 哇，
0: 然后我这次呢就回到越南，其实出团我们受到邀请之前我想很久，包括就是培训的这个身份我想很久，因为我成为现在就是身份是台湾人，就是护照是台湾人，
1: 是
0: 可是我原本是越南人，那我就想说如果今天输了也是很难堪，赢了也很难说，就会尴尬尴尬。然后后面有一次我就看到一本书，他就写说动气自然，就是几个字而已，就是哦，我想开了，其实就不用想那么多嘛。
1: 嗯，
0: 越南是母国，越南是母，台湾是父，母国是生我这个生命树来的，父是因为我现在在台湾，我生活在台湾，台湾养我，台湾包容我，就是我住在台湾，未来我儿子在台湾，我孙子在台湾，我年纪老了也会在台湾，所以这是一个父一个母，我们就不用分那么多。
1: Yeah.
0: 第二，身为是一个越南人，那去到别的国家，然后又被邀请回越南当评审，然后带团队回越南，然后又有台湾这边看中，邀请我当一个指导老师。我相信如果一个是普通越南人也会替我开心，替我骄傲，越南人到别的国家也可以有成就，也有别的国家认同，所以用这个方向下去想的时候，我说啊，那不用想那么多啊，就是努力的做就好了，根本

0: 事情不像我们想那么复杂。
1: 呀。
0: 我们这是一个美食，是一种交流。我们只有心态开心，那个花就会自然很美。我觉得果冻花会带让我人生就是看透很多事情，然后认识很多朋友，然后我会觉得新住民在台湾原本是很孤单，结果现在就是让我觉得就是不会啊，蛮开心的。是因为这个工作让我可以认识很多人，听到很多故事，然后也是去到很多国家，然后可以接触到更多的事情，让我成长当中有一个蛮帮助。
1: 就像老师一开始说的，其实人在一定的程度的情况下，其实是会表现出超乎于自己想象的能力的。
0: 因为我后面就是灵验到一种，就是以前我觉得我是新住民，我们比较社会，所以要更加努力。社会在我们语言不通，文化不同，要重新学。可是现在换一个角色，我发现其实我们有优先了。简单说，我现在做果冻花好了，在台湾就是有台湾的风格。可是因为我是有越南跟台湾综合的风格，所以变成说我有多元文化的作品。会变成这个结合更多，所以同一个事情，同一个角度，你觉得你跟别人不一样，也许那个是你的特殊、你的特点、你的特别。所以大家我觉得都会有自己的特别，只要你敢往前，敢去做，有梦想，我都觉得，我不保证一年之后他可以得到多大的成果，可是我保证他一定会有一个一定的成果在。可是如果你今天不做，明年他还在这一个零。
1: 没有错，今天真的再一次感谢这么棒的分享。除了分享拿下金氏世界纪录的过程之外，也和我们正在收听的新住民姐妹也好，台湾人也好，都给了一个很大的鼓励。谢谢芳草老师。
0: 谢谢哑巴。
2: 新住民新力量节目，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下午的2:25，感谢雅芳好还有芳草老师带来呢关于他们自己在生活还有创业的过程当中努力以及他自己的人生价值观。我觉得刚刚老师最后说的很特别哦，其实你如果已经有一件想法但是没有去做的话呢，怎么样你就是不做的话，他怎么样好，就算你再怎么样有想法，你都还是在那个零的起跑点，好，根本就没有跨出那条起跑线嘛。所以难怪人家都会说好先做再说，反正有个方向有个目标就先往前走吧。下午的2:25来看到道路消息，在国道一号往北的40.8到35公里之间，过了林口 A 到泰山转接道的内线车道进行工程作业的情形。北区交控稍早回报，这边的道路施工已经结束撤除，您可以放心通行利用。再来是国道四号西向，大概在14.1到14公里哦，靠近后方的出口匝道呢，发现外线的减速车道有大货车抛锚，内线车道还有轮胎皮散落后沿线比较不好走一点点，提醒用路朋友多加留心。台88线东向14.6公里，靠近万丹路肩是有好几颗的椰子掉落，也要麻烦您记得放慢车速，小心的闪避喽。下午的2:26，待会2:30要来收听南台湾新闻。这首歌曲要听到方倩玉的歌声《想要飞》，有路况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000000123。

0: 请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警广南台湾新闻。高雄市一名国中女学生疑似长期的遭到同学的霸凌，高雄市议员在议会揭露事件，市长陈其迈回应强调，市府对霸凌零容忍，如果校内的处理有问题，市府将会接手调查。记者黄义豪的报道。议员指出，这名女学生长期遭到同学以不当的绰号称呼，还疑似遭到集体的排挤与羞辱，甚至被剪头发，照片还被放在网络上面嘲讽。她也质疑，学生疑似过去就曾经因为霸凌的问题送医评估，但是因为校方没有及时的掌握状况，显示教育、社政与医疗系统间的横向联系仍有待加强。高雄市长陈其迈说，
2: 那霸凌呢，其实现在我们也希望说能够对每一个个案都能够掌握，不要说这个轻易的把它放掉。所以如果在校内的这个霸凌的这个申诉呢，有碰到任何的这个疑义，其实可以直接透过不管是1999教育局或者是市长信箱这个我们都会有我们的普及的委员会来接手。所以所有的霸凌的案件我们都会非常的用心来做处理，也请家长放心。
1: 市府也表示将会持续的检讨重大个案的处理流程，希望不要漏接任何的案件，避免学生在校园中持续的受到伤害。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台南市政府教育局遭到不孝的人士冒用名称与头贴照成立社群推销课程，教育局已经通报警方备案，呼吁民众不要轻信假冒的网页。记者魏吉尼的报道。
3: 台南市政府教育局近日接获热心民众反映，有看到以台南市政府教育局名义的脸书专页投放广告推销各种课程，对方并提供 LINE 的连结吸引民众加入不明账号，意图诈取个资。教育局在第一时间发布正式声明澄清，并向脸书检举冒名的行为，同时通报165全民

0: 防骗网并报案。教育局主秘陈宗阳说，
1: 目前该假冒的网站已经下架，但仍有相关的资讯以及在赖群有假冒的资讯在流窜，所以本局在此也呼吁民众，如果有收到相关不实的讯息，能够共同检举，遏止诈骗行为。本局也澄清，我们不会以任何的形式强迫推销课程，或者是索取个人的个资。
0: 教育局提醒民众，没有官方 LINE 账号，请认明官方脸书粉专教育花露米。若再看到类似冒名的粉专或是 LINE 社群，请协助按下检举。若有相关权益因此受损，也请报警追究。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诈骗集团常常会利用长辈恐慌或者是一时的心急来行骗。屏东县政府警察局结合民间团体走入社区的活动中心，以接地气的方式宣导，提醒长辈要保护自己的辛苦钱。记者徐俊寿的报道。
3: 警方一开场先向长辈介绍打诈仪表板的功能，并传授长辈如何操作浏览网页，增加自己的防诈防护力。另外还问长辈说，如果有人叫你不要跟家人说，赶快去 ATM 操作，你要不要跟家人或亲朋好友说要不要去操作？现场长辈都异口同声的表示，越是叫我不要说，我就偏偏要说。防诈重点在欢笑声中深植人心。屏东县警局刑事警察大队警务员李新燕说，
4: 许多长辈其实不是不懂，而是太善良，太替家人操心，才会落入诈骗集团的陷阱。特别强调，只要遇到可疑状况，记得一听二挂三查证，要保持冷静，先挂电话，再向家人里长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专线查证，就能大幅降低受骗风险。
3: 屏东县警局提醒，真正的警察、调查局或是地检署等司法机关不会监管账户，不会要求保管现金或银行存部或印章，更不会要求提供密码。接到类似电话，一定要提高警觉，马上挂断电话。警广记者徐俊秀，屏东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大多为多云，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金门及马祖有零星的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接下来一起来关心今天的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5到36度，北部地区25到34度，中部地区24到35度，东部地区24到32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一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面对难以言说的苦衷，你是否也曾陷入一片黑暗之中？但只要愿意相信着，一定会再次找到微笑的意义。我是廖文强，活着就是对命运最好的反抗，拥抱那个已经够努力的自己吧。还有我们在景广陪伴着你，一起过得更好。

大家好，我是林俊逸。你的人生路是你家己在行，唔过开车上路，唔通想要安怎就安怎，一定得爱知影路口慢、看、停，好行人大声行，遵守交通规则才会得人听。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先来看一下目前的道路消息。首先要提醒您，国道1号往北在 217.7 公里的位置，大约是过了北斗交流道之后呢，内线车道有发生一起两台车的交通事故，导致后方好现在车速也都是比较缓慢一点点，再提醒驾驶朋友准备经过事故地点多加当心。国道3号南下346.8公里靠近新化系统，内侧跟外侧车道有很大量的保利龙散落，也已经通知处理。在国道3号往北281公里是过了大林隧道之后，现场有轮胎皮，目前是掉落在外线车道。国道4号西向从 14.1 到14公里这边靠近后峰的出口匝道后，两个状况提醒您，外侧减速车道是大货车抛锚停放，另外在后峰出口匝道这边内线车道还有完整的轮胎皮散落，特别提醒驾驶朋友准备下出口的时候记得小心闪避。地点国道4号西向14公里靠近后峰的出口匝道呢，外侧减速车道有大货车抛锚，内线车道是完整的轮胎皮。

国道五号往北，在石碇出口跟入口匝道的外线车道正在进行道路的移动清扫作业。省道台八十八线来看到，在东向的14.6公里靠近万丹，路肩说有好几颗的椰子掉落，也已经通知处理。另外，最新消息，国一往北209公里的园林到浦园系统之间，外线车道有小货车故障停放后，特别提醒驾驶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多加留心。台61线南下234.9公里，再过了台西外侧路肩，也发现一台重机停放。稍早，国一北上的88公里，大概是湖口服务区之前内线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现在已经顺利的排除。但是国一北上呢，现在从竹北交流道开始，经过湖口服务区，再到湖口沿线，车速都是非常缓慢，大约只有20公里。应该是受到稍早的事故，再加上北上现在移动到82公里，过了湖口的移动性工程作业影响，好沿线都是车多拥塞回堵。再次建议驾驶朋友，赶时间的话，务必考虑先行改道，避开这边的道路拥塞情形喽。

这首歌《Jewel on Par》来自赖慧茹的刮痧，下午的2:46。国道二号在东西双向的机场段，朋友经过发现这边的路灯号都没有关闭耶。不过北区交控提醒号正在进行维修作业，所以您好正常通行就可以了。另外来提醒，在国道一号往北209公里园林到埔盐系统之间，有小货车抛锚，暂时停放在外线车道，也通知处理。国一北上呢，先来看到在高雄的中正路出口沿线车多回堵，北上从鹿竹再往南子，还有北上后从南子到高科路段沿线是车的瓶颈点，南下部分呢才是南下的鹿竹到南子沿线车多，走走停停。在省道台61线南下234.9公里，过了台西外侧路间是重机停放，也通知处理。台61线南北双向的42公里，观音匝道都在进行道路工程，有暂时封闭。麻烦朋友准备经过这边，一定要记得减速慢行，留心。

0: 现场的道路施工指示，帮我们小心的改道通过咯。
1: 谢谢您，有您真好。

谢谢您的凌晨好，今天要来感谢的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正义派出所的警员林群富，还有罗金廷警员。

前台中一名70多岁的陈先生号趁着雨势呢，在大雨滂沱的夜晚，雨势稍稍的缓和的时候呢，他一个人前往住家附近的超商准备买东西，没想到呢，经过骑楼阶梯的时候，因为地面湿滑，不小心滑倒了后，让很多周边的目击民众非常担心，于是赶快的报警求助。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正义派出所的警员林群富跟罗金婷，在早上好接获民众报案之后呢，马上赶到现场，发现一名男子好是以一个躺卧在地上的姿势好，疑似呢他是因为雨天路滑不小心滑倒。不过丸子呢是说自己没有大碍呢，也婉拒就医检查，还说等一下好就能够自行起身。但是远景看到现场地面湿冷，还是上前关心，并且协助他好稍微坐起来，稍微休息一下。过程当中，其实这名70多岁的陈先生也露出了一点点不舒服的感觉，但是还是坚持好不愿意前往医院进行检查。所以两名远警考量陈先生的状况，决定呢先在旁边稍微的观察一下哦，确认没有立即危险之后呢，协助搀扶男子回到附近的住家。那社区的保全知道之后呢，也马上后主动联系这个男子的家人进行后续的照料以及照顾，让这场小意外后顺利的收场。今天再次感谢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正义派出所的警员林群富，还有罗金婷警员，谢谢您，有您真好。

这首歌《小小爱》来自潘佩丽的瓜乡，下午的2:55。国道一号南下177公里，在靠近台中出口的位置，内侧车道有个绿色的塑胶栏掉落，通知处理。国道三号南下213.5公里，雾峰到雾峰系统之间是大块的轮胎皮，散落在中线以及外线车道，麻烦您小心通行。另外，先前在国一南下的61.8公里中立交流道之前，外线车道小客车跟大货车事故现在已经顺利排除，后方大约回堵1公里车流疏解当中。国道五号往北在石碇出口跟入口匝道外线车道的清扫作业现在也已经结束撤收，您可以放心通行。国道四号西向14公里靠近后峰的出口匝道，先前说内线车道的大货车轮胎皮现在顺利的排除，也可以多多利用。台64线西向11.8公里，在五股二路段沿线都是车多回堵拥塞。早的2:56，待会3点钟要准时对时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这首歌曲要送给你苏明渊的歌曲《给那里贵了好就好》。

一万年啊，今仔日已经剩无一半，赶紧对我斗阵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听到咱的主题歌，把握时间享受人生。大家好，我是苏明渊。

0: 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车速不到40公里，稍早在南下61.8公里中坜交流道前外线车道自小客车和大货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不过受到事故影响后方回堵1公里。南下177公里台中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绿色塑胶栏掉落，国道一号北上209公里埔盐系统前外线车道有小货车轮胎脱落停放，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子稍微多一些，南下213.5公里雾峰系统前中线和外线车道有大轮胎皮掉落，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先前在国道四号西向14公里后峰交流道内线车道的轮胎皮已经排除，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234.9公里过台西交流道外侧路间有重机停放。以上的话是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吴依妮，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单元。
2: The winner of the International Booker Prize 2026 is Taiwan Travelogue by Yang Shuangzi。
1: 由作家杨双子创作，并由精灵翻译为英文版本的《台湾漫游录》，斩获了2026英国布克国际奖，不仅是台湾文学首次夺下这项国际最高荣誉，也是华语作品首度获奖，意义非凡。评审团主席娜塔夏·布朗形容这部作品完成了一项不可思议的双重壮举，它既是一部浪漫爱情小说，又是一部敏锐的后殖民小说，它狡黠迷人且无比精致。评审团指出，这本书的高明之处在于它精心设计的后设叙事结构。作家杨双子在书中假装自己是译者，声称这本书是将日本作家青山千鹤子在日治时期创作的小说翻译而成，书中甚至包含了虚构的序言、后记与注解，对殖民历史与权力结构进行冷静剖析。英文版译者精灵采取了非常大胆的策略，他用三套不同的拼音系统来呈现原著中华语、台语、日语、客语交错的复杂历史背景。某种意义上，这本书是一封写给翻译的情书。评审团主席娜塔夏·布朗说，华语名字不是第一次出现在布克国际奖。2018年，台湾作家吴明义，也就是今年的国家文艺奖得主，他曾凭借《单车失窃记》入围过布克国际奖的初选。中国作家如残雪、阎连科也曾数度入围，但都从未真正把奖座抱回家。身为第一位站上颁奖台的华语作家，杨双子在获奖感言提到，这部小说承载了台湾人百年来对自由与平等的追求。
3: 台湾文学的百年探问，实际上是台湾人百年来对自由与平等的追求。能够身为一名台湾人是我的幸运，能够以台湾作家身份站在这里是我的骄傲，谢谢大家。
1: 英文译者精灵则说，在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时，他就下定决心不再无差别的翻译任何华语作品，而只翻译来自台湾的创作。直到有一天，台湾的主权在英语世界里不再只是一句挑衅或笑话，直到再也没有任何人会随口说出我真该去台湾看看，趁他还在的时候。
4: In 2022, when Russia invaded UkraineI made the explicit decision that rather than translating Sinophone works indiscriminately, I would only translate writing from Taiwan for the foreseeable future. I will continue to do so, I told myself, until the day comes that my homeland's sovereignty is no longer a provocation or a punchline. Until no English speaker feels comfortable saying to me, glibly, I really should come visit you in Taiwan while it still exists.
1: 除了获得英国布克国际奖及美国国家图书奖的英文版，台湾漫游录日文版也在2024年荣获日本翻译大赏首奖。日文译者三浦玉子在书名刻意加上铁道与两人，在日本成功吸引了铁道迷与百合小说爱好者。韩文版则在标题加上了1938年，强调韩国与台湾相似的日本殖民记忆，引起读者共鸣。台湾漫游录目前已在全球售出24个国家版权，后续还有捷克、芬兰文、意大利文等版本问世。书中12个章节对应12到1930年代的台湾料理，每一道菜肴如麻糬汤、咸蛋糕，不仅是剧情推动的媒介，更被形容为历史与阶级的缩影。英国出版社提到，因为书中的食物读起来太令人垂涎，正在考虑未来推出带有插图与食谱的特别版，让外国读者能试着做出台菜。曾参与杨双子出道舞台新台湾和平基金会台湾历史小说奖评审过程的作家朱佑勋表示，这部小说对外国读者来说是一个全新的世界，体现越在地越国际的概念。
5: 其实我们在这个很多文学或文化的场合常常会讲一句话，叫越在地越国际。好，常常会说这句话，但是说真的，说完之后大家也不知道怎么样在地跑到国际去。但实际上发生的事情就是，我觉得这个小说的例子刚好就是非常显著的，就是各位如果翻开这个小说来看，从头到尾台湾的不得了，就是然后我也真的很好奇美国人跟日本人看到

0: 我知道他们的感受是什么，因为十之八九里面的东西他们全部都是没有概念的，对，从人情世故到食物，从器物到文化，对他们来说应该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那我们作为台湾人，我们也可以刚好来亲近这个我们已经也许不太熟悉的这个过往，这样好。对，因为我相信这不会是单一事件，因为杨双子之前也有其他作家慢慢的打出国际知名度，像陈思宏，而且我们也期待未来应该也会由杨双子领衔，后面还会有很多这个世代打开国际能见度的一个文学的历程。
1: 以上新闻特写单元由景广记者吴怡妮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欣。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喝酒会影响驾驶的判断力，如果你有喝酒，千万不要迷迷糊糊开车上路，请寻求代驾送你回家。大家好，我是 Rose 刘明湘，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下午的3:10，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微笑多一点，我是乐乐。好，先来看一下目前的道路消息。在国道3号往北的方向，大约140.1公里，通霄到西湖服务区之间内线车道有大块的轮胎皮散落，特别要麻烦驾驶朋友记得帮我们多加留心闪避。国三南下213.5公里，在雾峰到雾峰系统之间是大块的轮胎皮掉落在中线以及外线车道，还没有接获排除，持续提醒用路朋友小心闪避。省道台74线呢，在东向好大雅系统准备衔接国道1号往北的匝道，现在拥塞回堵。省道台64线西向在11.6到0.6公里的位置，刚过5股2到过了8里这边，沿线正在进行排面安装的短暂性的道路施工，预计到今天下午的5点钟。不过呢，受到这边的施工影响，后方现在严重拥塞。朋友提醒说，好，大概在5股2这里边，5股1交流道之前，车速就已经慢慢降下来。特别提醒驾驶朋友，赶时间的话，务必考虑先行改道。另外来看到国道4号西向14公里，在后方出口匝道内线车道掉落的轮胎皮已经排除。国一北上322.7公里过了大弯，两台大货车事故一度占用中线跟外线车道，目前事故同样处理完毕。再往前，国道1号往北292公里是过了下营系统之后，外线的火烧车事故现在同样已经排除了。

国道3号在北上准备衔接台78线的匝道口，黑色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现在也接获排除消息。还有在国道5号南下石碇出口跟入口匝道，原先外线车道的道路清扫作业结束撤收，换成国道5号南下平林出口跟入口匝道的外线车道开始进行移动性的清扫作业。特别提醒驾驶朋友小心通行喽。

0: 施政重点
1: 要，
0: 国土发展
2: 要，
0: 人口政策
1: 有，
0: 行政治安
3: 要，
0: 社会福利
2: 要，
0: 灾害防救
1: 要，
0: 民主人权
3: 要。
0: 小西以后都到内政部集合。小西，
4: 内政部空中服务处。

0: 下午的3:14要来进行今天的内政部空中服务处。先来介绍我们今天线上来宾，邀请到内政部国土管理署营建管理组的帮工程师吕义广帮工程师。Hello， 工程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今天好，吕义广工程师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很特别的，我觉得对我来说很新鲜的名词，然后叫做营建剩余土石方的全流向管理机制。这个比较复杂的名词，可以请帮工程师先帮我们解释一下，好，为什么要推动这样子的一个政策呢？
1: 是的，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的话是这几年来说，营建工程就是随着我们台湾在推动前瞻计划跟各种民间工程的发展之后，都让营建剩余土石方的产出量大幅增加。然后根据我们国土署的统计，从113年的土方产出量跟105年相比，就成长了75%。但随着这样的土方产出量增加，也有随之而来的问题。那传统来说，营建工程的承揽厂商在载运土石方都是用传统的144年的资本联单。
0: 是，
1: 然后在这个情况下，传统的资本联单，有一些不孝的业者会透过伪造联单上面的资料，就是可能会伪造它的路径，以及伪造它实际载运的土方数量，
0: 是，
1: 或者更甚者是把营建废弃物当成营建剩余土石方，就是有鱼目混珠的这个状况。透过这些不一样的处理成本的差异来做套利，
0: 是，
1: 那他们这些业者，可能不肖业者会把这些土方乱倒在我们的西南沿海，像是云林嘉义，这样会对成国土环境造成很大的破坏。
0: 所以就要进行土石方的管理，对不对？
1: 对对，是。
0: 了解。那可以先请问一下帮工程师，既然知道说其实比起以往真的增加了不少嘛，那所以好像听说有统计，比方像是2014年到2024年之间，全国每年产出的土方数量真的有逐步的增加，或者是说主要都来自哪些区域吗？
1: 是在2014到2024年这10年之间，我们全台的土方产出量大约是在3700多万立方公尺。然后如果看我们的区域分布，土方尤其是集中在我们的6都，然后以去年为例，6都的土方产出量就占了全台的84%。然后尤其是以北部，就是在占了60%居多。
0: 是，
1: 然后在这个土石方的方面，主要是含水量较高的土方，像是一些像淤泥的土方，或是我们常见的大楼会开挖地下室采用连续壁的工法产生的这些造土，这些土方会是因为它的水分比较含量比较高，所以它后续的处理需要经过脱水或曝晒或是相关的加工处理之后，才能再让它回到那个土石方的再利用的机制里面。
0: 所以现在推动这个新的

0: 六项管理机制后，主要就是要透过建立电子联单还有及时的追踪系统，把这个管理标准拉到一个最高嘛。听说会用一个车辆加装 GPS 的方式来进行追踪吗？是怎么想到用这样子的方式呢？它可以完整的去追踪到底土方今天的流向跟怎么样去处理，还有它的数量精准的掌握吗？
1: 是，就是这个我们会采用电子联单跟 GPS 追踪的方式，是因为传统用纸本联单跟由相关的机关在采用事后针对纸本联单稽查，其实很费时又很难防堵这些违规的行为。
0: 对，
1: 那我们国土署透过建立科技系统的这个力量，我们建立了电子联单的数位化管理，并要求土石方车辆要装载 GPS 即时追踪系统，就像我们的公车上面也有 GPS 一样。那我们就是可以很清楚的掌握每一台载着土石方的砂石车，它会并持有一张电子联单。那这些车辆从工地要出发到可能是土方的处理厂的时候，它在出厂的时候，我们的电子联单会有一个 QR code， 就是像餐厅点餐的 QR code。
0: 对，
1: 扫描之后，它填写它的车牌以及那个它载运的土方数量。那透过这个科技的方法来及时追踪这些土方的，可以追踪它的资讯来源、去向跟运输路径。那如果这些砂石车辆它GPS 讯号中断，或是它偏离了它原本预计的路线，或是没有依照我们的规定进行那个 QR code 的扫描，系统都会自动警示，然后后续必须由这些营造业者的同业向它的相对应的主管机关进行说明，例如说可能是因为路上塞车或是路上施工
0: 是
1: 才会导致这些状况。那这些 GPS 管制的目的就是为了会杜绝我们这些以前没有这些系统管控的一些非法情势的发生。
0: 了解，所以其实透过这个加装 GPS 系统，可以不但知道说他今天什么时候出发，载运多少的土方数量，连沿途行经路线都可以掌控的很精准，对不对？
1: 是的。
0: 对，那想问一下，目前已经有安装 GPS 的车辆，现在已经满足到我们目前所需要的市场需求，这个数量已经足够了吗？
1: 这个数量经我们跟交通部调查，就是全台的砂石车辆约有15000多台。那我们内政部国土署这边的已经有装机的部分已经有9000余辆，然后再加上同时间，因为环境部以前已经有要求废弃物清运车辆，跟部分地方政府也有要求车辆要装载 GPS， 那我们现在已经合计有超过16000辆的车辆可以来执行清运这个土石方。那我们目前来看已经可以满足市场在清运这个土方的需求。
0: 是。
1: 然后第二个部分就是在我们今年开始推动土石方全流向管制的部分，是有同业营造业者同业跟我们反映，我们传统看到的那种大型的砂石车在市区施工的时候会造成可能道路狭小，他们会有施工上的困难。那我们这个部分已经有跟交通部跨部会的协调，我们在今年的1月30号也有修正规定，开放小货车可以装我们国土署的 GPS 来执行这个载运土石方的作业。
0: 所以有在持续的精进跟调整，对不对？
1: 是是。
0: 了解。那既然帮工程师刚刚有说到，其实以前用纸本联单的方式很容易存在有伪造的情形，现在全面推动 QR Code 的电子联单之后，已经确定都可以完全杜绝这样子的不法或者是伪造的情势了吗？
1: 是的，因为我们的电子联单上面的 QR Code 是每一车尺每一张，那每一张都是由我们的国土署建制的电子联单系统来进行核发。那这每一张联单都只能用一次，就是你在扫完 QR code 结束完这张联单之后，
0: 是
1: 联单就没有办法再拿去给其他车辆做使用。对，那从出厂到运送的过程到最后它使用完这张联单，这个每个环节都能在我们的系统上面去掌握。那像外部稽查人员如

0: 地方政府的环保局、警察单位等等也能同时间他也可以扫那个 QR code 来检视这张联单的清运状态。那透过这些科技的力量，我们提升了这些土方清运流向的透明度，让这个造假几乎是已经没有空间可以去做那个
1: 伪造的情形。嗯，了解了解。那既然知道哈，为什么要推动这样子的一个纯流向的管制之后呢？其实也想帮大家问一下哈，我们要怎么样去扩增土石方去化的一些管道？它目前的推动速度，因为大家都很关心，有这么多的土石方要利用，或者是要丢弃、要处理再运用的话，真的有空间能够好好的管理吗？
0: 嗯，是在这个部分，我们在行政院的指导下，我们已经跨部会合作。如交通部的目前开辟的港区，像台北港、台中港，
1: 对，
0: 还有经济部的彰滨产业园区，还有高雄市政府的高雄市南新计划，以及高雄港这边，我们经过我们跨部会县市政府盘点，我们的整体可处理量已经到了9000多万立方公尺。那我们也会持续跟相关的部会、地方政府进行盘点。
1: 是，
0: 那同时间第二个部分，我们也有来推动这个大型土方暂置区，让这些土方如果在工地出土之后没有办法马上衔接到填海造陆的最终填埋，可以先运送到我们的大型暂置区。那像第一个部分，双北市政府目前已经有合作推动台北港暂置厂这个14公顷的土地，已经在今年的4月11号有开始收容。
1: 是，
0: 然后另外我们中部地区是由我们国土署以及经济部产业园区管理局合作，有开辟一个彰滨产业园区的暂置厂。然后这个暂置厂也即将完工，预计5月底也可以开始收容。对，然后在南部的部分，台南的七股以及沙仑，这个在后续也会逐步来开设暂置厂。那高雄市是在高雄市去年已经有启用这个高雄的南新计划，它可以提供暂置以及填埋量的量能来提供给高雄市的民间工程或是公共工程。
1: 嗯，了解。那可以请帮工程师好帮我们稍微的让大家理解一下，目前针对营建剩余土石方的稽查方式以及成效已经有达到的一定的效果了，对吗？
0: 嗯，是，就我们国土管理署已经有请各个地方政府来成立这个营建剩余土石方联合稽查小组，然后并持续加强第一线的稽查作业。在去年度，我们全国22个地方政府已经稽查了9000多件，那采伐也将近3000件，采伐金额有将近新台币5565万元。
1: 是，
0: 然后透过我们中央与地方政府携手强化这些稽查执法，相信可以对我们土石方非法弃置的行为可以有杜绝的这个效果。
1: 了解。那最后因为时间关系，想问一下帮工程师可以最后帮我们做个总结或者是小小的提醒吗？帮我们听众朋友补充说明一下。
0: 想跟各位听众朋友说明，土石方其实是一种可以再利用资源，
1: 是，
0: 只要我们在工地落实好源头的分类，把可用的土石方跟营建废弃物做分开的话，不但可以降低整体的工程成本，也可以提升再利用价值，以落实这个循环经济。那我们未来也希望就是透过营造业界以及各位民众的配合，那我们朝向整体的环境永续目标迈进，共同守护我们美丽的台湾家园。
1: 没错没错，其实听起来会觉得好像跟我们生活离有点远，好，但是因为这些营建剩余的土石方如果有乱丢废弃的问题，都会破坏到大家生长的环境嘛，所以好要大家一起来关注这样子的一个全流向的管理机制，然后让我们的家园变得更加的完整，更加的美好。今天再次感谢内政部国土管理署营建管理组的帮工程师吕义广帮工程师的提醒，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
1: 谢谢，拜拜。
0: 谢谢，拜拜。

有轮胎皮掉落在内线、外线跟外侧路肩，特别提醒用路朋友多加留心。国一北上 87.5 公里湖口服务区之前的内线车道，自小客车加上小货车交通事故。另外省道台一线南下屏东的林洛乡，在台一线跟信义路的交叉路口发生一起拖板车的翻覆事故，现在占用外线跟机慢车道正在进行处理，麻烦后方驾驶朋友后务必减速慢行，注意现场远景的指示，帮我们小心的通过。待会三点半收听新闻了，这首歌曲听到谢明佑的歌声图。

0: 景广新闻。
1: 台北股市今天开高走高，重新站上42,000点，盘中最高上涨989点，来到42,357点。加权指数中场上涨899点，以42,267点作收，创下史上收盘新高，成交量为1兆1884亿元。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2: 美伊和平协议草案达成一致，辉达财报亮眼，美股道琼工业指数创收盘新高，费半上涨1.28%，激励台股早盘冲上42,000点，大涨700多点。科技全指股联发科宛如猛虎出闸，大涨约300元，触及3865元，涨幅约8%。台积电最高上涨20元，来到2250元。面板双虎、群创、友达以及被动元件与矽晶圆概念股走势强劲。分析师陈坤仁说：“
3: 辉达财报公告完毕之后，它自己跌，结果我们台股就喷出去。好，所以这就是跟你说到的，考100分的资优生被要求考120分的时候，他自己辛苦。可是其实真的是很好很棒的台股的 AI 的多头行情。好，当然礼拜五的观望气氛会比较浓厚一点，可是资金轮动跟类股轮动仍然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台股行情。
2: 分析师指出，除了台湾市场受惠于半导体与高阶制程设备资金热潮，美国政府也宣布将量子科技纳入国家战略版图，向 IBM、革新等多家量子公司发放20亿元政府投资激励，带动新一轮资本压注。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一名苏姓女子接获诈骗集团电话，误以为自己涉入刑事案件，账户需要被监管，就在4天之内交付了新台币180万，直到对方第5度跟她索讨账户款项，才惊觉受骗。安经新北警方埋伏，成功逮捕2名诈骗集团成员。记者刘威的报道。
4: 新北市警局板桥分局员警接获报案，苏姓被害人表示，日前接获假检警电话，对方声称他涉及刑事案件，要求监管账户并查扣身上资金。由于假检警、假检察官轮番以严厉的口气告知，苏女吓得当即将身上存款共180万元交予对方，不料假检警却5度致电，要求他再面交150万。警方一听，随即告知这个就是典型的假检警诈骗手法，并派员到面交地点埋伏，见张姓车手以及接应的陈姓收水手现身，立即以优势警力将人逮捕。后埔派出所副所长周家宇说，
5: 现场被查获相关证物，讯后将2名犯嫌依诈欺罪嫌移请台湾新北地方检察署侦办。
4: 据了解，张姓以及陈姓犯嫌遭逮之后，对于犯案坦诚不讳，警方将持续刨根彻查上游。此外，板桥警分局也呼吁民众，如果接获假检警电话自称要监管账户，

0: 绝对都为诈骗手法，应该先冷静致电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是到附近派出所询问，避免遭诈。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台南管乐艺术节明天起在新化演艺厅展开，为期3个月，来自11个县市的40组精英团队齐聚，将带来33场精彩演出。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2: 备受全国乐迷喜爱期待的2026台南管乐艺术季周末登场。文化局专委方明华表示，征选启动以来，各县市报名踊跃，经过评审委员严谨遴选后，40组精英团队脱颖而出，横跨了国小、国中、高中、大专院校，甚至社会团体。
3: 今年我们总共报名了50个团队，后来也因为我实在拉得太长，总共大家有听主持人介绍，总共已经有3个月的时间，我们每个周末都会在我们新化这个场域来做正式的演出。所以我们后来选择了11个县市的40个团队来参与今年的台南市管乐艺术节。
2: 2026管乐艺术季主题是吹响南营，23号由新化国小管乐团的童年享乐揭开序幕，活动持续到8月下旬，每周6日都有团队演出，并推出几点换礼，更邀请深受民众喜爱的新化演艺厅猫淑芬担任亲善大使，化身为充满魅力的喵星乐手。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大多为多云，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金门及马祖会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气温30到34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29到35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30到36度，东部地区多云，28到32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25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劳保局资讯站。
1: 你在找什么啊？
2: 哦，我在找我的国民年金缴款单呢。啊，我要去缴费，可是一直找不到哎。
1: 哎呦，别担心啦，现在可以透过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电话、书面或直接到劳保局申请补发账单。
2: 哇，那太好了。哎啊，我想起来了啦，应该哦是因为搬家的关系，所以哦才没收到缴款单啦。
1: 那你可以顺便更改缴款单寄送的地址，一样是
2: 透过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电话、书面或直接到劳保局更改。
1: 哦，妈，你真聪明哎！
2: 那当然喽。
0: 遗失国民年金缴款单，可以透过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电话、书面或亲洽劳保局等四种方式申请补发，也能更改缴款单寄送的地址，确保账单不漏接。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在感到迷茫时，心悬在半空中，好像世界就要沉落。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会比较安心。开车的时候也一样，想要变换车道，一定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动向，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祝你行车平安，让我们继续收听警广，感受意犹未尽的愉快。

先来提醒一下所有的朋友们，后下个礼拜一呢，5月25号呢，从中午的12点半到下午2点钟为止，金广的新竹分台的发射站呢要进行相关的检修的作业，所以这段期间包含了新竹、桃园跟苗栗地区 FM 94.9 的频道都会暂停播出，后没有办法收听。这个时段如果您刚好在新竹、桃园跟苗栗地区准备收听警广，麻烦您改收听网络广播，或者是利用手机提前下载警政服务 APP 来进行收听。时间是5月25号下个礼拜一，大概从中午的12点半开始到下午的2点钟为止进行呢相关的维修作业，所以呢 FM94.9 包含了新竹、桃园、苗栗地区收听警广新竹频道呢都会没有办法收听，麻烦您记得该使用网络广播，或者是提前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咯。

好，道路消息来补充一下，国道一号往北87.5公里的湖口服务区之前，内线车道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2公里的车流疏解消化当中。国三北上45.8公里，再过了树林，内线车道的2台小客车事故现在同样也顺利的排除，目前回堵大约1公里左右。另外来提醒，省道台74线东向大雅系统准备衔接国一北上的匝道，稍早说的车流拥塞回堵情形，现在已经逐渐的疏解消化。不过台78线两个状况提醒您，西向的26.2到25公里，湖尾路段的外线车道说有掉落物。再往前，台78线西向大约19公里，在园长路段还有很多的垃圾散落在外线车道。省道台84线东向的23.4公里，大概在渡头到过了西庄交流道之间，内侧、外侧跟路肩有很多很多的轮胎皮，现在也已经通知处理。再次提醒驾驶朋友放慢车速，小心闪避。台一线南下屏东的林洛乡跟信义路的交叉路口发生一起拖板车的翻覆事故，目前占用了外车道还有机慢车道通行，后方驾驶朋友小心切换车道。国道一号南下仁德服务区到鹿竹沿线车流量回堵，还有国一的南北双向在仁德路段现在也都是车多，走走停停。国三往北110.3公里，在香山到旗东之间，内线车道有一起自小客车的自撞交通事故，好，最新接获的事故消息，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多加当心。国道3号南下140.5公里，在西湖服务区到通宵之间，外线车道有一捆掉落物，也是刚刚接获，现在也通知争取交控中心尽速协助清除，再次提醒用路朋友小心经过咯。好，要补充提醒，台64线西向的11.6到0公里的位置呢，大概是从过了5股2到过了8里路段进行台面安装的短暂性道路施工，预计工程要持续到今天下午的5点钟。那不过好，有听众朋友特别提醒，稍早的施工位置大概呢移动到了10.8公里的5股1交流道之前，而且工程站。

用的是内线车道，后方现在好都是车多，回堵拥塞。尤其接近礼拜五的下班时光后，待会呢可能车流量又会再更大一点点。再次麻烦用路朋友记得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也可以考虑先行改道。台六十四线西向后，大概从11.6开始到0.6公里的位置，过了五股二到过了八里，预计都在进行工程作业，甚至要持续到下午的5点钟。再麻烦驾驶朋友考虑先行改道喽。下午的3点43分，其他任何路况同样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这首歌曲要来听到后反映一下自己的心声呢，是 BTS 的歌声 Life Goes On。

这首歌曲 BTS 的歌声 Life Goes On， 这首歌曲大概在之前的 COVID-19 疫情呢出来的时候，他们有推出这首歌曲，也算是告诉大家自己的心情先沉淀下来，然后准备一下后，就算疫情再怎么样阻挡大家见面呢，生活还是会继续的。那想分享这首歌也是因为刚刚今天下午的，应该是下午的时候吧，总之看到呢他们在高雄演唱会的相关的售票资讯，或者是说票价已经公布了。

Amber 阿米的我本人呢，现在已经不知道怎么办，还好不晓得到底要怎么样才可以让自己顺利的进场呢。好啦，祝福大家跟我一起，好，只要有心想要抢票呢，都能够顺顺利的进场看偶像咯。

在国道三号往北的110.5公里，大约在香山交流道之前，内线车道自小客车自撞内侧护栏的交通事故。国三往北381到378.3公里的中寮隧道里头，内线车道进行地盘的改良道路施工，要麻烦用路朋友小心通行。国一南下在桃园到中岭转接道，现在沿线车都回堵。还有国道一号南下的仁德服务区到鹿竹，车流量比较大一点点。那南北双向的仁德路段，其实现在沿线都是车多回堵。好，来看一下国道地区各路段整体的行车速度。先看到的是北部地区国道一号目前南下，从内湖到圆山，还有国一南下大概中立服务区，经过内坜中立转接道，再来一道中立到平镇系统，以及南下的新竹到新竹系统沿线车都不好走。北上的部分，从新竹交流道开始，经过竹北到湖口服务区，还有北上从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以及国道一号呢，在北上好目前的圆山到内湖，也都是车流的瓶颈点。既有高架南下，在提点路段车多走走停停，车速现在低于30公里。国道三号呢，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国三北上的三一到树林沿线也是车流回堵，时速现在只有30到40公里。再来是国三甲往东的方向，木栅到深坑端同样车子稍微多一些些。国道五号北上桃城到平林车多拥塞，时速低于50公里。国道二号往东的方向是大竹到机场系统沿线，现在也是车流瓶颈点。好，来看一下中部地区国道一号南下的头份到头屋交流道，还有在国道一号往北从台中到大雅的位置，以及台74线的崇德到潭子，现在沿线也都是车多回堵。南部地区车多地点看到国一南下的鹿竹到高科时速降到了50，还有国道10号东西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严重拥塞回堵，车速只有20到30，这边暂时没有接获相关状况，应该也都只是单程车多。同样提醒您，经过以上车多地点，随时留心车前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小心通行喽。国一五羊高架最新事故消息，在五羊高架南下的39.6公里，大概是过了泰山转接道之后呢，有发生了一起后大概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目前占用的是中线车道。朋友刚刚经过发现后方已经出现了排队情形，再次提醒用路朋友，赶时间的话务必考虑先行改道喽。小的3:51，这首歌曲来自施恩，有你的地方。

这首歌曲《有你的地方》来自诗人的歌声，下午的3:55。国一五羊高架南下39.6公里，在过了泰山转接道之后，中线车道是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后方开始出现排队情形，麻烦用路朋友后多加留心。国道3号国三北上号110.5公里，在香山交流道之前，自小客车自撞内侧护栏的事故，目前占用的是内线车道。另外，省道台78线西向26.2到25公里的虎尾路段，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再往前西向大约19.1公里，在园长路段呢，同样有散落的情形，刚好也是集中在外线车道，同样麻烦用路朋友帮我们多加当心。国道3号再补充提醒，南下的140.5公里，在西湖服务区到通宵之间，有一捆掉落物，目前是占用了外线车道的通行，麻烦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记得放慢车速，小心闪避喽。国一南下最新道路事故消息，南下在337.7公里是靠近鹿竹交流道呢，四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现在占用的是中线以及内线车道，要麻烦所有的用路朋友帮我们小心通行。目前四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占用中线跟内侧进行处理，地点在国一南下337.7公里靠近鹿竹，再提醒用路朋友小心的切换车道咯。下午的3:56，待会4点准时对时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最后这首歌曲听到棉花糖的歌声，一切都是为了与你相遇。微笑多一点，下个礼拜一号同一时间继续空中相遇喽，拜拜。

现在时间下午4点喽，我是陈彦云。下班下课肚子饿了吗？来块鸡蛋糕，喝杯红茶，再配上警察广播电台的好音乐吧。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车多，走走停停。南下 337.7 公里陆竹交流道前中线和内线车道四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低于40公里，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不好走。五羊高架南下 39.6 公里郭泰山转接道中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时速低于50公里，南下 110.5 公里香山交流道前内线车道自小客车自撞护栏事故。国道三号北上 211.7 公里雾峰交流道前三线车道都有轮胎皮掉落，北上三鹰到树林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78线西向 26.2 公里到25公里是在湖尾路段，以及 19.1 公里土库交流道前外线车道都有掉落物，请小心。以上路况是陈子怡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无好，爱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请不吝戴安全帽，开车也要系上安全带，并且让小朋友坐上安全座椅。安全行车，咱做得全家太岁平安快乐哦！大家好，我们是好日，在警察广播电台，中国陪你继续行。

0: 那个我
1: 啊，
0: 我想问你，
1: 你说什么？
0: 下班有事吗？
1: 大声一点啦！
0: 下班有事吗？
1: 即时重要路况、最新艺文消息，所有好玩好听都在下班有事吗？其实我没事啦。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傍晚好，欢迎来到2026年，今天是5月22号，农历来到的是4月初6。下班有事吗？我是旭平，从现在开始一直陪伴大家到晚间6点30分的节目时间。国道5号在南下平林交流道的出口跟入口处，我外线车道移动式的清扫作业说已经撤除了。国道1号南下仁德站备道要往鹿竹方向持续车多。国道3号北上211.7公里的雾峰路段，三个车道上面都有轮胎皮散落。国道1号南下337.7鹿竹路段的四部车事故，占用的是中线跟内线车道，难怪说仁德站备道到鹿竹这么难走，都是因为这四部车事故影响的关系。不过有个地方很好走，它就是开始出现了一些违规的车子。在国道2号机场支线东向11.3公里过了南桃园路段，有一部休旅车任意的变换车道还高速前进。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今天的下班有事吗？现场除了视频之外，还邀请到了等到个人最新专辑哦，真的是只要有新作品都来这边跟大家聊聊天，而且越来越帅。帅得不得了的彭正 ，Hello， 你好。
1: 哎，大家好，线上朋友大家好，视频姐好，我是彭正。
0: 我跟你讲，我看到你专辑的照片，跟看到你本人，有人跟你讲说你长得很像陈杰宪吗？
1: 哎，有呢，
0: 有哈，而且越来越像呢，
1: 就是把那个整张脸遮起来就很像。
0: 没有啦，真的很像。我刚刚跟我同事讲说，你觉得他这样是不是很像陈杰宪？真的，台湾队长呢？
1: 真的哦。
0: 对啊，
1: 真的哦。
0: 人家是那个在球坛界的这个大帅哥。你现在快要变成台语界的大帅哥了，对不对？
1: 继续努力啦，继续努力，
0: 可以
1: 加油，
0: 可以
1: 加油。
0: 好了，而且不但外形越来越帅气哦，这个专辑也是越来越用心跟厉害了，对不对？
1: 是是是，
0: 更多元，更想要跟大家聊很多很多的事情在里头。
1: 当然，
0: 是不是？
1: 是。
0: 这张专辑是第几张？
1: 哎，第6张，
0: 第六张了。现在要维持每一年一张吗？还是？
1: 哦，当然，
0: 要维持这样的成绩哦。
1: 对，
0: 没有中间不会休息哦。
1: 尽量啦，尽量都维持每一年都是有一张作品，
0: 有一张作品出现。
1: 对对对，
0: 哇，对啊，跟上一张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了嘛，
1: 差不多差不
0: 差不多，
1: 对、哦，
0: 所以跟这个老婆现在都讲好了，一起前前后后这样子，是不是？
1: 可是老婆去年她
0: 休息一年，
1: 她休息一年，
0: 对，她休息一年，
1: 对。
0: 那未来呢？
1: 未来哦，她我不知道她的规划怎么样、啊，对，她最近比较。

0: 神秘一点，
1: 神秘一点。
0: 哎、欸，因为我们最近没有一起跑，
1: 没有一起哦。
0: 对，
1: 我还以为你们两个是故意错开的。
0: 哎、欸，没有呢，
1: 没有啊，
0: 没有，
1: 因为总是要有一个人在家里带小孩啊。
0: 可是其实我觉得夫妻有的时候保持一点神秘感会比较好，
1: 真的，
0: 真的，
1: 很懂。
0: 要不然黏久了，其实会有点腻。
1: 好了，这是真心话了，有点距离反而比较美，是不是？
0: 哎、欸，真的真的，小别胜新欢。
1: 对，因为他刚跟我讲说，他拉了一个大皮箱来，我就说哇，很辛苦啊。说对，我跑通告一个礼拜都在台北，没有回家，是不是？可是有时候回家反而更辛苦，是不是？
0: 哎、欸，真的啊，真的。因为我想说，哎、欸，回家好像可以休息，就我才想到说，哎、欸，今天礼拜五、欸，哎，
1: 对啊，
0: 啊，完蛋了，小的要回来了，
1: 回家。还要顾小孩，好像比工作还要累一点。
0: 啊欸、真的，我好像工作比较轻松一点。
1: 这个奶爸真的讲得到很多很多家长的心声哦。
0: 哎、
1: 欸，
0: 真的真的。
1: 有时候我宁愿上班不要放假哈、
0: 哦。哦，对。
1: 好啦，言归正传，哎，这张专辑的名称叫做
0: 《阿捧吉祥》，
1: 也被做 DJ 呢。
0: 哦，无啦，
1: 无是吗？
0: 就坐迄个电台的前辈啊，还师兄师姐都讲，你是要跟
1: 他
0: 抢扛魁哦。
1: 我
0: 不是啊，是主要就是想说，因为我去年的发的那一张是有一点在倾听很多粉丝
1: 的故事
0: 的故事的角色，我在有一点在发声的那种角色。
1: 对 对。
0: 可是这一张其实是有一点在在叙述我自己人生故事的感觉。
1: 哦，阿鹏吉现在不是说今天我送歌给别人，不是，我又透过各种歌曲来诠释很多人生的阶段。
0: 对对对，
1: 是这样吗？
0: 对对对，有一点算是在讲述我，其实我因为我其实我做过很多工作嘛，嗯，对，那其实我觉得台湾很多人家其实是他避暑，一看不跟他讲，把自己内心的话讲出来，嗯，
1: 对
0: 对，那我其实我想说，透过我自己的很多的歌曲，嗯，那可能我觉得我这张专辑很适合半夜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在听，
1: 真的假的？
0: 真的真的。
1: 就是你会记录一个人生的阶段，用一首歌来做一个代表。
0: 对。
1: 然后，可是这个人生阶段，其实很多人都可能或者是正在经历过。
0: 对。
1: 所以听了这个歌就更有感觉。
0: 对。
1: 现在。
0: 对。
1: 然后不但在深夜，我觉得一个人在车厢里面听，感受也很不一样。
0: 很不一样。
1: 对不对？
0: 对。
1: 所以这是每一个过程的片段都把它。可是有些你像就像你讲的，大波浪吼。真的有的事情齁不太愿意说啦，嗯，啊，你为什么会愿意这样哇十首歌十个故事都愿意这样这么坦诚的跟大家来聊，
0: 像举例像比如说我的主打歌自作多情，
1: 对吧，
0: 我那时候因为我很喜欢比如说收到 demo 的时候，嗯，我很喜欢去挖词曲老师的故事。
1: 哦，你为什么会写这个歌？
0: 对，
1: 你一定是听到什么，你才会写出这首歌，
0: 或者是你本身是不是自己，
1: 你有经历过什么，你才能写出这种东西？
0: 对对对，因为我去录音的时候，我比较能够去带入或者是投射，嗯。
1: 对对对，
0: 我比较能够唱出那样的感觉。
1: 对
0: 对，所以就是
1: 所以自作多情到底是他的故事还是你的故事？这个是重点。
0: 自作多情其实是这个词曲老师的故事，啊
1: 哦，是他的故事，
0: 他的故事。但是其实我，
1: 你有抓到一点影子。
0: 对，但是我在唱在录音室唱的时候，我是带入我自己前女友的故事。
1: 好，先说老师怎么了？
0: 老师其实他有跟我分享说，他在唱的时候，嗯，他就说，嗯，我其实，在唱的时候，我是哭着在唱，所以他其实是很难过的。
1: 哦，因为他唱说他心爱的人被他人揽在怀中，
0: 对，他其实是蛮难过的，所以他当下的情绪是这样，
1: 是失恋，是真的失恋的感觉。
0: 对，所以我那个时候看又看歌词的时候，哇，嗯，其实那个代入感很深诶。
1: 啊，你也有这样子被棒散的，
0: 哦？有啊，也有啊。
1: 是
0: 我好像放十几次呢，
1: 真的
0: 真的啦，
1: 怎么人放酒是什么问题，不是
0: 人都有过去啊，
1: 真的，哦，
0: 真的啊，
1: 所以自作多情真的是我很爱那个人，可是他的心却不属于我。
0: 对，所以 我想说问一下线上的朋友，就是哎，欸，你有没有就是当你难过的时候都不敢让对方知道的那种痛，
1: 嗯，不敢让对方，你甚至你喜欢他都不敢让他知道。
0: 对，或者是说你很想对方，但是都不敢让他知道。
1: 哦，因为他已经心有所属，我们不要再去，我们不要再去
0: 打
1: 扰，
0: 不敢打扰他，
1: 欸，啊！
0: 你去想那种感觉是不是很难过、很痛？
1: 啊，重点是你还看得到他，
0: 对，
1: 你还常常看到他。
0: 可能那个这个时候他可能已经有对象，或者是他已经结婚了，但是你很深爱他。我相信线上在听的朋友一定有这种状况，
1: 所以很容易带入就对了。
0: 对。

0: 座多情是这样的感觉哦。
1: 对，
0: 就是我很爱你，我也天天可以看得到你，但是我对你的情意我不敢跟你表白。
1: 对，
0: 我知道你已经心有所属，这样讲了只是怕坏打坏我们两个之间现在还可以互相见面的关系。
1: 对，但是、我给你爱你，但是我也祝你幸福啦。
0: 你真的是哇、哦！你收了几张好人卡？
1: 不好说，不好

0: 歌真的可以让你疏解一下当时那一个情境的感觉，
1: 对，
0: 也可以找到很多让你可以
1: 出口，
0: 出口，讲得真好，
1: 出口、
0: 哦、这首歌曲叫做
1: 诅咒德景。

0: 在台七四线东向说，中清地下道这边发生了两部自用车事故，往东的方向国道三号南下福德隧道这边，中线跟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台八八在东向大寮出口处车多排排队，下班有事吗？现场除了视频之外，还邀请带来了个人最新专辑阿彭吉祥的彭正。 Hello， 你好。
1: 哎，线上朋友大家好，市民姐好，我是彭正。
0: 对，这张专辑他刚刚说了，就要诉说很多很多他的观念、他的想法、他的故事，放在这边选录最适合的歌曲，就像 DJ 一样，透过歌曲跟你聊天，跟你谈心，
1: 对
0: 吧？啊、哦。不过我刚刚仔细看了一下，他既然说他的故事，哇，你的情史也真的是。
1: 不要！哎、欸，搞不好郭婷现在有在听哦，你不要这样，不要这样讲哦。
0: 不是一来对光，不是有棒山的几个。
1: 我今天还要回高雄哦。
0: 没有了，有些是他听到别人的故事
1: 啊。对，
0: 你刚刚这样讲，我都不知道怎么帮你把它圆回来。不过真的很多感情面的事情嘛，
1: 对
0: 不？
1: 哦，
0: 像那个我们今天没有要播，可是这个 MV 拍的非常有感觉的。断情茶
1: 是，
0: 哎，那个也是，
1: 哎、欸，因为我会当初会收这首歌，是因为、因为我觉得感情的歌很多，
0: 嗯，
1: 但是哎、欸，就是居然会有用那个就是感情的东西，你会用茶这个东西去比喻去，
0: 不是酒呢，
1: 对
0: 对，
1: 用茶呢，
0: 哇，
1: 表示写歌这个人应该蛮老的哦。这不是啊，
0: 不是这首歌就觉得可以唱这首歌的人应该五回啊，
1: 啊，对，哎、欸，但是没有，其实。他跟我年纪还差不多、欸
0: 啊，真的、哦。
1: 对，
0: 我觉得那种就是你这种就战士，什么历练情场很多了之后，什么百态都看过了之后，
1: 对，
0: 有一天就坐在那边泡个茶，然后有一个情商的弟弟妹妹
1: 是
0: 坐在你旁边说：“来来来来，下面大风大浪大哥没看过，来喝个茶，我跟你聊一聊。”
1: 对
0: 的那个感觉嘛，对不？
1: 对，
0: 嘿呀、啊，
1: 就哎、欸，居然他是写自作多情的那个老师，
0: 请下红棒山就怎干。

0: 对，所以我觉得
1: 不能笑老师，
0: 对，不能笑老师。
1: 不过我真的觉得很有那个感觉，就是你到了一定的岁数，历练过了之后，就觉得过去我们很在乎的事情，好像就都只是一个人生的经验。
0: 就是，过就是到了一个阶段之后，你会觉得说，好像就是看淡一切就没事情了。
1: 就像茶啦，或许
0: 越泡越淡。
1: 对，前面两个很苦涩，可是后来慢慢会有回甘，或者是比较淡的感觉了，
0: 对
1: 吧？哈。然后更难得的是，这张专辑彭正也开始作词作曲
0: 哦，对，
1: 还写给爸爸的一首歌曲
0: 哦，对，因为这首歌，应该是说我会写这首歌，其实大概简述一下，就是说，因为我们家是住在巷子里面，那我爸是以前有做过就是水电的工作
1: 哦，
0: 水电站在北一公北一，应该大家都听得懂，就是 A 字梯。那做水电的时候，他站在 A 字梯上面，他有一天在接那个电的时候，不小心，因为做水电的老师傅很多都是因为不小心凶，就是太凶扣死了，就是太有把握，所以才会受伤。就有一天就不小心受伤啊，就靠撞到那个后脑勺。
1: 哎呦！
0: 所以就是因为中间我就不赘述啊，所以导致现在就是可能有重听
1: 哦。
0: 对啊，所以我每次回家的时候，就是就是经过我家那条巷子，就是如果有人问我说啊，你家是哪一户？
1: 熊大虾的，
0: 熊大虾的，熊大虾的黑金啊啦！因为我爸都会开最大声，
1: 电视很大声。
0: 对啊，我有一天我就是回去，我就问我妈说，妈，爸为什么开电视都要开好大声呢？我当然知道他重听会开比较大声，可是我有时候我会很疑惑，说有需要开到这么
1: 大
0: 声
1: 吗？
0: 啊，我妈就会解释说，因为我爸之前受伤，左耳就是已经完全几乎听不到了。那因为年纪又大退化，所以右耳几乎听力就是很小。那因为我现在要当爸爸了，所以又更能够体会爸爸这样子。那他年纪又慢慢大了，他现在已经80岁了，那就哇，看到他白发苍苍这样子，就哇，更能够去有所感受。
1: 对，
0: 所以就一个灵感来，就突然写了这首歌。
1: 阿爸的电视机
0: 啊，我爸又是客家人
1: 哦，
0: 他又很应景又很节俭啊。我以前年轻的时候，我妈就常跟我讲一句话：哇，你也是，就是有学到恁爸较勤俭的，啊，那什么什么这样。对，
1: 不过真的也是，我觉得很难啦，尤其像我们这种不很难把对父母的话说出口。
0: 对啊，对
1: 对，
0: 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台湾人其实不是对爸爸不爱，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都会有一道门槛，就是有一个坎哦，就是其实会有一道距离。
1: 不要说你儿子，我们女儿也都会，这女儿人家说，女儿是爸爸的情人，没有，等到年纪稍微大了一点，你就会觉得公筷了嘛，尴尬改忧改忧，
0: 对
1: 不对？
0: 对，像我对我爸爸就是我也讲不出爸我爱你，但是我会现在我会抱抱，但是有的时候我说爸我爱你，我会传赖。
1: 啊，你爸会说三八的哦？
0: 他不会，他也不会，他也不会传赖。
1: 哦，他会看
0: 啊。节日我就是包红包，就这样而已。哦，可是对妈妈，我会比较
1: 说得出口嘛。
0: 对，很奇怪。可是对爸爸，我不知道线上的朋友是不是也都这样。
1: 爸爸请求刷是不是？
0: 对，类似这样。可是就是很奇怪啊，所以我就借由写歌的方式表达，对。
1: 所以即将的爸爸节哈，这首歌很好用哦，彭正作词的阿爸的电视机哈，就是在讲对爸爸的爱，以及这么多年来感谢爸爸对家里的付出嘛，
0: 是是是。
1: 还有呢，他也跟这个布袋戏的歌后合作，哇，
0: 对，我因为那个时候会收这首歌，
1: 新的挑战呢，
0: 收这首歌，我觉得这首歌好布袋戏的味道哦，
1: 真的耶。
0: 对，
1: 你以前看布袋戏吗？
0: 会看啊，
1: 会看。
0: 吴俊雄的啊，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啊。
1: 所以收到这首歌很兴奋，就是充满了那个布袋戏的感觉。
0: 对，就是
1: 氛围。
0: 因为那时候我收到什么歌，我都会跟郭婷云讨论。我就说，这首歌怎么样？他就说，蛮特别的，蛮布袋戏味道的。我说，不错，那先纳入我的口袋名单之类的。
1: 对啊，因为特别请来歌后作词嘛，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对。
1: 好，这首歌曲叫做《爱那》。
0: 加希比
1: 好，自己在这个平台去收听。我们刚刚帮你介绍这些歌曲都是里头所藏的彩蛋，可是我们今天不播。大家在平台收听好吗？今天帮大家介绍的这首歌曲叫做空，是在骂人吗？
0: 不是，这首歌它是比较一个在叙述人生的歌，因为我觉得我们人生当中就是大家其实有各种不同的目标，对啊，都是为了生活在打拼，可是其实我会觉得说，你为了生活在打

0: 那边啊，可是到最后其实也是两手空空啊。
1: 你才多大年纪，你有这样的想法？
0: 很像我当初在收到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哇，这首歌好有意境哦。
1: 嗯，
0: 很像以前那个有一首歌叫《康丘邦》，可是它没有那首歌那么大，可是它是一首很有意境的歌、嗯、啊。我就想到回想到我之前烧烫伤的时候
1: 哦，
0: 对，我那时候烧烫伤的时候，我
1: 是做工作烧烫伤，
0: 对，我做那个什么冷冻空调的时候，
1: 哦、
0: 对啊，我那时候老实说，我那时候超负面，我就很想一死了之，我就觉得说啊，我的人生应该就这样结束了，
1: 嗯。
0: 对，可是我就想说啊，不行，我还有爸妈、嗯，我还有父母，嗯、这样子就、出院之后，其实我那半年其实也蛮负面的。可是夏天的时候，我也是都穿长袖，
1: 哦，不想露出来，
0: 我不想让人家看到
1: 伤疤，
0: 对，伤疤。可是之后我不知道为什么就转念，我就想说啊，不会啊，这个是我的战利品，我就让人家看没关系。对，就之后我就越来越正面，就我现在我会觉得说好险我有这样的经历，
1: 嗯，
0: 我就是觉得说这样的经历让我就是可以勇敢去面对更多的事情。
1: 嗯，
0: 对，因为我其实以之前我有跟郭宗佑聊过很多事情，他其实之前也有去面对到很多低谷的事情。
1: 有。
0: 对，
1: 有。
0: 那宗佑他觉得说，其实现在遇到很多低谷的事情，可能都是很好的，上天就是最好的安排。那我们就去面对，就是用比较好的心态去面对所有的事情。
1: 真的耶，
0: 嗯，因为你与其你那边抱怨啊，也不会有什么好的事情发生啊，那你就去面对嘛，
1: 嗯，
0: 那你就去磨练嘛，那慢慢可能就会有一些好事情发生嘛。
1: 所以空康不是说什么到后来都是一场空，不是，而是告诉你说你现在很痛苦、很挣扎的低谷，其实是未来可以更好的方向。
0: 对，
1: 所以也不用把它看得太严重，也不要把它看得太在意或者太纠结，
0: 那个都只是一个过程
1: 哦。所以这个空是一个告诉你说，只要你可以挺得过去，这未来都是一个生命的滋润。
0: 对，
1: 哇，然后再加上岳云鹏的这个歌声很正能量呢。
0: 对啊，所以大家可以去看那个 MV， 我在里面是扮演一个那个就是那台戏耶，那个
1: 真的吗？在鲨鱼？
0: 我在鲨鱼，
1: 真的，
0: 对对对。
1: 所以就是一透过工作跟人家侃侃而谈这样子，
0: 对，哎，
1: 哇，
0: 还蛮有趣的啊，
1: 哇，所以你看，他就真的是一个工作的经验累积所唱出的一首歌曲，
0: 对，
1: 一个真正体验过的人告诉你说，其实现在或许很痛苦，可是回头再来看，都是一些经验跟你生命当中所留下来的记录嘛，对不对？
0: 因为我觉得说，你人生当中会发生的事情，经历过的事情。一定都是他不会白白白白经过，白白发生，
1: 对，
0: 一定都是有原因。
1: 我跟你讲，好适合在这个时间播这首歌，
0: 嗯，
1: 对啊，不是只有一天的上班时间，我已经好糟蹋五天啊，
0: 一个礼拜的最后一天啊，刚好休息，
1: 对嘛？啊、那个心里最肮脏、最不舒服，或者是最这个觉得。低潮的时候，
0: 可能你这礼拜可能经历一个很顺或不顺、
1: 啊，对，
0: 但是都没关系，
1: 嗯，
0: 对，但是我们就留给最后一天当一个好的结尾，这样子，
1: 真的耶，哇，好正的，而且彭吉先好适合做一个节目哦，你要不要开 podcast 啊？每一个都可以侃侃而谈呢、欸，这个人真的有要打算抢我饭碗的感觉，
0: 还在学习，还在學
1: 哇！所以你看，我们才聊了几首歌，其中还没有聊到说哇，他这一次跟许仁杰的合作等等的
0: 哦，
1: 都在专辑里头暗藏了很多好听的故事、跟好听的歌声，以及这个漂亮的彩蛋在里面，
0: 是
1: 大家好好的去挖掘。哦、有关于彭正最新的消息跟动态，我们在哪里可以做进一步的查询呢、
0: 可以在我的粉丝团彭正、阿彭上面都有我的最新的、通告活动，
1: 对，
0: 都在里面、
1: 哦、这个脸书 IG 都有，直接搜寻彭正、哦、就可以知道阿彭、哦、就可以知道他最新的消息跟动态，还有最新的 MV 连结，拍得很用心，一定要去看一下、哦、
0: 是，
1: 今天非常谢谢彭正来玩，谢谢，
0: 谢谢线上的好朋友，谢谢石平姐，
1: 谢谢
0: 我是彭正，
1: 好，拜拜。音乐声中，我们来收听五分钟，景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总统赖清德在今天出席了高阶文官培训飞跃方案115年训练开训典礼时表示，台湾从来都不怕挑战，而且提出了善用 AI 科技，希望国家能够有好人才，就会有好未来。记者李奕晨的报道。
2: 高阶文官培训飞跃方案从民国100年起正式开办，截至114年止，已培育出640名高阶文官，今年共录取34人。赖清德总统出席115年训练开训典礼致辞时，提出3点期许。第一点是务必善用 AI 科技。
3: 政府积极推动 AI 新时代建设，要将 AI 导入百工百业，提升产业竞争力。我们也要让 AI 成为政府治理的强大加速器。各位同仁都是各机关的大脑与神经中枢，我们要善用 AI 工具，提升行政效率，强化公共服务勇于尝试创新的可能性，让政府思维和产业发展都能够同步前进。
2: 第二点则是要贯彻净零转型，朝着智慧永续的目标大步迈进。政府应当以身作则，为国家打造永续发展的未来，期许未来规划各项政策和愿景都要纳入净零减碳的精神。第三点则是要有跨域协力的思维，打破本位主义，推动政策要有前瞻视野，并期盼高阶文官们训练后能够带着更广阔的视野、更强大的能力回到各自岗位，继续为国家打拼。警广记者李奕晨台北报道。
1: 有一名男子到银行说要汇款给越南的女友，行员惊觉是假交友的诈骗，通知辖区台南市第三警分局的员警及时阻诈，保住了38000元。记者魏纪妮的报道。
4: 58岁黄姓男子来到银行要汇款，行员机警通知辖区警方到场，及时阻止了这场假交友真诈骗骗局。三分局海南派出所副所长杨征兵说，
5: 一名黄姓男子疑似遭假交友诈骗，欲汇款新台币38000元给网络认识的越南籍女友。警方到场了解后，发现对方以小孩急需用钱为由要求汇款，经警方及行员耐心劝说，成功拦阻汇款。
4: 男子网络认识越南女子，聊天一段时间后，对方以小孩急需用钱为由，请求黄姓男子汇款美金1200元协助。海南派出所警员廖少佑、江宗训到场了解后，向男子分析这类先培养感情再开口借钱的手法，正是假交友诈骗常见的套路，成功拦阻遭诈骗新台币38000元。警方呼吁网络交友务必提高警觉，各种要求汇款的理由就可能是诈骗，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查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高雄要举办大港阅兵的冰品嘉年华活动，广邀全台人气的冰品品牌在地经典名店

0: 创意冰品职人还有特色餐车来踊跃报名，一同抢攻夏季的消暑商机。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1: 高雄市政府观光局长高敏麟表示，大港阅兵去年活动两天就吸引超过5万人次涌入，带动周边店家及商圈业绩成长3到5成，成功创造观光与消费热潮。今年已经启动了摊商招募。高敏麟局长说，
2: 到目前呢也正式对外招募我们高雄甚至我们全国各县市厉害的冰品店家来报名。那今年的这个活动呢，除了我们预计规划有50家的这个冰品店家之外，那也会结合一些餐车美食，那更重要的是我们也会结合地方的商圈，并推出这个百年制冰产业，然后甚至我们哈马星走读小旅行这样子的一个活动。
1: 活动串联商圈优惠及在地特色店家合作等资源，让民众在大啖冰品之余，也能深入认识哈马星的历史脉络与产业文化，感受高雄港都魅力。大港阅兵摊商招募即日起开放报名到6月15号截止，因为摊位数量有限，活动将采取审查制，参与店家需符合卫生局检验合格规范，呼吁有意参与的品牌店家及职人把握时间报名。尽管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黄恩宏黄预报员，您好。
3: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哦。那明后两天哦，周末假期天气都是很类似的，各地就是高温炎热，晴到多云。那特别留意是在大北盆地、中南部的金山区及花东纵谷，局部温度会更高一些，可能会来到36度以上。而且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来到过量甚至危险等级，所以在未来几天呢，出门的话务必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哦。那午后的部分是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雷阵雨，但是降雨范围小，雨势也很短暂，大概只有在中部以北跟宜花的山区会有一些零星的雷阵雨，那在东北部平地也会有一些降雨的几率。那请未来几天出门的朋友要特别注意高温的影响，在东南部可能会有焚风，特别是南部的金山区可能会有37度左右，所以请大家留意这个天气的变化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嗨，我是柯淑媛。辛苦打拼就是为了给家人一个温暖的家，顾家要面面俱到，房屋税有多元缴纳管道也是面面俱到，用手机扫描 QR Code 缴税也能匆匆融融，让我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115年期房屋税缴纳期间自5月1日至6月1日，缴纳房屋税一下就搞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网络投资诈骗多，看到财经名人群组学习专人代操，这些都是假讯息，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不要随便使用网友提供的 APP， 如果遇到可疑的情形，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您。

来自于郭靖的歌声《你的香气》。国道一号北上哦，林口一交流道的外线车道两部自用车的事故现场，现在接获说已经排除了。还有呢，在国道三号北上的香山路段这边，三部自用车、一部大货车跟一部缓撞车的事故，现在也接获排除，后方严重回堵，将近有3公里到4公里的车流正在慢慢的消化。国道一号南下的 150.7 公里，通宵到苑里路段的外线车道有长形的木条掉落在这里。台84线东向 23.4 公里，说渡头交流道的内侧跟外线车道轮胎

题散落。国道一号南下仁德到鹿竹路段持续车多，台八八在东向大寮出口处出现了排排队的状况。0800-000-123 拨打电话提供路况，留意自己的车前状况。0800-000-123

雷霆的歌声，蓝色公路。好，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双向啊，说原本在机场端这边路灯没有关，是因为正在进行维护作业。那不管怎么样，现在接货说这个状况已经完全排除了。还有呢，在国道一号北上啊，先前说有塑胶的手推车掉落在337.4到337.4这附近，路肩有一部塑胶推车手推车掉落在这边，还在这里耶，小心留意哦。还有呢，在台84线东向的渡头交流道这边，原本轮胎皮掉落满地，倒是接货状况已经完全排除了。0800-000-123 0800-000-123，拨打电话提供路况，留意自己的车前状况。0800-000-123。

国道三号北上的西滨到香山路段哦，受到先前在 110.5 公里事故影响的关系，时速低于20。110.5 公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其实大概在4:30左右就已经排除了，是三部自用车、一部大货车跟一部缓撞车的连续事故哦。内侧跟中线车道一度都被占用。那现在说从西滨到香山路段呢，时速还是低于20，先前堵大概有3到4公里的车流正在消化，所以到现在为止依旧也还是很难走，都已经过了快要20分钟了。好，发挥一下耐心了。台一线在南下的屏东县加东乡大丰路段这边，砂石车、小客车发生事故了，占用的是内线车道。还有呢，在国道三号通宵到院里路段往南150.7公里的外线车道，长形的木条掉落在车道上面，也都要麻烦您小心的闪避了。好，国道一号北上呢，说337.4公里这个路间有手推车掉落在这里哦，手推车掉落在这里，那目前呢路间虽然不影响到车流，可是要麻烦您小心。还有呢，在台84线东向的渡头路段，原本轮胎皮掉落的状况，倒是接获这个状况已经完全排除了。0800-000-123，0800-000-123。

周杰伦的歌声《西西里》。在国道三号南下288.9公里，竹崎交流道这边有小黑狗在这里跑来跑去的，小心留意它的安全。

下午5点，跟着姐一起随着节奏舞动，在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原来开车路上让一让，世界多美好。大家好，我是联影 Aaron。

0: 历史隧道，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南下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车多走走停停，南下 359.7 公里顶金系统前外侧两线车道有木块掉落，国道一号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交流道车多拥塞，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不好走，吴阳高架北上 63.7 公里中立转接道前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南下木栅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南下茄东到香山，南下和美到彰化系统，以及国道三号北上竹南到香山，北上三鹰到树林，北上土城到安坑，车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路况补充，在国道三号南下66.2公里龙潭交流道前外侧车道有掉落物。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端到大竹交流道，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一线南下429公里，过新埤交流道内线车道砂石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阿公，俺根本你想爱去机场去补习班，讲俺一下啦。
1: 等一下啦，你亚太机场有跳波强制去查基因项目啊？
0: 无保险咩无要紧，过几年张跳波出好咧啊？
1: 做唔得啦，去查机场含有迷信天通两零彩的强制稽查基因保险，过去六十年无继续投保。根据强制稽查基因保险法第五十一条之一的规定哦，为了资料啊送到公路监理机关哦，你个牌照啊为本人注销停呢。
0: 哈，为本人注销查牌哦？
1: 错噶，还会触发稽查1500 km以上、3000 km以下的罚款哦。假使发生查扣的话，还会罚还卡重诶。

0: 哇，假使发生查火，会罚几多钱啊？
1: 千多哦，最高做得罚到32000块呢。
0: 俺用爱闲去买器材的出门好嘞。阿哥，唔夹夹老爱听书跳步啦。
1: 好啦好啦，我等下好多托你去处理啦。下礼拜我记得按时间报销哦，买茶有些些，你该茶牌都会帮你注销掉嘞。
2: 喜茶、忌茶、老米行天通两零茶、强制喜茶自营保险，都去超过60页，还忙去跳步。根据《强制喜茶自营保险法》第51条之1的规定，公路建立机关会注销牌照哦。以上广告我由财团法人喜茶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提供。

时间来到了5:04，在国道一号北上哦，说63.7公里的中立整街道之前，原本在外线车道的这个事故现场呢，目前接获说已经完全排除了。还有呢，在国道三号南下66.2公里的龙潭路段之前，说外线车道路面上有散落物，要麻烦您特别小心的闪避。再补充，还包括国道5号北上的雪山隧道内，原本故障车停放已经完全排除了。

台65线哇哦传进来的陆陆续续都是车多的讯息哦，包括在北上的板桥二出口、北上的泰山出口处车多，台65线南下土城往国道3号的方向，还有在南下土城一出口也是走走停停，台64线的东向观音山隧道，还有在双向包括了板桥往中和、中和往板桥路段也都开始出现了下班车流。国道3号这边哇有一起翻车事故哎，在南下 30.8 公里的安坑路段之前外线车道传出有两部自用车发生事故，其中还有一部翻覆了。在南下 30.8 公里的国道3号这里，安坑路段之前占用的是外线车道，两部自用车造成一部车辆翻覆。在国道3号南下 66.2 公里的龙潭路段之前，外线车道路面上有散落物。

好久没有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阿妹张惠妹《蓝天》。国道三号在南下17到18公里福德隧道这边的掉落物现场排除了，国道一号在北上

65线北上板桥二出口车多，国道1号在南下永康交流道的入口处呢，有行人不小心跑上来了，哇哦！国道1号南下永康交流道的入口处，要衔接平面车道的地方，有行人不小心跑上来，就蹲在路旁边，小心，0800-000-123。

赖慧如跟陈志强所带来的合唱作品，在台74线东向11到13公里往雾峰哦，西屯3到北屯一路段车多，国道1号在南下 316.6 公里台南系统交流道内线车道自用车跟小客车发生事故了，国道4号东向11公里往潭子方向接近台中系统转入国道1号往南的匝道口车多，走走停停的，国道1号在南下181公里下南屯交流道的匝道口要往环中路方向也是刚刚讲了回堵车流越来越明显越来越难走。

I-74线东向20到24公里之间呢，潭子系统到太原路段车多，台65线南下土城一出口，还有在南下土城往国道3号的方向也都出现了明显的回堵车流。补充呢，还要包括在台65线双向板桥往中和，中和往板桥路段车多，然后北上的台65线在新庄一往国道1号方向，还有在北上泰山新五路往国道1号方向也是出现了走走停停的状态。台一线呢，在南下的屏东县加东乡大丰路段砂石车自用车的事故一度说占用了内线车道，状况排除了。国道1号在南下的南子路段有木头掉落在这边，状况解除。国道1号在南下台南系统交流道要往南的方向内线车道小货车自用车的事故现场排除了。国道1号南下永康交流道入口处说有行人上来，没有看到咯。国道4号东向28潭子系统交流道衔接台74线的匝道口车多排排队。国道4号台中环线在东向11往潭子交流道方向

台中系统交流道又汇入国道一号往南的匝道口这里。好，车子也开始排队了。这应该是国道四号台中环线哦，东向的台中系统交流道东向街南下，东向街南下匝道口也是走走停停的。好了，补充后续要麻烦您喽。警广的路况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虽然说天气好炎热，但终究也还是会天黑哈。现在好，天色也开始慢慢暗下来了。我们提早把车灯给打开来，安全距离保持好，平安开车最重要。提早开车灯，要让前后方驾驶朋友都要明显看到您的所在位置。准备来收听五分钟的警广中台湾新闻。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彰化县消防局办理桌上演习全国分区示范演练，透过情境式推演方式，全面检视灾害应变机制、指挥体系运作、跨单位协调及资源整合情形。黄俊伟报道。
2: 彰化县消防局桌上演习，以地震灾害为响定，采初步灾情掌握、灾后紧急抢救、疏散收容安置、业务持续运作四个阶段进行，内容涵盖灾害应变中心开设运作、前进指挥所调度、灾情查通报、紧急应变处置、资源整合调度以及跨机关协调合作等重点项目。灾管科长徐文聪说，
3: 桌上请兵起推演，这是以境况模拟的方式推演重大灾害发生后各阶段可能面临的情境与挑战，而透过指挥决策、任务分工及跨单位协作过程，检视现行应变机制与作业流程的一个妥适性，并借由演练后综合检讨与意见交流，作为持续精进灾害防救准备工作之重要依据。
2: 桌上演习纳入跨县市支援情境，结合台中市政府消防局与社会局、南投县政府消防局的跨县市支援量能共同参与，以验证大规模灾害发生的时候整体应变以及协同机制。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苗栗县一所国中预定地的白铁门遭一名男子持砂轮机切割后扛上机车再走，铁门超过机车宽度，辖区竹南警分局巡线锁定犯嫌，除了依涉嫌窃盗罪送办，并将依规定开单处罚。陈怡玲报道。
4: 苗栗县竹南警分局执行网络巡逻时，发现脸书社团流传一段男子骑机车载运铁门的监视器画面，称男子涉嫌窃取昭南国中分校棒垒球场侧门的白铁格栅门，虽然尚未接获报案，原警主动展开追查，并通知消防人员确认财务状况及办理后续程序。竹南警分局副分局长刘兴谦说，
5: 经警方检视监视器画面，该男子骑乘机车到案发现场，并持砂轮机切除白铁门后再离。本分局已主动联系相关人员，并已锁定犯嫌身份，将通知其到案说明。
4: 竹南警分局表示，全案将依窃盗罪嫌侦办。此外，犯嫌将切割后的白铁门扛上机车再走，因承载物品超过机车的宽度，已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原警也将依规定开立罚单，处新台币300元以上600元以下罚锾。警广记者陈一丁苗栗报道。
1: 新竹县竹东镇自由街拓宽工程已顺利完工并正式启用，工程针对二重地区道路瓶颈和地方需求进行改善，完工后通勤通学更加顺畅。徐海伦报道。
6: 竹东镇公所表示，透过道路拓宽、新设排水设施、改善人行空间及照明设备等工程，提升周边交通服务水准，提供居民更安全、便利、友善的通行环境。竹东镇长郭远章说，
7: 这次用地取得就用了1.1亿，工程经费1600万，总长度是450公尺，宽度是由8米拓宽为12米，所以这个拓宽工程对我们光明路的车流的压力可以疏解很多。公道五要去68快速道路，这一条是非常便利便捷的通道。自由街拓宽工程虽然时间有拖了一点，就是因为要移电线杆的问题啊，我们也感谢台电也来配合啊，虽然慢一点，但是还是完成了。
6: 竹东镇公所表示，未来将持续盘点镇内重要道路及通学通勤动线，依地方发展需求，逐步推动道路改善、人行环境建置和交通安全设施优化，让竹东的道路更安全友善，并符合民。

0: 众需求。警广记者薛海伦新竹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大多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东北部地区及中部以北、东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现在台北阴天31度，新竹宜兰阴天29度，台中阴天有雨29度，台南高雄晴天30度，花莲阴天28度，台东阴天30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陈韵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都留不断的精打细算。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2: 都市零件派对，
3: 遇到挑战时由你自己决定用什么心念度过下一关，
1: 但是开车时请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3: 如果要变换车道请全程使用方向灯，
1: 将方向灯打好打满，并且和其他车辆保持安全距离，来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哦。
2: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小雨所带来的歌曲终于说出口。国道三号在北上屏东九如交流道有两部大货车发生事故了，还有原本在国道三号南下安坑路段这附近说两部自用车事故，还有一部车辆翻覆在车道上头，现在正在进行处理。目前从新店到安坑路段时速低于20，都快要定点不动了，都是因为安坑路段之前大概30.8公里这起事故影响的关系。国道一号在北上顶金系统交流道附近的辅助车道这边有铁片掉落，国道三甲线东向的万方道木栅路段持续车多，台74线呢在西向38到32公里快关路段要往大里二方向走走停停的，国道三号在刚刚讲屏东九如这边北上过了九如交流道之后，两部车的事故一直到路肩了，不影响到主线道车流，但是外侧两线车道路面上还是有掉落物。在国道一号，台74线啦，在西向说，往西的方向，快关雾峰到大里二路段车多，往东的方向，潭子系统到太原路段也是走走停停的。

鼓胸来自于徐富凯的歌声。好，台八十八线西向大寮到五甲系统汇入国道一号北上哦，车多走走停停的。还有呢，这是在靠近国道上面的三甲线东向的万方到木栅路段，持续出现了明显的回堵车流，真的是比较难走的路段哦。国道一号在顶尖系统交流道先前说辅助车道这边。辅助车道这边出现了铁片掉落的情形，小心闪避，同时你要把方向灯给打好，提醒后方驾驶朋友你即将前往的方向。0800-000-123 0800-000-123，拨打电话提供路况，请特别留意自己的车前状况，还有必要的时候我们先把车灯给打开来，安全距离保持好。

来自于曾沛慈的歌曲《又不是非要你的爱》。国道三号原本南下30.8公里，造成后方回堵将近有3公里，几乎快要定点不动，在安坑路段的事故现场排除了。还有在国道一号南向内湖交流道入口处的内线车道，2部自用车发生事故了。

国道一号南下9.4公里的汐止路段之前外线车道，哇，我刚刚有传出有三部自用车的事故。再来补充的还包括在国道一号说北以上的林口一

交流道、林口二交流道都是车多，走走停停的。好，国道三号在南下 30.8 公里的安坑路段间怎么会这么堵车，而且特别堵车，就是因为曾经发生了事故影响的关系。那确定事故现场目前已经完全排除了，但是回堵车流、回堵车阵还需要一点时间才能够完全的消化完毕，还是要麻烦您发挥一下耐心了。任何的补充后续道路情形，尽管的路况电话是0800-000-123。国道三号在屏东九如交流道这边两部车的事故现场，说事故的车辆移至到路肩，不影响到主线道车流，但是呢，在外线车道还是会看到零星的一些事故所遗留的东西。还有呢，这是在靠近国道三号的原本南下对安坑路段这一起事故现场，确定完全排除。国道一号在汐止路段之前9.4公里的外线车道传出有三部车事故，台74线在东向 16.2 往东的方向 16.2 崇德交流道的出口之前有小客车抛锚停放在这里。在国道三甲线东向万方到木栅路段车多，原本在台74线东向 16.2 崇德交流道的出口处小客车抛锚停放的情形，后续回报说正在进行后续的处理，也要麻烦您留意处理人员的安全。0800-000-123，0800-000-123。

0: 家好，我们是青虫熬椅，
1: 日头落山，月光照影，下班，下班时间到了，有时阵一个人的速度嘟嘟啊好，回家时独自散步吃晚餐也没有什么不好。别忘了还有景广的音乐带给你愉快。现在时间傍晚6点钟。

0: 吃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9.4公里汐止交流道前外线车道三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内湖到圆山车多速缓，其中在南下内湖入口匝道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南下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南下鹿竹到高科，以及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到高科，北上杨梅到右市，北上中立转接道到内坜，北上三重到台北，时速不到40公里。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以及五羊高架北上杨梅端到孝前路车多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新店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384.8公里，燕巢系统前中线和外线车道两部大货车的事故，造成九如到燕巢系统车多回堵。北上土城到中和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机场系统，国道四号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以及西向仁武到左营端，车多拥塞。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290.7公里到290.6公里三寮湾前，内线和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台74线东向16.2公里崇德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谨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琪。有些征才广告会以高薪水、免工作经验的条件吸引大家应征，但实际上却是诈骗手法。如果发现可疑的征才内容，不知道是真是假，需要协助时，请记得离我果断，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避免落入求职陷阱。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国道三号南下林洛交流道出口处，我轮胎皮掉落在这里。原本在国道一号南下说9.4公里的汐止路段之前，外线车道三部自用车的事故现场，倒是接获说已经排除了。国道一号的北上三重交流道出口处的外线车道车多排排队，大概排队将近有2公里左右的车阵。还有在台64线东向三重往江子翠，西向中和往板桥路段车多。国道三号在北上白河地磅站内侧跟中线车道正在进行路面的整修作业。

0: 六点十三分，目前在高速公路上状况，连线到高速公路及交通中心，请朱崇明朱先生告诉大家。您好，
1: 志明好，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今天周五的下班时段了，在提供车道路段之前啊，先来提醒这个驾驶朋友们，假如要往这个交流道出口方向的话啊，请大家要提早靠外线车道来行车。啊，目前在这个车道路段北部地区国道一号车型在南下，一路在内湖交流道前17公里开始，到了这个圆山路段，现在的行车速率都降速在30公里了。要提醒从这个

交流道准备汇入主线的驾驶朋友，大家行车也是要注意跟车的距离。而在持续车行南下，过了这个泰山转接道37公里，到了这个林口出口的40公里啊，也是受到南下林口出口车多影响。目前这个上坡路段也都降速在30-40公里的一个平均时速。而在持续车行过了这个机场系统路段53公里，一路到了中立转接道的60公里路段呢，也是成为拥塞的一

的南下竹北路段93公里新竹交流道前，一路到了这个新竹系统97公里路段呢，也都是成为车多的一个情况，主要的行车速率都是维持在30公里的。也要提醒准备从国道一号往国道三号的驾驶朋友们，过了这个新竹科学园区路段，要提早靠外线车道来行车。车型北上方面的话，国道一号目前车型过了新竹系统交流道96公里开始，一路到了竹北出口方面呢，这是成为回堵的一个状况，现在也都维持30公里的一个平均时速。而持续车型过了竹北交流道，目前在湖口服务区上坡路段87公里到了这个85公里路段了，也是成为车多车速缓慢的一个情形了，现在都维持在40公里的一个行车速率。而持续车型在北上过平镇系统交流道到了中里转接道路段，以及在过了内坜路段到机场系统路段，也都是成为车多的，现在都维持在30公里的一个行车速率。也要提醒从这个国道一号要往国道二号方面的驾驶朋友，请大家也是要提早靠外线车道来顺序行车。车型持续在北上林口交流道39公里开始，到了泰山转接道36公里路段，目前的车型速度也是降速在这个40公里了，尤其又是下坡路段的行车，也要提醒驾驶朋友，大家要多提高警觉，要专心的驾驶。而持续车型北上过了这个三重路段27公里开始，到了这个台北重庆北路路段的车型速度，现在也都受到这个出口回堵影响啊，在这个路段的行车速率都降速在30公里的一个平均时速，尤其要提醒北上准备往三重出口的驾驶朋友，请大家过五股路段之后，也要提早靠外线车道行车。车型持续在北上汐止交流道10公里开始，到了五堵出口方面，现在也是受到出口车多影响，这个路段都降速在30公里，所以要提醒要准备出汐止五堵的驾驶朋友，也是要请大家要提早靠外线车道来顺序行车。高架道路目前主要在西武高架车流南下，一路从堤顶交流道到了环北路段都是呈现车多的，主要的车型速度都只维持在30公里。在国道二号方面的话，目前主要东向一路从大园交流道到了这个南桃园路段都是成为车多的情况，主要的行车速率也是维持在30-40公里的一个行车速率。也要提醒从大园大竹交流道汇入主线的驾驶朋友，大家行车要多提高警觉。国道三号方面的话，目前主要车型南下南港系统路段，一路到了福德隧道入口，以及在南下过新店交流道到了这个中和出口方向都是车多的情况，主要也都维持在30公里的一个行车速率。而在北上方面的话，主要在大溪路段61公里过来之后，到了这个莺歌系统54公里路段，现在的行车速率都是维持30-40不等的一个时速。也要提醒从国道三要往国道二号方面的驾驶朋友，请大家出了大溪福鼎隧道也要提前靠外线车道来行车。而在这个北上持续从土城交流道过来是39公里，一路到了这个中和交流道出口以及往这个隧道入口路段都也是成为车多的一个情况，主要都维持在30公里的一个行车速率。在这个国道三甲台北人道方面的话，目前在东向车型过万方交流道往木栅深坑段出口都也呈现回堵了，也要提醒这个驾驶朋友，除了台北一隧道接近万方路段要注意车型速度是急速降速的。在中部地区的话，目前主要国道一号车型南下过了南下的泰安服务区，一路往这个台中系统丰原路段也是成为车多的一个状况，主要也都维持在30-40公里的一个平均时速。也要特别提醒从国道四号转国道一号方面的驾驶朋友要汇入车流，大家行车也要多注意互相礼让。而在这个国道三号方面的话，目前主要南下过和美交流道往彰化系统路段受到车流转向国道一号回堵啊，这个路段的行车速率都降速在40公里了，也要提醒驾驶朋友准备从国道三号要往国道一号彰化系统出口方面，大家也要提早靠外线车道排队行车。另外在国道四号目前主要东向车型从潭子交流道到了潭子系统路段也是成为回堵的一个状况，行车速率都只维持在20-30公里的一个时速，所以要提醒这个驾驶朋友东向接近潭子路段要注意前方车型速度是急速降速的，大家跟车也要多提高警觉。在南部地区目前主要车多地点国道一号方面车型南下台南系统到了永康交流道，以及车型过了仁德服务区一路到了高雄科学园区路段，以及南子交流道到了这个中高雄中正出口方面都是车多的一个情况，主要的车型速度都维持在30-40公里的一个平均时速。

0: 上方面的话，国道一号冈山交流道一路到了高雄科学园区路段呢、啊，受到出口车的影响，目前这个路段的行车速度是维持在30公里的。而在这个国道三号南部地区，主要受到这个北上燕巢系统交流道前事故以及散落物影响啊，目前车行速度都降速在20-30公里的一个时速。也要提醒这个驾驶朋友，经过这个事故地点的时候，请大家要变换车道，一定要多互相礼让。现场这个处理啊，还持续的需要一段时间，所以要提醒这个北上的驾驶朋友，车行从九如交流道往燕巢系统行车的时候，要特别注意车速是有降速的一个情况，跟车要多提高警觉了。另外，在国道十号目前主要在西向车行过仁武，一路到了这个左营端出口都成为车多的一个情况，也都维持在30公里的一个时速。而在东向方面的话，也是左营端到了顶尖系统路段受到转向车流回堵啊，目前这个路段的行车速度都是维持在30公里的，所以要提醒这个驾驶朋友，准备从国道三号往国道一号方面，除了提早靠外线车道排队行车，大家要多发挥耐心。这就是目前的高速公路路况，来提供驾驶朋友参考。
1: 谢谢。

来自于美秀集团跟张芳宇所带来的合唱歌曲《抓灰》。国道三号在南山坑交流道的入口处这边呢，说两部自用车发生事故，占用的是外线车道。国道一号在北上298公里麻豆站被道这边的路肩，大型的拖板车爆胎停放，轮胎皮散落，占用的是中线跟外线车道。台74线东向西屯三到北屯一，还有在东向潭子到太原，西向的雾峰到大里二，西向的西屯三到西屯一路段走走停停的。国道一号南向虎尾交流道的中线跟外线车道有车壳掉落在这里，好大一个。还有在国道4号东向的往潭子方向，接近潭子系统交流道要转入台74线的匝道口，车多走走停停。国道3号在北上斜张桥到燕巢系统交流道也出现了回堵的车流，在国道4号，对，台中系统交流道要汇入国道一号往南，都是车多，不论是往东还是往西，衔接国道一号往南的匝道口，现在都开始排队了。好了，要准备跟你说拜拜了，祝福你的下班时光都能够开心顺利，周末时光更要好好休息。星期一下午4点钟，下班有事吗？我们相约空中再相会，行车睡觉一路平安，星期一见。

0: 金广晚间新闻。
1: 南发新制首创30天犹豫期，月退可改一次领以22件申请。4月失业率3.3%维持稳定，创近26年来同月最低。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5月22号星期五金广晚间新闻。劳工退休金条例施行细则修正发布将届满2个月。根据劳动部统计，请领月退休金劳工在犹豫期内变更为一次退休金已经有22件申请案件，显示新制落实退休基本生存权保障，让请领退休金更有弹性。记者李一成的报道。
2: 劳工退休金条例施行细则今年3月25号修正发布，劳动部公布最新执行成效。劳动福祉退休司司长黄维琛说明，截至4月30号，已有22件在犹豫期内月退改领一次退申请案，提醒劳工申请退休金时务必记得确认。
3: 劳工本来选月退，但是这个可能他是误选的哈，他想要选一次领，那这样的案子的话，在过往他是不可能再改回来的。那经过这次施行细则的修正以后，他可以来做一些更动，改回一次领，那他就比较有弹性。目前已经有22件。
2: 施行细则修正重点包括扩大劳工的遗属及指定请领人为退休金权益不得让与抵押与扣押保障范围，已由法院主动办理撤销执行命令及退回已扣押的劳工退休金共517件，可保障遗属在家人过世时，家人的退休金不会因债务纠纷强制执行立即遭到扣押。此外，劳动部也提醒，施行细则另一个修正重点在于确立雇主收取劳工自愿提缴退休金义务，违反者将加征滞纳金，将从今年8月1号生效。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主机总处公布4月失业率为3.3%，是民国90年以来的同月最低，显示劳动市场状态稳定，并未受到中东战争等外部风险影响。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4: 主计总处发布115年4月劳动市场统计结果，4月失业率为3.3%，比上个月下降0.04个百分点，也比去年同期下降0.02个百分点。其中对原有工作不满意的失业人数减少4000人，因季节性或临时性工作结束而失业的人数也减少2000人。主计总处国事普查处副处长谭文林说：
5: 4月失业人数月减5000嘛，失业人数减少，过完年之后。打算要转职的人，他如果找到工作的话，那失业人数会减少。我们目前看到的都就是很正常的季节性的变动，并没有明显看到受中东战事的影响。
4: 在失业人口分布，仍以15到24岁初次寻职者失业率最高，达11.37%。5月份开始进入毕业季，人数可能再增加，但整体而言，近年5月失业率都呈现下降趋势，预期6月以后上升幅度才比较明显。也就是说，目前国内劳动市场的变动，主要都受季节性因素驱动。金广记者维尼特别报道。
1: 公路局表示，立法院同意动支 T-PASS 计划预算，今年1到4月 T-PASS 公共运输常客优惠以及70岁以上缴回驾照回馈金，将于25号起开放领取。民众可透过四大超商、台北捷运各站或票证 APP 领取。记者杨欣的报道。
6: 公路局统计，截至今年4月底 ，T-Pass 常客优惠已经有52.6万人完成记名登录，1到4月共有35.5万张电子票证达成回馈条件，累计回馈金约3857.4万元。另外，配合高龄换照政策，今年起年满70岁自愿缴回驾照者，可享50% T-Pass 乘车回馈。截至4月，已经有约6900人缴回驾照并符合资格，累计回馈金额94.9万元。公路局运输组长梁国国说。
7: T-PASS 2.0 常客优惠的部分，还有年满70岁自愿缴回驾照 T-PASS 的回馈金呢。那1到4月的部分呢，我们统一会在5月25号一并来开放领取，所以民众呢可以到四大超商的柜台，或者是台北的捷运的车站，或

0: 说你有用票证公司的 APP 都靠卡可以来领回馈金。那如果你是用电子支付的账户来去处理的话，那票证公司它直接就会把这个款汇到这个账户。
1: 公路局表示，从今年五月起，每月达成 T-Pass 常客优惠回馈条件的民众将恢复在4月25号起领取回馈金，领取期限为一年，鼓励民众持续使用公共运输，共同落实节能减碳。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台北地院审理金华城案，判决11名被告中的9人有罪，检方对判决量刑有意见，而遭判17年的柯文哲等7名被告也不服判决，双双提起上诉。台北地院表示，整理卷证后，预计下周一移送高院审理。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3: 前民众党主席柯文哲担任台北市长，处理金华城案涉嫌收贿违法指示，让金华城获得容积奖励图利了120亿元，另外还涉及掏空政治捐款以及挪用公款，检方依收贿图利等罪将柯文哲等11人起诉。台北地院认定柯文哲确实收贿了210万，以及侵占政治现金等款项，重判17年有期徒刑，其余8人判刑1年到15年半。应小薇助理吴顺民及微金经理张志成2人唯二获判无罪。台北地检署研议之后认为判决有违误或量刑过轻的情况，除了认罪的前副市长彭振声、都委会执秘邵秀佩之外，决定针对柯文哲的7名有罪被告以及2人无罪的部分都提起上诉，而柯文哲的7名有罪被告也不服判决提起上诉。柯文哲主张金华城案都依都委会专业共识决办理，政治现金往来也有合法凭证，请求撤销改判为无罪。台北地院证实已经收齐当事人上诉书状，这两天整理卷证资料之后，下周一就会移送到二审，由高院分案审理。至于认罪获得缓刑3年宣告的彭振声以及邵秀佩，因2人及检方都没有上诉，先行定验。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宜兰县三清乡有一名退休妇人误信网络上的 AI 代操股票话术，落入假投资陷阱，被诈骗了1899万元，直到女儿提醒才惊觉受骗，通报三星警分局，趁着和诈骗集团约定面交时，当场将车手逮捕送办。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4: 林姓妇人是在脸书看到投资广告，加入通讯软体群组后，起初诈骗集团先以常规股票取得信任，随后就开始宣称团队研发出高科技 AI 系统，可以由人工智慧代操股票，并强力推荐妇人下载一款虚拟投资 APP，声称保证获利。林姓妇人信以为真，陆续透过网银、临柜汇款及多次实体面交，将庞大现金交付出去，直到向女儿提到近期投资状况，经女儿查证后才确认遭遇诈骗。三星警分局侦查队队长赖建胜说，
5: 女儿发现不对劲了，就问妈妈说最近状况怎样如何啊，她妈妈有跟她讲的投资状况嘛，后来女儿觉得不对劲啊，然后可能这么多钱出去，然后一般我们股票卖就是3天后就交个款就入账嘛。他女儿就说，然后可能要还交什么税金啊，就之后约说要再缴400万。那妇人觉得不对劲，就来我们这边报案，趁他们要面交400万的时候去抓那个车手这样子。
4: 三星警分局强调，世界上绝对没有稳赚不赔的投资，只要是要求下载不明 APP 或者是派员面交现金，100%都是诈骗。民众如果有疑虑，可以拨打165专线查证。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桃园警方处理车辆擦撞事故，发现驾驶的精神状况异常，随后在他车内查获依托咪酯等毒品，当场将同车3人带回，并在讯后依法移送侦办。记者静杰的报道。
6: 21日傍晚，43岁张姓男子疑似吸毒后，驾驶自小客车在桃园区建新街树人三街口擦撞2部停放路旁车辆。警方获报到场处理，发现驾驶和车内2名乘客神情紧张，几经盘查，在车内发现异托咪酯等毒品，当场依法查扣，并将3人带反所侦办。讯后依违反毒品条例罪嫌，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桃园警分局大树所冯清豪所长说，
7: 男子吸食毒品后驾车擦撞路旁车辆，原局获报到场处理，发现驾驶精神状况异常，于盘查时当场查获毒品依托米子烟弹，全案依法侦办。
6: 桃园市警局桃园分局重申，毒驾行为严重危害用路安全，对此警方将持续查缉相关犯罪，溯源追查毒品来源，以净化社会治安，维护市民安居环境。

0: 尽管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台中市一名江姓男子违停在公车站牌前领取包裹，原本只是单纯的交通违规，却因为态度过于冷静，反而引起员警怀疑。进一步查证后发现，原来他的是通缉犯的身份，当场被警方逮捕。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2: 台中第六警分局西屯派出所员警巡逻行经西屯区台湾大道三段时，发现一辆自小客车违停在公车停靠区，随即上前盘查。51岁江姓男子面对警方询问时，展现出影帝级的冷静态度，轻松地表示只是临时停车领包裹，并声称未携带证件，也不记得身份证字号，企图以路人甲的姿态规避查证。但是男子过于冷静的态度，在员警眼里却是漏洞百出。员警凭借多年经验，认定一般人面对警察盘查多少会有些微焦虑，男子的应对显然是刻意隐瞒。第六警分局西屯派出所副所长庄义林说，
3: 员警察觉有异后，透过警政系统交叉比对查证，最终确认该名男子通缉身份，当场依法逮捕归案。
2: 第六警分局呼吁民众，若涉及案件应依法到案说明，切勿心存侥幸逃避。警方也将持续透过巡逻与查查，积极清查社会治安死角。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1: 中华邮政 A7 北台湾邮件作业中心启用之后，爆发邮件延误的乱象，引发工会批评。中华邮政今天表示，目前邮件处理问题已经逐步控制，预计6月会完成优化作业，而下半年将招考1448人，补足第一线的人力。记者杨欣的报道。
4: 中华邮政工会指出， A7 物流园区自启用以来，因设备失灵、人力调度不当等，造成邮件与包裹大量积压，挂号时效大倒退，第一线员工也承受庞大压力。工会因此提出重整流程、建立补偿机制、补足人力等6大诉求。对此，中华邮政副总经理蔡文庆表示，初期混乱主因为人员尚未熟悉设备，加上作业流程仍待优化，目前情况已逐步改善，包裹与限时邮件可在当日完成处理，挂号邮件最迟次日完成投递。
5: 所以今年总共会招募1744人，其中下半年度有1448人，所以人力部分慢慢到齐之后啊，我们在人员到齐，然后设备也目前已经渐趋稳定，还有一个我们在人员对设备的磨合也相当熟练，更加紧密熟练之后，我们现场的作业还有现场的一些所谓流程也不断的在优化。
4: 针对邮件延迟补偿问题，蔡文庆表示，限时与快捷邮件如果延误，民众可依邮政法申请补偿，其他邮件延迟若影响权益，中华邮政也可以提供作业延迟证明。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教育部115年度终身学习票券中奖名单出炉，整体中奖率约3.38%，获奖者可以抵免社区大学或空中大学最多1500元的学费，或是一年内不限次数畅游11间文教场馆。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6: 教育部115年度终身学习票券开放年满6岁以上全体国民登记抽奖，吸引219万2160人次上网参与，其中96万多人登记的是终身学习券，122万多人则是登记管所通行票，最终抽出74000名获奖名额。教育部终身教育司吴家芬科长说，
7: 教育部115年终身学习票券在律师的见证下，以电脑随机抽取，共计74000张。其中包括终身学习券54000张，也就是新生券36000张，救生券18000张，以及管所通行票20000张。
6: 终身学习券学费折抵范围包含社区大学、乐龄大学、30家大学及空中大学，提醒要在这学期使用完毕。
7: 如果未能于115年8月15日前使用，就会丧失使用资格，后续将统计未使用张数，并于115年8月17日抽取第二波中选名单。
6: 管所通行票使用期限则从今年7月1号到明年6月30号为止，可以免费进入教育部5大科教馆及文化部6大博物馆，西半同行还可享团体票购票优惠。金广记者吴依妮特别报道。
1: 现在时间晚间6点44分，一起来关心全国最新交通状况。
8: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2，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南下鹿竹到高科，以及南

下顶金系统到高雄交流道都是车多，时速约2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到高科也是车多拥挤，北上298公里过了下营系统的路肩有拖板车爆胎停放，另外有轮胎皮散落在中线以及外侧车道。北上新竹系统到竹北沿线车速不到60公里。北上先前在51公里过机场系统外侧路肩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继续往北，林口到泰山转接道，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也都是车多不好走。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堤顶到五股转接道，以及汐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路段都是车多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新店到中和车速都不到40公里。其中先前南下安坑入口外侧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南下和美到彰化系统也是车多回堵。国道三号北上384.8公里，在燕巢系统之前外侧路肩有两台大货车的事故，同时中线及外侧车道有多的货物散落，造成后方回堵。北上土城到中和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南桃园车速约20到4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以及西向仁武到左营端也都是车多拥挤。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晚间新闻。
1: 台北股市今天开高走高，重新站上42000点，盘中最高上涨989点，而中场上涨了899点，以42267点作收，创下史上收盘新高，成交量为1兆1884亿元。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2: 美伊和平协议草案达成一致，辉达财报亮眼，美股道琼工业指数创收盘新高，费半上涨1.28%，激励台股早盘冲上42000点，大涨700多点。科技全指股联发科宛如猛虎出闸，大涨约300元，触及3865元，涨幅约8%。台积电最高上涨20元，来到2250元。面板双虎、群创、友达以及被动元件与矽晶圆概念股走势强劲。分析师陈坤仁说：“
3: 辉达财报公告完毕之后，它自己跌，结果我们台股就喷出去。好，所以这就是跟你说到的，考100分的资优生被要求考120分的时候，他自己辛苦。可是其实真的是很好很棒的台股的 AI 的多头行情。好，当然礼拜五的观望气氛会比较浓厚一点，可是资金轮动跟类股轮动仍然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台股行情。
2: 分析师指出，除了台湾市场受惠于半导体与高阶制程设备资金热潮，美国政府也宣布将量子科技纳入国家战略版图，向 IBM、 革新等多家量子公司发放20亿元政府投资激励，带动新一轮资本压注。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近来多家医美诊所爆发隐藏式针孔摄影机偷拍事件，立委要求实名制管理伪装式摄影机。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表示，行政院秘书长已经召开过相关会议，将从行为、设备、法规、市场等面向进行检讨，而实名制也正在研究中。记者李一成的报道。
4: 立委关注医美诊所偷拍案后续精进措施，是否实名制管理针孔摄影机。行政院院长卓荣泰回应，针对伪装式摄影机，无论经过实体或电商平台，从来源取得就要加强管理。
5: 我们先定义哪一些部哪一种设备需要实名，但如果平台上面买到的从境外来的，当然要实名制。如果他用经过我们的这个海关进来的，该管理的设备进到厂商，
6: 没关系，
5: 店家当然要实名。
4: 至于实名制是否可行，卓荣泰则认为还需要再研究。
5: 我在这里急救章跟你讲一个大家做不到的事情，
6: 没关系，
5: 我们已经要求速速来去办理这个事情。
4: 针对民众向涉偷拍医美诊所要求退费时，传出诊所要求先签手术过程录影录音同意书，卫福部次长林静怡表达不认可。他也提醒，医疗行为不可以广告及预售，因此这些诊所以预购课程做优惠，以违反医疗法，后续将开罚。此外，行政院经贸办副总谈判代表严慧欣传出生前遭职场排挤，行政院政务委员兼经贸办总谈判代表杨珍妮遭指涉嫌霸，调查结果即将出炉。卓荣泰指出，杨珍妮现在人在中国江苏参加 APEC 相关会议，等他回来就会再进一步。

0: 说明。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空军上尉指挥官徐展成涉嫌遭到吸收之后搜集熊三飞弹等机密泄露给对岸，借此获得22万多元的报酬。而他到案之后坦诚犯行，一二审都被判有罪，最高法院以国安法贪污等罪判刑7年定谳，必须入狱。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前飞官史俊成2008年从空军439联队退伍之后，到中国结识中共极致人员遭到吸收，事后返台找上当时担任空军战术管制联队上尉的学弟徐展成，声称与美国军方有交流，要求提供因应中共军机扰台的应对计划。两个人还以游戏造型、服务氪金等暗语联系。史俊成透过徐展成取得 IDF 战机雄风三型反舰飞弹以及共军军机扰台应对计划等资料之后，交付给中共换取共210万元的报酬，徐展成则获取22万多元。史俊成涉犯国安法既遂的部分，先前被判刑2年2个月定谳，而徐展成到案坦诚犯行，缴回犯罪所得。一审法院通知他，身为现役军人，竟背叛国家，损及军誉和民心士气，依国安法为大陆地区交付公务上因秘密文书罪以及贪污受贿罪，判刑7年4个月。案件上诉到二审，台中高分院酌减改判7年有期徒刑，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就此确定目前遭羁押中的徐展成将发监执行。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台南市政府教育局遭到不孝人士冒用名称和照片成立社群推销课程，教育局已经通报警方备案，也呼吁民众不要轻信假冒网页。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3: 台南市政府教育局近日接获热心民众反映，有看到以台南市政府教育局名义的脸书专页投放广告推销各种课程，对方并提供 LINE 的连结吸引民众加入不明账号，意图诈取个资。教育局在第一时间发布正式声明澄清，并向脸书检举冒名的行为，同时通报165全民防骗网并报案。教育局主秘陈宗阳说，
4: 目前该假冒的网站已经下架，但仍有相关的资讯以及在赖群有假冒的资讯在流窜，所以本局在此也呼吁民众，如果有收到相关不实的讯息，能够共同检举遏止诈骗行为。本局也澄清，我们不会以任何的形式强迫推销课程或者是索取个人的个资。
3: 教育局提醒民众，没有官方 LINE 账号，请认明官方脸书粉专教育花露米，若再看到类似冒名的粉专或是 LINE 社群，请协助按下检举，若有相关权益因此受损，也请报警追究。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一名女性老妇人接到自称台北地政事务所科长的电话，说她的身份证被拿去变更地号，并且要求北上制作笔录。幸好老妇人立刻到彰化鹿港警分局求助，揭穿典型的假公务员真诈财谎言。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5: 自称是台北地震事务所科长，打电话给家住彰化福清的女性老妇人，核对变更地号代办人身份以及住家地号等相关资料。福清分驻所翁敬凯所长表示，地震所科长并且强调已经协助报案，需要即刻赶到台北市制作笔录。
6: 本分局福清分驻所员警接获一名老妇人报案，指称接获诈骗集团假冒台北某地震事务所科长电话，并谎称有人拿其身份证欲变更其土地地号等相关资料，其诈骗集团更谎称已协助报警，再由假冒员警要求老妇人上台北制作笔录。老妇人紧张赶忙挂断电话后来求助本所员警。
5: 福兴所员警耐心安抚并协助查证，揭穿是诈骗集团惯用的典型假公务员真诈财手法，这才让女性老妇人松了一口气。鹿港警分局呼吁，接到类似电话内容，紧急一听二挂三查证，让不孝诈骗集团分子无机可乘。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台中市太平警分局巡逻员警发现有一辆违停车辆，上前盘查，副驾驶座的一名男子突然下车狂奔，员警火速追捕，成功逮捕了逾期拘留的越南籍男子。记者陈依琳的报道。
7: 台中市太平警分局新平派出所员警21号下午5点多执行巡逻勤务时，在太平区树校路发现一辆自小客货车违规停放，正要上前盘查时，副驾驶座一名

0: 闽男子突然下车狂奔，远警紧追在后，迅速将逃逸的越南籍23岁杜姓男子押至逮捕。新平所所长陈信宇说，
1: 经上前盘查，查获越南籍失联移工一人，全案依违反入出国及移民法，移送移民署专勤队依法处置。
0: 据调查，杜姓男子自民国113年逾期拘留至今，平日靠打零工为生。事发当时，他和同乡的女性友人准备返回租屋处，因车辆违停遭远警盘查，心虚之下企图逃逸，最后仍难逃法网。太平警分局呼吁雇主应依规定聘雇外籍移工，如发现非法聘雇或失联移工，应立即通报相关单位，以免触法受罚。警广记者陈怡丁台中报道。
2: 台中市有民众在行车时疑似被后方的车辆逼车，还丢掷物品，警方依规定受理检举，并依法查处违规行为。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3: 第一警分局表示，事件发生于5月21号下午5:12许，民众行经英才路与模范街31巷11弄口回转时，遭后方车辆逼车，并疑似遭丢掷物品。事后民众已检具相关影像资料，透过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违规便民服务网提出检举。第一警分局民权派出所副所长黄秉章说，
4: 经检视影像，后方车辆不依规定使用灯光，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2条，依法对驾驶人可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罚款。本分局依规定进行举发，若车辆遭丢掷物品，任自身权利受损，可至派出所提出相关告诉，警方依规定受理。
3: 第一警分局呼吁，用路人行车时应遵守交通规则并保持理性，如遇交通违规或危险驾驶情形，也可透过合法管道检举，共同维护道路交通安全。警方也将持续加强巡逻及违规查处，确保辖区交通秩序。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2: 日本麻疹疫情持续升温，甚至波及演唱会等大型活动。韩国男团 SEVENTEEN 这个月13、14号在东京巨蛋举行粉丝见面会，两天吸引10万粉丝进场，其中有不少台湾粉丝热情参与。不过主办单位的日本官网今天紧急发布公告表示，13号进场的观众当中有人事后被诊断感染麻疹，呼吁曾经到场的观众如果出现了发烧、红疹等疑似症状，务必先联络医疗机构前往就医，也要佩戴口罩，尽量避免搭乘大众运输工具。2026年第59届休斯顿国际影视展成绩揭晓，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加一分署历时2年精心制作的《共谱生命之歌》荣获生态环境与保育类评审团特别奖。记者周佑谦的报道。
5: 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加一分署表示，共谱生命之歌以即时的影像捕捉湿地的光影与物种的互动，展现了自然共生的动人样貌。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加一分署秘书黄秀段说，
6: 影片呢是以光影见证自然为主轴，透过影像来呈现整个湿地的生态样貌还有保育的成果，那也邀请民众透过镜头感受鳌鼓湿地森林园区的自然脉动与生命的节奏，那也告诉大家鳌鼓湿地它是嘉义地区重要的湿地生态系，拥有广阔的水域还有丰富的食物资源。
5: 想要了解更多共谱生命之歌的影片或赏鸟活动的相关资讯，请至脸书鳌鼓湿地粉丝团查询，或电洽鳌鼓湿地生态展示馆0536018001。如果想安排赏鸟或园区导览行程，欢迎洽询鳌鼓湿地生态旅游单一窗口预约。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大多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东北部和中部以北东部山区会有零星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只有离岛是阴时多云。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5到36度，中部地区25到34度，南部地区25到36度，东部地区24到33度，离岛地区24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妈， 暗时我还有跟朋友

0: 食饭啦，阿婆桌顶的菜你都先收去你冰箱冰。好，明仔载我再吃。
1: 晚上七点，世界怎么变？唯一不变的味道就是妈妈的料理。多找些时间陪家人吃顿晚餐吧。我是萧红人，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晚上的7: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三重出口外线车道车多排队，南下262.7公里靠近嘉义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橘色的塑胶条掉落。国道三号北上的384.8公里靠近燕巢系统交流道，两台大货车追撞在外侧路间，散落物也有在外线车道。国一的北上298公里麻豆站备跑道上路间有大型的拖板车爆胎，轮胎皮散落在中线跟外线车道。国一南下235公里虎尾交流道路段中间外线有车壳。路网图，国一北上的汐止系统到五堵，环北到台北，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架北上的五股泰山到三重，南下的堤顶到五股路段都是车多。国三南下土城到树林，新店到中和，北上的土城到安坑不到60公里。国道二号的大竹到南桃园走走停停。新竹路段的国一双向竹北到新竹系统不到60公里。中部国一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彰化系统到彰化。台74线从德往太平都不到50公里。往南国一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北上的冈山到鹿竹，南子到高雄，国十西行任务到顶金，顶金到左营的双向都是走走停停的。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最近开国道五号有看到一些道路施工哎，
1: 那应该是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听说工期很长哦。
0: 这样会不会影响开车啊？国道五号本来就很容易车多。
1: 不用太担心啦，大部分的工程都安排在路间跟夜间施工，原则上不会影响车道的通行。
0: 哦，原来是这样。那如果晚上经过施工路段，需要注意什么吗？
1: 还是要留意施工标志，减速慢行，看到工程车也要保持距离。
0: 了解，安全第一。
1: 没错，短暂施工是为了长久的安全。
2: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

0: 公里石碇路段正进行边坡补强工程，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区域时，请减速慢行，依现场指示行驶，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hey, 莱特兄弟有罪，你如果酒驾也是很有罪。不管醉了没，拒绝酒后驾驶，别让一切变成罪。我是艾怡良，你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晚上的7:11，景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卡尔爱享乐的节目时间。晚安，我是卡尔。他是陈贤进，歌曲叫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 谁想要 sad。 今天礼拜五的晚上的前半小时，我就用今年入围第37届金曲奖的歌手跟音乐作品来跟大家做一个介绍吧。陈贤进的音乐作品，比如说人选之人造浪者的影集原声带当中，得意的一天 featuring 六王的这首歌曲，在第58届金钟奖是拿到了戏剧的原创歌曲奖的肯定。而这个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 谁想要 sad 这个专辑呢，在去年的金音创作奖呢，同时拿到了最佳新人、最佳嘻哈歌曲、最佳另类流行专辑奖。我们就来看看今年金曲奖这个神仙打架、新人打架是什么样子的。同时是入围新人以及客语奖项的陈以诺，歌曲叫《慢》，专辑叫做《慢花志》。

找来了 Robuswing 的合作单曲，叫做 You Will Always Be Your Only One。 台七四线的西行11公里下朝马交流道的内线有两台车的事故，国道3号北上384.8公里靠近燕巢系统交流道的外线有两台车的追撞事故，好像是土司散落在这个地方耶。国道1号南下的262.7公里靠近嘉义交流道的外线有橘色的塑胶条掉满地哦。

耳边的音乐作品是163 Braces， 海罗记是专辑名称，歌曲叫做天空。7:18，国道一号北上99公里，过新竹系统外侧两个车道有小动物上天堂了。这个163 Braces 呢，网络上资讯查到哈，在2021年的5月份红了一波啊，哇，5年前呢，是吧？我数学没错，哎，5年前最红的呢是短短的9秒影片。这个影片他讲什么呢？他就录自拍，就说你是不是很想给自己放个长假，但是没有办法呢？没关系，我也是 ，OK。结果就爆红了。后来呢，到现在就发了几首歌、一张 EP 跟一张专辑。恭喜他以海罗记专辑入围了今年金曲奖的最佳新人奖。刚刚有客语作品了，现在来听台语歌 CJMIT， 歌曲叫 Why 世界。

打一关哈、哦、CJMIT 我说专辑歌曲叫我的世界。在这一次的金曲奖新人入围当中，两个男生声音的声、啊、四个女生。在国道一号北上99公里，过了新竹系统外侧两个车道，有小动物上天堂了。台汽四线的西行11公里，往彰化下草马交流道内线两台车事故。听完了 CJMIT， 另外一个是 Golden True， 唯二的入围男生的声音。Alive 专辑歌曲叫《关于爱情》。

Golden True Alive 专辑歌曲叫关于爱情。其实之前他已经有不同的一个组合，有从组合当中跟不同的音乐人一起合作发行了不同的作品，这次是以个人的名义入围了金曲新人奖。在国道三号北上的329.8公里乌山头交流道路段的内线有两台车的事故情形，国道一号北上99公里过新竹系统的外侧两线小动物上天堂了。好啦，待会准备7:30的金广新闻。金曲新人六位今天的介绍分享，第六位最后一位他是 Joyce 旧以斯，才华换桃花的专辑时常出现在网络社群上面的荧幕像，网络社群还有荧幕，好啦，分两个，我就网络社群上面好了，可能都是比较无厘头的吗，然后很敢冲的吗，但之前还跟他对谈跟这场音乐作品的分享，发现感受慢慢的不一样了，随着遇到不同的事情，年纪增长，慢慢的有种越趋成熟的感觉。我们来听 Joyce 的歌声，你说话的声音好细，待会7:30金广新闻咯。

0: 景广新闻。
1: 听众你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海委会发布首波海洋有效保育区，台电离岸风电第一期、中油观塘未开发区以及和平工业港都获得有效认定。记者游若纯报道。
2: 海委会发布

0: 首播的海洋有效保育区认定成果，台电离岸风电第一期、中油观塘未开发区等三处都获得海保有效认定。海委会主委管碧玲说，
1: 海洋有效保育区的概念就是我们没有要把海洋封闭起来，而是要把好的管理留下来。我们不是要限制发展，而是要要求发展必须承担保育的责任。我们不只是政府在做海洋的保育，而是让全民一起来守护海洋。
0: 获得认定的桃园观塘未开发区场域拥有保育类小燕鸥的栖息地，还有珍贵藻礁生态，透过长期监测，在地参与生态保育公益信托基金的挹注，确保生态环境维持稳定。而台电在彰化的离岸风电水下基础结构形成类人工鱼礁的效果，和平工业区专用港则是透过港区内的珊瑚富裕栖地营造，还有环境教育推动，让工业港区转型兼具教育意义与生物多样性价值的场域。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谢姓男子吸食毒品后牵着摩托车走在街上，遭警察上前关心，他疑似担心通缉身份曝光，汽车拔腿狂奔，却仍被制服，并被搜出藏在身上的伊托米脂烟弹。记者刘维报道。
3: 新北市警局新店分局员警执行巡逻勤务时，眼见发现一名年轻男子在新店区安康路二段还有安捷路口拖拉着摩托车前进，正要上前关心，28岁谢姓男子突然拔腿狂奔，警方在后方紧追，大约2分钟的路程就将谢姓男子压制查验身份，发现他竟然是毒品危害防治条例、毁损、诈欺等3项通缉犯，并搜出身上藏有一颗伊托米脂烟弹。安坑派出所所长雷炳勋指出，经调阅监视器画面，掌握谢姓犯嫌遭逮之前有驾车行为，实施毒品脱衣快筛也呈现安非他命阳性反应，确认有毒驾事实，会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5条规定，记处罚单，查扣车辆。
4: 经实施毒品脱衣快筛，初步结果呈毒品安非他命阳性反应，依法自单举发，查扣车辆。全案依法移请台北地检署侦办。
3: 新北警也呼吁，毒品严重影响驾驶判断还有反应能力，切勿心存侥幸毒后上路，警方会强力取缔酒毒驾行为，以维护用路环境。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诈骗集团常会利用长辈恐慌或一时心急来行骗，屏东县政府警察局结合民间团体走入社区活动中心，以接地气的方式宣导，提醒长辈保护自己的辛苦钱。记者徐俊秀报道。
5: 警方一开场先向长辈介绍打诈仪表板的功能，并传授长辈如何操作浏览网页增加自己的防诈防护力，另外还问长辈说，如果有人叫你不要跟家人说，赶快去 ATM 操作，你要不要跟家人或亲朋好友说要不要去操作。现场长辈都异口同声的表示，越是叫我不要说，我就偏偏要说，防诈重点在欢笑声中深植人心。屏东县警局刑事警察大队警务员李新燕说，
6: 许多长辈其实不是不懂，而是太善良，太替家人操心，才会落入诈骗集团的陷阱。特别强调，只要遇到可疑状况，记得一听二挂三查证，要保持冷静，先挂电话，再向家人里长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专线查证，就能大幅降低受骗风险。
5: 屏东县警局提醒，真正的警察、调查局或是地检署等司法机关不会监管账户，不会要求保管现金或银行存部或印章，更不会要求提供密码。接到类似电话，一定要提高警觉，马上挂断电话。警广记者徐俊秀，屏东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大多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东北部地区及中部以北、东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金门及马祖容易有低云或局部雾影响能见度，东南部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请注意。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气温25到36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4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6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3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二十

0: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网络购物要小心，价格便宜可能是赝品。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4: 少爷，蝙蝠车的自动侦测系统刚更新完成，您可以感受一下更智慧的功能。
5: 我知道它能自动保持车距，侦测盲点，甚至能在紧急时刹车。很好，那我是不是可以稍微放松一下
4: 啊？少爷，如果您放松的意思是边开车边看抓小丑的直播，恕我直言，连蝙蝠车也救不了您。
5: 我才没有看直播哎，但这些系统啊真的很准确。
4: 系统准确不等于万能，天候不佳，路况复杂，突发状况多时，再聪明的辅助系统也需要真正的驾驶，请您保持注意力。
5: 所以我还是得专心盯着路，
4: 如同您对哥谭市的坚持一样。
5: 说得好，辅助系统是工具，不是替身，方向盘在我手上，安全也一样啊。
4: 请记得，科技能辅助，但注意力才是最强的防御。
5: 好，我出发了。哥谭市需要我，也需要安全的道路。
6: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驾驶辅助系统 ADAS 为辅助而非自动驾驶，驾驶人仍需全程保持专注，双手握好方向盘，确保行车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7: 春天不如预期，没能一起度过。
0: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8: 老王乐队。
0: 当感情发展不如预期，情绪勒索成了自以为是的温柔，分开或许才能让彼此治愈伤口。
9: 如果遭遇精神暴力，可拨打113保护专线，24小时都有专人提供咨询服务，帮助你远离暴力。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歌曲来自青山黛玛，别让我独自一人。7:44，好啦，新闻过后休息回来。国道三号南下的102.4公里，加东前的内线有两台车事故。国道一号北上的99公里，过新竹系统外侧两个车道之间，小动物上天堂了。台74线的西行11公里，往彰化的方向下草马交流道内线有两台车的事故状况。刚刚有说吗？国三南下的102.4公里，加东前的内线两台车的事故。路网图：国道一号北上的高科到鹿竹，南下的顶金系统到高雄，国十双向的左营到顶金都不到40公里。听到的是萧红人，唔免惊。

消防人已光下，唔免惊。7:50，国三南下土城到树林，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国三南下新竹系统到加东，时速都不到60公里。国道3号南下的160.5公里，院里到大甲交流道的内线有故障车，没有路灯要小心避开。国三南下的160.5公里路段，院里到大甲交流道的内线故障车停在这里。国道3号南下102.4公里，加东前的内线车道有2台车的事故情形哦。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流感疫情发作的时候，任何人若有发烧，要有警觉性，戴口罩，尽速就医，要保护自己，也要保护他人。防疫是全民作战，同时要告诉医师自己详细的接触史与旅游史。
1: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3: 大家好，我们是有感觉。

宝儿包啊 ,only one, 7:56。国道五号北上43公里过罗东的箱型车没有开车灯。国三南下的102.4公里加东前的内线有2台车事故。国三南下的160.5公里院里当大甲加油道的内线有故障车。路段没有路灯要小心驾驶哦。Forever 专辑他们是 Blue, 歌曲叫 Love, R.I.P, 待会8点钟对时。

我也许不爱，搞不好你自己都不太懂自己。Hello， 京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Sean尚荣。在这个人手一机的时代，用追随网络潮流定义自己已经见怪不怪。但是你也可以 follow your heart 就好了，跟随本心，决定自己的模样，让生活多点温度，多点无害。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晚上的8: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99公里过新竹系统外侧两个车道小动物躺着没有反应了。国三南下更正北上，国三北上的312.1到313.9公里白河地磅路段的中间内线是路面整修。国三北上的384.8公里靠近燕巢系统交道外侧两线大货车追撞，还有土司散落满地。国三北上的328.5到330公里乌山头路段的中间外线路面施工。国道五号北上43公里过罗东箱型车没有开到车灯。省道的部分，台九线南下13到25公里清潭到云海国小路面施工踩单线双向通行。台74线的西行11公里下朝马交道的内线两台车的事故还没有解决哦。路网图，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南下新竹到新竹系统，国三南下的新竹系统到嘉东都是拥塞路段。国十双向的左营到顶金走走停停的。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车距，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1: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2: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1: 啊，还没耶。
2: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1: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3: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大家好，我是李靖伟。黑暗中的我们，如果是在夜间行车，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让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安全驾驶。

8:09，来自一类歌曲叫做 Topping。 在国道五号北上，不对，台九线的南下，差好多哈。好，台九线南下的13到25公里，清潭到云海国小这里是有施工，单线双向通行。 Topping 是什么？ Topping 呢，就是我们在吃比如说冰淇淋的时候，那个 Topping 就是撒在上面的一些食物，比如说这个巧克力碎屑啊，饼干屑啊，有些时候 Topping 可以变得非常的特别，或者是很多各式各样不同的软糖啊，有些还会放什么类似脆皮酥、大片饼干等等之类的，对不对？跟着动感的感觉，同样也是女团，刚刚是 Elite， 现在是 Perfume Chocolate Disco。

Perfume 日本电子女团带来的音乐作品叫做 Chocolate Disco 8:12。这一趴给大家都是很有 energy 的，听起来会活力满满的充电的感觉，在 Friday night， 他们是 50-50 Any Mini Mini Mo。Count to three.

50/50 歌曲叫做 Eeny Meeny Money Moe。这个游戏有没有玩过啊？好像是猜拳，对不对？我记得我小时候好像在国小的时候有跟。

跟朋友玩过这个游戏，但是这个是那个时候有英文老师带我们一起玩的，长大之后完全忘记是什么了。好，也别忘了，有路况要持续的协助我们0800000123，她是 Sabrina Carpenter BC Woman，待会休息继续回来喽。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容易传染流感。
1: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3: 大家好，我是王燕薇。

8:25 SHE 好人有好报，拥抱的报。台九线南下的13到25公里清潭到云海国小路面进行施工，采单线双向通行。国一北上99公里过新竹系统的外线，小动物上天堂没有接获排除位。目前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车速比较慢，黄黄的。今天有没有听到新闻或者是其他媒体有讲到啊？5月22号是生物多样性国际日。联合国环境署提出这样的日子呢，是要保护跟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这样子的一个日子。简单来说，就是提倡生物多样性跟自然多样的重要。怎么这样讲下来，很像很绕口，然后一直念错字呢？前天吧，还是昨天，比较早进到电台，然后有同事就在翻台湾的自然生态跟保育相关的一个杂

志，我们就简单讨论到了地质跟蓝腹鹇这样的鸟类。我觉得只要去到一定海拔的山里面，不用真的到超偏僻，其实阿里山应该就看得到了，或者是甚至再更低一点点。 Anyway， 我觉得台湾的生态环境真的是很值得大家慢慢的去探索，去走走看看的。好了，待会八点半一起来听金广新闻喽，来自沈建宏还有许安安，爱是唯一。

0: 景广新闻。
1: 为了杜绝食品广告暗示疗效，食药署公告食品广告合规辅导指引，即使没有明确指出疾病或症状名称，但是以三高、血浊、肝火等社会通俗用语来描述暗示，也视为危险用语，搭配整体表现就可能会被重罚500万元。记者尤又纯的报道。
2: 食品广告网红业配分享使用心得，资讯足以引导消费者连接到消费管道，就算是广告，为避免广告业配用动画、社会通俗用语，像是三高、肝火、血浊、危险用语来暗示疗效，食药署订定指引红线。企划科及科技管理组组长郑伟志说：“
3: 你以三高、血浊、肝火等社会通俗的用语暗示。”意思就是说，当你在写这边写这样的字眼，再搭配上你整体其他的一个表现，而有误导消费者可能会有涉及医疗效能的情况之下，那这样就是一个高风险的一个广告的模式，是不是违规？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整体表现，而不是说你写什么字就一定是违规，或者不写什么字就不是违规，而是你那个意向出来，是不是会导致消费者觉得应该去买你这个产品，而这个产品可以去会对我的身体的疾病有所治疗，那这样子你的产品就有涉及违规广告的情况。
2: 食药署表示，希望透过正面辅导业者，而非都是以财罚方式来处理，让业者有指引可以依循，如果业者仍违规，依食安法最重可以处40000以上、500万元以下罚锾。经广记者尤纯台北报道。
1: 屏东县芳寮乡一名乡长拟参选人聚餐回家的时候，在家门口遭人殴打，警方迅速到场，初步调查疑似是聚餐的金钱分摊不均引发纠纷。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4: 警方21号深夜11点多接获民众报案，指称在芳寮乡北旋街某民宅前发生纠纷事件。警方到场时，现场已无打架情形。经过了解，报案人丁姓男子为芳寮乡长拟参选人，表示聚餐后返家，在住家前遭人徒手殴打。警方立即成立专案小组，同步调阅现场监视器画面，制作笔录，并通知涉案人到场说明。屏东县警局芳寮分局侦查队长李正芳说。
5: 经厘清，丁男与涉案人系因聚餐期间付费问题发生纠纷而引发后续冲突，本案依规定受理，后续将移请台湾屏东地方检察署侦办。
4: 本案依规定受理伤害案件，后续将函送屏东地检署侦办。芳寮警分局表示，本案是酒后纠纷所引发，对于任何暴力姿势零容忍，针对选举暴力严守行政中立依法行政原则，全面强化勤务部署与勤资搜报机制，预案立即查缉，严办严惩。警广记者徐俊秀屏东报道。
1: 一名46岁的男子有三高病史，今年在一次的旅途中突发急性脑中风，在接受12次高压氧治疗及复健训练之后，恢复自主行走，成功翻转中风后的失能人生。记者陈依琳的报道。
6: 这名确诊急性脑中风的壮年男子，虽然紧急就医后度过危险期出院，但左半身瘫软无力，必须依赖轮椅代步。苗栗大千综合医院医疗团队评估后，导入复健训练，并用高压氧治疗。经过12次疗程，患者已恢复自主行走能力。医疗副院长蔡建宗说：“
7: 脑中风会导致脑部组织的缺氧、缺血，引发神经功能损伤。”高氧的治疗能够大幅提升血液中血浆的含氧能浓度，作用包括有促进神经的修复，提供受损脑细胞足够的氧气，协助神经纤维的再生，此外也可以减轻脑的水肿，提升复健的效率。
6: 蔡建宗医师强调，中风后的黄金复健期至关重要，及早介入能有效提升神经修复的效率。他也提醒，三高族群是中风的高危险群，若出现单侧肢体无力、口齿不清或语言障碍、脸部歪斜等症状，务必记下发生时间并立即就医。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大多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东北部地区和中部以北、东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 明天白天各地都是晴时多云，只有离岛是阴时多云的天气。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5到36度，中部地区25到34度，南部地区25到36度，东部地区24到33度，离岛地区24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1: Crazin，
0: 我是哥哥 CJ，
1: 我是弟弟 C Mike，
0: 假冒名人机构，保证稳赚不赔，
1: 典型投资诈骗，不要受骗。

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郭靖。我们曾经爱得轰轰烈烈，也一起经历痛过的幸福，但是不论是精神上或是肉体上的暴力行为，都让彼此承受极大的压力。若是自己或家人遇到亲密暴力，请你勇敢拨打113保护专线，寻求专业协助，远离暴力，让我们期待更好的幸福。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杨乃文 Flow 专辑是跟很多不同的人 featuring 一起来合作的一张专辑，每一首歌跟不同的音乐人做出来之后组成了一张 Flow。 这一首歌曲呢是杨乃文跟 I Mean Us 的合作，叫做 We Across， 8:42。台61线的南下 239.5 公里口湖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有木头掉落，国一北上三重入口匝道的内线有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 Creeper 专辑他们是 Jade， 歌曲叫沙发。

لانق بونق دي لانق 火焰啊火焰生生不息的火焰留下温暖也让我们能够享用热腾腾的美食但是厨房用火请记得一定要人离火熄离开炉火就要把瓦斯和电磁炉关掉以免火灾发生有了安全才能让欢乐与笑声围绕在你我身旁哦我是拉卡乌帽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休息回来8:51，哦，要8:52了。Sam Smith 还有谁呀？泰妍男女对唱这一首经典作品 ，I'm Not the Only One。台61线南下的239.5公里口湖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有木头，国道1号北上三重入口匝道内线有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

8:56，唯一这首歌，邓紫棋的演唱，不过原唱是告五人的作品。

国道一号北上的三重路口匝道内线有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台61线南下的 239.5 公里口湖教道路段的外行车道有木头掉在这里。阿妹张惠妹，我要快乐，待会对时了。

心情累了，就稍微休息一下吧。凡事乐观向前看，人生就会有重来的机会。我是林凡，现在时间晚上9点。

晚上的9:01，景广路况导航问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三重入口遭到内线小客车跟机车事故，南下过泰安服务区的内线黑色客车2528没开车灯，任意变换车道是危险驾驶哦。国道三号的北上312.1到313.9公里白河地方路段的中间内线车道，北上328.5到330公里乌山头路段中间外线都是施工的。省道的部分，台九线南下13到25公里清潭到云海国小路面有施工，采单线双向通行。台二丙线的双向基平隧道双向轮流施工，台62线的双向四角亭隧道隧道灯检修，台64线的西行观音山隧道内线隧道清洗，台61的南下239.5公里口湖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木头掉在这边，台61北上的184.6公里过了汉堡的外线有轮胎皮。国道10号双向左营到顶金车速比较慢哦。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路况报给警广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吴依妮，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单元。
2: The winner of the International Booker Prize 2026 is Taiwan Travelogue by Yang Shuangzi。
1: 由作家杨双子创作，并由金玲翻译为英文版本的《台湾漫游录》，斩获了2026英国布克国际奖，不仅是台湾文学首次夺下这项国际最高荣誉，也是华语作品首度获奖，意义非凡。评审团主席娜塔夏·布朗形容这部作品完成了一项不可思议的双重壮举，它既是一部浪漫爱情小说，又是一部敏锐的后殖民小说，它狡黠迷人且无比精致。评审团指出，这本书的高明之处在于它精心设计的后设叙事结构。作家杨双子在书中假装自己是译者，声称这本书是将日本作家青山千鹤子在日治时期创作的小说翻译而成，书中甚至包含了虚构的序言、后记与注解，对殖民历史与权力结构进行冷静剖析。英文版译者金玲采取了非常大胆的策略，他用三套不同的拼音系统来呈现原著中华语、台语、日语、客语交错的复杂历史背景。某种意义上，这本书是一封写给翻译的情书。评审团主席娜塔夏·布朗说，华语名字不是第一次出现在布克国际奖。2018年，台湾作家吴明义，也就是今年的国家文艺奖得主，他曾凭借《单车失窃记》入围过布克国际奖的初选。中国作家如残雪、阎连科也曾数度入围，但都从未真正把奖座抱回家。身为第一位站上颁奖台的华语作家，杨双子在获奖感言提到，这部小说承载了台湾人百年来对自由与平等的追求。
3: 台湾文学的百年探问，实际上是台湾人百年来对自由与平等的追求。能够身为一名台湾人是我的幸运，能够以台湾作家身份站在这里是我的骄傲，谢谢大家。
1: 英文译者金玲则说，在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时，他就下定决心不再无差别的翻译任何华语作品，而只翻译来自台湾的创作。直到有一天，台湾的主权在英语世界里不再只是一句挑衅或笑话，直到再也没有任何人会随口说出我真该去台湾看看，趁他还在的时候。
4: In 2022, when Russia invaded UkraineI made the explicit decision that rather than translating Sinophone works indiscriminately, I would only translate writing from Taiwan for the foreseeable future. I will continue to do so, I told myself, until the day comes that my homeland's sovereignty is no longer a provocation or a punchline. Until no English speaker feels comfortable saying to me glibly, I really should come visit you in Taiwan while it still exists.
1: 除了获得英国布克国际奖及美国国家图书奖的英文版，台湾漫游录日文版也在2024年荣获日本翻译大赏首奖。日文译者三

0: 浦玉子在书名刻意加上铁道与两人，在日本成功吸引了铁道迷与百合小说爱好者。韩文版则在标题加上了1938年，强调韩国与台湾相似的日本殖民记忆，引起读者共鸣。台湾漫游录目前已在全球售出24个国家版权，后续还有捷克、芬兰文、意大利文等版本问世。书中12个章节对应12到1930年代的台湾料理，每一道菜肴如麻糬汤、咸蛋糕，不仅是剧情推动的媒介，更被形容为历史与阶级的缩影。英国出版社提到，因为书中的食物读起来太令人垂涎，正在考虑未来推出带有插图与食谱的特别版，让外国读者能试着做出台菜。曾参与杨双子出道舞台、新台湾和平基金会台湾历史小说奖评审过程的作家朱佑勋表示，这部小说对外国读者来说是一个全新的世界，体现越在地越国际的概念。
1: 其实我们在这个很多文学或文化的场合，常常会讲一句话，叫做越在地越国际。好，常常会说这句话，但是说真的，说完之后大家也不知道怎么样在地跑到国际去。但实际上发生的事情，就是我觉得这个小说的例子刚好就是非常显著的，就是各位如果翻开这个小说来看，从头到尾台湾的不得了。就是然后我也真的很好奇美国人跟日本人看到之后他们的感受是什么，因为十之八九里面的东西他们全部都是没有概念的。对，从人情世故到食物，从器物到文化，对他们来说应该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那我们作为台湾人，我们也可以刚好来亲近这个我们已经也许不太熟悉的这个过往，这样好。对，因为我相信这不会是单一事件，因为杨双子之前也有其他作家慢慢的打出国际知名度，像陈思宏，而且我们也期待未来应该也会由杨双子领衔，后面还会有很多这个世代打开国际能见度的一个文学的历程。
0: 以上新闻特写单元由警广记者吴依妮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今不年黑后年，戴点安全帽，准批出发喽！
1: 骑车出门要戴安全帽，开车也要系上安全带，并且让小朋友坐上安全座椅。
0: 安全行车，漳州的全家太岁平安快乐哦！
2: 大家好，我们是好日，
1: 在警察广播电台，
0: 从国陪你继续行。

晚上的9:13要14分了，第三个小时的卡尔爱享乐节目时间，在京广全国之间交通网。他是泰勒斯 Taylor Swift， 还有 Ice Spice 合作歌曲叫做 Karma。什么是 Karma 呢？你丢到翻译里面去看 ，Karma 可以叫做因果、因果报应、业力哦。这个我相信大家听到非常的熟悉啊，哈，我们的成长背景。是不是最常讲到因果报应这几个字呢？哈 ，Karma 在 Taylor Swift 的歌曲当中讲到 Karma 呢，我想到的不是这个，我想到的是另外一个是咖啡。好了，还是要来关心一下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的三重入口匝道内线有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南下的大湾出口紧急抢修，这里是半半施工。台61线北上的184.6公里过了汉堡外线有轮胎皮。台二丙线的双向基平隧道，台62线双向的四角亭隧道都有施工在进行哦。听到的是 Jade Silent Disco。

这里的歌声叫做 Silent Disco， 9:18。国一北上的三重路口遭到内线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状况。今天有一个新闻，他在讲统一发票一到二月份的千万奖四张没有领。然后我有看到一个新闻，他在说好像有立委在做质询的时候就说，欸，这个统一发票的奖金呢，这个基础，欸，现在一张最低是多少钱？200块还500块是不是？好，能不能把这个调高一点点的钱，然后把头奖的钱降低一点点，然后看看是不是可以吸引更多的民众去兑奖去换奖。然后我就想说，蛤，怎么会有这个质询的新闻跑出来？言下之意是台湾人在买这些东西之后就不拿发票去兑奖，所以很多奖金都没有领到吗？我想说，如果有人不要发票，你给我，我可以好好的去兑一波。但或许，说不定有人就真的忘了要兑奖，又或许，有没有可能是观光客，不是台湾人，然后哦就买了这些东西，那拿到了发票就把这些东西拿去丢掉了。因为其实在至少在日本或者是在欧美地区的购物的这个收据，它是没有去兑奖的这样的一个习惯的，所以相信也有可能是有一些外国人说不定就拿到了这些中奖的发票，对不对？但 anyway， 我相信这个钱很难赚的时代，大家应该都想办法去兑奖并且来领奖金的吧。

小雨宋念宇歌曲叫《惯性取暖》。国一南下大湾出口紧急抢修是半半施工。刚刚讲到啊，这个发票开奖的讯息哦，这个新闻它是在说呢，在今年一二月份的奖项其实已经开完了，不过领奖的期限是到7月6号。那目前呢，这个一二月的中奖发票当中呢，特别奖1000万，特奖200万，各4张没有领哦，所以是有4张1000万的跟4张200万的中奖发票没有领到哦，还没有人去领取，所以说游龙驾驶朋友赶快跟你身边的朋友啊提醒一下哈，来对对今年一二月的发票哦，兑奖的期限是到7月份。我刚刚也来查了一下，那3、4月份的兑奖的时间呢是下个礼拜一，就是25号。今天礼拜五嘛，礼拜五回去之后呢，先在周末的时间把自己一二月份的那个这个发票好好的整理一波哈，下个礼拜一新的一轮就来了哈。如果 OK 的话，在未来的日子当中呢，我是蛮推荐大家可以用手机的载具哦，存发票载具的方式。现在基本上去到许多不同的购物的地方，不管你是买吃的或者是买喝的用东西，只要基本上它只要是有这个发票收据的呢，通常都会有一个载具的选项。那载具你刷进去之后呢，它就会有一个 app 把你所有近2个月的消费的内容全部都登入在上面了。你还可以去检视一下你的消费习惯跟这2个月用了多少的金额等等之类的。最好的呢是它会把登入上去的发票全部去自动兑奖，所以我只要打开 APP 刷2下，它就自动帮我兑奖，非常简单，非常 easy。 这是一个。第二个呢，你做了载具的归户之后啊，它就可以把你看自动兑奖完嘛，自动兑奖完之后，它会把兑到奖项的钱直接汇到你归户的那一个户头里面去，所以很方便很便民，不过你要先去做相关的申请。好啦， Adele 歌曲 Someone Like You， 然后待会9点半是金广新闻，新闻过后回来，我们要来分享的是英国的榜单歌曲。

0: 景广新闻。
1: 为了提升国家整体竞争力，教育部即刻启动 AI 人才方舟计划，并擘画我国未来 AI 人才能力图像四项关键能力。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2: 教育部参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麦肯锡全球研究所等研究文献，并征询专家学者意见，提出我国未来人才 AI 能力图像四项关键能力，包含运用 AI 学习的能力、负责任使用 AI 的能力、运用 AI 解决问题的能力与 AI 无法取代的能力。教育部长郑英耀说，
3: 面对 AI 时代的各项考验，我们不仅只是要教小孩子会用 AI， 我们思考的是未来需要什么样的人才，然后从政策里边我们怎么样让它能够具体的实现。
2: 本计划咨询委员 Google 台湾前董事总经理简立峰说明何谓 AI 无法取代的能力。
4: 我们拥有全世界最强最强的硬实力，那我们现在需要让我们孩子有 AI 做不到的软实力，同理心、思辨的能力、表达的问题、这个协同的能力，这常常就是我们叫管理的能力。
2: 教育部表示，在国民教育阶段将整合六项子计划为 AI 人才方舟计划，而在高教阶段则规划高等教育深耕计划第三期，预计四年投入117.5亿元，引导全国从国小、国中、高中到大学系统性衔接 AI 教育，提升国家未来人才整体竞争力。今日网记者维尼特别报道。
1: 台中市太平警分局巡逻员警发现有一辆违停车辆，上前盘查，结果副驾驶座的一名男子突然下车狂奔，

0: 远警火速追捕，成功逮捕到逾期拘留的越南籍男子。记者陈依林的报道。
1: 台中市太平警分局新平派出所远警21号下午5点多执行巡逻勤务时，在太平区树校路发现一辆自小客货车违规停放，正要上前盘查时，副驾驶座一名男子突然下车狂奔，远警紧追在后，迅速将逃逸的越南籍23岁杜姓男子押至逮捕。新平所所长陈信宇说：“
2: 经上前盘查，查获越南籍失联一共一人。”全案依违反入出国籍移民法，移送移民署专勤队依法处置。
1: 据调查，杜姓男子自民国113年逾期拘留至今，平日靠打零工为生。事发当时，他和同乡的女性友人准备返回租屋处，因车辆违停遭远警盘查，心绪之下企图逃逸，最后仍难逃法网。太平警分局呼吁雇主应依规定聘雇外籍移工，如发现非法聘雇或失联移工，应立即通报相关单位，以免触法受罚。警广记者陈怡丁台中报道。
0: 台北市115学年度公立及非营利幼儿园招生从下周一开始线上报名，家中有宝贝要上幼儿园的家长请掌握时效。记者王汝聪的报道。
3: 台北市教育局指出，今年公立幼儿园共招收761班，其中3到5岁班594班，2岁专班167班，扣除园员、职生及身心障碍安置名额后，公幼尚有6836个缺额。另外，非营利幼儿园暨教保服务中心也有2527个招生名额。北市教育局科长杨正宏说：“
4: 从5月25号星期一早上9点。”一直到5月27号中午12点，只要拿起手机或电脑上网搜寻招生一点通，就能轻松报名。招生一点通网站从登记、抽签到报到，通通一站搞定。证明文件也可以直接上传。网站里还有贴心的即时接视系统，让爸爸妈妈可以随时随地掌握每一间幼儿园的报名状况。
3: 教育局提醒，家长可以在5月25日上午9点起到5月27日中午12点止，透过招生一点通网站办理线上登记。热门行政区的2岁专班竞争激烈，家长报名后务必要留意系统回复简讯，及时补齐文件，以确保自身宝宝入学权益。警广记者王汝聪台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大多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东北部地区及中部以北、东部山区会有零星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只有离岛地区是阴时多云。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5到36度，中部地区25到34度，南部地区25到36度，东部地区24到33度，离岛地区24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你好，萨利格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力昂，昂岸古木，嘘寒问暖照三餐，开口邀约投资，小心榨干荷包人蒸发。
1: 想知道新住民培力就业资讯要到哪里找？
2: 新二代的教育和福利有什么最新消息呢？
1: 为整合中央及地方政府相关新住民或新住民子女资讯，移民署建制新住民培力发展资讯网站，包含七国语文版本、中文、英语、越南语、印尼语、泰语、缅甸语、柬埔寨语。网站设有最新消息、生活辅导、培力就业、教育文化，还有医疗福利、资讯服务、基金与汇报等主题专区，提供新住民及民众全

0: 方卫资讯服务，您可以上网搜寻新住民培力发展资讯网，或加入官方 LINE 搜寻 ID at IFITW 获取最新讯息。欢迎大家多加运用，每天新住民的大小事不漏接。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1: 灰心一行，中间灯火阑珊，热泪。
2: 大家好，我们是
3: 猫咪库马拉。
2: 开车时即使无法直接和其他驾驶对话，也可以善用工具交响语言不能及的默契。当车辆故障停在路上，如果迎面而来的车太晚闪避，有可能会造成事故。所以下车时请穿上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也要放置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用路人哦。警察广播电台
3: 关心。

0: 小孩，不管面前有多少风霜，多少困难，希望你的眼睛永远如此清澈见底。
1: 拒绝毒品，让天真与你相随，愿你保有永远的微笑。大家好，我们是
0: 好妹妹，我是小厚，
1: 我是秦浩。
2: 希

0: Timba, top singles. Put my hands up shaking just to let you know now you got a higher power. You got me singing every second. 9:40，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71公里过大雅系统的路肩小客车抛锚是没有警示的。台61线的北上184公里过汉堡的外线有轮胎皮。国道一号南下大湾出口紧急抢修是半半施工。好啦，路况更新请拨打0800-000-123。新闻过后休息回来，今天的最后20分钟，带大家来一起听听英国金榜上的歌曲。好，英国金榜上的歌曲呢，除了受到新发行的作品，除了有专辑跟单曲之外呢，还有受到一个电影的影响哦，这算是音乐传记电影的影响。讲到这里，我相信如果最近有在 follow 电影或者是喜欢看院线片的朋友，应该已经知道我在讲谁了吧。但进到他之前，我们先来听到其他的歌曲咯。首先介绍这个名次，
1: 第15名
2: Number 15。
0: 乡村感公路感的一首歌曲。为什么我会说公路感呢？因为它的单曲的封面是一个红色的敞篷车，后面有夕阳的感觉。听到的是 Ella Langley 进榜19周，歌曲叫做 Choosing Texas。

0: 本周的第十五名上升一个名次，听到的是 Ella Langley， 歌曲叫做 Choosing Texas。 好，提醒大家哦，这个新竹分台的尖鼻窝山发射站调频 FM94.9 呢，在下个礼拜一的中午12点到下午2点钟会有发射系统的检修作业，所以建议、用警政服务 APP 网路收听哦。
1: 第十四名
2: Number 14。
0: 不是乡村的风格，可是有满满的爱意。在5月20号来播这首歌，好像也是蛮不错的，对吗？哎，我有说过，我觉得五月份是一个充满爱的月份嘛，有母亲节，有520，那就是春天的时间点。听到的是 Olivia Dean，《The Art of Loving》，歌曲叫《Man I Need》。

0: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过生日、过情人节、520母亲节等等之类的日子呢，有一个送礼的方式很老套，但是我觉得每个人都可以用看啦齁。就是可以准备一个那个 mixtape， 以前不是很喜欢用那个 mixtape 录音机嘛，录音带嘛，把自己喜欢弄喜欢的这个歌，或者是这首歌表达你的爱意或者是心情的，弄的一个小歌单发送给你的对象，不管是爸爸妈妈或者是你在生日礼物要送给他的这个人。本周第14名 Olivia Dean Man I Need。
1: 第13名
2: Number 13。
0: 本周第13名进榜十周，他是 Harry Styles。新专辑叫做 Kiss All The Time Disco Occasionally， 发行时间是3月份咯，这算是第二波主打歌曲吧。本周第13，上周第12，歌曲叫 American Girls。

0: 本周的第十三名来自 Harry Styles 的歌声，叫做 American Girls。
1: 第九名
2: Number Nine。
0: 第九名进榜是十四个礼拜，最好的名次第四名慢慢往下滑喽。本周第九来自 Sombra， 歌曲叫做 Home Record。

0: 本周第九名来自 Sombra 歌曲叫做 Home Wrecker。 在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的外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国道一号南下的大湾出口紧急抢修半半施工，台61线的北上 184.6 公里过汉堡的外线有轮胎皮。
1: 第八名
2: Number 8
0: 应该也算是金曲制造机了哈，比较新生代一点点了。Alex Warren 之前的 Ordinary 非常的厉害，现在这首歌曲新歌也不太新了啦，不过相较之下比较新，进榜11周，最好名次第3名，本周第八叫做 Fever Dream。

0: 本周第八名 Alex Warren 歌曲叫做 Fever Dream 进榜11周，最开始是在网路上面红起来的一个歌手，来自美国。
1: 第五名
2: Number Five。
0: 刚刚在前面有提到嘛，有一个传记的电影上映了，没错，就是迈克·杰克森，用中文讲蛮有趣的 ，Michael Jackson， 原声带 Michael Songs from the Motion Picture。好啦，这首歌曲大家不陌生，一定非常的熟悉。本周第五名进榜25个礼拜，本周第六名也是来自 Michael Jackson 的音乐作品进榜3周，叫做 Human Nature。我们来听听这首经典作品吧，叫做。Beat it.

0: 本周第五名 Michael Jackson 叫做 Beat It。本周第三名进榜40周也是 Michael Jackson 的经典歌声叫做 Billie Jean。带我们往前来到下一个名次。
1: 第四名
2: Number Four。
0: 应该要跟大家说清楚，不是三往前，是第五名往前一个，我们要卡中间的位置。本周第四名发新歌了，也是 Olivia， 可是不是 Olivia Dean， 是 Olivia Rodrigo， 进榜四周，冠军单曲往下掉，看来还是有受到这个电影 Michael Jackson 的影响哈。本周第四名的新作品叫做 Drop Dead， 我们来听听 Olivia 的新作品。待会十点钟商业接棒，希望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假期。等一下来听听美国的排行榜，我们下个礼拜一晚上七点钟见，晚安，拜拜。

0: 黑夜中繁华的景色让世界就像不夜城，但喧嚣中似乎还是感到落寞。想让你我的心赶快找到出口，就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你不再感到寂寞。大家好，我们是
1: 温蒂漫步，
0: 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即时路况，听即

晚上的10: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一的北上100.8公里，新竹系统前有小客车撞护栏，在内线车道。国一南下的大湾出口紧急抢修是半半施工。国三北上328.5到330公里，乌山头路段中间外线路面施工。国道5号北上雪山隧道外线进行施工。省道台61线北上的166.5公里深港路段的外线有掉落物，北上42公里观音匝道、南下42公里观音匝道都是施工封闭的。台66的西行8.45到5公里，富联平交路口到观音隧道，这里的双向台66双向都是道路施工的，要特别留心。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考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停车，也是叫代驾。饮酒卖开车，开车卖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1: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2: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1: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2: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1: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3: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青春都塞在马路上啦。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告示牌热门单曲榜，
5: 好，本周呢星期五了，对不对？直接进入到告示牌热门单曲榜的榜单里面。本周第十名 ，Tame Impala 跟 Jenny 合作的《Dracula》，这首歌持平了，进榜33周了，现在才爬上来，所以现在才介绍给大家听听看。这首歌一起来欣赏本周的 Number Ten。接下来到凌晨1点之前，路况告诉我0800000123。然后国一北上100.8公里，新竹系统前有一辆小客车自撞护栏，占用内线车道哦。

这个叫做 Dracula Tame Impala 跟 Jenny 的合作。第十名 Kalani 歌曲叫做 Folded， 一样是持平的状态。然后呢，第八名，哇哦，上周十五名，本周呢爬到了第八名，这是来自 Bruno Mars 的歌曲 Risk It All， 这首歌也是在他专辑当中可以听到。那最高呢是第四名，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歌，叫做 Risk It All。

刚听到是 Bruno Mars Risk It All， 接下来第七名 Olivia Rodrigo， 这首歌下滑了，不过他已经是冠军单曲了，所以应该也没关系吧，不在乎天长地久嘛，在乎曾经拥有。上周第三，本周第七，这首歌叫做 Drop Dead。 那路况的部分呢，国一北上 100.8 公里新竹系统前，这里呢有一辆小客车自撞护栏，占用内线车道，请小心哦。

刚是来自 Olivia Rodrigo 的歌，叫做 Drop Dead， 下滑四个名次。那接下来第六名上升一个名次，一样是冠军单曲进榜，已经来到了65周啊，65周已经是前10名进榜最久的喽。Alex Warren 这首歌叫做 Owner Now。

ordinary. Oh, you're laying me down to a dead and buried on the edge of your knife, staying drunk. Ordinary 来自 Alex Warren 这首歌，本周第六名。第五名 Olivia Dean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也进榜33周了耶，就感觉这些歌已经没有想到进榜这么久了。这首歌上升一个名次，来到第五名。路况的部分呢，国一南下大湾出口半半施工，这是紧急抢修哦。另外其他路段目前看起来是顺畅好走，那有任何的状况告诉我们0800000001。

Olivia Dean 这首歌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好，接下来继续往前关心到 I Just Might 上升一个名次冠军单曲，它是 Bruno Mars。

I Just Might 来自 Bruno Mars 这首歌本周第四名。那第三名他是 Olivia Dean 歌曲 Man I Need。 有没有发现都这几个人在玩啊，最近应该是他们的天下吧。那前十里面对不对，前十名两首 Bruno Mars， 然后到现在为止呢 Olivia Dean 也有两首了。但你知道前面两名两首又都是同一个人吗？

这是第三名 Olivia Dean 的歌曲叫 Man I Need。 第二名跟第一名都是他，他是 Ella Langley， 这首歌是本周的第二名，最高也第二名，他会不会下周把自己呢打败了，期待一下。 Be Her

Ella Lenley 这首歌 Be Her。 那本周的冠军也是他 Ella Lenley， 歌曲叫做 Choosing Texas， 这种比较乡村风格的作品其实蛮适合在周末的时候聆听，它很有放假的感觉。好，路况的部分，台61线北上 262.4 公里东石一交流道，这边有故障车拖吊支援防撞车哦。来听本周冠军 Choosing Texas， 他是 Ella Lenley。 等一下新闻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咯。

0: 警广夜间新闻。你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刘佩腾。佩腾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周六甚至周日还有下周一下周二连续四天都是一个相对比较高温的天气，那明天各地大致上都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的天气，白天的高温普遍来到32到35度，尤其在中南部的金山区、华东纵谷甚至大台北盆地，温度都可能会出现局部36度以上高温的状况，台东也有焚风发生的几率。接近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强，容易来到危险或过量等级，外出都要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而在中午过后，山区中部以北、宜兰、花莲的山区可能会有一些零星短暂雷阵雨的几率，不过范围都是比较小，也是比较短暂的。整体来说，都是一个比较炎热稳定的天气为主。那么，此外，西南风增强，桃竹苗还有恒春半岛、绿岛、兰屿、马祖局部地区容易有八级以上强阵风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也要多加留意。在这个周末，金门马祖也容易会有低云或局部影响能见度，交通往返也要留意航班资讯。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佩腾。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公路局表示，立法院同意动支 TPass 计划预算，今年1到4月 TPass 公共运输常客优惠及70岁以上缴回驾照回馈金，将于25号起开放领取。民众可透过四大超商、台北捷运各站或票证 APP 来做领取。记者杨欣报道。
2: 公路局统计，截至今年4月底 ，TPass 常客优惠已经有52.6万人完成记名登录，1到4月共有35.5万张电子票证达成回馈条件，累计回馈金约3857.4万元。另外，配合高龄换照政策，今年起年满70岁自愿缴回驾照者，可享50% TPass 乘车回馈。截至4月，已经有约6900人缴回驾照并符合资格，累计回馈金额94.9万元。公路局运输组长梁国国说。
3: TPass 2.0 常客优惠的部分，还有年满70岁自愿缴回驾照 TPass 的回馈金呢，那1到4月的部分呢，我们统一会在5月25号一并来开放领取，所以民众呢可以到四大超商的柜台啊，或者是台北的捷运的车站，或者说你有用票证公司的 APP 都靠卡可以来领回馈金。那如果你是用电子支付的账户啊来去处理的话啊，那票证公司它直接就会把这个款汇到这个账户。
2: 公路局表示，从今年5月起，每月达成 TPass 常客优惠回馈条件的民众将恢复在4月25号起领取回馈金，领取期限为1年，鼓励民众持续使用公共运输，共同落实节能减碳。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主计总处公布4月失业率为 3.3%， 是民国90年以来同月最低，显示劳动市场状态稳定，并未受到中东战事等外部风险影响。记者吴依妮报道。
4: 主计总处发布115年四月劳动市场统计结果，四月失业率为3.3%，比上个月下降0.04个百分点，也比去年同期下降0.02个百分点。其中对原有工作不满意的失业人数减少4000人，因季节性或临时性工作结束而失业的人数也减少2000人。主计总处国事普查处副处长谭文玲说：“
5: 四月失业人数月减5000嘛，失业人数减少，过完年之后。”打算要转职的人，他如果找到工作的话，那失业人数会减少。我们目前看到的都就是很正常的季节性的变动，并没有明显看到受中东战事的影响。
4: 在失业人口分布，仍以15到24岁初次寻职者失业率最高，达11.37%。五月份开始进入毕业季，人数可能再增加，但整体而言，近年五月失业率都呈现下降趋势，预期六月以后上升幅度才比较明显。也就是说，目前国内劳动市场的变动主要都受季节性因素驱动。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劳工退休金条例施行细则修正发布将届满2个月。根据劳动部统计，请领月退休金劳工在犹豫期内变更为一次退休金，已有22件申请案件，显示新制落实退休基本生存权保障，让请领退休金更有弹性。记者李叶成报道。
6: 劳工退休金条例施行细则今年3月25号修正发布，劳动部公布最新执行成效。劳动福祉退休司司长黄维琛说明，截至4月30号，已有22件在犹豫期内月退改领一次退申请案，提醒劳工申请退休金时务必记得确认。
7: 劳工本来选月退，但是这个可能他是误选的哈，他想要选一次领，那这样的案子的话，在过往他是不可能再改回来的。那经过这次施行细则的修正以后，他可以来做一些更动，改回一次领，那他就比较有弹性。目前已经有22件。
6: 施行细则修正重点包括扩大劳工的遗属及指定请领人为退休金权益不得让与抵押与扣押保障范围，已有法院主动办理撤销执行命令及退回已扣押的劳工退休金共517件，可保障遗属在家人过世时，家人的退休金不会因债务纠纷强制执行立即遭到扣押。此外，劳动部也提醒，施行细则另一个修正重点在于确立雇主收取劳工自愿提缴退休金义务，违反者将加征滞纳金，将从今年8月1号生效。金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0: 台北地院审理金华城案，判决11名被告中的9人有罪，检方对判决量刑有意见，遭判17年的柯文哲等7名被告也不服判决，双双提起上诉。台北地院表示，整理卷证后，预计下周1移送高院审理。记者吕明宗报道。
8: 前民众党主席柯文哲担任台北市长助理金华城案涉嫌收贿违法指示，让金华城获得容积奖励图利了120亿元，另外还涉及掏空政治捐款以及挪用公款，检方依收贿图利等罪将柯文哲等11人起诉。台北地院认定柯文哲确实收贿了210万以及侵占真人现金等款项，重判17年有期徒刑，其余8人判刑1年到15年半。应小薇助理吴顺明及微金经理张志成2人唯二获判无罪。台北地检署研议之后认为判决有违误或量刑过轻的情况，除了认罪的前副市长彭振声、都委会执秘邵秀佩之外，决定针对柯文哲的7名有罪被告以及2人无罪的部分都提起上诉。而柯文哲的7名有罪被告也不服判决提起上诉。柯文哲主张金华城案都依都委会专业共识决办理，政治现金往来也有合法凭证，请求撤销改判为无罪。台北地院证实已经收集当事人上诉书状，这两天整理卷证资料之后，下周1就会移送到2审，由高院分案审理。至于认罪获得缓刑3年宣告的彭振声以及邵秀佩，因2人及检方都没有上诉，先行定验。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桃园警方处理车辆擦撞事故，发现驾驶精神状况异常，其后在车内查获伊托咪芝等毒品，当场将同车3人带回，并于讯后依法移送侦办。记者靳杰报道。
9: 21日傍晚，43岁张姓男子疑似吸毒后，驾驶自小客车在桃园区建新街树人三街口擦撞2部停放路旁车辆，警方获报到场处理，发现驾驶和车内2名乘客神情紧张，几经盘查，在车内发现异托咪酯等毒品，当场依法查扣，并将3人带反所侦办，讯后依违反毒品条例罪嫌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桃园警分局大树所冯清豪所长说，
10: 男子吸食毒品后驾车擦撞路旁车辆，原局获报到场处理，发现驾驶精神状况异常，于盘查时当场查获毒品伊托米子烟弹，全案依法侦办。
9: 桃园市警局桃园分局重申，毒驾行为严重危害用路安全，对此警方将持续查缉相关犯罪，溯源追查毒品来源，以净化社会治安，维护市民安居环境。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0: 2026年第59届休斯顿国际影视展成绩揭晓，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嘉义分署历时2年精心制作的《共谱生命之歌》荣获生态环境与保育类评审团特别奖。记者周佑谦报道。
11: 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嘉义分署表示，共谱生命之歌以即时的影像捕捉湿地的光影与物种的互动，展现了自然共生的动人样貌。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嘉义分署秘书黄秀段说，
12: 影片呢是以光影见证自然为主轴，透过影像来呈现整个湿地的生态样貌还有保育的成果，那也邀请民众透过镜头感受鳌鼓湿地森林园区的自然脉动与生命的节奏，那也告诉大家鳌鼓湿地它是嘉义地区重要的湿地生态系， 拥有广阔的水域，还有丰富的食物资源。
11: 想要了解更多共谱生命之歌的影片或赏鸟活动的相关资讯，请至脸书鳌鼓湿地粉丝团查询，或电洽鳌鼓湿地生态展示馆0536018001。如果想安排赏鸟或园区导览行程，欢迎洽询鳌鼓湿地生态旅游单一窗口预约。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0: 以上新闻由游淑燕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3: 来哦，沙特克格马布隆，马里马里马萨鲁，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立昂，昂岸古木，假结婚真诈财，小心骗取现金，人间蒸发。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无好，爱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春天有你的陪伴，落大雨我嘛不惊，较好你足久无人吃，再打麻将。

0: 是安尼嘛？
1: 是安尼，是安尼。哇，你唱的真好听嘞哦！嗯，
0: 没有可能。你这干嘛录这个呢？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糖猫。

0: 花季时盛开的花也会有凋谢的一天，
1: 那些来不及说的再见也许只能寄托音乐来传递了。
2: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准时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3: 让尚恩消除你一天的疲惫感吧。
2: 我们是
1: Who Cares 吴凯儿。

10:46，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好，国一北上325.1到322.9公里，过大湾，中间外线车道施工到早上6点哦，要留意一下。目前国道上面顺畅好走，不要疲劳驾驶就好啦。来自展翼在音乐团，这首歌叫《爱的》。

来自四分卫，这首歌叫做《跟他拼了吧》。等一下11点钟会诊路况消息之后，我们继续回来。这边国一北上 325.1 到 322.9 公里过大湾，中间外线车道这边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五北上雪穗外侧施工一样到早上的6点钟。小男孩乐团跟理想混蛋的基丁，我们都要好好过。

晚上十一点，我是阿丹薛以丹，谢谢今天所有的担心和指教，但 Don't worry, I'll be fine。走一步算一步，虽然浪费，但却更浪漫。明天就让我们顺其自然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Nightkeepers 守夜人。
1: 如果开车开着开着，逐渐觉得无精打采，想要放空，
0: 就打开警广，让最新路况跟好听的歌曲陪你专心在每条眼前的道路，带领你平安抵达目的地吧。祝你一路顺风。

时间是晚上11:02，尽管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北上325.1到322.9公里过大湾，中间外线车道这边施工到早上的6点。还有国一南下大湾出口紧急抢修，半半施工，请驾驶没有留意喽。国道5号北上雪穗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到早上的6点钟。

好，另外台六十一线北上262.4公里东十一交流道路段了，这边有事故，好，麻烦驾驶朋友留意喽。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根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你在找什么啊？
2: 哦，我在找我的国民年金缴款单呢。啊，我要去缴费，可是一直找不到哎。
1: 哎呦，别担心啦，现在可以透过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电话、书面或直接到劳保局申请补发账单。
2: 哇，那太好了。哎啊，我想起来了啦，应该哦是因为搬家的关系，所以哦才没收到缴款单啦。
1: 那你可以顺便更改缴款单寄送的地址，一样是
2: 透过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电话、书面或直接到劳保局更改。
1: 哦，妈，你真聪明哎！
2: 那当然喽。
0: 遗失国民年金缴款单，可以透过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电话、书面或亲洽劳保局等四种方式申请补发。也能更改缴款单寄送的地址，确保账单不漏接。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粉内，我是 Susie，
1: 我是 Phil。
0: 夜晚开车就是要听上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用好音乐让你维持好精神。现在让我们继续把时间交给上恩。

11:09，第二个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刚刚听到的是陈柏 Zambo 的咖啡因，再来要给你听到的是杨世轩这首歌，叫做《三菜一汤》。

0: every American, this has to be the proudest day of our lives.
1: 来自 Jade， 这首歌叫《星球》。11:24，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023，国一北上325.1-322.9公里，过大湾，中间外线车道施工。那看这个监视器画面说车多定点了，小心一下。国三南下莺歌系统出口外侧路肩有抛锚车。

0: 夏天就是我的主场，看我发射热情的太阳能量。
1: 太阳先生，请高抬贵手，别再发威了，我们这些车都快被晒晕了。
0: 不好意思，我不知道会造成你们的困扰啦。
1: 好在我的主人平常都会注意轮胎胎纹、胎压跟胎龄，也都会检查轮胎外观有没有皲裂或变形，并确实做好车辆保养，保持引擎良好散热状况。出门前除了检查油量和电量之外，也一定要确认水箱水量是否足够，并且加满。
0: 平时做好万全准备，就能减少意外发生。你就是最棒的安全驾驶人。
2: 连日高温曝晒，爆胎和火烧车的事故增加，提醒大家别让爱车受伤咯。平常应该要定期检验轮胎的胎纹、胎压和使用年限，上路前再次确认车辆的五油三水，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大家好，我是梁舒涵。朋友们，你们有没有网购的经验呢？网络购物的时候，常常无法确认卖家的真实身份，所以一定要特别提高警觉。如果看到限时超低价优惠，或是一夜式的购物平台，甚至在网页上有顾客留言说收到商品了，还给卖家5颗星的评分，都有可能只是

是诈骗集团的包装手法，所以网购的时候一定要选择商誉良好的正规网购平台，同时使用安全的交易方式。下单之前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来降低被诈骗的风险哦。就是这么幸福，就要快乐的 open 无图，就要犯些小小的错误，才能散播正确领悟，当不向前享受快乐的徒步。修理车，修理你，修理玻璃，陪着你上山下海的爱车，千万不要忘记定期保养。而上山下海的过程，也不要忘记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好音乐陪伴你夜晚的3小时。你好，我是 Funky Mo。

来自胡宇威，歌曲是《请不要打扰我们的爱》。11:38，国道一号北上325.1到322.9公里，过大湾中间外线车道施工，这边车多定点哦。台61线北上0.15公里，过八里一内侧车道2辆自小客车的事故，也要注意喽。

高尔宣歌曲 So Bad。 11点49分，我到1号北上 325.1 到 322.9 公里了。这边过大湾，中间外线车道施工，所后方回堵4公里哦，有车多定点的状况，小心。

听到歌曲来自陈星月，歌曲叫做 Nobody Ever Wonders。 待会12点钟进入到5月23号帮你汇整路况消息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国一北上 325.1 到 322.9 公里，这边过大湾中间外线车道施工，后方回堵4公里。12点前来听小春的歌，不想醒来，待会见喽。

们说没了大元素，只我谁都不是。兄弟们走过每座城市，直到我独自面对问题产生的课题，不过跌倒而已，大丈夫怎么可能撤离？太过坚持却成了固执，学会折善固执，学会了父子关系的经营，学会了责任，赢得了素质。

生活难免紧绷，也避不了一些噩梦，喘口气再出发，你会发现 All is well， 乌云过后呈现出的是美丽动人的彩虹。让我们用景广的好音乐挥别昨日的难受忧愁，紧握今天即将遇见的爱。你好，我是同黎，现在时间半夜12点。

辛苦，我该往哪走？那些路的状况，我要收听警广才清楚。提醒你，开车不论快一点或慢一点，都还是要遵守交通规则，安全驾驶才是我要走的路。大家好，我是林宏宇，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间来到了5月23号12点02分，尽管路况导航。国道2号东向桃园机场往第二航下，这边有事故哦，封闭了两个车道处理中，目前有回堵到的这个大园交流道啊。再来国一北上325.1到322.9公里，这边呢是过大湾中间外线车道施工封闭，后方回堵大概4公里长哎，要经过的话要特别的留意一下哦。再来关心到的呢是国道3号北上328.5到330公里，这边乌山头中间外线车道是有施工封闭的情况。再来关心到的呢，这边是在国道5号啊，国道5号的部分。

北上雪隧外侧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有经过的话要留意。台61线北上 262.4 公里东11交流道路段有故障车，这边经过的时候小心。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声，今仔日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我塞，那是拄着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辛苦工作了一整天，晚上开车去兜一兜的时候，就听着上恩 In the Night， 轻轻松松的走，那些烦人的工作讯息就先别吵，让自己当一坨呼吸的肉，好好耍个废。大家好，我们是
4: 米先生，
3: 深夜开车，让上恩在空中陪你走一走3小时的旅程。节目要回来了，启动引擎，准备出发喽！

0: 来自 Westlife 西城男孩，这首歌叫做 Hello My Love。 12:09，这是第三个小时上跟 In the Night。
1: 我要你，
0: 这里国一南下 103.5公里，过新竹系统啊，外侧路肩抛锚车，两个乘客下车了，站在车子后方，那这个路段又没有路灯，哇，太冒险了。如果你有经过国一南下 103.5公里，过新竹系统这里呢，特别留意一下外侧路肩哦。这首歌来自周杰伦，在他全新专辑《太阳之子》当中，叫《女儿殿下》。

12:16，国道1号南下103.5公里过新竹系统，外侧路间有抛锚车，两个乘客下车了，站在车子后面，那这边还没有路灯哦。国道2号东向桃园机场往第二航下，这里有事故，封闭了两个车道处理当中，回堵到大园交流道哦。

ICBO 冰球乐团，这首歌叫《宠坏》。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国道二号在东向桃园机场往第二航道的事故，这边已经顺利的排除喽。

eyes knee，Wall eyes knee 来自 Linian 的作品。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还是要请大家晚上开车留意自己的精神，不要疲劳驾驶咯。接下来就是 Olivia Newton-John 的歌，叫做 Physical。

你要远走，就说好你会高高的飞；你要开车，就说好你会牢牢记住。路上务必遵守交通规则，并且系上安全带，平安出门，安全回家。我是柯志堂，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0: 嗨，我们是告五人，我肯定在几百年前就追踪金光了。
1: 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下，欢迎打开手机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
2: IG 请找警察广播电台或 LOVEPBS 104.9，走过路过别错过，我们等你哦。

午夜直到灯亮，有好音乐就无恙。深夜开车需要咖啡因，就来首 Coffee 压压惊。你好，我是阿菊，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and the Night， 再来一杯咖啡，旅程要继续下去咯。

周华健这首歌《刀剑如梦》，12:35，在国道一号一个新的消息啊，北上286.7公里过新营，外侧车道大货车和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哇，这个要注意了。这是国一啦，北上286.7公里过新营，外侧车道大货车两辆自小客的事故，小心。接下来要送上的这首歌来自李宗盛，《凡人歌》。

听到这首歌是 K1 跟5566合作的，叫《风云变色》。12:42，国道一号北上286.7公里过新营，外侧车道有大货车跟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那要麻烦你留意一下喽。好，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北上325.1公里到322.9公里过大湾，中间外线车道施工。那稍早说回堵4公里，那不晓得现在状况怎么样？有经过这里的话，还是要注意一下好吗？这首歌来自蓝婷，叫做《赏味期限》。

这是赵传的歌人生大梦。国道一号北上286.7公里过新营，你们中间外线车道外侧哦，更正，中间外线车道有大货车跟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国一北上325.1到322.9公里，这边过大弯，中间外线车道施工，后方回堵4公里。

来自田馥甄，歌曲叫做《不醉不会》。国道一号南下286.7公里新营前，中间外线车道大货车跟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还有国一南下88.5公里竹北前，外侧路肩也有两辆自小客车事故。大家晚上开车注意一下精神好吗？不要疲劳驾驶。这首歌低音轰隆隆，严正岚《大冤》。

在国道一号北上啊，仁德到大湾这里哦，因为过了大湾中外侧车道施工，所以这边有车多定点的状况，说回堵大概有4公里。那就国一北上325.1到322.9公里，要特别注意，如果会经过这里，要多点耐心了。国一南下88.5公里，竹北前外侧路间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还有国一南下286.7公里，新营前中间外线车道哦，大货车跟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要注意了。好了，今天就陪伴你到这喽，最后来听方怡的歌叫《装可爱》，祝你有个美好的周末假期，我们在下周一晚上10点空中见喽。

深夜时刻很容易陷入思念的情绪里，这个时候我不会问自己任何问题，只会转开景广，让好音乐和空气一样存在，拯救快喘不过气的我。你好，我是潘迪智，现在时间凌晨1点钟。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管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的一点钟，请管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南下88.5公里竹北前外侧路间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要注意喽。还有国道一号南下286.7公里新营前中间外线车道有大货车跟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也要注意。那再来要特别注意的是国一北上325.1到322.9公里这边过大湾中间外线车道呢是施工封闭，所以导致说后方啊回堵大概4公里，所以在路网图看到呢基本上在仁德过后这边速度上就已经一度是不到20公里的，非常缓慢了，是我们今天晚上的瓶颈路段，如果你会经过这里的话务必要留意咯。再来国道3号北上328.5到330公里之间这边乌山头路段中间外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情形，有任何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飞。
1: 你要远走，就说好你会高高的飞；你要开车，就说好你会牢牢记住。路上务必遵守交通规则，并且系上安全带，平安出门，安全回家。我是柯志堂，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早安，早上的1:07，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感谢尚恩刚刚三个小时的陪伴。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今夜谈心》，那我不是阿金哈，阿金有事，今天跟明天都请假，我是代班 DJ 林道隔壁阿红，大家早安呐、啊。哦，好久没代班了。刚刚就是在播片头的时间呢，跟尚恩哥在叙旧了一下，有种哇怀念以前的感觉。这样，那现在当然坐在这位置上呢，最主要的工作就是赶快提供给大家最新最快的路况资讯哈。那还是要提醒一下，在国一的南下88.5公里，竹北前的外侧路肩呢，有两台小客车的事故发生，目前仍然持续当中哦。另外，在国一南下的286.7公里，新营前的中外线车道，大货车跟两台小客车的事故也是持续当中。那之前说国一。

南下103.5公里。过了新竹系统的外侧路肩，小客车抛锚的情形目前是已经顺利的排除。另外一直持续当中的是一个施工的消息哦，国一北上的325.1公里到322.9公里之间呢，这里是过了大湾的中线跟外侧车道有进行路面修整的工程，造成后方有回堵的情形，请您一定要留意咯。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请电话通报警广0800-000-123。节目的第一首歌送给你，来自于火星人布鲁诺的歌声 The Lazy Song。

The Lazy Song 来自于火星人布鲁诺的歌声。早上1:13，你现在收听的是全国之安交通网今夜谈心，我是代班 DJ 领导给阿红，大家好啊。路况持续提醒哦，国一的南下88.5公里，竹北前的外侧路间两台小客车的事故仍然持续中。国一南下在286.7公里，新营前的中外线车道有大货车跟两台小客车的事故发生，也是还没接货到排除哦。另外，在国一的北上325.1到322.9公里之间呢，在这里有进行过了大弯的路段，有进行中外线车道的路面修整工作。那这个施工呢，造成后方有回堵的情形。那从 CCTV 上面来看呢，就是这个路段啊，真的是路的

整体的车速啊非常的缓慢，不到20公里的情况，所以请大家要多留意一下目前在国一的北上 325.1 到 322.9 公里过了大弯的路段有进行路面的施工，所以造成后方的车流已经受到影响了，也请您耐心通过咯。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请您电话通报警广0800-000-123-0000-123。刚刚听了 The Lazy Song 嘛，就是需要这个慵懒一点的气氛。那接下来这首歌也是有种臭臭的感觉，而且是我们很熟悉的声音哦。

来自于林夕子的歌声，收录在《我披着世界转动》专辑中的歌曲《只想一个人静静的看着、听着、等着，也许我就睡着了》。有大家发现吗？我特别的放慢速度哦，因为如果直接照念的话，我觉得我应该会吃螺丝。毕竟他这首歌曲呢，算是新闻上写打破了华语的歌名记录，真的是蛮厉害，21个字的主打歌造成网络上很多的人在讨论。这首歌就是来自于林夕子的歌声，只想一个人静静的看着、听着、等着，也许我就睡着了，分享给大家。目前国一北上的 325.1 到 322.9 公里的施工一样持续当中哦。那因为施工的关系，造成这个路段啊特别的慢哦，车速特别的慢。那路段是在过了大湾，那是在中线跟外线车道进行路面的整修施工。那也因为施工的关系，从 CCTV 上面来看的话呢，

特别的慢，也是因为受到施工的影响，再请大家多多包涵哦。另外事故的消息一样，在国一南下的 88.5 竹北前外侧路间两台小客车的事故，国一南下在 286.7 公里新营前的路段中线跟外线车道有大货车跟两台小客车的事故。0800-000-123是警广的路况通报专线，有路况报警广，记得一定要在安全的情况下才可以拨打电话通报给我们哦。

高尔宣的歌声最后一次。接着呢，也是臭臭的歌，来自于影子计划的歌声，没有，没注意到你在流眼泪。

我注意到你的老马赛影子计划的歌声，早上的1:26。事故的消息，在国一的南下286.7新营前啊，这个路段中外线车道的大货车跟两台小客车的事故仍然持续哦。国一南下的88.5公里竹北前的外侧路间也是有两台小客车的事故，这两起事故持续了将近快半个小时。如果您后续有经过这两个路段的话，再帮我们留意一下，是不是状况已经排除了呢？还是有新的资讯，再麻烦您提供给警广喽。另外，在台二级的路线呢，目前之前说北上的有施工，那目前施工已经结束了，现在改成在南下信义隧道的内线车道进行施工吼，是在台二级的先动大五轮的路段，南下的信义隧道正在进行内线的施工工程。而国一的北上325.1到322.9公里的路段呢，过了大湾的中外线车道也是有路面的施工，那也施工关系造成这里的路段比较慢，车速比较缓慢的情形。从 CCTV 上面来看呢，整体的车速还是受到影响哦。仁德到大湾路段啊，时速是不到10公里的，而大湾到永康路段呢，则是稍微好一点，比刚刚好一点了，时速是提升到50公里。那再麻烦大家，如果经过施工路段的话，请您车速要放慢齁，那并且留意您自己跟施工人员的安全。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请您电话通报给警广喽，0800-000-123，0800-000-123。要记得拨打电话前一定要在安全的情况下才可以将路况通报给警广哦。1:29，来自于蔡依林，说爱你。待会歌曲过后休息一下，继续回到今夜谈心。

0: 坐车时你喜欢靠窗还是靠走道？提醒你，不论你坐在什么位置，只要搭上车子都要记得系上安全带，确保自己的行车安全。大家好，我们是
1: 田约翰，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大家好，我是徐富凯。少年家若想要找头路，出来外口教人打拼，一定要特别注意，唔通让人骗骗去。若是看到海外工作的广告，讲免经验，工课轻松，而且唔免家己买机票，薪水阁高，这就是有可能是诈骗哦。请卡165反诈骗专线查询，保护自己的权益。请继续收听上届关心你的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于伍佰的歌声《泪桥》。早上的1:38，你现在收听的是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谈心，我是代班 DJ 林导给表阿红，大家高照。路况提醒您，国一北上的352公里冈山前的路段内线车道是有一台抛锚车的情形，刚才接过通知哦。另外在国一南下稍早一直有提到的88.5公里竹北前的外侧路间两台小客车的事故，最新的消息是已经排除了，感谢听众朋友的帮忙。另外一个是国一南下的286.7公里新营前的中外线车道大货车跟两

台小客车的事故仍然持续当中哦。如果您刚好行经这个路段，新营前的路段的朋友，再帮我们留意一下，是不是事故还在处理中呢？还是说已经顺利的排除？再麻烦您通报给我们0800-000-123。持续的施工消息，在国一的北上325.1到322.9公里，这里过了大弯的路段是有路面的修整工作。那这个施工呢，造成后方有点回堵的情形哦。那从 CCTV 上面来看的话呢，在这个路段确实是比较慢的哦。时速呢，从仁德一路到大弯啊，时速是不到20公里的。那从大湾一路到永康呢，时速有稍微好一点，大概落在40到50公里之间。那且请您行经这个施工路段的时候啊，记得小心打开车灯，然后与前车保持好安全的车距，注意你自己跟施工人员的安全。有路况报警网0800-000-123空报空空空空空103。1:41，张惠妹的歌声，真实。

真实，来自于张惠妹的歌声。回北上的352公里，冈山前的内线车道抛锚车的情形仍然持续当中哦。回南下的286.7公里，新营前的中外线车道大货车跟两台小客车的事故持续当中，已经1小时了，不确定后续的状况如何。如果您刚好行经国一的南下286.7公里新营前的路段，别又再帮忙一下后，帮我们确认是不是中外线车道有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还是说，您经过的时候没有看到的话，也欢迎您打电话跟我们通报一下，说，这个状况已经排除了。所以国一的南下286.7公里新营前的事故，不确定后续状况如何，再请朋友们再帮帮忙，0800-000-123是警广的路况通报专线。那在国一的北上呢，325.1公里到322.9公里，过了大湾的路段是中线车道还有外线车道进行路面整修的工程，那也因为工程的关系，造成后方车速比较缓慢了。从 CCTV 上面来看的话，仍得到大湾的速度有稍微好一点哦，有稍微恢复正常。那目前车速比较慢的地方是大湾一路到永康，时速一样是在40到50公里之间。夜间行车记得打开您的大灯，以及跟前车保持好足够的安全距离。那当然，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路况的通报专线0800-000-123，再请大家多帮忙喽。

1:47 JS 的歌声杀破狼。记得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

杀破狼 JS 的歌声，1:51。如果报警广0800000123:0000100000103。之前提到国一南下在286.7公里，南控，在新营前的路段啊，中外线车道的事故，目前南控回报说是已经顺利的排除，您可以放心的通行喽。而国一北上的352公里冈山前的内线车道施工，是抛锚车的情况仍然持续当中。国一北上在325.1公里到322.9公里之间，这里过了大湾的路段，中线跟外线车道有进行施工，造成车速比较缓慢的情形。那目前从 CCTV 上面来看，车速已经好很多了，仁德到大湾已经恢复正常，而大湾到永康啊，时速也已经恢复到70到80公里之间喽。在台二级的路段，先动大五轮的路段，南下信义隧道的内线车道也是有进行施工的。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请您电话通报给警广喽，0800000123，0000123。

9M88 的歌声，厨余恋人。目前没有新的路况消息，那也是一样，国一的北上352公里的抛锚车路段是在冈山前的内线车道，邀请您行经这路段的时候要注意一下哦。另外，在国一的北上325.1到322.9公里过了大湾的路段是有施工在进行的哦。1:57，来自于茄子蛋的歌声 ，Happy 问奖金瓜。待会2点整会路况汇整给您，待会再继续回到今夜谈心。

0: 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在寂静的凌晨响了起来。有些人永远会把好留给我，是真正对我好的那种爱。夜深了，带着感谢的心情入睡，做个好梦吧。大家好，我们是
1: 公口绅士，
0: 在尽管和你说声晚安。

高炸早上的2: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路况消息。国一在北上的352公里冈山前的内线车道，是有一台抛锚车的情形，持续大概有半个小时了。稍早提到，国一南下在286.7公里新营前的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南控回报说已经顺利的排除。施工消息，国一的北上325.1到322.9公里过了大湾路段，中线跟外线车道有进行路面的整修工程。之前在这里有提到车速比较慢的情况，目前从 CCTV 上面来看的话，车速已经恢复正常。台二甲在仙洞大五轮路段南下信义隧道的内线车道有进行施工，目前没有新的路况资讯。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请您电话通报给警广0800-000-123-0000-123。以上路况由阿红汇整播报，警广祝福您行车平安。

烟火照亮天空，车灯指引交通，提醒您视线不佳时请务必打开车灯，小心驾驶。我是卓一峰，收听警广，掌握方向，祝福您行车平安。随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段愈来愈多，会记得五个唔通，唔通接不熟悉的电话，唔通点唔知影的连结，唔通听投资的名牌，唔通相信可疑的资讯，嘛唔通传个人的资料。有问题卡165，内政部关心你。

吉他与孤独与蓝色星球，来自于团结 band 的歌声。团结 band 是谁呢？就是动画孤独摇滚里面的高中少女乐团，他们就是团结 band， 也有人叫他们结束乐团，所以就是刚刚是他们动漫里面的一首歌曲。早上2点08分到09分呢，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谈心节目。今天阿金不在家，由拎刀给表阿红来代班主持，陪你到凌晨四点的节目时光。感谢听众朋友的帮忙哦！目前国一北上的352公里，之前有提到冈山前的内线车道抛锚车的情况是已经顺利的排除，您可以放心的通行。那整体来说，目前没有新的路况资讯，有持续中的就是施工的状况。

况哦，国一的北上325.1到322.9公里，有施工是过了大弯的路段。那之前有提到它会影响到车速的问题呢？从 CCTV 上面来看，可能深夜了，所以车流已经比较少，所以从路网图上面并没有看到很明显的车速缓慢的情况哦。目前车速都是可以维持到90以上，所以您可以放心的通行。那当然在夜间行车的时候啊，一定会这个可视距离会变得比较短一点，所以记得打开您的车灯与前车保持好安全车距。如果任何影响到您行车动线的状况，比方说啊掉落物啊，或者是小动物误闯啊，狗狗猫猫跑来跑去啊，或者是有事故发生，那也请您一定要在安全的情况下通报给警广。通报电话是几号呢？080-000-123-0000-123。刚团结 band 的摇滚歌曲，接下来也是一首摇滚歌。那这首歌呢，就是这个乐团脆购乐团呢，他们很喜欢吃这个水晶饺，然后就是很喜欢吃，为了这个水晶饺，最后还把它写成一首歌。我觉得这也是蛮有趣的一个故事。你会不会这样，就是很爱吃一个东西，很爱吃的东西，然后最后为它去创作自己的这个宣扬它呢？我觉得这种想法蛮有趣的，来自于脆购乐团阿兰姐。

些天主人哄起来跳大夫妇我应该上头生养草生就变不好了来空间以后请为阿兰几个草面煮天庙

阿兰杰，来自于翠购乐团。2:14，目前没有新的路况，也请您继续保持候。

李浩伟跟陈贤进的合作 Could Say 2:17。目前没有新的资讯，只有施工的消息。在国一的北上325.1到322.9公里，过了大湾路段的中线还有外线车道有进行路面的整修工程。那之前很久之前是有说有回堵的情况啦，那目前从 CCTV 上面来看呢，车流都已经恢复正常了齁，目都是可以维持在90以上。那从1968路网图上面来看呢，大致上都没有什么缓慢的情形啦，只有在国一的这个中立一路到平镇系统这里啊，车速有稍微缓慢一点齁，时速是落在60到80公里之间。而在南部的部分呢，则是在这个国十哦，国十左营端顶金系统一路到左营端，这里的车速是比较缓慢一点，落在70到80公里之间。那其他的路段都是一路顺畅的，没有接获新的路况消息。如果您刚好行经路段有遇到状况，像什么状况呢？哦，比方说你前面有掉落了三角锥啊、轮胎皮啊，或是一些货物、家电 ，anyway， 任何会影响到您的路线动线的状况的话，都请您电话通报给我们。还有什么样的情况下也可以通报呢？比方说你可能在高速公路上面看到有行人、有机车误闯，或者是有小动物误闯哦，这个也都是很。

Chandelier 来自于 Sia 的歌声，2:23。台二甲的仙洞大五轮路段南下的信义隧道内线车道是有施工在进行，国一的北上325.1到322.9公里，过了大湾也是有路，也是有施工的哦。目前没有新的路况资讯，而路网图上面呢，整体车速啊都是正常的情况，没有特别缓慢的路段。如果您有行经哪个路段特别拥塞，或者是哪个路段有影响到您的行车动线，都请您电话通报给我们喽。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二三。

Vondi 跟 Yama 的合作 Fly Away。 2点28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000-123。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到今夜谈心。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廖文强。天色昏暗时，请点开车头灯，增进彼此的存在感。但是非必要的时候，拜托不要打开远光灯哦，刺眼的光芒会造成对向行车的危险。多点理解，多些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曹雅文。你若是接到奇怪的电话，比如讲叫你去操作 ATM 解除分期，还是讲呢，讲你厝内底的人去用绑票，嘿吼，拢有可能是诈骗哦。不管伊是咧演倒一出，第一件代志就是先卡165反诈骗专线来确定，千万唔通让家己的辛苦一项骗去呢。警察广播电台关。

噔噔噔，有没有？大家听到这个歌的时候，有没有？恰恰恰，来自于陈小云，《爱情恰恰》。目前没有新的路况资讯。

哦，那一样也是有持续中的施工，是在国一的北上 325.1 到 322.9 公里过了大湾的路段，有中线跟外线车道进行路面的整修工程。而在台二级先动大五轮路段南下的信义隧道内线车道也是有施工在进行。没有新的路况，很好，请大家继续保持夜间行车的时候，记得与前车的安全距离要保持好哦。然后车灯也一定要打开。如果你开车开到哦，好想要睡觉，或者是就是开打哈欠度孤，你有这样类似的情况，疲劳驾驶的情况的时候呢，哎，找个休息站稍微停个车休息一下，眯一下哦，那养足精神再上路，才会对大家开开心心出门，平平安安的回到家。那 你有没有想到说，哎呦，刚刚前面可能都是比较流行的歌曲，怎么忽然来塞了一首这个 很有年代感的爱情恰恰？是之前这个啊，我在社群上面滑到，就是有很多人出国啊，或者是出去外面玩啊，会拍一些影片来记录自己的旅游生活。那很多人都会把它拍得很精致啊，配一些很文青的轻音乐啊，然后看起来很有质感。那最近呢，就是有一派的人呢，开始搞做一些比较搞怪一点的，就是他一样也是拍旅游的画面，但是呢，他就搭配这种传统，欸，也不是说传统啦，就有年代感的这些台语歌曲，然后让这个有那种很跳痛的感觉。欸，不得不说，有些配的其实还蛮好的，哦，就是他选歌的时候，选这首歌，那歌词跟他的画面其实是有对得上的哦。而且我看那个很多这种影片底下的留言啊，就是大家讨论的点就是说，如果你是放一般的歌，它早就滑走了，三秒就滑走了，但是如果是放这些经典的台语歌呢，欸，它不知不觉就把影片给看完了，其实也算是一种流量密码嘛，我觉得这个观点也是蛮有趣的。那当然有这种台语的经典舞曲嘛，就是这种恰恰恰节奏感很强的歌，那怎么能不提到我们中文歌也是有这个非常节奏感明确的歌曲，来自于萧亚轩《爱的主打歌》。

爱的主打歌，萧亚轩的歌声。还有经典舞曲不要停，接下来带给你的是来自于曹蜢《失恋阵线联盟》。0800001123是警广的路况通报专线，再请您通报给警广喽。

曹猛失恋阵线联盟。有没有那个前奏一下去，整个人就一起律动起来哦，连三首的这个算是非常具有节奏感的舞曲分享给大家。目前没有新的路况资讯，很好，请大家继续保持。那一样也是提供路况的施工资讯，在国一的北上 325.1 到 322.9 过了大湾的路段的施工尚未接获到排除，仍然持续当中哦。而在台二级的仙洞大五轮路段南下路段信义隧道的内线车道是进行施工当中。从1968路网图上面来看呢，整体的车速啊都是正常的，并没有哪个路段啊有出现拥挤，呈现其他不是绿色的颜色。那也是刚刚提到这个大湾路段啊，之前大概一点多的时候啊都有这个红色紫色的情况呢，现在都已经呈现一切顺畅的绿色咯。而在国十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啊，目前这双向的路段呢时速是比较慢一点的哦，是在70到80公里之间。那如果有任何路况的消息，像是什么样的状况呢？比方说你开车开到一半啊，怎么路上有东西？那个东西会什么呢？哦，有可能是轮胎皮啊、三角锥啊，或是人家载的货物货品，或者是呢小动物误闯、行人误闯，还有机车误闯，这些都是很有可能会发生的哦。那只要发生以上的状况啊，都麻烦您一定要在安全的情况底下拨打电话通报警广啊，电话几号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是警广的路况通报专线，再请大家一定要在安全的情况下拨打电话通报给警广哦。那刚刚播了三首嘛，这个算是经典舞曲吗？就是听到节奏你整个人就摇摆起来，一起跳舞起来。那大家都说这个你如果要打就去练武士打，有没有？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梗呢？那这个梗是来自于这个紫禁之巅的其中一个片段，那当然就不得不提到这首歌曲咯。2:48，由5566跟 K1 所一起合唱的歌曲《风云变色》。

5566跟 K1 的歌声风云变色，要打就去练武士打。哦，这个梗就是从这首歌的，就是这部剧叫做《紫禁之巅》，然后这首歌是它的那个主题曲，所以如果是提到这个片段的话，通常都会配这个音乐哈，分享给大家这个迷音。目前没有路况，新的路况消息，目前没有新的路况消息，请大家持续的保持。那你有想过什么时候、什么样的情况下会变风云变色呢？接下来要来分享的是卫生那个要分享的是健康的资讯齁。突如其来要来那个介绍健康的资讯。什么样的情况下会风云变色呢？如果你的食物在外面放太久的话，那它可能就会风云变色了齁。现在那个温度越来越高，开始接近夏天了，所以这个高温温度升高的时候呢，环境会比较潮湿一点，所以你的食物如果放在外面常温下放太久的话，就会容易沾染到一些病菌，那或者它里面的细菌就会开始滋生，导致这个食物有可能会腐败变质，那这有可能会引发其他产生一些病毒啊，让你的身体就是哦感冒啊，或者是有其他腹泻的情况，尤其是前阵子我的同事有中那个诺罗病毒，而且这种诺罗病毒有可能会造成他的周遭的亲友的传染，那其实是有可能会有一些危害的，所以其实食物在外面放太久都是有可能会产生这个变质的状况。那现在也算是这个诺罗病毒因为夏天了啦，就是食物变质的速度可能快一点的这种流行期，那他常常会发现到就是这个病毒会被发现的地点呢，通常会是在一些受到污染的饮水啊，或者是一些生食类的海鲜啊、生蚝、蛤蜊这些贝类，那也有可能会透过这个接触到的患者的呕吐物或者是粪便，你可能碰触到相关的，然后借此传播这个病毒。所以如果你要避免说不想要就是防止说食品有可能会有腐败中毒的情况的话，食药署有分享了5要2步的原则，是哪五要呢？第一要呢，就是要洗手哈。调理食品的时候，你的手部一定要清洁干净，那伤口一定要包扎。第二要呢，是要新鲜，食材要新鲜，用水也要卫生哦。第三的要呢，是要生食熟食分开来。那你在处理食材以及装成这个生的食物或熟的食物的时候，需要用不同的器具哦，要不然有时候这个生的这些细菌放到你熟的食物上面，你就会交叉感染，因为有时候那个温度高了就可以把细菌杀掉，但你生食上面的细菌又碰触到你等一下要吃的熟食，那其实你的熟食就有可能受到污染了。第四要是什么呢？要彻底的加热哦，食品中心的温度要超过70°C， 细菌才容易会被消灭掉。第五要呢，是要注意保存的温度，冷藏呢要低于7°C， 而经过烹煮或容易腐败的食品呢，建议则是要低于5°C 哦。那如果你要热藏的话呢，则是要保持60以6

60度C 以上，室温不宜放置过久。这是刚刚提到的五要：要洗手，要新鲜，要生熟时分开，要彻底加热，跟要注意保存的温度。二步呢？二步是什么？第一步呢是不要饮用山泉水，因为如果你直接饮用的话呢，是有可能里面的一些细菌啊，或杂质，或其他的的一些我们看不到的东西就被你喝到肚子里面了。不要饮用这个生的山泉水这样。那第二个呢，不要食用不明的动植物，不要食用不明的动植物，就是比方说有些人去这个像我们可能看动画啊，会看到说，哎，这个香菇看起来好美味哦，就去山里面把它吃掉。哎呦，不行哦，不要随便吃山里面不明的东西，因为你不知道它到底是可不可以食用的。那它有可能其实是有一些病毒啊，或者是有本身是有毒性的，那你吃了就可能会造成中毒的状况，这样就不好了哈。所以再一次提醒，如果你要预防食品中毒的话，提供五要两步的原则。第一个五要呢是要洗手，要新鲜，要生熟时分开，那要彻底的加热，以及要保存，注意它的保存的温度。那第二个二步呢是不要饮用山泉水，跟不要饮用不明的动植物。这就是卫生福利部所提供的五要两步的原则，提供给大家参考了啦。就是毕竟这个夏天的时候大家都讲嘛，食物不要放在外面放太久，如果你还要再吃的话就可能放到冰箱里面，那放太久的食物我们这些都不要吃，因为它你不确定有没有变质，或者是有什么细菌滋生之类的，都是在夏天的时候可能会产生的情况。那你又把这些放在室温放太久的食物吃进去的话，就有可能会拉肚子，甚至有像刚刚提到的诺罗病毒这些状况产生，那这样你就真的后面几天就真的会风云变色。因为之前阿宏也得过诺罗病毒，然后整就是那段时间 病症的发起的那段时间呢，真的是上吐下泻，真的超痛苦，完全不想要再经历这样的状况了。所以提供五要二步的原则提供给大家分享咯。2:57，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请您电话通报给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23。待会三点整会路况汇整给您，继续回到今夜谈心。这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是亚细亚功夫世代 Rewrite。

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一天又过去了，打拼到现在还没睡吗？辛苦你了。我是曾伟忠，在警察广播电台，等你成功，祝你幸福，爱平安健康哦。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高炸早上的3:02，金广路澳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路况消息。目前没有新的路况资讯，而持续中的施工消息提醒大家，国一的北上在325.1到322.9公里，过了大湾路段的中线跟外线车道有持续中的施工，路面的整修工程进行当中。而在台二级先动大五轮路段的南下路段，信义隧道的内线车道一样也是有施工在进行。从1968路网图上面来看，目前整体的车速都是顺畅的，并没有特别拥塞或者是有施工造成影响的情形。只有在目前是国十的路段，哦，没有，国十的路段也是恢复正常，所以整体的车速都是正常的。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000-123。以上路况由阿红汇整播报，警广祝福您行车平安。

0: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1: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0: 啊，还没耶。
1: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0: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2: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4: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糖猫。
5: 金光，无论你在何方，金光永远在你。

知道吗？有永远是深夜有多好的歌声，先念点书吧。早上的三

3:10，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谈心。今天阿金不在家哦，请假由领导给别阿红来代班主持，陪你到凌晨4点的节目时光最后一个小时喽。一样，目前没有接获新的路况资讯，很好，请大家持续保持好这样的状态哦。与前车保持好安全车距，以及打开大灯小心慢行。如果觉得我困了，或者是一直在打哈欠等相关的这种疲劳驾驶的情况产生呢，找个最近的休息站稍微眯一下，稍微补个眠啊，这样至少在开车的时候比较不会精神恍惚，造成不好的后果哦。那当然，如果有影响到您的行车动线的状况，像是有掉落物啊，有行人误闯，有机车误闯，小动物误闯，都请您电话通报给警管了，0800-001-23-000-003。提到永远是深夜有多好，这个乐团呢，就是阿红上个礼拜去看他们的演唱会，然后要。你知道演唱会都有一些这个乐团的周边啊，然后那时候就想说哦，明天是演唱会，所以我一定要一大早就7:30就要起床，然后去排队买演唱会的这个周边这样。那殊不知呢，天算不如人算，人算不如天算啦，就是当7:30的闹钟一响呢，我第一个下意识哦好累哦，我不起不来，我把它关掉，晚点再去吧，反正应该都还买得到吧。然后最后我起床的时间大概是9:00多，快10:00抵达的时候呢，发现天哪，前面我数了一下已经有200多个人了哈。我想这个真的是人算不如天算了。那果不其然，就是当我轮到我已经可以看到这个结账柜台前面的时候呢，那工作人员就开始说：“什么什么商品已经卖完喽，什么什么商品已经卖完喽。”我当下就是啊，早知道我7:30的那个闹钟就不要贪睡就好了。如果我早点到的话，是不是我该买想要买的东西都已经买得到了呢？那也没办法，最后还是10:30才抵达那个位置，所以也不能怪别人，谁叫我自己按的那个贪睡的闹钟呢？所以也藉由这个亲身经历跟大家分享，如果你真的很想要这个东西的话呢，那你就提早一点吧，就是提早做 以你自己能呈现的这个尽你所能来，我觉得应该是这样讲，就是7:30对我来讲可能太早了，我起不来，所以我没办法尽我所能。10:00多是一个我觉得我可以早起，毕竟我已经在提早大概4个小时，它贩卖时间前4个小时左右去做这件事情，但我还买不到，代表我的毅力不够，对不对？所以如果7:30的话，我可能就会买到我的东西了。然后以我的故事来分享一下。但说是这样说啦，我觉得还有一个很大的重点是，即使买不到也没有关系，就不用得失心那么重啦，毕竟就总会有新的周边出来嘛。那错过了，或许之后也有机会可以网络上也看得到啊，或者是可以买到更好的周边也说不定。我觉得只要跟着你自己的感觉走，你觉得怎样是你舒服的状态，那维持那样的状态，那就是一个好的状态了。有任何路况消息的话，都请您通报给警管哦，0800-001-23-000-003。来自于张震岳，跟着感觉走。

跟着感觉走，张震岳的歌声。很喜欢里面的一段歌词，就是顺着你自己的步伐，何必由别人来定义。我其实也不喜欢他们说的大道理，根本不需要太在意。所以希望就这首歌分享给大家，你就照着自己的节奏走就好了啦。其实外面的纷纷扰扰，你还是要专注在自己的身上才是最重要的。早上3:17，目前一样没有新的资讯。那持续中的施工还是要提醒大家哦，国一的北上325.1到322.9公里，过了大湾的中线跟外线车道施工应该还在进行当中。台二级的仙洞大五轮路段、南下路段的新义隧道内线车道也是有在施工的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9，0000-0001239。

美秀集团的歌声物语，3:21，有如光报警广08000001230000123，请您一定要在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下拨打电话通报给警广哦。来自于拍戏少年跟谢明佑的合作，世界第一公。

你是世界第一公呢？哦，在165打炸仪标板上面就有一个这样的故事哈、哦，标题叫做“个人资料不乱给，要你卡号都是骗”。好，故事是这个样子的。被害人呢，当时候正在上班，他的手机突然跳出了一封电子邮件的通知，上面写着：“哎，恭喜你，电子发票的中奖通知，而且寄件人还是某某的官方会员中心所寄来的。”哎，这时候他就想说：“哇，哎，怎么可能有中奖哦？”然后他这个信里面有带了一个连结哦。那当他点开连结的时候啊，画面就跟这个官方网站长得根本一模一样，所以他就按照这个诈骗集团的网站一步一步去操作。那诈骗集团说啊，为了核对身份完成这个领奖的程序呢，需要填写信用卡的资料。那被害人就想说，我只是领奖应该没有关系吧，就把卡号啊、有效期限跟背面验证码都通通输入了、欸。好啦，接下来他刚刚在上班嘛，然后大概过了两个小时左右，他又收到一封简讯，那内容是一组信用卡的验证码啊。大家也知道，如果你有信用卡的话，就会知道说如果有消费，那他就会寄一个验证的简讯嘛。那被害人他当时候还天真的以为说，哎，这个就是最后领奖的最后程序了吗？可简讯上面明明写的是刷卡验证的通知哈，只有消费才会输入完的那一刻才会寄这个简讯嘛。但是被害人就急着想说，哎，是不是兑奖成功的讯息呢？那为什么不是兑奖成功的简讯，而是信用卡的消费通知？后来一看才发现，哎，这个消费的金额竟然达到70,000多元呢。他整个人就傻住了，想，哎，脑袋一片空白，哎，我根本就没有消费啊，哪来的消费？这时候才发现说，对哦，这个步骤并不是正常的领奖方式，那封中奖的通知信件其实就是钓鱼信件，而且被害人他亲手把卡片的资料跟验证码都交给了诈骗集团。所以事后呢，这个被害人的心情就像洗三温暖一样，所以赶快联系银行停用这张信用卡，并且到派出所来报案哈。所以我们可以透过这个个案的分享呢，提醒大家几个防诈的小撇步。第一个小撇步呢，如果你收到一些电子邮件啊，务必要确认内容是不是真的假的。寄件人的资讯啊，尤其是提到跟金钱有关的内容啊，你的那个内心的警报就要用用用响起来了哈。第二个，如果你收到可疑的邮件啊，先不要理会，直接跟165或者是跟相关的单位查证哦。不要想要就是傻傻的相信说，哎，我中奖了，我就点进去，然后把上面他要我提供资料填一填，那个奖金就会回到我的户头。哎，干不起来呢。那如果你是关于统一发票的兑奖啊，也可以多多利用财政部统一发票的兑奖 APP， 或者是直接到官方网站上面点选领奖的设定，来登载你的发票资料，千万不要直接从电子邮件点入这个连结，因为这个就是诈骗集团用的假连结，让你这个以假乱真，好像跟原本的官网是一样的，然后让你填入这些假资讯。第四点，任何领取政府相关补助以及奖款的奖项的款项啊，都不会要你输入信用卡的卡号，除非是要缴款的啦，要不然如果你是要领奖金的，是不会要你输入信用卡的卡号的哦。好，我们从这个案例当中呢，它有一些诈骗的话术解析分享给你。第一个，歹徒传送这个假电子邮件，假冒公司以统一发票中奖的诱因来点骗你点入连结，并且以假网站来要求输入相关的资料兑奖，这个是第一个话术可以拆解的。第二个呢，被害人不以为他按照步骤输入个人资料以及信用卡的卡号，这个也是你在这个时间这个步骤就可以踩刹车的地方。第三个，当被害人经过银行的通知刷下大笔的款项

0: 之后才发现你被盗刷了。这个是从这个案例当中有这个诈骗话术的解析。其实我不得不说，有很多那个诈骗集团的假网站真的是做得很好。我之前就有说过一个是那个说我有罚单要缴款，然后就是缴款的通知信件就对了。然后我就点进去啊，然后看起来就跟那个官方网站是一模一样的。然后我那时候就是我想说那我可能是有罚单，然后他主动通知我，我就是想说那我就登录看看。我输入到一半要按确定键的时候，想说奇怪，有点怪怪的哦。然后我就试着去点这个网站上面其他的页面，因为在上面有一些小分页嘛，后来发现根本就点不开来，然后才发现原来它就是所谓的一页式的网站。然后除此之外，我就再跳出去找另外一个分页，然后去找真正的那个网站，然后发现说它长得根本一模一样，只是上面的网址有多了一个标点符号把它隔开来，然后也就是一些很小的一些细节，但如果你没有特别留意的话，你就很容易把你的个人资料输入，因为它那个查询你是否有违规记录的那个栏位呢，就让你填一些身份证啊，然后填你的出生年月日啊，填你的姓名。那当诈骗集团拥有这些个人资料的时候，他就可以拿去胡作非为。所以还好当下我再去查核一下到底这个网站是不是真的，因为他只插在说那个页面啊，生日是可以点选，用点选的方式可以点日期、点年份、点月份、点日期的，但那个一页式的网站呢什么都不能点，他只能要你手动输入。所以我是从这一点发现说奇怪，这网站设计怪怪的，然后才发现不对，他根本就假的网站。所以用亲身经历跟165上面的个案跟大家分享，即使收到 email， 然后不管是中奖也好啊，或是刚提到这个罚款啊，都是有可能是诈骗集团的手段之一哦。那请要去做一下查证，是不是真的它是真正的官方网站，或者是这是诈骗集团的手法，一定要多加注意。好，分享完诈骗的资讯，目前路况的资讯呢，也只有这个施工的消息持续中，就是国一的北上 325.1 到 322.9 公里，在过了大湾路段，这里的施工仍然持续中哦。台二甲的南下先动大五轮的路段，信义隧道的内线车道也是在施工。有路况报警网0800-000-123，0000-123。记得有路况报警广，警官感谢您的帮忙。早上3:33，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继续回到今夜谈心。海滩的 party 拿着马丁尼，夕阳洒落在海一面上，成了背景。
1: 海滩的 party 旁边就是爱我的 lady， 放假的生活就该如此舒适。不过提醒你，喝了酒以后千万不要开车。一句 I'm sorry 也无法给酒驾造成的错误一个交代。我是 Mosca， 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Christy 催乐团。
1: 有100万可以让梦想成为理所当然，买跑车、吃大餐、出国玩，但是别让辛苦钱被骗走了。
0: 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打击犯罪一起来。
1: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格式塔少女所带来的日曜日。日曜日在日文当中是这个星期天的意思哦，星期，但是今天是5月23号是礼拜六，所以在日文当中应该是叫做土曜日哦。早上3:40，你现在收听的是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谈心。今天阿金不在家，由领导隔壁阿红来代班主持，陪你到凌晨4点的节目时光最后的20分钟。目前没有收到新的路况消息，请大家继续保持很棒很棒。那当然夜间行车车灯一定要打开，与前车的安全距离也不可以少哦。那如果有影响到您的路段行车的路段，比方说有什么样的状况产生呢，掉落物掉下来啊，或者是有狗狗猫猫误闯，小动物误闯啊，或者是有看到行人走上来

机车闯上来，都请您电话通报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23。你有选择障碍吗？我自己本身有时候很喜欢的东西，有在两者之间挑不出来，确实会被大家俗称所谓的这个选择障碍所困扰哦。那这身旁的人就说：“你到底在选择什么？有什么好选的，对不对？”旁边人就会看不下去，说：“啊，我来帮你选啊！”就会有这种好心的建议，这样你说：“哈，好想要这个东西，也想要那个东西，好想要，一直纠结在这里。”接下来歌曲呢，公馆青少年所带来的《你到底在选择什么》。

你到底在选择什么？公馆青少年的歌声。08000123是景广的路况通报专线，请您在安全的情况下拨打电话通报给我们。来自于芒果酱，再见电影院。

芒果酱所带来的再见电影院。34.9分，新的路况提醒您，朋友回报说在国一的北上138公里过了铜锣，外侧车道是有路面有坑洞的情况哦，要小心哦。路段是在国一的北上138公里过了铜锣路段的外线车道是有路面的坑洞 ICE 哦。除此之外，就是持续中的两个道路施工的消息，一个就是国一的北上325.1到322.9公里，过了大湾路段的施工进行中；台二级的仙洞大五轮路段南下方向啊，信义隧道的内线车道也是有施工在进行。目前没有新的路况资讯，如果您有遇到任何的路况，都请您电话通报给金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23，金广感谢您的帮忙。

宋德赫的歌声《蓝鲸》，早上3:55。有路光报警广。

0800001123 0000100003。今天的天气状况如何呢？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资讯啊，它是这么说的：今天23号，5月23，礼拜六，各地的天气呢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的天气。白天的高温普遍会来到32到35度，尤其是大台北盆地啊，中南还有中南部靠近山区以及花东纵谷，这里的温度都会再高一些哦，局部可能会来到36度以上的高温。而台东甚至还有焚风发生的几率，靠近中午的前后啊，这个紫外线是比较强一点的，甚至会达到过量或危险的等级。所以如果今天有预计中午时间才要出门的朋友呢，外出请您一定要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哦。那午后啊，局部会有一些对流产生，中部以北以及宜花地区则是会有零星的短暂雷阵雨，而东北部的平地也会有降雨的几率，不过这个降雨的范围是比较小，而且也会比较短暂。离岛的天气如何呢？气象署说啊，澎湖是多云时晴，25到30度左右。金门是阴时多云，25到29度。马祖呢，则是多云短暂阵雨，24到28度。今天的西南风增强，所以在桃竹苗、恒春半岛、兰屿以及马祖的局部地区，会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者是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如果你要从事海边活动的朋友，要多加留意了。而金门跟马祖会容易有低云或局部雾影响到您的能见度，交通往返也要多留意航班的资讯哦。那根据环境部空气品质预报的资讯所显示，23号，也就是今天礼拜六，环境的风场为西南风，所以中部以北位于下风处啊，是污染物比较容易累积的地方，午后的臭氧浓度会稍微提升，马祖跟金门容易会有低云或者是局部雾影响到能见度。那相关的资讯都可以在交通部中央气象署的网站都可以看得到。好啦，现在是3点58分，阿红要跟大家说拜拜了，今天就陪伴大家到4点的节目时光。明天呢，阿金一样会请假，但代班的人就是奕勋，是奕勋来代班，那我们有缘再见了哈。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怕胖团的歌声，当你在最需要的时候，记得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000000123，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

0: 现在时间凌晨四点，有一点倦意，却还舍不得睡吗？
1: 没关系，不管是睡个觉，或是不睡觉，都和我们一起收听景广，
2: 让思绪在旋律中轻松的摇啊摇，直到天亮的那一刻。
0: 我们是 ICBO 冰球乐团。

0: 给您及时的安全。金广路况导航。
1: 高炸早上的4: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路况资讯。国道上面的路况提醒您，国一的北上138公里过了铜锣，朋友回报在外线车道是有路面的坑洞，请您行经的时候要多加留意。国一的施工是在北上的325.1到322.9公里之间，过了大湾的中线跟外线车道有进行施工，目前尚未接获到施工排除的状况，所以请您行经施工的路段的时候小心慢行，多留意自己跟施工人员的安全。之前提到台二甲南下的仙洞大五轮路段信义隧道有施工在进行，目前施工已经撤收，您可以放心的通过。没有新的路况资讯，以上路况由阿红汇整播报，有任何的路况请您拨打0800-000-123-000-123。金广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0: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1: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0: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1: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0: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2: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最近开国道五号有看到一些道路施工，哎，
2: 那应该是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听说工期很长哦。
3: 这样会不会影响开车啊？国道五号本来就很容易车多。
2: 不用太担心啦，大部分的工程都安排在路间跟夜间施工，原则上不会影响车道的通行。
3: 哦，原来是这样。那如果

0: 晚上经过施工路段需要注意什么吗？
1: 还是要留意施工标志，减速慢行，看到工程车也要保持距离。
0: 了解，安全第一。
1: 没错，短暂施工是为了长久的安全。
2: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正进行边坡补强工程，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区域时，请减速慢行，依现场指示行驶，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休眠时间结束，即将开启舱门。
4: 宇航员起床喽，一起来！
5: 听路况，
6: 探索星球，
7: 打击犯罪。
0: 您正在搭乘宇宙起床号。

哟，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安！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07，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陪你不睡觉，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非常感谢阿红刚三个小时在空中继续陪伴大家哦。接着就我宇宙继续在空中跟着大家聊聊天谈谈心咯。

大家会觉得最近的天气变得比较闷热一点吗？我自己今天开始有开启我的冷气机了，不然平常的话我都只有开电风扇睡觉。虽然不是一个很好的示范啦，就是我每次都直接吹我的头，让这个吹风机啊，更正哦，不是吹风机，吹风机是拿来吹头发的那个，是电扇啦，电扇让它的风直接吹我的头，这样比较容易感冒。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你有这样的习惯的话，我们最好好好的改一改，这样子才不会让我们很容易感冒。接着来聆听今天的第一首歌曲，来自泰勒斯的 Cruel Summer。

它就是在屏东县的嘉东乡时光涧与昌隆交界处呢，有一棵百年的嘉东树。通常这种老树啊，有说到百年，甚至我觉得有50年就已经很厉害了。一棵树要长大，它要花非常多的一个时间嘛，特别是它其实长得像摩艾石像，这一点就又让人感觉到更是特别了。但其实呢，107年的时候，它会被发现，是因为有一个居民他上传到了网络平台，其实是要跟大家提醒说，哎，你们大家要注意说这边会有一些交通安全问题。但没有想到，却因为这个树木长得太像摩艾石像，所以意外爆红了。原本这个路段啊，在过去它的宽度其实不到3公尺，它其实是小货车勉强可以通过，但是没有办法会车的一个情况。后来有居民向当地的民代反映啊，也有协调地主，后来这一条路才慢慢的被拓宽，目前已经拓宽到了 4.5 公尺了。其实啊，在当地的这个地主啊，他也认为说摩艾树的美，他认为更胜于台东的金城武树，就想说，哎，未来或许屏东县的政府可以把更多的资源去倾注在这里，再改变一下周遭的环境，因为附近也有一个地方叫做泉水沟，也是一个相关的景点，如果有机会的话，或许可以让这一边的地区啊，做更多不一样的景点改造，让更多的地方结合在里面，让游客不只是来拍照打卡，也愿意去停留啊，认识相关的地方故事。不知道大家的家中或者是家里附近，甚至说你的故乡有没有也有这样的一棵百年老树呢？像是宇宙自己的家乡在彰化，那彰化呢，我就一直觉得，诶，怎么彰化好像很多的百年榕树的感觉。虽然说很常会听到人家说大树公，也就是我们大榕树大榕公，好，但是在彰化好像就常常会听到好多地方都有大榕公这样一个地方哦。就是榕树呢，它其实长到了百年之后，它会长得非常的大棵。那它有多大棵呢？它的树叶啊，会几乎盖住一整个宫庙这么大的一个范围。常常就会有一些老人家在那边下棋啊，喝喝茶，聊聊天啊，在那边散步走路。我觉得对我来说，一棵大树它可以去承载着非常多的回忆吧。对我自己而言，一棵大树它能承载的有时候不仅是当下的那个记忆，或许也是当地人对于这棵树这个地方的一个回忆。如果这棵树成为了一个当地的代表的话，或许它也同时能够带动刚所说到的经济观光。我觉得有一棵大树在，它好像可以造成了非常多不一样的事情，也让整个这个地方呢，更多人会去参观或者是来造访它。不知道你的家乡有没有也像这样的一棵大树，会让人想要去走走看看，或者是说那也是你的其中一个回忆呢？接着来聆听到戴爱玲的歌声《大树》。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各种不明的投资管道五花八门，大多是诈骗，就是要骗你的钱。记得随时拨打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先问看看，内政部关心你。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新。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舰长，好想睡觉，怎么办？
1: 衣服洗坏了，怎么办？
2: 心情不好，怎么办？
3: 别急，别急，生活小知识都在宇航员生活手册。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31，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在进入今天的宇航员生活手册之前呢，我们先来看几个正在进行施工的路段消息哦。首先是台61线北上在42公里观音匝道目前正在进行施工，所以封闭了。如果你原本是想要从观音交流道离开的车辆呢，要麻烦您提前从 永安交流道离开到侧车道之后再继续北上。那如果你是原本想要从观音交流道走入台61线主线的车辆呢，要麻烦你改走侧车道北上到桃科交流道，再接着走台61线的主线哦。那这个施工封闭时间呢，会是115年的5月20号早上9点到116年的7月20号的晚上6点钟，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再多加留意了。

再是台66线西行在 8.45 公里到5公里之间，富链桥平交路口到观音一的交流道前，目前快速道路正在进行施工，所以是封闭的状况，平面道路仍维持的双车道进行通行当中。那这个施工时间呢，会是5月20号、5月22号以及5月24号的晚上9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钟。最后则是台66线东向在5到 8.4 公里之间，观音一交流道前到富链桥的平交路口，快速道路以及平面道路全部都在进行封闭施工，主线车辆呢要麻烦各位听众朋友们由观音交流道汇出行驶115世道，再到三民路转接114世道，再由114世道接回台66线的快速道路。那这个施工时间呢会是5月20号、5月22号以及5月24号的晚上9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钟。如果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0800-000-123，尽管感谢大家的帮忙。

4:34，一起来到我们今天的宇航员生活手册。那今天已经来到礼拜六了嘛，礼拜六的夜晚你在做些什么呢？或者是说清晨这个时间你在做些什么呢？如果你不用赶着出门，还有一个厨房在的话，希望你的厨房里面有微波炉，那我们就可以用微波炉热一杯助我们好眠的热牛奶，或者是你现在刚起床想要热一个饭团当做早餐，那我们就可以按下这个微波炉的启动键，让微波炉里面的转盘开始转动。在热我们的食物的同时啊，你一定看过一层黑黑的一点一点的金属网格，那我们往内看呢，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黑色的金属网格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它有什么样的作用呢？今天要来聊一聊的就是微波炉的安全防护罩咯。在了解这个安全防护罩之前，我们得先了解微波炉它是怎么加热的嘛。微波炉内部会发射一种高频率的电磁波，它的波长大概是12公分。这个长度的电磁波呢，非常擅长做一件事，就是让食物里面的水分子疯狂地跟着震动，互相摩擦，进而产生热能。但是电磁波如果跑到人的身上，

欸，那就会出问题咯。所以说为了把这股能量锁在电磁波里面，锁在我们的微波炉里面，科学家就运用到了一个物理学的原理，叫做法拉第笼。简单来说，就是当电磁波遇到一个由金属制成的网罩时，如果网罩上的孔洞尺寸小于电磁波的波长，那么这个电磁波就找不到缝隙钻出来，就会被反射回去。那我们微波炉门上的那层黑色网格呢，其实就是金属做的。那我们来想想，一个直径只有两公里的小孔，想要挡住一个波长有12公分的巨大电磁波，诶，那是不是就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呢？所以说这个电磁波碰到这样的一个黑色网格，黑色的金属墙的时候，它就会被弹回去，进而继续加热你的早餐或者是你的好眠热牛奶，而不会波及到站在这个门外的你哦。一起来聆听下一首歌曲，来自 Dream Girls 的歌声《爱情微波炉》。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42，继续回到我们的宇航员生活手册当中喽。那我们刚刚说到了，诶，微波炉它是怎么加热的，以及那个黑色的金属面板它的作用是什么，也就是说这个黑色网格呢能保护我们的人体不受到电磁波的干扰。那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诶，那既然它都可以反弹我们的电磁波了，为什么我们还可以看到里面呢？因为可见光它其实也是一种电磁波，可是它的波长非常非常的短，短到大概只有400到700纳米哦。那我们换一个比喻，也就是说刚12公分的微波的电磁波呢，它就像是一颗大足球，那纳米的等级它的可见光就像是小小的沙粒。微波炉门上的小孔啊，虽然挡得住12公分的大足球嘛，但是对于细沙一下像是小小的沙子一样的可见光来说，这个孔洞它就非常的宽敞，也就是光线它可以自由自在的穿透我们的网格进到我们的眼睛当中。可是呢，微波炉的电磁波它反而是被挡在了里面。也就是它们的波长不同，也就导致了这个网格它可不可以穿出来的原因之一。这个就是微波炉上黑色网格的小秘密，这一次宇航员生活手册就带大家看到这边哦。希望下次当你看到或是使用微波炉的时候，会想起这个保护我们的黑色栅栏。下一首歌曲来自蔡健雅的歌声《你的温度》。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53，要提醒您的是在台七线双向在86.4到86.6公里之间。英式路段呢，目前临时变道的限制车速是每个小时25公里，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喽。

再来要请您多加留意的是，在台64线西行观音隧道的内线以及中线车道正在进行施工作业。那内线的指示灯呢显示为绿灯，那目前要更改为红灯的状况。如果你有在经过有任何的疑惑的话，要再麻烦您确认现场的情况，如果有任何的问题再麻烦您拨打警广专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里三，也要请您多加留意现场的情况。如果是没有车的，如果是可以直行通过的状况，我们再继续通行哦，千万不要发生任何的意外事故喽。

另外要提醒大家的是，现在的天色会比较暗一点，所以说要记得把你的车灯给打开。如果你现在有要出门的话，不妨先检查一下自己的车轮啊，或者是车子的状况有没有任何的问题，确定都没有问题之后，我们再安心上路，千万不要让任何意外有发生的可能性。接着来聆听五点钟的最后一首歌，来自周蕙的歌声《温度》。这首歌曲过后呢，也要来到五点钟的整点报时咯，一起来聆听周蕙的《温度》。

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我是丁天木。梦中如画江山，转眼红尘百代尽付洪荒，等待已久划破暗夜的曙光即将到来，今天也和我们一起收听景广吧。现在时间清晨5点钟，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来看到，在国道1号北上，在138公里过铜锣的外线车道，目前是有坑洞的，在我们的路面上面哦，所以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经过的时候务必要减速慢行喽，千万不要让任何的意外事故发生了。再来是台64线西行，在观音隧道的内线以及中线车道正在进行施工作业。那内线的指示灯呢，原本应该要显示红灯，目前是显示绿灯的，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内线车道是不能行驶的，因为正在进行施工作业当中哦。再来是台2级南下的信义隧道内线车道，原本进行施工作业，目前是已经排除了，所以是可以安心通行的哦。

再来看几个正在进行施工的路段，首先是台北市的行义路300巷到全园路，封闭的单向车道，因为正在进行施工作业，那时间会是5月20日到5月22日，每天的晚上9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钟。再来，同样台北市水快往南下景福街匝道以及桥下的平面道路呢，正在进行施工作业，时间会是5月18日到5月24日，每天的晚上11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钟。同样台北市水快往南西周街道罗斯福路6段142巷正在进行施工作业，时间会是到5月24日，同样是每天的晚上11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钟。最后台北市麦帅一桥往内湖的方向外线车道正在进行景观灯的拆除作业，时间呢会是晚上的11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钟，再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了。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以上路况由宇宙为您会诊，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Hello，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文慧茹。毒品有害健康，更会给家人无限担忧。让我们走向户外，远离毒害。不论是慢跑或是骑脚踏车，都是不错的选择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相传孙悟空被如来佛压在五指山下，其实是因为
1: 看我老孙的筋斗云，前进后退360度大甩尾，一秒加速到时速240。前面的这朵云怎么这么慢呢？让我逼他一下。
2: 你干嘛超速要离我这么近啊？害嫦娥我本来要去月亮的，现在却到了火星。
1: 火星嫦娥拜拜。前面又有一朵云浪，让我再吓吓他。啊，是佛祖。
3: 大胆泼猴，你超速又逼车，罚你在五指山下好好思过，500年后陪唐僧去西方取经，带回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功赎罪。
1: 开车不超速不必

0: 车，否则下一个被压在五指山下的就是你哟。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06，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陪你不睡觉，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

今天5:10，同样有我们的《在我们的时代中》交汇。今天要讲到的是黑胶的外包装。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欢迎等等仔细的来聆听。哎，黑胶的外包装上面到底有哪一些秘密呢？5、6月的时间其实是一个毕业季准备要到来的一个时间点，因为这个时间点就是大家的暑假要来临了嘛，7月就是我们的暑假要来临了。这阵子我就是在找房子，觉得哇，找房子好困难啊，要找到一间属于自己喜欢的，或者是说价钱，甚至是要说我们的格局是自己喜欢的，就要东奔西跑，到处走走看看，就觉得哇，在台北租房子要注意的事情好多呀。所以最近的生活就是不断在广播、找房子、运动当中三点一线，算是三点一线的生活吗？但是日子过得非常的充实，就是没什么太多的休闲时间，就是一直跑来跑去看房子。好消息是最后真的有找到房子可以住，但是每次都在想说啊，为什么找房子会这么的困难呢？我觉得找房子也算是对于生活中的一个考验。或许你现在有属于自己的一间房子啊，也或许你跟我一样也是一个租屋族，不知道你有没有感同身受呢？就是哇，找房子这件事真的好麻烦哦，要找好久好久才能找到自己喜欢的一间房子。

不知道大家在找房子或者是在租房子的时候，你自己的一个特点有什么呢？应该说你自己在找房子的一些条件会是什么呢？因为我个人很喜欢阳光，所以我觉得我的房间一定要是采光比较好的，让这个阳光可以透得进来。另外就是希望我的衣服不要有这个臭臭的霉味，所以我一定要有一个可以晒衣服的地方。这是我自己主要两个条件啦，所以我自己在租房子的时候就在翻，它有没有类似阳台呀、或者是现在是不是比较流行外推窗啊。我自己是感觉到好像很多的房子都会做一个外推窗的设计，让我们可以去晒衣服，但我每次都很怕我的衣服就这样掉下去。

0: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09，接近10啦，一起来聆听今天的在我们的时代中交汇。
1: 在指针落下的瞬间，你听见了什么？

黑胶的声音里埋藏着许多的记忆，而你又听见了什么？是在高温下被淬炼、被定格的声音，还是外包装上一幅又一幅等待被欣赏的彩绘艺术？让我们沿着黑胶的刻痕，走入黑胶与人的故事，在过去与现代穿梭，挖掘属于我们的焦点。

0: 一起来到在我们的时代中交汇。欢迎来到在我们的时代中交汇，我是主持人宇宙。一张黑胶唱片最迷人的不只是它播放时的声音，往往抓住众人眼球的其实是它那独特一格的外包装，可能稀奇古怪，也可能古意盎然。让我们一起来探讨黑胶唱片外包装的秘密。今天邀访到的来宾，他开设的不只是一间只听不卖的唱片店，从2013年开始就在鹿港营业至今，甚至有着伟大艺术家孵化中心的称呼。这间店面时常举办展览以及制作唱片专辑，欢迎莱尔费可唱片的老板 John。
1: 大家好，我是莱尔费可唱片的老板 John。
0: 在2013年开始，莱尔费可唱片正式营业了，然而这边明明有一个唱片的字样，却是一个只听不卖唱片的地方。为什么老板一开始会想要创建这样的一个空间作为展览的场地，而莱尔费可名称又是怎么来的？
1: 这个要话说从头。2013年其实我还没有回到鹿港来把莱尔费可唱片行展开，但是我先在台北的剥皮寮展览空间里，跟我研究所时期的同学们举办了一场联展。那当时就是把草创初期的几张唱片在那个联展当中拿出来展示，我只有一面小小的墙，几个木工简单钉上去的展架，就这样子而已。那也在那段期间里面，来往的许多参观者，他们可能有遇到我自己亲自在顾展览的时候，我才有好好的为他们介绍那些唱片。后来回到鹿港以后啊，其实算是逃回来的吧。台北的生活结束之后，刚好那个人生的 gap year， 回到鹿港，我就想说我到底可以做些什么事情。但是因为那个刚回到家乡会有一个蜜月期啊，就是家人们因为你离开很久了，会非常的关心你有没有好好休息啊，有没有好好吃饭。好景不长，一旦过了那个甜蜜点之后，就会开始什么时候要回台北，什么时候要上班，接下来要干嘛。哦，这种排山倒海而来的压力会让你觉得好像还是不要离家人太近比较好。于是那时候就有做了一个考虑啊，我是不是在家人的生活主要范围的离开一点点的地方，我大概就是中午可以走路回家吃饭的这个半径范围里头，去找一个空间当成工作室好了，再来思考看看自己要做什么事情，表演一下上班才不会一直被念。这个跟在台北的状况有点不一样，是因为本来在 Gap Year 里面也是会去思索着未来要做什么事情，但是因为离家的话，就会有一种你连生活呼吸都要付钱，那回到家里面就可以比较孬一点，就是靠着家里的支援好好慢慢去想想。那时候其实并没有刻意要找一间什么老房子去整修它，而是因为在鹿港，特别是自己外婆家附近的房子就是这么老，然后整修其实就花了好长一段时间。原本是2013年结束回来嘛，但是真正开启让到客人可以进来已经是2015年了。那这个莱尔费可唱片行所在的房子搬得到第二个地点了，在第一个地点的时候是在一条叫做山行街的小巷子里面。那这个山行街在以前的旧鹿港时期，它其实是在卖杉木的地方，所以就以此为命名。莱尔费可唱片在这个山行街其实并不是刻意要成立的，而只是说我当时在帮自己的工作室想一个名称哦，想破头啊，也不知道怎么办，因为各种命名的方式好像都已经有人使用过了，最后就想那返璞归真简单一点，就用街道名称加门牌号码。可是又发现，一样又有好多人，而且有很多很棒的空间啊，店家也都是这样子使用的，我就有点反骨，所以我决定不要这样做。那因为鹿港的这老房子啊，它的特色是砖造木构，所以我们在空间里面其实不会有阻碍视线的柱子。那我在思考这个空间要怎么使用它的时候，其实最初的历程有点不一样，是说我根本不知道自己要干嘛。那已经在鹿港生活比较长时间的前辈们哦，他们可能就会来关心你嘛。可是这里面就分出是，如果他期待你

可以做点大事业的。他首先会问你要卖什么吃的，然后但是我的那个店址所在的附近有一间很棒的独立书店，当时的老板就给了我一个很棒的建议说，你要不要听听看房子跟你说什么。我想说是鬼吗？其实意思就是说再重新去认识一下你所在的这个地方，认识一下你正在整理的房子它到底有什么特性。我有点重新开始去认识鹿港的街道巷弄，认识我所在地方的这些人文特色。后来我有想到，就是这样子没有柱子的空间不是很适合做展演空间吗？然后加上又回想起研究所时期学校附近，然后因为我念的是艺术设计学院，学校附近就有一间老宅，也是像这样砖造木构，那它就被使用成咖啡厅。但是在咖啡厅的墙壁啊都被附近的学生预约来当展览用，所以它叫 Gallery Cafe， 就是它又可以当展览空间又可以当咖啡厅这样子。那我当时就想着太棒了，那个 Gallery 的部分我已经拥有了，那 Cafe 我不会喝也不会煮，那还是要 Gallery 面线糊耶，我又不会，然后所以就想还是挑点自己擅长的事情好了。所以在命名啊跟思考空间工作室该怎么使用的时候，就出现了像这样子因缘机会，又不想要取跟别人一样的名字，然后又在思考着怎么跟一个艺术展览的小空间做结合，我就想到了我自己那心爱的莱尔费可唱片行，在展期结束之后就收到箱子里面去了，所以就决定把它重启，而且把它扩大成就是有一个固定的地点这样子。那这些唱片当然就是我呕心沥血去设计做出来的啦。展览空间的话就变成规模不大，是为了给像这样子小小的社区聚落里面，也许有些人他会创作但不代表他是艺术家，那或者是他有想要展现点什么，但是他把展览看得太严重可怕。我自己会比较把它定义成说，我是一个唱片行加展览空间，但是我是一个用唱片行吸引着客人进来，让他进去另外一个小小的场域里面听某个创作者说他的故事。哦，这是我当初后来在决定营业内容的时候有比较谨慎思考的部分了，其他就是有一种随心所欲的，就是没有蓝图，先把想做的事情一股脑先往前做，是这样子。莱尔费可唱片它在第一个空间的时候其实是比较实验型，所以我们对于来的艺术家都会采用一种比较不好意思的态度，他说我也没有办法保证你的作品来这边展览之后就能大名大放哦。但是花了很多时间跟这些来创作啊来展现自己艺术作品的创作者应该沟通了很多很内心的事情，或者是说在准备的过程往往是最久的，那先了解一下你到底想要说的故事是什么，才开始去研究说怎么去展出它。就像每一张唱片的设计也是这样子，唱片的封面都是由我本人亲自设计的，原因很简单，不是因为我超厉害超屌，是因为没有钱啊。你要请昂贵的唱片封面设计师，或者是请知名的设计师为你设计这些唱片的封面，那个是需要稍微有点成本的。我就想说这样的话就自己也校长兼壮中，就是能做什么尽量自己做。我就发现要帮一张唱片设计它的封面，其实就有点像在帮这张唱片的故事找一个可以吸引人家往故事里面走的钩子。好，那这个 hook 就像一首歌里面的副歌一样，它可能必须要有一种魅力，这个魅力的由来就是在这个故事它最迷人的地方是什么，不见得是对应的那句歌词。你就想如果每一次唱片封面的设计都要符合某一句特定的歌词的时候，那个唱片封面就会很难设计嘛。唱片本身它是一个故事的集合体，有时候可能是同一个人创作的整张专辑，他一定有他想说的事情，或者是他可能记录了他某个人生阶段。比如说像 Adele 英国的那个歌手，他的专辑就直接用他的年龄来命名，然后或者是说像卢广仲，你就会发现他的创作的专辑里面很多都是他生活中的碎片或者是琐事，那这都代表是他精选出来他生活中的一些人生故事想要告诉你们，只是因为创作者他用的是音乐或歌词，那设计封面的人也

曲就是要在这些歌词或者是集结起来的故事里面去找到一个可以代表他的影像。那所以我当时在做这些唱片封面设计的时候，当然优先考虑的就是他所内涵的故事是什么。那至于内涵的故事到底想要表达什么东西，不一定是做什么图解的说明，就是一定不是说因为这首歌跟苹果有关，所以我就要画一颗苹果。没有啊，说不定他的这颗

0: 汉堡、可乐啊，对不对？
1: 对。
0: 那这时候就要挑战了，我要如何把它就是融合在一起，消化吸收之后再表现出来。然后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联合创作的过程。唱片的封面，我当时在设计的时候，头脑里面唯一想的事情就只有要怎么把这个故事给好好说出来而已。那这就是莱尔费可唱片在不介绍单一张唱片的状况底下，仅能跟大家在节目里面分享的部分了。其他部分的话，就欢迎预约来鹿港找我咯。
2: 所以说，要怎么去了解这张唱片它所蕴含的故事？你是会只有听他们的音乐，还是会问你的唱片的主人说，这几首歌曲里面你想要代表的故事会是什么？
0: 我的历程当然是极其的怪异跟特别，所以可能没有办法作为一个什么通则或建议这样子。你就要想，这是一个超级怪异的独立个案。好，但是就我所知，好了，就是野人献曝一下，如果今天我想要去阐述这个唱片的故事内容是用影像的方式，那我可能要想的是，这是我过去在做影像采集工作的时候，一个很厉害的前辈，他给了我一个提醒。他说这种感觉就有点像你今天要做一篇图文并茂的报道，你如果光是写那个照片里面就已经看得到的资讯的话，那你何需要写字？那或者是说你的照片呈现的，你的影像呈现的是你文字里面本来就已经有提到的东西的话，那你何需要影像？所以你应该要表现的是在那个抽象的中间，文字没有办法提及的部分。如果以这个逻辑来看的话，唱片的封面是不是就是要展现那个音乐歌词没有办法完全说明的那一部分呢？哦，对不对？就是如果音乐跟歌词都可以说明了，然后我只是锦上添花，那这样的话就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嘛。可是如果我今天可以把音乐歌词所蕴含的意义稍微没有办法阐释清楚的部分，哦，用唱片的封面去把它表达清楚的话，那也许就是那个 hook， 就是那个魅力的所在，
2: 把它变得更完整的一部作品。
0: 对，所以它不应该是二次创作，或者是我刚刚讲联合创作的意思就是这样，就是说其实你也是在为这一整个作品贡献，而不是在服务着谁这样子而已。
3: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24，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陪你不睡觉，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在继续聆听我们的在我们的时代中交汇之前呢，我们先来看几个路况消息。首先是国道一号南下在4.3公里大华系统前的内线车道目前是有障碍物的，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咯。台61线北上在238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目前是有轮胎皮掉落了，我们有通知处理相关单位了，还是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再来看两个已经排除的路况消息，首先是在台64线原本说是观音隧道的内线以及中线车道是有施工的嘛，那这个它的内线指示灯原本是绿灯的，现在已经变回红灯咯，那施工也是已经结束了，所以说我们的红灯车道又变回了绿线车道了，所以大家是可以通行的状况，所以不用太过于担心，也就是说目前的内线车道是可以安心通行的。再来是国道一号北上在325.1到322.9公里之间，过大湾的中线以及外线车道原本是有路面整修工程，目前是已经结束的状况。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再请您拨打0800-000-123:000-000-123，尽管感谢大家的帮忙。接着让我们继续回到在我们的时代中交汇，一起来聆听黑胶唱片外包装的小秘密吧。
0: 所以它不应该是二次创作，或者是我刚刚讲联合创作的意思就是这样，就是说其实你也是在为这一整个作品贡献，而不是在服务着谁这样子而已。
2: 那在唱片封面设

0: 计除了这样视觉上一个给人的感受以及它故事性，我们其实还有触觉。那我们如果想要在黑胶的外包装上面增加一些触觉不一样的感受的话，通常这些触觉会是用什么材料，或者是它们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
1: 我是没有特别去研究这件事情，但是你提醒我一个很有趣的东西是，黑胶唱片这个尺寸的这个唱片，在大概1960-70年代之后，它就变成不是一种主流播放音乐的媒材了。因为特别是在这种塑胶卡带出现之后，黑胶唱片它的广泛使用的程度就下降了。但是为什么后来又可以再崛起呢？我曾经在网络上看过一些有趣的报道。你有想过黑胶唱片的尺寸为什么大概都是，我说的是外包装，就是落在31-32公分平方公分。这个尺寸就是这个12英寸乘以12英寸，它其实很适合抱在胸口。那所以是会有一种宝贝它的珍惜它的感觉。然后我们再探讨一个比较诡异一点的思考方式好了。你如果买一张塑胶卡夹的录音带，要么就装进你的那个 Walkman 随身听，就这样子。那个塑胶壳歌词本要抽起来怕会破掉，因为它是折页折起来的。然后再不然就是它会很轻易就可以收在你的包包里面。再来是 CD 也一样啊，因为它变得薄，虽然它的那个外包装可能是在15公分平方以下，但是它也很容易就可以收在包包里面。偏偏黑胶唱片它很难可以让你收在一个你的大背包里面。第一个你怕压坏，第二个是我为什么要把它收起来，这是我品味展现的机会耶。我就会觉得很有趣，说以前啊小时候不懂事，那时候成品书局还有地下二楼可以订唱片，我就曾经在那边买过 CD， 舍不得把它装进袋子里，我好希望有人家可以看到我拿的是什么唱片这样子。那当然年轻小孩不懂事，血气方刚，希望拿去柜台结账的时候，那个店员会出现说，哇，你听这种音乐，我就是很急于想要分享自己的品味嘛。但是像黑胶唱片的话，就变成它其实可以在很多场合底下是让视觉效果更强烈的。所以有很多人会玩一个老梗，就是以前的黑胶唱片如果有使用人像的，你就可以把它拿在头的地方当成是你的头嘛，因为它的尺寸几乎快要跟你的头是1:1了。所以以前会有一些拍照的时候会让模特拿着黑胶唱片挡在自己的头前面，那就会出现一种诡异的排列组合嘛。那所以这个大概是我对于黑胶唱片尺寸自己在做功课研究的时候的了解啦。那因为像这种可以珍惜它的感觉，所以在当它不再是主流的播放音乐媒介，而变成是比较有专程爱好的人才会去收藏的收藏品的时候，它就更有那个被保护的感觉嘛，因为你可以抱在它胸口。那接下来就是因为这个正方形的设计，其实正方形因为它的圆心好了，它到每个边都是对称的，所以在影像设计上这是一个有点取巧的格式。就像你的 Instagram、它的正方形格局它会比较像你的那个照片仿佛都有一种艺术气息一样。4:3或者是长方形的比例，就是比较常在电视上报纸上看到这种长方形的照片的话，它就比较难，因为它就会出现当你的那个影像啊或者是你的这些排版方式它需要做很多的安排跟设计。可是正方形的话就是你很容易就可以出现对称，然后人对于对称这件事情就有一种生物上的着迷，就是你可以透过对称来吸引它，你也可以用不对称来吸引它，但是你要怎么让它感觉到明显的不对称，你就是在一个正方形里面把所有东西都放在其中一个角，这样就可以了。然后所以先给你一个对称的框，那在这个对称的框里面再去做出不对称的反差，那就会有很多有趣的设计可以去思考。那人像也是啊，就是你想想看你在这张正方形的画框里面放了人的影像进去，那它就可以做各种身体的扭曲啊蜿蜒啊，在这个不对称比例里面去做挑战或者是去找到平衡点。有些人他会利用像这样子的一个正方形比例去思考阐述故事的视觉冲击啊，这也是我觉得黑胶唱片它的外包装啊比较有趣可以去思考部分。那当然现在有很多是它可以做很多折，这种 old school 的方法就是你的唱片外包装它同时可以是歌词本，你可以除了看到曲目以外，你翻开你也可以看到歌词，因为一张黑胶唱片能收入的歌不多啦，大概就10首、12首，也许它原本就是一环接着一环，一首歌的长度大概都在3-4分钟，那它就是告诉你说你只有这个长度的篇幅可以讲一

0: 故事。一整张专辑它可能有10到12首歌，那就代表你的每一个故事的章节就只能那3-4分钟。由这个来思考，就有点像唱片本身是一个很讲究规矩的东西。那偏偏音乐创作又是个自由奔放的灵魂，所以你把一个自由奔放的灵魂放在一个处处充满规矩的这种格式里面的时候，那当然就嘣，爽翻啦，对不对？凸显你的那个奔放灵魂。
1: 莱尔费克是有在帮其他人做唱片的，每一张专辑都是由你自己去亲手制造，但是在跟这些人啊，不管是艺人还是这些创作者沟通的过程当中，最常会遇到的冲突点或是问题 是什么？那你如何去做一个调解，去达成双方的共识？
0: 如果要以我的案例来说的话，我还是要重申一次，是跟这个世界上其他唱片设计者所遭遇到的完全不一样的。我没有什么争执的过程，或者是我没有什么意见不合的机会。好，那当然为什么会这样子的话，一样就是请要到鹿港来找到我本人，听到唱片的故事这样子。但是就我所知道，这其实并不是只有在唱片设计这件事情上面才会遇到你所说的这个问题，它应该算是一个设计者跟创作者之间的矛盾。创作者是由内而外把东西展现出来，设计者他必须要考虑的事情要更多，就有点像我今天想要唱一首我的创作的歌曲给你听，我可能是尽可能的把我想说的都在歌曲里面表达出来给你，但是你有没有 get 到不关我的事，除非我今天写的是一首芭乐商业歌，有目的性的，我希望这首歌可以达到什么样子的效果。但是唱片封面的设计这件事情上，它就比较微妙一点。如果今天我相信有很多他可能就是个设计师，他在接到任务的时候，他要考虑的事情除了是客户的委托提出的需求，他还要考虑到是受众，就是这些 audience 他们能接受的程度，或者是他们喜欢什么啊，所以这时候同理心就很重要，就有点像你得设身处地去思考各个面向的需求，想表达的人他还想要再表达什么，他想要传达的 highlight 高光亮点是什么，接受者他到底能不能接受得到，所以设计师他同时身兼两个不同面向的人的需求，他都要考虑，他在做出回应。在设计唱片封面的过程当中，如果你得到的是很自由开放的允许，就是你想要怎么做都可以啦，那就是符合刚刚讲的那个规格，我只要在印刷的需求底下，或者是我只要在我这次的这个创意的会议、商业目的，或者是整个质感的讨论范畴底下就可以。可是如果我今天我想要标新立异，我就是要跟有需求的委托者跟一般的普罗大众，或者是我们所设定的目标对象，就是要让他们觉得我很奇怪的话，那你就要想办法说服他们了。所以说服力反而很重要。我如果今天可以不费任何一句补充说明，在你的视觉看到这个唱片封套的那一刻，你就有很澎湃的感受跟想法，那也许是我满足了这两方的需求了。可是如果当我只满足任何一方的时候，那可能这个设计的完成度就不够高嘛。所以这是我的理解，专业的设计师、视觉设计的人，他们可能会有更多方向的考虑，因为毕竟这不是我赖以为生的工作，或者是说这不是我经常在做的事情，我所经历的事情实在太诡异跟独特了，所以他没有办法用一个通则或者是常理来介绍说明。可是就我过去认识的人，或者是曾经经历过的这些工作的话，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是就是像这样子。我就像是我的朋友，他们可能是独立的乐团，那他们在找寻唱片封面的设计的时候，他也许就不会是着重在我的封面必须要产生多大的商业价值的可能性，他可能会更在乎的是有没有把我们的风格给展现出来，有没有把我们乐团的特性给展现出来。可是如果今天他是 idol 的时候，那他可能就要考虑我要设计8款

0: 16种封面，每个都非常的公式化。前人所留下来的经验说，像这样子，哇，有闪卡的质感，然后一下子这个造型，一下那个造型，它可以符合喜欢 idol 的这群粉丝们他们想收集的心情，所以它还是会在不同的情境底下出现不同的考量。这时候回到刚刚讲，同理心就很重要，你得去思考的是市场的时候，那你就要同理市场里面这些人他们想要的东西最大值是什么。我如果今天想要开创一种新的流行的话，那你可能就要想的是，我的这个挑战能不能在他们咀嚼之后想了一下，哦，产生说服力。你要真的可以做到这样子，哇，要多么的天时地利人和，或者是灵光一现。有时候你可能想破头开了100次会，也不见得能讨论出一个什么很理想的结局啊。然后所以就会变成，哦，做比较中规中矩一点。有的人他就是特立独行，他不小心杀出一条血路来，那这又变成是一段佳话这样子。我自己在做像这样子的研究探讨的时候，我就发现，特别是艺术设计类型的工作，我们比较没有做实验这件事情，我们都只能在过去前人的累积里面去找出，有点像同中求异，然后甚至还要考虑异中求同。异中求同就是我要让这个市场可以吃得进去，吞得下，然后同中求异就是大家都老梗的时候，我怎样可以跳出一个哦，让人家眼睛为之一亮的不同。那所以这大概是我观察到的，或者是我所领悟到的。
1: 就像刚刚有说到的，莱尔费克唱片有合作过艺术家乐团，那这些专辑设计有2015年的 Prince First， 2016年的明明，这么多的一个作品当中，会有最喜欢的一张黑胶专辑吗？
0: 莱尔费克唱片的宇宙之内的吗？目前来说我自己没有，但是有点播率最高的就是在过往有开店的时候，来往的客人是随机的客人的时候，我里面有一张唱片的名字叫做最后留下了什么。那一块唱片的封面设计，它其实用的是鹿港这边的一些过去我拍的照片。那故事内容当然就是这个节目的篇幅不够多，所以我们没办法细讲，可能是目前为止介绍最多次的就是那张唱片，是这样子。
1: 欢迎大家来莱尔费克听一听这些唱片的故事，还有以及莱尔费克这个名称的由来。今天非常感谢 John 跟我们分享了关于黑胶专辑外包装上面种种的故事，还有一些属于他自己的个人心得感想。那我是宇宙，大家拜拜，
0: 拜拜。
2: 在与 John 聊聊黑胶未包装的秘密后，我们发现其实专辑的背后是一层又一层的故事，有许多人共同编造叙述那些歌词中没有办法被展现的内容，而外包装设计师需要去兼顾受众与创作者两边的想法，才能让作品被市场融入。这些黑胶外包装的小秘密你都记起来了吗？下礼拜同一时间，一起在我们的时代中交会。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40，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陪你不睡觉，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今晚有过落空休息，爱家里较注意哦。再来是国道一号北上，在138公里。过铜锣的外线车道，这个路面坑洞的情况还没有解决哦，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减速慢行。同样，国道一号南下在4.3公里，大华系统前的内线车道目前是有障碍物的，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喽。台61线北上在238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目前还是有轮胎皮掉落的，所以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真的要多加留意了，千万不要碾到它发生任何的意外事故了。再看几个已经排除的路况消息。首先来看到在国道一号，在北上325到3

322公里之间。原本说是有这个路面整修工程，在过大湾的中线以及外线车道，目前是已经结束的状况。再看到台61线北上在262.4公里，东11交流道路段呢，原本是有一个故障车拖吊支援防撞车的事故发生，目前是已经排除了。最后是台64线，原本在观音隧道的内线以及中线车道是有施工工程的，目前是已经结束的状况，所以这三条路大家是可以安心通行的。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23，请问感谢大家的帮忙。5:42，外面的天色真的是渐渐的亮起来了，所以说会有一些行人出来走走动动，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各位宇航员们多加留意咯。如果你有看到行人要通过啊，我们就先停下来，他们通过之后我们再继续前行。那如果你是行人朋友呢，也是同样的道理，先确定我们左右来车有没有要通行，确定他们要礼让你之后，我们再继续前行咯。千万不要让任何的意外事故有发生的可能，再请各位宇航员们多加留意咯。下一首歌曲来聆听到五月天的歌声《温柔》。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52。如果你想要找到我的话，你可以在 IG 上面搜寻宇宙 Universe。那如果你想要在 FB 上面找到我的话，可以直接搜寻 Universe 与他的快乐宇宙。宇都是宇航员的宇，宙都是白昼的昼。Universe 是宇宙的意思。每次在念自己 FB 的名称 Universe 与他的快乐宇宙，都会想说会不会太长呢？大家会不会记不住到底要怎么打？每次都想想那我到底要不要改我 FB 的名称？可是我自己都觉得这个名字听起来我自己好尬意哦。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57，来聆听我们6点前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魏佳莹的歌声《时光从不温柔》。这首歌曲过后就要来迎接6点钟的到来喽，一起来聆听魏佳莹的歌声。

大家好，我是白冰冰，头早就出门，天色渐渐光，现在时间透早六点，咱拢早起为着生活要打拼，开车唔免惊孤单，有警察广播电台，予你上新的路况消息，迎接新的一天，予警察广播电台用上好的歌声，予你满满的爱。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02喽，一起来看一看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来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在4.3公里大华系统前的内线车道目前是有障碍物的。再来是台61线北上在238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还是有轮胎皮哦。那我们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了，大家不用太过于担心。再来台61线北上在262.4公里东11交流道路段呢，原本是有故障车拖吊支援防撞车的事故，那目前是已经排除咯。再来是台64线西行在于观音隧道的内线以及中线车道，原本是有施工嘛，目前是已经结束了。最后是国道一号北上在325.1到322.9公里之间，原本是过大湾的中线以及外线车道正在进行路面整修工程，目前也是已经结束的状况，所以这三条道路大家是可以安心通行的。

再来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们，在台七线双向在 86.4 到 86.6 公里之间，英式路段呢目前临时变道限制车速为每个小时25公里，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减速慢行咯。再来是台八线西行往天祥的方向，目前是有一个管制措施的，也就是我们的分流措施正在进行当中哦。如果你是西行往天祥的方向，要麻烦您从太管处的砂石档隧道，再到西拉岸隧道，接着走台八线的长春隧道，最后抵达天祥。若你是东行往花莲的方向呢，那从台八线出发，走长春隧道到隔口，最后再抵达花莲或者是宜兰咯。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 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宇宙为您会诊，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台湾位于环太平洋地震带，面对随时可能发生的地震，平时就要准备充足的防灾物资，例如食物、饮用水、手电筒及医疗用品，并将紧急避难包放在容易取得的地方，更要定期检查及更新避难包的内容物，以备不时之需。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时代。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成儿。开车假如因为一时疏忽造成事故，必须换花型租路地，实在是周围还没待机，所以不论是转弯或是变换车道，都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路线，来有效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平安。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06，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陪你不睡觉，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

6:06要提醒大家的是，如果你现在是刚起床的一个状态的话，记得如果你现在马上要出门，确定你的精神状况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再出门哦，千万不要让自己疲劳驾驶咯，因为常常会觉得精神状况不太好就出门的话，是不是就会觉得面前的好像有些东西自己的大脑还没有转过来，就还不知道该怎么做，所以说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出门了，一定要睡好，确定自己的精神没问题，那我们再出去走一走，再继续行驶我们的这些不一样的开车工具啊，不管你是路人还是开车的人，又或者是说你是骑摩托车的人，都是一样哦，千万都不要疲劳驾驶出门咯。最后一个小时的系列歌曲都是跟天使有关的，不知道你心目中有没有一个人，或者是哪一个瞬间会觉得什么是你的天使呢？一起来聆听今下一首歌曲，来自林世轩的歌声《路过天使》。

0: 来自林世轩的歌声《路过天使》。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13，接着让我们来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带大家了解国五的最新消息。今天连线到的是许昭兰，昭兰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目前国五全线顺畅，路况正常，南下南港系统实际以及平林路口匝道一控已经开启。那另外明天星期天的下午3点到晚间的8点，北上苏澳罗东宜兰头城路口匝道有例行的高承载管制措施，那车上必须坐满3个人才可以上国道5号。以上高工局平林交控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0: 没问题，谢谢昭兰，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点13分哦，刚才刚过6点13分，已经来到了6点14分了。接着来聆听下一首歌曲，来自张震岳的歌声《天使之岛》。这首歌曲过后呢，我们就要来进入到下一个单元喽，也就是我们的银河警报站，带大家来了解165达栅仪表板当中的相关讯息，一起来聆听张震岳的歌声《天使之岛》。

0: 在浩瀚的银河中，
1: 最需要被守护的
2: 就是你我的安全。银河警报站。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19，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银河警报站，带大家来看看165打炸仪表板上面的相关消息咯。今天要来看到是5月21号，也就是礼拜四的时候的一些相关消息。首先是我们的诈骗案件受理数有476件，财损金额来到1,388.2万元。那我们来相比一下我们5月14号的相关资讯呢，诈骗案件受理数在于5月14号的星期四是431件，财损金额来到了2,855.2万元。所以相比于这礼拜来说呢，这个礼拜虽然诈骗案件数量比较多，但是我们的财损金额反而变少了，那就是我们的小额诈骗量其实是变多的一个状况，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就是最近小额诈骗的情形咯。那什么是小额诈骗呢？小额诈骗就是虽然说这个诈骗案件数量很多，对不对？但其实每一笔的金额都不是太大，虽然说不是太大，但还是会造成一个像是积沙成塔的概念，你的钱钱就会被诈骗数量越来越多，所以他们虽然是一个比较小的金额，但它还是属于诈骗嘛，还是会把别人的钱钱给骗走，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再来看一看我们这一次受理数，这个诈骗案件受理数的前5名。第5名是色情应招诈财诈骗，受理数来到24件，财损金额是4,018.5万元。再来是第4名。

是骗取金融账户，也就是我们的金融卡片的诈骗案，受理数25件，财损金额来到2.5万元。第三名是假交友投资诈财诈骗，受理数是35件，财损金额来到3773.9万元。第二名是假投资诈骗，受理数为50件，财损金额来到五千三

我们的网络购物诈骗受理数128件，财损金额来到908.3万元。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注意一下这些诈骗手法，小心不要让自己的钱飞走了。

再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诈骗案例。今天的这个主题呢，叫做投资不找真银楼，百万现金都扛走。这一次的主角我们一样叫他小片。那小片前阵子由于白银有一些回档，所以就透过脸书认识了一个昵称叫做廖汉娜的人。那这个汉娜呢，就自称是自营商，主打的就是低的比较低的手续费的经营买卖。知道小片对于白银有兴趣之后啊，他就热情的介绍目前的行情展望还有购买方法。当小片听到他用非常低的手续费还有成本价的时候呢，就有了兴趣嘛，想说这应该是一笔好生意，所以当下就立刻购买了一些白银。过了大概三天左右，小片也收到了实体的白银，那小片就逐渐放下了戒心。又过了一段时间，对方又联络小片，要求对方加入 LINE 的官方账号，表示说后续如果要买金银财宝啊，都可以透过这边及时来去报价下单。再过了三个礼拜，又要他加入另外一个 LINE 昵称叫做宗玉的人，说这个汉娜呢，就说因为他的工作转换了，所以之后就要由这个叫宗玉的人来负责后续的买卖以及对接。当时由于又适逢一个白银的小回档，所以这个小片呢就透过 LINE 和宗玉联系购买白银，所以从一段时间开始又陆续下单了好几次。先前每一次对方都很快的就回复小片，告诉小片说成交的讯息还有订单的状况，让小片觉得说一切都在掌握之中。可是奇怪的是，不管买了多少次，对方都没有再寄送任何实体白银给小片。小片就开始询问进度，但是对方却总是用各种理由来去推脱，不是说市场的变化太快啊，不然就是我们现在现货不足，不然就是说中国那边的物流延误啊，后面甚至还说需要再补钱才能出货。一开始小片还不觉得哪里有问题，他想说应该是不会有问题吧。但是随着近期贵金属的行情越来越差，那小片独心坚强又加码买进，汇出了200万元，后面对方跟他对接的人却再也无消无息，小片才认清原来这个就是诈骗啊。接着跟大家讲一讲这一次诈骗案例的话术解析。第一个就是歹徒假冒是贵金属的中介商，说我们有便宜的手续费啊，我们的进货价比较低啊，这样子去欺骗被害人去购买白银或是黄金的商品。第二个呢，就是被害人刚开始购买的时候都有收到货，但是后面开始就用各种的理由来去延迟，并且说我们需要补足资金，试探这个被害人还会不会继续投入。第三个就是当被害人不再回应或是汇入非常大笔的款项后呢，歹徒就会捞走最后一笔立刻消失，那我们的被害人呢就无法求偿了。那我们要怎么避免这些状况呢？我们有几个防诈小撇步，爱请你要知道。第一个就是近期有许多主打低成本以及手续费的不良中介，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小心了。再来是证明有政府认证的真银楼，售后才会有保障。第三个就是频繁的更换了聊天的客服人员或者是交易方式，就是诈骗集团混淆被害人记忆来去掌握主导权的一个典

行手段，所以大家务必要防范的。最后就是千万不要轻易汇款到个人账号当中，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啊，也欢迎你打165反诈骗集团反诈骗专线，让你的钱钱能好好的留在你的口袋当中哦。这就是这一次银河警报站要带给你的相关的诈骗消息。下一首歌曲来聆听到徐若瑄的歌声《假扮的天使》。

できれば今週返してほしい。

来自刘畊宏的歌声《天使战将》。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36，一起来看一看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是在国道一号南下，在4.3公里大华系统前的内线车道，目前是有障碍。

的，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咯。国道5号南下在南港系统石碇坪林的入口匝道一控目前已经开启了。台61线北上在238公里，我们要持续来关注到四湖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目前还是有轮胎皮掉落的，我们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咯。台9线南下在19公里，云海国小前目前是有大货车抛锚，占用到了部分车道，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了。再来看已经排除的路况消息。首先是在台64线西行，原本在观音隧道的内线以及中线车道正在进行施工，目前是已经结束的状况。再看国道1号北上在 325.1 到 322.9 公里之间，过大湾的中线以及外线车道原本是有路面整修工程，目前是已经结束的状况，所以这两条路大家是可以安心通行的。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0800-000-123，请问感谢大家的帮忙。6:38来聆听熊宝贝乐团的歌声《天使》。这首歌曲过后，我们就要来连线到松山国际机场，带大家了解了解最新的航班动态以及相关的天气消息咯。一起来聆听熊宝贝乐团的歌声《天使》。

0: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45，接着让我们来连线到松山国际机场，带大家了解最新的航班动态以及相关的天气消息。今天连线到的是主任航务员江恩婷，恩婷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机场天气方面，松山机场目前多云时晴，气温28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东部的花莲机场多云时晴，气温28度，台东机场晴朗，气温25度，离岛澎湖机场多云时晴，气温26度，金门机场起薄雾，气温26度，马祖南干机场还有北干机场都起了浓雾，那两个机场目前都没有达到飞航标准，暂时都是无法起降的。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国内线受到马祖天气的影响，马祖南干和北干的航班可能陆续会有延误或取消的情形，也建议旅客随时留意航空公司最新的航班动态。其他国际线、两岸线的航班目前都正常，没有延误取消。接下来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来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规范是有罚则的，也请大家游玩空拍机的时候务必要注意。

0: 安心的玩。以上资讯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1: 没问题，谢谢恩婷。

6:47，有几个路况消息要请您多加留意喽。首先是国道一号北上，在134.8公里苗栗前的外路间，目前是有轮胎皮掉落的。再是国道五号南下，在南港系统石碇坪林的入口匝道一控，目前已经开启喽。再来看到台九线南下，在19公里云海国小前，目前是有大货车抛锚，占用到了部分车道。最后是台84线东向，在0.1公里北门路段匝道呢，目前是有事故发生，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处理了。来看已经排除的国道五号南下，在15.2公里雪山隧道的入口处呢，原本是有故障车占用到了外线车道，目前是已经排除了，所以大家是可以安心通行的哦。以上若是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再麻烦您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尽管感谢大家的帮忙。

时间过得非常的快，来到了早上的6:48了。现在的天色已经可以说是完全亮起来了，会有行人出来走走动动，要请各位宇航员驾驶朋友们多加留意咯，小心不要撞到他们了。同时也要确认他们在过马路的时候，如果他们已经先走了，或者是你看到他们准备要走呢，那我们先停下来，让他们经过之后，我们再继续前行咯。接着来聆听下一首歌曲，来自海豚乐队的歌声《不会飞的天使》。

来自海豚乐队的歌声，《不会飞的天使》。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54，时间真的过得非常的快，我们即将要说拜拜啦。那如果你想要找到我的话，你可以在 IG 上面搜寻宇宙 Universe。那如果你想要在 FB 上面找到我的话，你可以搜寻 Universe 与他的快乐宇宙，宇是宇航员的宇，宙是白昼的昼。接下来7点就要把主持棒交给我们的阿珍，让他陪你在空中聊聊真心话，谈谈大冒险。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是来自 Toshi 的歌声，残酷天使的行动纲领。相信许多的人应是有听过这一首歌，但应该有非常多不一样的演唱版本。那我们这一次的是 Toshi 的版本，在金广的时候我也只有找到这一个版本。那这一首歌呢是在2019的时候出版的，也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那明天同一时间呢，再让宇宙陪你一起抵达白昼。

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山谷里的呼唤是大地守护心灵的力量，体会大自然的力量，相信自己，感受希望，今天也会充满幸福哦。大家好，我是邱丽婷，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7: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我们来看到国道5号南下在南港系统石碇坪林的入口匝道，目前移控已经开启咯。再来是国道1号北上在363.2公里顶金系统前的内线车道，目前是有工程车加上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台九线南下在19公里。

云海国小前目前是有大货车抛锚，占用到了部分车道。再来持续关注到台84线东向在 0.1 公里北门路段的匝道，目前是有事故发生，我们目前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了，所以大家不用太过于担心。再来看到台61线北上在238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的外车道，目前还是有轮胎皮掉落，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小心慢行咯。再来看国道5号南下在 15.2 公里雪山隧道的入口处呢，原本是有故障车占用到了外线车道，目前已经排除咯。国道1号北上在 134.8 公里苗栗前的外路间，原本也是有轮胎皮的，也是已经排除了状况，所以国道1号和国道5号有两条路，大家是可以安心通行的。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 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宇宙为您汇诊，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妹，明天就要去法院家事调解了，记得要冷静一点，把重要的事情好好谈一谈，知道吗？
2: 我也想啊，但看到阿明那副你能怎么样的态度，我就满肚子火。
1: 我懂，但是为了小宝，利用法院调解的机会好好谈清楚，像是谁主要照顾小宝，见面探视时间的安排，抚养费用要怎么样分担，以及夫妻剩余财产要怎么样分配，这些啊都是要讨论清楚，才能够让事情早日落幕，你和孩子啊才能够回到平静的生活。
2: 唉，其实昨天小宝还问我为什么爸爸都不回家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
1: 这就是为什么要利用法院家事调解，帮助你们找到双方都能够接受的方案。这样啊，你看阿明也比较有机会做个善意合作的父母，避免孩子啊在裁判的过程当中夹在中间反而受到伤害。
2: 唉，其实我也不想要走到对不

0: 公堂的地步，那样不仅花钱，花费相当长的时间，还会一直沉浸在和阿明吵架的情绪。
1: 你已经做得很好了，走进家事调解啊，就是为了让你和小宝可以走出荆棘，有一个新的开始。
2: 依据家事事件法第23条规定，除了家事丁类事件外，离婚、子女侵权、抚养费、夫妻剩余财产分配、遗产分割等家事事件，请求法院裁判一定要先经过法院调解。法院会指派受过调解专业训练且具备法律、心理或社工等专业背景的调解委员，协助当事人理性对话，圆融解决纷争，也能减少对孩子的伤害。家事调解让好好沟通成为可能。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各位冒险家们，集合喽！你们的冒险即将开始。我是你的领队阿珍，身为领队，我会提供大家最新的路况、及时的气象以及有趣的故事。跟着我一边享受好听的歌曲，让你的冒险一路顺畅，充满活力。那么，冒险家们，安全带系好咯，真心话大冒险现在正式启程。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09。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

那么谢谢宇宙三个小时的陪伴哦，接下来的早上七点到十点就由我来空中跟大家继续说说真心话，开启新的大冒险咯。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先来收听今天的第一首歌曲哦。这首歌呢是来自美秀集团还有张方宇所合唱的《纸花》。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16咯，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提醒大家，国道5号呢南下在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的一控都已经有紧缩的情况哦。同样在国道5号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已经开启咯。国道3号双向在105公里，茄东路段呢在桥下的地方受到浓烟的影响哦，所以有行车视线比较差的情况，请驾驶朋友们多多注意了。台九线南下在156.7公里，目前双向是正在封闭的处理事故当中哦，在仁水隧道这边有一辆小货车目前故障正在冒烟，占用了机车慢车道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了。台84线东向在0.1公里，北门路段的匝道也是。

0: 有事故发生，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在新北市新庄区呢，台一高架往北的方向，思源路入口一上去的第一个转弯处哦，内线车道有一辆大货车发生致撞的事故哦，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呢，再麻烦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03。
1: 逗留，现在在哪里逗留？不断的精打细算。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3: 都市零件派对。
4: 遇到挑战时，由你自己决定用什么心念度过下一关。
2: 但是开车时，请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4: 如果要变换车道，请全程使用方向灯，
2: 将方向灯打好打满，并且和其他车辆保持安全距离，来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哦。
3: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等一下，是谁呀？一大早发这么多讯息。哦，终于停下来了，看来今天有很多信要跟大家分享咯。那么一起来看看今天的早安信箱收到了什么信吧。

迎收听今天的早安信箱哦。今天的你呢，是不是也正在为了生活继续努力呢？那么也许你有很多想做的事情，有想要完成的梦想，或者是你有想要成为的类型的人哦。那么同时你可能也会有怀疑自己的时候，可能会想说，我真的做得到吗？我能够做好吗？还是我放弃好了？那希望今天的这封信呢，可以带给你一点点勇气哦。今天要分享的这句话是来自亨利·大卫·梭罗的《湖滨散记》哦。这句话是：朝着梦想自信前进，去过你想象中的生活吧。有时候呢，我们可能不是没有梦想，只是我们不太敢认真的去尝试它，面对它，去挑战它哦。因为长大以后，我们就会开始去衡量现实层面的事情哦。我们可能就会开始害怕失败啊，害怕别人的眼光，害怕如果你努力了却没有结果，所以我们就慢慢的把梦想收起来。把想做的事情推到未来，把真正喜欢的生活呢藏进心里。最后，日子虽然说还是在过着，但却好像离自己越来越远了。那么这句话呢，就是想要提醒你呢，不用冲动的去放弃一切，人生只有一次哦，我们不用一直活成别人期待的样子。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发现呢，有些人生活明明很忙碌，他们却活得很有力量。有些人虽然说过得好像很平凡，但却过得很快乐。那么这个原因并不是因为他们比较幸运啊，或是比较懂得怎么生活，也算是懂得怎么生活啦。但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在为了什么努力，他们想要的是什么。

梦想呢，不一定是很伟大的事情啊，可能你只是想要开一间小小的店，可能你是想要成为能够照顾家人的大人，也可能你只是想要过平静安心的生活。这些你真心向往的画面呢，其实都是非常非常珍贵的哦。

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早安信箱，希望今天的你也可以继续的朝着你想成为的人更靠近一步，活出自己喜欢的样子哦。那么我们就下一封信再见喽。

那么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23，哇，马上要来到24分咯。下一首歌曲呢，是我前阵子吃饭的时候，突然听到一首，好熟悉的歌哦，是什么歌呢？有点想不起来，因为店家放的是那种没有歌声的伴奏版本，然后是钢琴版的，我就一直听，想说，这首歌也太耳熟了吧，我怎么会唱，然后就一直听一直听，终于听到副歌的地方想起来了是什么歌哦。这首呢是听见下雨的声音，来自周杰伦的歌曲哦。那么虽然说今天各地不清楚会不会下雨，但目前呢我所在的台北是没有下雨的，非常的开心。稍后7:30后呢，我们也会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带大家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资讯哦。

0: 同学，你在喝什么茶？好香哦！
1: 山林溪高山茶，很香吧？
0: 嗯，什么茶啊？
1: 山林溪高山茶。
0: 再说一次。
1: 来，五月跟我一起到竹山紫南宫参加2026竹山国际茶道节，让你从品茶小白变成品茗大师。
0: 好啊，我要去。那茶可以先分我喝一口吗？
2: 2026竹山国际茶道节定在5月23号到5月31号盛大举行，邀请韩国及日本茶道师亲临交流，展现多元国际茶道文化风貌，还有特色摊商、艺人演出、手作 DIY 等各式活动。此外，特别推出两大质感深度旅游茶香职人漫旅，带领您走访茶园，体验采茶与制茶，竹山茶韵新潮，采用创新视角，带您感受揉茶及送波音疗。各项 DIY 手作与深度旅游已全面开放线上报名，活动详情请上官网或2026竹山国际茶道节粉专查询。以上广告由南投县竹山镇公所提供。
3: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3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

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持续的提供给大家，在国道一号北上 363.2 公里顶金系统前的内侧三线车道呢，路面上有散落物正在处理当中，后方是有车多回堵的情况，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台61线南下在 103.5 公里过西州的内外线车道之间有小动物躺平哦，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同样是在台61线北上190公里到186公里之间，王宫到汉堡的内外线车道呢，从早上的7点钟到晚上的5点会进行交安的设施维护哦，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同样也是台61线呢，双向163.5

公里到213.9公里之间，深港到大城的路段内外线车道，从早上的8点钟到晚上的5点钟呢，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以及在台北市呢，基隆路高架往北的方向下乐业街的出口，有一辆计程车以及机车发生事故，再请大家小心注意。国道一号南下在345.3公里，过高科的路间有一辆小客车抛锚，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台九线双向在156.7公里，双向呢目前是封闭的处理当中哦，因为有一辆小货车故障正在冒烟当中，再请用路人呢耐心的等候哦。还有呢是在新北市的新庄区，台一高架往北思源路入口一上去的第一个转弯处哦，内线车道有一辆大货车发生自撞的事故，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咯。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广哦，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0: 这首来自平井大的《美丽人生》。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38，我们来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带大家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资讯哦。今天连线到的预报员是刘佩腾，佩腾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各地大致上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的天气哦。不过一早在中部地区或是中部以北地区，云量是稍微多一点点哦。啊，不过这个天气大致上还算是稳定的。今天白天高温普遍来到32到35度，因为从今天到下周二这段期间4天的时间都是比较高温的状况哦。那这之中就要特别留意，在中南部近山区、花东纵谷或是在大台北盆地，这几天就有可能来到局部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甚至台东还有焚风发生的情形哦。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是偏强的，容易来到过量或危险等级，所以外出要注意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而天气下雨的方面，主要是中午过后有少部分的山区，像是在中部以北宜兰花莲的山区有少部分零星的午后雷阵雨，不过放雨回是比较少而且比较短暂哦，所以大家就要留意这个比较稳定比较热的天气形态了。那最后再提醒，今天西南风增强，在桃竹苗地区、恒春半岛、兰屿、马祖容易有局部8级以上强阵风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要多加留意啊。此外，金门马祖容易会有低云或局部影响能见度，交通往返也要留意航班资讯。以上强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的，谢谢佩腾，拜拜。
1: 谢谢，拜拜。

0: 出发，加速，起跳，完美的弧线，漂亮的转身，连贯的动作，最后看落地的姿态。你以为这是一套完美的体操动作，其实是发生事故时自行车骑士没戴安全帽所引发的后果。珍惜生命，安全坐车，自行车骑士请务必戴上安全帽。交通部关心您。
1: 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7:45哦。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提醒大家，在台北市大丰公园地上停车场目前已经停满咯。如果有要前往这里停车的驾驶朋友们，要赶快找找其他停车场了。台61线北上164公里到155公里，深港到57的路段呢，外线车道正在进行告示牌的一个撤除作业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了。以及呢，是在台61线北上152.6公里到151.3公里之间，清水路段的外侧车道，从早上的9点钟到中午的12点钟呢，会进行地磅系统的维护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台68线东向在18公里。竹东一出口匝道的地方有小动物躺平，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国道一号北上363.2公里，顶金系统前的内侧车道，目前路面上有散落物正在处理当中，后方有车多回堵的情况哦，再请大家小心留意。台北市基隆路高架往北的方向，下乐业街出口呢，有一辆计程车以及机车发生事故，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得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国道一号南下345.3公里，过高科的路间有一辆小客车抛锚，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喽。还有呢，在台九线的双向156.7公里人水隧道的地方呢，双向正在封闭处理一辆小货车故障冒烟的情况哦，目前占用了机车慢车道，要请驾驶朋友们耐心的等候处理哦。还有呢，在新北市新庄区台一高架往北呢，思源路入口一上去的第一个转弯处哦，内线车道有一辆大货车发生自撞的事故。国道五号南下呢，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呢都已经紧缩了。国道三号双向105公里茄东路段呢，在桥下的地方有受到浓烟影响哦，所以行车的视线比较差，再请大家多多注意哦。台84线东向0.1公里北门路段匝道的地方有事故发生，国道一号北上

363.2公里。顶金系统前的内侧车道有一辆小客车以及工程车发生事故，再请大家多多注意了。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呢，再麻烦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55。哇，不知不觉7点钟就要结束了。

那么不晓得大家是已经吃早餐了吗，或是正在吃早餐呢？那我今天也是已经有一点点肚子饿了，不知道大家今天早餐吃什么呢？

好，下一首歌曲呢是来自陈势安的《无你的将来》。那么这首歌曲结束以后，就准备来到我们8点钟的对时喽。

Hello， 大家好，我是吴映辰。小幸福突如其来，也无所不在。用些想象，加一点浪漫，其实很简单。只要打开景广，随时都有好听的音乐，让你从早到晚都幸福满满。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

无论何时何地，我都会陪住你，排除万难，景广路放导航，同你在一起。

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8:01，马上来到02分喽。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全国路况。国道一号呢，南下高雄端出口往旗津的方向，内线车道有一颗轮胎掉落在路上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国道一号高架呢，南下。在机场系统入口的地方有2辆小货车发生事故，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台61线北上164公里到155公里，深港到57的路段呢，外线车道正在进行预告牌的撤除作业哦，撤除的时间会持续到晚上的5点钟，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以及同样是在台61线南下39.8公里的地